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来到礼拜五，来跟大家分享到明天很重要的开幕活动，也就是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了，在西控码头彩虹桥盛大登场喽。而在明天哦，是开幕日的首场呢，会推出水火共舞的限定场哦。除了全台唯一可以看到桥面跟河面的双水舞的共演之外呢，还结合中低空的烟火以及喷火龙，另外也会搭配英国经典的音乐剧歌剧魅影的音乐以及水幕的投影，来营造出非常绚丽的像这样的一个场面。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在明天晚上正式登场的台北水舞嘉年华了。今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呢，是从明天正式开始，一直到6月27号。那每天的水舞展演的时间分别是下午的6点半，还有晚上7点半、8点半，以及晚上最后一场的9点钟。那在明天的首场演出呢，将会在7点半的时候，也就是第一场，来推出限定版的水火共舞哦。那在6月27号的闭幕那天呢，也会在7点半。也推出了水火共舞。那现场呢，除了有大型的国际 IP 弃偶轮番亮相之外，包含像是彩虹小马、苹果家族在河岸旁边，让大家可以前往拍照打卡。那另外呢，在端午连假期间以及假日的期间，也会有悠悠家族的艺人跟大家一起互动相见欢哦。也因为活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在周边的道路可能会进行阶段性的交通管制，包含 G4 号疏散门，还有月堤阶梯以及坡道的进出，也都会依照平假日进出动线来做调整了。周五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晚上的9点30分，包含 G4 号疏散门，还有彩虹桥上以及堤外松山侧的，从这个麦帅一桥到成美长寿桥的自行车道，都是禁止自行车通行的哦。另外 U-Bike 的饶河疏散门站也会在这个时段当中暂停营运，不管你是要还车还是要借车，可能都没有办法做使用哦。另外在开幕式跟闭幕式，因为预期到当天可能都会非常多人哦，所以在13号，就是明天，还有27号的闭幕当天呢，在下午的5点钟一直到晚上的9点半的周边道路，包含松河街、八德路4段的部分路段，都会实施弹性交管。那因为活动的场域非常交通便利，不管你是要搭乘捷运松山线到这个松山站，或者是你要搭乘火车到这个火车台铁的松山站，或者是你要搭乘捷运来到饶河夜市这边，都是可以的，非常方便哦。建议大家呢，直接步行就可以抵达 G4 号疏散门，还有月堤坡道来进入到活动的会场。大家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跟着现场的路线指引。那每天晚上呢，

一起来到基隆河畔来欣赏非常精彩的水舞展演活动。当然最重要的，在明天的第一场的活动，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非常漂亮还有烟火哦，请把握7:30的这个场次的时间了。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你已经填写了台北广播电台的收听率的网络问卷调查了吗？如果假设你还没有填的话呢，赶快把握机会，因为快要截止咯。只要大家填写完成我们的网络问卷的话，就有机会可以抽中超商的礼券哦。如果假设你是在之前有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然后你可能问卷没有填完的话呢，也要记得赶快来到网络上填写哦，因为除了当天你可能已经有抽中礼券之外呢，在线上填写问卷还有机会再抽中礼券哦。好，所以麻烦大家赶快来把握机会，上网来填写我们的收听率的问卷调查了。当然记得，只要在上面，比方说他有提到就是你有听的节目的话，只要你有听就可以直接勾选起来，不管是雷恩的生活进行式啦，或者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啦，都可以勾选哦。只要你有听就把它勾选起来，这样才有办法做到最正确的一个收听率的调查了。那只要有填写完成，就有机会可以抽中礼券，赶快把握机会，你身边的朋友们就算没有来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也都赶快找他们一起来填写这次的收听率问卷咯。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华在最近所推出的新单曲《如果我很平庸》。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哪个行政区的捷运站最多？
0: 答案其实很明显，就是大安区。大安区不但站数多，而且还是非常多条捷运交汇的地方，也是密度最高的行政区之一，几乎走到哪里都离捷运不远。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大安区本身就是台北市发展相当早，人口以及活动密度都很高的区域，集结了住宅、学校、商圈、医院跟办公室，像是大家熟悉的忠孝复兴、忠孝敦化、古亭、公馆、大安、科技大楼站等站点，全部都分布在同一个行政区内，而且分属于不同路线，彼此交汇。从捷运的规划角度来看，这代表一件事，这里的交通需求够高，也够稳定，值得用密集设站来服务生活圈，而不是只设少数大型车站。也因此，大安区的捷运站非常符合走路就能走到捷运的城市形态。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ook 来节目上面。 Look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了。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部当然就是我们的串流电影了。
2: 对，今天呢要介绍的第一部串流电影呢，它是前一阵子在台北光点电影院刚结束的一个文学影展，然后它有放映一部非常经典的好莱坞片。那我想如果就算你没有看过这部片，但如果你是常看电影的影迷的话，一定也知道这部片的片名叫做《时时刻刻》。雷恩应该也听过这部片或是看过吧。
0: 對對對
2: 这部片其实它的这个卡斯呢，因为它是一个横跨三个不同时代的描述女性的故事，在这三个时代当中呢都有一位女主角。这部电影呢邀来了三位我觉得算是重量级的演员来担当这部片的女主角，分别是这个妮可基曼，还有朱莉安摩尔，以及梅丽史翠普。
0: 对，三位都是奥斯卡影后的人物来演一部片。天哪，真的是互相较劲。
2: 对，而且我觉得这部片蛮有趣的，因为导演他是改编自一个就同名小说嘛，但这部小说的创作呢其实它源自于一个非常知名的女性作家叫做维吉尼亚·伍尔夫。那伍尔夫其实他的作品啊就是描述了很多关于女性的一些当代的困境也好。好，那这一部时时刻刻呢里面描述的就是以他的很知名的一部作品叫戴洛威鲁夫人里面的元素，然后把它

0: 分别的放置在这三个时代当中，分别是20世纪的初期，那以及这个1950年代，那另外就是现代，就是2000年之后。
1: 嗯，
0: 这部片其实当时发行的时候是2002年嘛，所以其实回过头来看，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尽管有现代的背景跟元素在里面，不过它还是一个我认为是蛮古典的作品。怎么说呢？因为这部片它虽然说它并没有通篇的全部围绕在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个伍尔夫，就是那位作家，但是我们从这些三位女性的遭遇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跟伍尔夫或者是他的小说《戴洛威夫人》有他的一些共通点在里面。那我可以先讲这三个故事的一些开头。那这部作品很有趣的是，它三个时代并非分为三个章节，就是我们不会很清楚的看到说，哦，现在在讲的是1920，然后中间第二段可能是1950，那最后是可能第三个章节是2000年这样子。嗯，其实它三个时代是完全打混，然后全部拆开重组的剪辑方式。所以如果说你是在一个比较怎么讲
1: 没有那么专心的状况底下
0: 呀，你就会可能会想说，哎，怎么我上一秒看到的是穿古装啊，怎么下一秒突然梅丽史翠普开始在非常现代的厨房里面煮饭这样子，就会想说，嗯，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对，这是跳到另外一部电影了吗？那种感觉。
0: 不过它某方面来说也可以算是三部不同时代的电影啦，但就如我刚刚讲的，其实它都围绕在这个作家的作品当中。那其实刚刚有提到嘛，先讲1923年，1923年里面妮可基曼负责演这一段哦，他饰演的就是一位名为伍尔夫的作家哦，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戴洛威夫人的作者本人。那他里面就有提到这一个作家他的生活背景，因为他处于一个忧郁症，然后所以他的先生带着他远离城市回到乡下去休养。那其实妮可基曼所饰演的这个伍尔夫，他是一个成天郁郁寡欢，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的话，很多的创作的想法希望可以发挥出来，于是他每天就是不断的在设想各式各样不同的比如说他笔下的角色的会有什么样的处境。但是与此同时呢，他的宅邸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佣人啊什么的，就会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个房子的女主人总是有一种神经质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点不太想要接近她，或是会觉得说她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又惹来了一些麻烦之类的，或是常常会看到这个伍尔夫他突然某一天这异想天开，或是这个神来一笔突然想要做什么事情，就跑去做了，这个心之所向就开始自由自在去了。那这件事情其实虽然说她的丈夫一直以来是希望能够就顺着她的意走，但是她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太太不要再受到这个可能当时对于忧郁症还没那么了解哦，对于这种情绪的痛苦哦所折磨。那另外一个时代是1951年哦，1951年从这个英国跑去了这个美国的洛杉矶，又想说，哎，这时空跨度怎么跨的有点大哦？在这个50年代，这个算是我认为啦，就是时代卡在一个处于先进的进步价值观跟传统价值观之间的一个过渡期。那这个时空的女主角呢是茱莉亚·摩尔，那她乍看之下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美满的这个家庭，就是她跟她老公，那另外还有一个小孩，那老公就是就上班族，每天上下班打卡。那她茱莉亚·摩尔所饰演的这个家庭主妇呢，就是每天就带着小孩然后出去可能给保姆，然后自己又跑去这个买菜啊打理家务啊之类的，哦，看起来好像很完美。那另一方面呢，她又遭遇到一些事情，是她的邻居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也是她很向往的一个对象。怎么样的说向往呢？就是这一位她的好友呢，是一个打扮非常光鲜亮丽的，看起来是一个在外面就是家的外面非常活跃的一个女性。但是呢，某一天她跑来家 家里面哦，突然跟他说了一件事，就是他因为生了病哦，所以他必须要去住院。那这件事呢，他还没来得及跟他先生讲，因为这个病据说就是他听医生说似乎有点严重，有可能是癌症。那这件事听在这个。

0: 女主角就茱莉亚·摩尔的耳里就觉得，哎，她很震惊，就想说一个光鲜亮丽的人没想到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也在她的生活当中起了一些涟漪，这个涟漪包括说她自己要去开始探索她想要的是什么。现在这样子看似非常平淡，然后没有任何危险也没有任何事件的日常生活，是她真正想要的东西吗？那很巧的是，她在这个时代当中，他所阅读的，而他平常闲暇无事会读小说嘛，刚好就是戴洛威夫人，就是伍尔夫所最后写出来的那一个非常经典的小说，里面呢就有提到女性她遭遇到了很多生活的变故之后，她要如何的去逃离这个对她来说是禁锢的人生，她要如何的去选择她想要的生活。那又回到了这个故事的现代哦，没想到这个故事的现代反而是这个三位演员当中年纪最长也最资深的这个梅丽史翠普所饰演的，反而是最现代的桥段。他在这个片中呢，是一个退休的这个也是主妇，但是呢，这位女性她并不甘于只是平时闲赋在家，她其实这一天她要准备一件事情，就是她的男友一个未婚的老公，他是一位作家，然后呢他即将要被获选为这个年度杰出的这个作家，但是发生了一个问题，其实他跟他先生已经分开了。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先生患有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忧郁症所以他一个人住在外面，然后呢没办法创作，甚至没有办法打理他自己的生活。那在这样子他的先生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生的时刻呢，他认为自己是有必要要出来帮他去做这个庆祝的。于是呢，电影呈现的是他在这一天当中，他忙里忙外，然后呢朋友的来访以及不管是 男性的朋友或是女性的朋友的来访，然后都仿佛他的人生都有一些故事在。而很碰巧的就是梅丽史翠普他所饰演的这一位女性呢，他里面这种无法为自己的人生去做决定，然后被逼着在生活当中必须要去负责任，而这个责任并不是他应该要负的，可能只是为了他人去做 这些事情，刚好就又回闻到了这个伍尔夫他所写的这个戴洛维夫人里面的遭遇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虽然说这一部时时刻刻他里面的三个时代乍看之下没有关联，但是很有趣的是透过这个最早的那个年代是作者本人，那中间的这个年代是刚好女性透过这个阅读这位作者所写的书获得生活上的一些慰藉，那来到现代反而是这位女性她的生活就像是书中的角色一样，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三位女性纵使跨越了在不同的时代当中她们可能面临的处境或是她们在生活上面会遭遇到的一些心理上面的困境是相当类似的。那这种失去平衡然后却又前后古今呼应的这个状态，我认为在时时刻刻就是导演她的创作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包括不管是剪接或者是剧本都是非常厉害的。那非常推荐大家，如果呢你现在才知道说台北光点前阵子办了这个文学的影展啊，错过了伍尔夫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改编的电影的话呢，可以到串流平台上来看，但是就是如我们刚刚单元一开始讲的，请务必专心看这一部电影作品。
1: 我觉得其实尤其像是这样子一个以三个不同的主角然后来去描述的一个故事，然后他又是把它整个切割开的状况底下，真的是要好好的认真看呢。而且其实如同像是如可刚刚说到的，如果假设你仔细的去看然后仔细的去拆解三段不一样的故事，就有一种又回头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当你今天把这三个看似不没有什么关系的故事然后串联在一起的时候，他反而可以看出在故事当中不管是导演或是编剧他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是什么。而且其实也有一些人会把这部电影把它看成是另外一个可能是有一点点 LGBT 的一个挑选类别的题材当中，但其实并不是 完全是这个部分，但是如果假设你想要从里面去看到一些不同的议题的话，我觉得或许你可能也可以在这部电影当中找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所以我想这部电影也推荐给大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时时刻刻》，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这部电影当中虽然说是都是以古典配乐为主，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2: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1: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2: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3: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本周可以在电影院里面看到的院线电影了。
1: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部片是一部日本片，那其实它能在台湾上映算是影迷等了非常久，因为它在日本其实2023年就已经在戏院上映了、
0: 哦、
1: 那之前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台湾有片商就公布即将要上映这部片，但迟迟都没有消息，然后这个很多的影迷，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喜爱这部片演员的粉丝们、哦、就在想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才要上映呢？那没想到呢，就是一等等等等到了这个2026年，没想到是由另外一家片商发消息说、我们要发行这部片了、
0: 真的是一波三折、
1: 的确是一波三折。那这部作品的名字叫做祈莲之歌、祈祷的祈、可怜的莲，祈莲之歌。那祈莲刚好也是这一部片的女主角的名字，作品呢也是改编自一个小说，然后这个小说的作者呢是、如果你也是常看电影的这个影迷就一定也、对他的名字不陌生，就岩井俊二、那岩井俊二我们先前也曾经在节目中多次提到他的作品，包括像是、情书啊、燕尾蝶啊，或者是、青春电幻物语等、这些作品我觉得可以说是千禧年之后很多电影人热爱的这个经典作品。那相隔多年后现在岩井俊二他推出的这一部祈莲之歌呢，我必须说虽然他近年来的作品产量并没有像以前就是可能一两年就会出一部，但是呢我必须说他花了这个至少3年以上的时间打造出的这一部作品呢，可以说是他这个导演生涯的几大成之作、那又加上这个台湾 又3年又等了3年、就等于是6年我们才等到这一部作品，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值得进戏院看大荧幕的啦。那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因为这部片的片长非常的长，它长达3个小时之久，
0: 哇，
1: 然后算是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巨作啦。那它对于它的故事来说，它也是一个时间的跨度跨很长的一部作品哦，从至少是2000年后然后一路跨越到现在哦，至少是10几年的这个在电影里面的这个时间轴。那这部片也很有趣，跟我们刚刚前面有介绍到的时时刻刻有点像，因为它也是每一段有不同的这个主角，然后呢并且这每一段的故事呢在电影当中也是一样，就是混剪，就是混在一起剪接的，所以你在观看这部作品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这个时空是哪一个时空呢，但是它要去辨别现在是什么时代，我相信它的难度比这个时时刻刻要简单一些，因为这些人物这些角色呢它是这个女主角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遇见的人、所以你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这些人物遇到他们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这部作品为什么我要说它是集结了岩井俊二导演他一路以来的创作的集大成呢？因为他的作品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你在看的时候会有一些好像在看他过去作品的一些既视感。先来讲这一个祈莲，就是这位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她在这个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她就是一个人，然后呢在这个车站旁边，然后抱着吉他，然后被一个打扮得非常花枝招展的这个女孩、女生然后发现了，于是呢就带她去吃饭，然后呢又带她回家，就是看他流落在街头，这样故事由此展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看到这个电影里面有穿插一段、是一个小女孩然后默默的看着河边有很多这个跟她年纪差不多的男孩子然后在那边钓龙虾、在玩，但是他又不讲话，然后包括那些男生们就是想说为什么他一个人站在那边邀他来玩，没想到这个女生呢当然就是也不是说完全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就是 就跟那些男孩子一起玩了，一起钓龙虾，但是他都不说话，只能用点头或摇头然后来回答这一切事情。大家就觉得这个小女生怎么

这么奇怪哦，这些故事通通都是穿插着进行的。那你当然你在看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其实这些故事讲的通通都是女主角这一个人的人生，就会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呈现这个角度。那我觉得这部片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刚刚有提到嘛，它的故事结构是建筑在女主角在她的人生当中遭遇到的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那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呢，比如说包括有学校的老师，有这个黑木华所饰演，那也例如说他的这个高中的同班同学是由这个广濑铃所饰演。那广濑铃呢，家里有一个家教，是一个比他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然后但是长得非常帅的一个农场的助理，是这个刚刚提到的广濑铃他的妈妈的男朋友的公司的员工。为什么会扯这么远呢？这个大家进戏院看就知道。那但总之呢，这一位松村北斗所饰演的这一位家教，在这个祁连的生命当中也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哦。这部片里面就是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人物以外，就是他们在生命当中虽然只出现了一下子，但是呢却让祁连的人生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改变。那除此之外，岩井俊二这几年他的作品应该说从情书我们所知道他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开始，他的作品时常就离不开死亡这个议题包括说情书里面就是提到藤井树的过世，那也包括说他近年来有在被遗忘的新娘是他十多年前的一部作品里面他更是以这个311大地震为这个背景，所以你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元素也都出现在了《祁连之歌》里面。那大家就会联想到说啊，那势必这个女主角她也遭遇到了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个所谓311大地震跟死亡这件事情。那另外呢，你又会想到说我们在看《青春电话物语》的时候，有那个 Lily Shushu 在片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上面才出现的，算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手。那也包括在《燕尾蝶》里面这个女主角 Chala 她本身也是一位歌手，在电影里面跟片中的角色们也合组了一个乐团。这部片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安娜李安德，她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位歌手甚至是一位舞者所以她被找来演这个祁连之歌的时候呢这个导演以及配乐家就自然而然帮她写了很多首歌让她好好的去发挥。电影里面有很多画面包括我刚刚在介绍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说，她一开始被别人发现的时候是抱着吉他，然后呢不讲话，你就会想说为什么这个女孩不讲话，那要能怎么样去传达呢电影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设定，就是祁连虽然不会说话，但他会唱歌对，所以他一切的一切都透过他的音乐创作去传达他的心情这样子。那刚刚有提到有一个女生把她捡回家嘛，就是因为发现了她有这样的才能之后呢，便决定说要帮她拍一些网络的影片放到YouTube 或者是Reels 上面，就是要帮她打知名度这样。那所以在电影里面有非常大量的这个安娜里安德这一位女主角她演唱的这些歌曲。那除此之外呢，里面还有一些我个人是觉得啦，导演有用一些叙述性的轨迹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你原本以为这件事是发生在女主角身上的，但其实不然。那至于是什么事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进戏院去看，它会让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是恍然大悟的感觉，但不会会让你说怎么会是这样子，不会错愕，但是会让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恍然大悟，然后会理解到说女主角为什么她不能够说话。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重心之一。那至于这个女主角她的这一路以来的人生从她小时候，然后呢
经历的这些流浪的旅程，一直到现在他长大之后，那终于呢他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那同时间呢那些他过去曾经接触过的人事物也又回到了他的身边。那至

0: 于它最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哎，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进戏院去，好好的品味哦。包括是这个人物他的遭遇，那或者是曾经与他相遇过、错身而过的这些生命中的过客，又被他所影响，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可以理解到说，难怪要花3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述这个故事。
1: 好，我想其实也要另外一个让大家可以进到戏院去看的动机呢，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当时在2023年的时候，日本上映完之后呢，在香港上映的时候，其实原本3小时的片长是被削减成只剩下2个小时而已。所以如果假设你过去看过，可能也许香港的影评所提到的内容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啊，真的有那么不好吗？但其实后来有人平反说，因为毕竟在削减之后有很多的剧情或很多的铺排已经都没有办法那么完整了，所以我觉得在睽违了3年之后终于上映的这个版本，还好不是当时的国际版，是完整的版本，所以我想应该可以更加的让大家能够详细的去看到整个故事的全貌，所以我想或许也可以让大家等这么久好好的欣赏这部电影吧。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祁连之歌。
1: 好，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电影当中这一首歌曲《祁连的怜悯颂》。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二部的院线电影了。
1: 这部片呢、啊，我必须要说，这个影评对他蛮严苛的，但我看得蛮开心的。
0: Oh.
1: 对，我不知道、欸、就可能就是我可能经历过那个年代，就觉得哎、欸、还蛮有趣的啊。我这部作品就是最近算是蛮热议，虽然它票房不太好。叫做太空超人
0: 哦，
1: 这个雷恩知道啊，就是那个金色妹妹头的肌肉男。
0: 你知道那时候就听说这部电影要翻拍成真人版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我很害怕男主角他一样是那个妹妹头的造型，因为我想说，嘿，这个在现代，可以吗？
1: 就是我觉得我看到海报的时候想说不，那个不是妹妹头啦，但他依旧是一个偏长的金发男人。
0: 对，但他比较偏向是我们比较平常看到。比较长发的外国人的感觉、对对对，就比较合理的样子啦。我想因为毕竟妹妹头金发可能还是觉得有一点怪，毕竟现在谁会剪那个头。
1: 但是我必须要说、欸、可能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如果听到太空超人的话，我认为他们联想到的应该会是那个迷因影片。
0: 对
1: 对、
0: 欸，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在刚刚要访问之前，然后就应该是说我们要聊这个电影之前呢，我们就先找一下这首歌曲，就是有没有它的主题歌曲，全部都是迷因歌。
1: 是不是？
0: 对，
1: 他已经就是某种深植人心，甚至这部片的那个男主角尼可拉斯，他在宣传的时候也自己唱了那一首迷因歌曲，你就知道这个迷因真的是深植人心啦、啊。
0: 对，
1: 但我必须要说，太空超人，因为他一开始怎么讲呢？他一开始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王子复仇记的这种电影，就是。电影的设定呢，它是在这个外太空的星球，然后呢，一个强盛的国家，国王有王后，然后还有一个王子，但这个王子有点软弱，跟他星球上的其他的战士们有点不太一样。但某一天呢，这个他们所在的星球王国呢，遭受到了这个邪恶势力的入侵，然后这个王子呢就被迫哦，因为这个爸爸妈妈都被攻击，然后他们为了要让孩子平安无事哦，于是在这个女巫的帮助之下呢，把蕴含力量的剑还有这个弱小的王子一起送进了时空隧道当中。但没想到呢，这个男主角把这个藏有这个强大力量的剑呢在时空隧道当中搞丢了。于是这个男主角他就自己一个人

0: 一个小男孩就这样子坠落到了地球上。那没想到呢，一开始这个国王、王后以及女巫就想说，哦，只是先把你送走，但某一天等到这个尘埃落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就是拯救这个王国。谁知这一等就等了经过超过15年，
1: 哇！
0: 转眼间就是这个岁月荏苒，时光飞逝，男主角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学毕业了这样的状态。然后呢，刚刚的那些故事呢，都是他在跟这个网络上认识的女生搭讪的时候聊天说的。然后这个女生当然反应是
1: 你在说什么？
0: 你是不是哪里变了？吃坏脑袋了吗？就是这种感觉。我认为它很有趣的是，电影一开始就是优了那个美泰儿电影，因为美泰儿他除了这个太空超人以外，还有芭比嘛，就是他们都把那个一开始的就是古早的那个人物他们的设定哦，重新的放在现代当中，就会有这一种就是很
1: 不合时宜的，
0: 超级不合时宜。所以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我都想吐槽了，没想到呢片中的人物比你先早吐槽。
1: 对，就这就是什么，官方吐槽呢才更致命。
0: 真的超级致命。那你在看的时候就会想说，这个男主角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在黄人的眼中就是，难道您是个武器狂吗？因为他每天就是上班不认真上班，每天打开电脑就在找剑，就是想说，请问你是为什么这么对？你对兵器很痴迷吗？你是个兵器宅吗？就会想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子。然后甚至呢，这个人资部的经理就把他叫过去说，你这样做有点可怕，你吓到你的同事，你知道吗？就是有那种很可怕的感觉。但就很有趣，就是你也知道故事总要继续下去。那还真的有一个网友告诉他说，你就是你画出来的那一把剑，我有找到
1: 哦。
0: 于是呢，这个主角就跑去找那把剑，然后呢，找到那把剑之后，就要展开他的这个回到他的星球，然后去拯救这个王国的旅程了。那你以为呢，他会是一个很公式化的剧情吗？实际上他既有公式，但也有一些吐槽，而且这个吐槽会让这部电影看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乐趣。我觉得他的幽默感来自于，如果你之前有看过那个变形金刚，他有个外传啊，就大黄蜂。这部片就是那个大黄蜂的导演崔维斯奈特他的最新的作品。虽然他的导演的片子不多，但是每一部都会在这种看起来很传统的这个 IP 里面，要找到一些现代的趣味以及官方吐槽。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好玩，就是既有一些古早味，那个古早味我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贬义哦，它的古早味是那一种你所理解的，你所期待的那一种预期的观影会看到的东西之外，你还能获得一些惊喜，也包括说这个片的大反派是由那个奥斯卡影帝杰瑞特雷托所饰演的，他演一个骷髅王，就是他穿着肌肉装，然后呢脸用那个特效做成骷髅头，那你就会看到说他自己也在那边就是不知道跟可能跟第四面墙吧，就是诉说他的阴谋，然后说完以后还要这个仰天长笑，那个笑是大笑的笑，叫哇哈哈哈哈，然后呢笑完以后呢，没有人应和他，就是他就想说，你们怎么没有人要阻止我，要让难道要让我这样一直笑下去吗？就是这种致命的官方自我吐槽在里面就常常的出现。那这部片呢，他当然没有讲说什么太高深的大道理，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也会想说，一个这么古早的 IP， 毕竟它是一个70年代就出现的一个故事，放到现代重新的去诠释它，还是能有一些新意出现的，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蛮有趣的地方。所以不要被网络上面的一些负评或者是一些觉得嫌他老派的评论所影响了，我觉得进去戏院你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观看这部电影的乐趣所在。
1: 所以如果假设你是那种很喜欢看到电影当中的主角啦，或是电影本身就是会自我吐槽的，像这样电影的话，不合时宜的男性在现代社会当中到底有哪些很夸张，然后很需要被吐槽
0: 的行为，
1: 对对对对，那你或许就可以看得很开心了。我想这部电影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太空超人》。
1: 好，那当然在今天最后呢，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在电影当中来自于黑旋风合唱团的《The Darkness》他们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歌曲。今天谢谢 Luke， 谢谢。

0: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啊，
1: 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饲，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

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Vera 所演唱的《杀死我用你的温柔》，这是他们最近所发行的新的单曲。所以当然在今天要来介绍到的这一个团体就是我们的 Vera。 Vera 你们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Vera。
1: 我是 Vera 的蔡正。
3: 我是 Vera 的学文。
4: 我是 Vera 的 Nelson。
5: 我是孟维。
6: 我是 Vera 的蓝弟。
0: 哇，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他们

0: 来到节目上面，因为毕竟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看过原子少年的话，应该会知道他们就是当时的金星的团员，
1: 没错、哦、
0: 所以你看在舞台上面、又可以美又可以帅然后又可以可爱，哇，真的是来到现场真的马上一字排开，就大家马上展现自己的特色了。在最近所推出的这首单曲，其实也是为了在最近即将要举办的握手会的活动所做的单曲吗？
2: 嗯哼，是在我们这个礼拜日6月14日会在台北时代
3: 百货
2: 广场举办一首握手会啊，你们讲好了我还没开机啊
3: 对，然后14号当天也会有 MV 出来这样子
0: 哦、所以我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已经先听过了这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3: 这首歌是在讲可能两个人之间在感情上，但是我觉得这歌名其实可以有很多种解读，就是每个人解读都可以不一样。就像是我们五个人对于这首歌听完啊，跟看完 MV 的想法都截然不同，这样子，所以蛮期待大家到时候看 MV 的想法是什么。
0: 哇，
1: 我觉得这首是一首跟平常不一样的情歌，然后这次我们的曲风也跟以往我们尝试过的风格都不一样，这次有点偏摇滚然后电音的感觉，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曲风的歌曲，然后加上我们的舞蹈也有跟以往来更升级了，然后节拍，因为这首歌节拍很满，然后我们的动作也因为节拍然后也变得更满了，所以这支舞蹈其实蛮窒息感的
0: 哦，
1: 哎、
0: 哇！我想应该很多人应该会非常期待，所以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刚刚一开始先说的是蔡正，然后刚刚补充的是 Nelson， 所以待会呢，我们会请每位同学们哈，待会要讲话之前呢，我们可以先说我是谁，然后帮助大家认识一下，
2: 没问题。
0: 好，所以在这次的握手会当中，应该也有安排不一样的桥段吧？因为我看到你们在3周年的演出的时候，好像也有 cover 很多不一样的歌曲。
4: 我是孟维。这次我们握手会主要还是会以那个我们这一次的单曲做演出，因为也是第一次在现场演出，所以大家会首次看到我们的《杀死我用你的温柔》的舞台。对，会先以这首歌为主。那会不会再有其他歌曲来就是一起演出的话，还在规划中。
0: 哦，我想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期待像这一次的演出的。所以在上一次我们说到3周年的，应该是在去年底的时候所举办的活动嘛？
4: 对，
2: 是的。
0: 所以当时是哪4位的成员参与呢？
4: 蔡正、Nelson、孟维跟蓝蒂。
0: 哦，
4: 但我们有一点把它做得很用心，有点像演唱会的感觉，因为我们还有2人的双人舞台，然后也是很多首歌曲。然后串联在一起，然后也有一些小惊喜的演出带给大家，所以那时候丘比特都觉得我们这一次3周年的演出都表现得很棒，然后也很用心。
0: 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在去年底的时候参加这一次的活动的话，你应该也会非常期待新的这一次的活动。上次有参加的记得这一次也要应该要来参加活动了。我想其实在像这样子尤其是 cover 其他的一个歌曲的时候，会不会又让你联想到就是当时在参加原子少年的时候后，你可能要重新适应新的歌曲的感觉呢？
2: 蓝蒂分享，因为在3周年的时候，有跟孟维有一个小舞台，因为我们是走分队制，我们两个人组一个小队。然后，因为我跟孟维就是平常比较喜欢听一些华流的慢的音乐，对，抒情音乐。然后我平常又跳很多舞，然后想说可以在这个3周年的时候，展现一下歌喉。然后我们两个就。其实展现的还不错，只是一开始还蛮紧张的，是因为我们两个人要搭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些合音啊那些，然后而且是唱一些我们选歌有选到女生的歌，所以我们 key 有做一些调整。
0: 所以其实，在要尝试唱歌之后，你有觉得就是要把这2件事情都做好，你不觉得就是好像真的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
2: 我对于唱歌比较没有自信啦。但是我觉得比较表演方式跟平常不一样的是，我们一边唱一边跳的时候，跳会有很多动作可以搭配一些表情跟情绪的展现，但是唱的时候你必须很投入才能，就是不用做一些花里胡哨的怪表情这样，然后可是你却要很投入的那个眼神要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比较困难一点。
0: 我想其实应该也很多的人在现场看到了，平常一屋到位

0: 为主的一个状况，然后结果又有像这样的一个 cover 的演出，嗯嗯，我觉得应该蛮多的人都蛮感动的。
1: 对，我们两个都是偏舞蹈比较多，所以他也是突破。
2: 孟伟也是，就是平常也是从以前就开始跳舞，所以唱歌在节目的时候很没有自信。
0: 嗯，
2: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哦，已经三周年了，感觉可以来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来唱点抒情歌给大家听，然后又就是在那个编排上，我就跟蓝蒂又想说有一些走位，然后一些
1: 设计一些情境，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故事想要表现给大家这样子。
0: 所以你们在上次规划像这样的演出的时候，你们练习了多久的时间？你们这一趴，
1: 我们练很多次哎、欸，
2: 对，
1: 我不知道五次六次。
2: 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因为我们还要就是安排走位，然后我还有就是用一些道具，
1: 录音走位道具，
2: 对对对，
0: 哦、
2: 在呈
1: 现。然后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的组合名称，叫做“快乐二次方”。
2: 对，
1: 但是我们走一个反差，因为我们在唱的是很悲伤的歌，
2: 对。
1: 然后他是在问你有真正的快乐吗？然后我们两首歌都有快乐的歌词，然后我们想说、嗯、哦，快乐二次方，让大家听觉得好像很快乐，哎、欸，结果是很悲伤。
0: 哎、欸，我想也是让大家就有一种反差的感觉，以为是要搭配很快的舞蹈啦，然后就是很开心的舞，结果没想到，哎、欸，竟然是一个反差的状况。
1: 对，
0: 所以 Nielsen 呢？
3: 嗯，我们三周年的时候准备时候的心情，跟在原子少年练习的时候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像三周年我们准备的时候，都想着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展示给我们粉丝看。然后因为想要让粉丝们多看看我们不一样的样貌，但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就是想着我们不要被淘汰、
0: 嗯、
3: 所以我们练习上的心境是不一样的。然后三周年的时候，因为我跟蔡正是一组的，
0: 对
3: 对，然后我们忘记那个我们的名字叫什么，
4: 小麻烦
3: 啊，对对，小麻烦，因为我们对，因为我想说可以尝试一下双人舞台这样，我们是一起合跳 Trouble Maker 的，
0: 嗯，
3: 的 Trouble Maker，
4: 对，是
0: Trouble Maker 没有错，
1: 限定团体，
3: 对，所以粉丝好像蛮喜欢的，
0: 嗯，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蔡正好了，蔡正你自己那时候的心情是怎样？
4: 其实我觉得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是多了兴奋。
0: 哦，
4: 的感觉就是想要准备一些可能粉丝们可能会开心的舞台啊，或是觉得很特别的舞台，然后的那个心情，然后加上在练舞的过程中，其实因为我们算是第一次这样子双人舞台，所以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可能我跟Nielsen很多肢体接触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说是蛮害羞的，是蛮害羞，因为第一次这样子，
3: 对，
4: 很近距离，
3: 蛮近距离的，
4: 对，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也蛮有时候也是蛮多好笑的事情发生这样。
0: 对，因为毕竟当我们五个人在台上的时候，可能彼此有互动，但时间也不会那么长。
4: 对，
0: 但如果只有两个人的时候，就要彼此摸来摸去，感觉也是有一点，哎，好像没有那么习惯像这样的一个场景。
4: 对对对，
0: 哇，那。我想因为毕竟学文在那时候是在当兵，是不是？
5: 对啊。
0: 你有没有觉得很可惜，怎么没办法参与到这么大的盛事呢？
5: 有，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因为毕竟是出道三周年。
0: 嗯，
5: 但是因为我觉得老天爷就是这样安排，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0: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说呢，前面先有像这样的铺陈，然后等到你盛大登场，有没有这一次的活动，你应该可以让大家哇，终于我们可以看到你在舞台上面的演出了。
5: 我自己其实也很期待啊，希望这个礼拜天可以表现得很好。
0: 嗯，我想应该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就是让大家能够在这个礼拜天可以来看到非常精彩的一个画面了。那这地方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在这个礼拜六即将举办的 KKBOX 的风云榜的演唱会当中，也是这一次获得 KKBOX 的百大歌曲。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在上一张专辑当中的 Baby 向我走过来。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Vera 所演唱的 Baby 向我走过来，其实也是在我们的上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你们很用心，就是在过去的两张应该算是迷你专辑当中也都收很多的歌。你那时候有没有觉得，哎，不是迷你专辑吗？不是收个三到四首就好了，怎么好到六到七首歌？其实已经算是蛮完整的专辑了吧。
1: 是很完整，因为那个老板有希望我们可以这张专辑可以报金曲奖
0: 哦，
1: 对，所以歌曲就有比较丰富，然后也很多不一样的风格的歌曲在里面组合在一起。但我觉得这张专辑也是让我们突破很多
0: 哦。
1: 对，然后像 Baby 向我走过来这首歌，就是我们跟 Sandra 老师合作，会决定合作应该是因为我们去原子少年二，然后我们去跟学弟 学长合作赛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老师是评审，然后他就老师看到我们的舞台就觉得很喜欢我们的演出风格，
0: 哇，
1: 对，然后老板就是邀请Sandra老师说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合作这样子。
0: 哇，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1: 对啊，
0: 而且你们作为学长然后回去看这些学弟心情是怎样，哈哈哈，轮到你们了吗？这么累的心情，就是
2: 我是蓝弟，我觉得很棒，因为我们暌违了这么多年，好像没有这种怎么说，因为原子少年的录影的期间会有很完整的摄影团队，然后还有我们会走很多次彩排的画面跟现场的画面，它就是有一点像是我们平常在看可能韩国那种打歌舞台的概念啊，就觉得哎，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可以回去这样合作，很不错。
0: 嗯，而且我觉得又再回到电视当中，又是这么大型的选秀节目当中，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不一样的经验。所以跟学弟的合作

0: 做，有觉得说，哎，其实他们真的也还是蛮厉害，还是觉得说，哎，好像给我蛮大的压力呢？
1: 我们分两组，孟维跟学文是管不住自己，我跟蔡正是
2: money can't buy myself，
1: yes， 忘记名字。
3: 但我跟学文这一组的舞蹈能力也是非常之可怕，就是学弟们都很会跳，然后导致学文压力很大，他还就是晚上的时候在公司自己练，对，
0: 不想被比过去了，
3: 对他压力很大，
0: 所以。这样应该算是较劲的感觉了吧，就是会觉得好像我不能够输给他的感觉。
4: 确实是因为会觉得如果觉得比不过就会觉得很丢脸，
0: 要展现出学长的样子，
4: 对，就没有学长的样子啊，所以就还是要有一点要求对自己、
0: 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像这样的一个演出，你有觉得又快回到了像当时比赛的感觉吗？因为毕竟还是一个 PK 赛的感觉啊。
4: 有，其实我自己压力很大，基本上那阵子是蛮低潮的
0: 哦、
4: 自己跳舞没有那么跟弟弟们比，确实体力上真的差很多。
0: 这样感觉好像讲了自己很老一样，没有，你没有很老，老的在你面前。
4: 没有啦。
0: 但我觉得一个团体的演出，当然一定要有可能在舞蹈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的桥段，然后跟演唱不一样的一个段落，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组合能够去平衡起来，也会是一个蛮不错的呈现形式。在上一次的我们说三周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其实在现场还有粉丝帮你们应援，还有唱了一首歌曲。我看到那个画面，你们几乎都在台上，几乎都落泪了，很感动吧？
3: 非常感动，因为这一首歌是还有我在呢，就是是一首很温暖的歌曲，然后是。对我来讲，就是很像一个很温暖的光，然后照到我的感觉。然后当时粉丝们全部坐在台下，然后他们也是边唱然后边哭，然后看着别人哭的时候，我就会很想哭。然后又看，就是想到很多熟悉的丘比特，然后这一路陪伴着我们，对，然后那个画面，然后又加上他们很好听的歌声的时候，就整个眼泪是忍不住的。
0: 所以这个应援你们事先是不知道有这个桥段，
5: 完全不知道。
0: 哇，欸，那真的很感动，欸，那个前奏一下的时候，你们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大家都把那个手板拿出来了。
3: 对，
1: 还有很感动的可以分享，就是粉丝们自己在网络上 YT 做了一个自己唱的版本的 MV， 他们一个粉丝 VER 的 MV， 然后是这首歌。
0: 哇，
1: 对，很有趣，很有用心这样。
0: 而且其实除了底下的粉丝，然后用了像这样子一个手板啦，或是额外的拍影片，然后希望让你们看到之外，其实我看到你们自己好像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做一些准备，还有一些幕后的拍摄，说你们要做那个是什么道具吗？什么之类的吗？前面的时候，
5: 那个是那个衣服啦，工装的衣服，然后我们想说想要带给大家一些穿着可爱一点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就是自己手工有贴一些烫贴布吧，有什么可爱的字母啊、爱心啊、什么太阳啊、云啊这种可爱的东西，然后还自己在那个裤管上画画这样。对，欸，
0: 所以你们一直到演唱会前还在加工哦。
5: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原本规划像这样的一个惊喜想要送给大家，你们应该也就是一起讨论花了蛮久的时间，想说到底要呈现什么样的形式吧。
2: 其实有算久吗？
0: 哦，马上就定案了，
1: 我们做的蛮快的。
5: 其实有算大家都统一想法
2: 啊，应该不然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的表演，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蛮多想法的。那我们可能觉得说，哦，那这一次我们先用这个版本，然后下次我们再用下一个版本，就是我们每个会慢慢轮到。所以其实我们在决定表演内容的时候，其实决定蛮快的。
0: 所以当一旦定案之后，然后就是各自努力了。好，比方说像前面说到的，哦，原本应该是以舞蹈为主，然后就是我们想要强调我们也还蛮会唱的哦，然后就要练习歌曲，然后再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想说，那我就要把服装然后做出不一样的造型等等之类的。所以这次的礼拜日的活动当中也会送给粉丝们一些不一样惊喜吗？
2: 哦，那大家就要来看喽。
5: 对，其实
2: 这就是惊喜喽。
0: 哦，好，我想其实你知道，就是这种卖关子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你没有在现场，
2: 就看不到喽，
0: 对不对？毕竟呢，释出的那个幕后花絮呢，也可能只有幕后花絮而已。好，现场的感动是现场才会感受到的，
2: 没错。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还有我在呢。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听到歌曲来自于 Vera 所演唱，这首歌曲就是他们在第一张专辑当中所演唱的 Vera。 我们今天邀请到 Vera 来到节目上面哦。其实在最近所举办的活动当中，包含像是我们说礼拜天即将要举办的这场活动，应该有很多的人都已经引颈期盼想要去了。还有在下礼拜二，听说还有一个直播活动是蓝蒂的生日直播，
1: 我的生日来了，
0: 哇，对，生日快乐呢，
2: 谢谢。这次呢，因为去年其实我有办个人的生日专场，然后粉丝其实也部分蛮期待我今年再带来一次的，但是因为蛮接近我们这次 MV 的筹备期间，而且与那个我们的握手会其实非常相近，然后我们就跟经纪人讨论之后就决定，哦，这次的可以以生日直播的形式来呈现。然后去年的生日会的时候有请大家写了一个时光胶囊，那应该也会在今年跟大家公开朗读一下去年的时光内容。
0: 那你的整个直播的时间可能就都在念那个东西了，应该是蛮多的哦。
2: 是，应该也不会，就是他没有非常多啦，但是我应该会偏闲聊吧，然后分享一下最近的趣事或是种种。对，但是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容易展现我太脆弱或者是太感性的一面在别人面前，所以我不确定我会用什么方式呈现这个直播。
0: 所以粉丝大家记得了，想办法就是逼哭他。
2: 对，可以的话，但他们蛮常逼哭我的啦，其实。
0: 对，我觉得粉丝有时候的行为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哇，天哪，又惊喜然后又感动。所以其实像这样子一个互动的形式，我觉得尤其像是现在的歌手们跟歌迷们互动，其实形式又更加的不一样。因为过去可能我们只有在演唱会上面啦，或者是可能握手会上面出现，但现在其实有多了一个就是直播的形式，可以用文字的方式跟他们互动。其实你们好像也蛮常做直播的，对不对？
3: 主要是我们有一个兜粉的平台，是每个礼拜日会在上面跟粉丝聊天。
0: 嗯，对，所以你们每个礼拜怎么样去想要跟他们聊什么样的内容？
3: 我们就是很随性，很日常，
4: 很日常。
3: 对，今天吃了什么啊？今天发生什么事啊？那现在在做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分享。
0: 哦，
3: 对，粉丝很喜欢我们这种日常的聊天。嗯，
0: 对，因为毕竟可以知道一些不一样的内幕，尤其是彼此之间互动的一个感觉。
3: 对，
0: 所以你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因为其实我看到有蛮多的户外的活动，或者是参加其他不同的一个活动演出，那其实像这样子一个长时间的工作的状况底下，因为你们又还要练歌，然后还要练舞，相信平常应该也会有一些，比方说比较低潮啦，或是比较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所以蓝蒂你自己都是平常怎么样疏解那样压力呢？
2: 我就是当 couch potato，
0: 欸，
2: 我宅在家吃我

0: 的避难小屋，会比较有安全感啦。而且我蛮喜欢跟家人待在一起谈心事，然后分享一些琐碎的心情。嗯，对，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纾解。而且我也很喜欢跟朋友去 outdoor， 只是我最近很少 outdoor。哦，
1: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一个让自己在自己的空间当中，或者是偶尔分享一些你自己的心情，就会比较帮助你释放压力就对了。
0: 对，可能因为我们平常要面对镜头或者是面对麦克风，会需要一直输出输出输出，所以在家里的话可以很低耗能，就会感觉比较舒适，
1: 就不要社交就是最棒的。
0: Yes，
1: 那孟伟呢？
2: 我也是一定要待在家里，因为我觉得待在家就是我充电的很好的方法，然后就待在家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看自己喜欢看的剧。
1: 那这样怎么维持体重呢？再减回来？
2: 对，再减就有，
3: 再减就有。
0: 哎、是浮动的。
1: 我跟你说，那是因为年轻才可以啊。但我想想，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释放压力的方法。我觉得吃东西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哎、只要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可以很放松了。
2: 对。
1: 那如果你想要控制饮食的话呢，那就吃少一点，你就至少吃一口嘛，
2: 吃健康一点也可以。
1: 对，就是只要有帮助达到边，好，就可以稍微的释放一下了。那 Nielsen 呢？
3: 我的话，我除了宅在家之外，我会找会让比较感动的电影来看哦，然后我就会边看电影边
0: 释放你的情绪，
3: 释放我的情绪这样。
1: 所以你的喜欢哭的电影的类型是偏哪一类的？因为有的人喜欢看家庭类的，有的人喜欢看宠物类的，
3: 我都好欸，
1: 都好。
3: 这样我喜欢，我觉得亲情吧，亲情比较容易逼哭我哦，然后励志的也可能会。
1: 刚兰蒂摆出了一个就是迅猛龙的表情，看那个会哭吗？我觉得
0: 没有，我刚刚只在开玩笑，我刚刚在隔空跟对面的伙伴
3: 蔡正
0: 就是说看恐怖电影被吓哭这样，然后不小心也吓到主持人，抱歉。
1: 吓哭的感觉好像跟释放情绪的感觉好像又不太一样了。
0: 对
3: 对对对，
1: 所以看这种家庭类的，然后很亲情、很温情的电影，就可以帮助你释放压力。哎，我真的觉得，就是哭一哭，好像感觉就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
3: 对对对，哭完之后，其实再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
1: 哦，真的，而且谁说男人不能哭呢？
3: 对呀、啊，
1: 真的就是有压力就应该好好的释放出来。
3: 对，
1: 谁说男人不可以哭？哈，如果假设你觉得真的很郁闷，觉得很委屈，那你不如就看一个会让你哭的电影。
3: 没错，没错，
1: 选择一个会让你哭的，好好的释放一下压力。嗯，那学文呢？你自己怎么释放压力？
4: 我释放压力就是跟好朋友们出去玩。
1: 哦，所以你有那种就是可以让你很尽情的做自己，然后随便讲话都可以的朋友？
4: 有
1: 哦，
4: 真的。很多
1: 很多，所以你
4: 我身边几乎都是
0: 有他都随便讲、
4: 哦，因为我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是我认定就是我可以随便讲话的朋友。
1: 哎、哦欸，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因为毕竟大家说，如果假设出了社会之后、嗯，你要找到可以跟你一起玩、一起分享心情的朋友，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点。但我觉得可以陪伴到自己身边好长一段时间的人，都是蛮值得交心的人，
4: 很珍贵，真的。
1: 对，哎、欸，而且有时候其实，就算你今天不讲你自己难过的事情，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你看他们耍废啦、耍疯啦，你也会觉得很好笑，然后心情就一直对，哎、欸，真的，这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法。
4: 对，
1: 那蔡正呢？
2: 我觉得我的话应该是打游戏，
1: 所以你是会玩什么类型的线上游戏吗？还是
2: 线上游戏、手游啊，或是电脑的都会玩。其实我蛮宅的。
1: 那你氪金氪很凶吗？
2: 哦，就是可以很夸张，也可以很收敛保守这样子。哦，我会设一个目标啦。如果说哦，哪些东西我有的话，那我就哦就不买了这样子。
1: 哦，但通常都不会有啊。
2: 对，
1: 所以你玩的游戏类型是比较偏哪一种类型的？
2: 有射击类型的
1: 哦，
2: 枪战啊，或是可能那种手游，可能那种五打五那种对打的
3: 塔防游戏
1: 哦。所以真的也是大家说，就是会有一种棒棒棒用力，然后释放压力的感觉。
2: 对，就基本上大家玩的游戏，我应该都有在玩
1: 哦。所以你的直播里面有跟大家提到，就是你玩哪些游戏吗？
2: 有啦，有些粉丝都知道我会玩什么游戏。
1: 那没有粉丝跟你讲说，那你要不要开那个游戏的直播吗？
2: 哎、欸，有想哦，
4: 有想哦，
2: 我可能拉个几个吧。他们有几个都被我拉去玩过啊。
1: 哎、欸，那这样子，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法。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

0: 听到歌曲来自于 Vera 所演唱的 Pray Boys， 这首歌曲是跟 Karen Sissy 合作的歌吗？
1: 对，
2: 没错。
0: 哇，那时候不会觉得跟 Karen Sissy 合作有一点点压力吗？毕竟他那么厉害。
3: 对，因为我们也一直想要尝试接触不同的，应该说破圈。嗯，所以我们除了跟之前跟 Karen Sissy 合作之外，还有跟 Sandra 老师合作，就是因为我们希望有更多不同圈子的人可以看到我们。嗯，对。然后这次那时候跟 Karen Sissy 合作的时候，也是因为他的个性是那种比较饶舌啊，
0: 对，
3: 比较嘻哈一点。嗯，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可以来一个合作看看，然后结果这首歌粉丝们都好像蛮喜欢的。
0: 欸，我看到在那个排行榜上面都还是这首歌排在蛮前面的位置。真的是蛮不错的哦。其实在过去发行的这两张专辑当中，有很多的歌曲你们应该都花了很多心力在准备这些歌或练习这些歌曲。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自己在除了我们说的释放压力之外，你们个别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是就是你平常会想要去做的事情呢？比方说打球啦，或者是其他的游戏的内容。
4: 蓝弟的话呢，非常喜欢看 YouTube 的一些有知识的频道。虽然我看起来不是那么知性的人，但我其实很喜欢去看一些，比如说像这样他会讲一些理论，然后我也会自己在没事的时候去思考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没事的时候会去游个泳，可以减肥。
0: 游泳其实不能减肥，你知道吗？
4: 我

0: 什么啊？
1: 游泳只是让脂肪可以比较匀称，它就是有氧运动，虽然是可以燃脂，但是对，但是游泳的减脂的效果没有到那么好。其实就是跑步反而会比较好一点点。
2: 对呀，难怪去游泳都没有变太瘦。
1: 对，我跟你说，其实它会让你的脂肪比较匀称一点点，所以就是比方说像肌肉线条没有那么明显的话。或者是你可能脂肪都堆积在比方说腹部或什么的话，那你去游泳就会比较有帮助。
3: 他最跑到其他地方这样。
1: 就是他就会比较就是不会累积在固定
0: 的。对啊，跑到脸上。难怪我最近双下巴哎、欸、怎么好像比较大。
1: 那像你游泳是反过来游他才会推到脸上。
0: 对。我说仰视啊。哦，仰视也是冲到头哎、欸、我在讲什么好笑。对，反正但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我有听，因为有一次我跟 Nelson 有参加一个叫做最强的身体，然后我们有训练，然后教练有跟我们说要怎么样把身体的发炎物质排出，然后他有说可以去冷热水交替的泡，然后运动员是这样子在代谢身体的发炎物质，然后我也会因为游泳是冷水嘛，然后我也会去蒸汽室蒸一下再游泳，再蒸一下再游泳。
1: 嗯，我觉得这个方式对健康的人来说蛮不错的，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就不能这样做。对，因为其实那个血液的收缩啊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但哦大家都很健康，所以这样做的话其实帮助血液循环也会蛮不错的。哎、欸、真的是蛮健康的兴趣、欸。那孟伟呢？
3: 孟伟的话平常是喜欢看一些关于时尚类的东西，
1: 哦，
3: 像是彩妆。
1: 哦、
3: 就是看人家彩妆教学、或者是发型的怎么去用最近流行的头发这种。对，
1: 嗯，所以你自己也会就是直接试看看看哎、欸、上面教的方法是不是对的。
3: 对，就是会喜欢做，因为我以前自己对美发是有兴趣的。
1: 哦，哎、欸、我想到你们的其他的直播频道了，就是你可以来示范一下就是彩妆的内容。
3: 有
1: 对对，
3: 我就是说我们就可以来互相化妆这种游戏。
1: 对、欸、好像蛮有趣的。
3: 好玩的。
1: 对，或者是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仿妆吗，然后把它化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3: 嗯，
1: 哎、欸、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说不定现在说出去之后粉丝就开始底下敲碗说那下次你就开这个好了。
0: 仿谁？
1: 对啊，哎蛮、欸、不错的哎、欸。好，那我们 Nelson 呢？
4: 我的话，我平常就是最喜欢的就是躺着
1: 啊，这不是兴趣，
4: 对，躺着是喜欢了。然后我平常躺着的时候就会画画，我会躺着画画，
1: 躺着画画，
4: 我会趴着啊，在床上画画，对、
1: 哦、
4: 我喜欢画画。
1: 所以你是直接用笔就直接类似像素描这样子画吗？还是
4: 在我用 iPad？
1: 哦，
4: 对对对，我用 iPad 画画，对，
1: 所以你的画画是会上色的那种，还是纯粹只是线描这样的？
4: 会上色的，对、
1: 哦，
4: 但是简单的那一种啊，就是可爱类型的。對對對對，
1: 那你有帮大家画各自的形象图吗？
4: 哦、最近我有在画，但是还没跟大家讲。
1: 哎、哦欸，好，我想粉丝应该都会想说，会不会有一天他有可能就变成是大家的周边，
4: 搞不好哦。
1: 对哦，大家可能要好好期待一下，要希望 Nelson 可以好好的训练一下他的画技了。
4: 对，没错。
1: 那我们的学文呢？
2: 我最近的兴趣应该是剪影片。
1: 哦，
2: 对，我很喜欢剪一些生活的影片，
1: 哦、
2: 然后分享给大家看。
1: 你说像 Vlog 那样子吗？
2: 对对对，我想很常剪一些 Reels。
1: 哦、oh, ，所以你平常也会就是没事就帮大家拍内容，然后想说把它剪成一个可以让大家分享的影片。
2: 我平常很喜欢这样。
1: 哦、oh, ，所以你平常也会上网去研究一下最近的流行的 Reels 或什么 POV 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吗？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是会去小看一下这样子。
1: 哦，哎，那这样子其实蛮多的 Reels 都可以，你知道，就直接自己操守，然后就可以想办法让它流行出来。
2: 对，但这就会有一个弊端，就是很常会被流量绑架，就是反而心情会觉得 哦，有时候会要调试一下心情。
1: 哎，对，因为就会觉得我今天好不容易辛苦的上传了影片，然后哎，这为什么这支的流量不好呢？还会想说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主题大家不喜欢，还是我剪的不好？
2: 对，就会开始研究说哦，我这次剪这么辛苦，可是流量没有那么好，是为什么？然后就开始研究说哦，是哪个点可能 maybe 节奏不对，或者是这个题材其实没有人在乎，或者什么。
1: 那这个兴趣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压力有点大吗？
2: 不会，我反而就会想说好，不行，我要再创造下一个，就是我一定这个月一定要生出几支有几万的影片这样子。
1: 哦，哎、欸，我觉得你们各自的兴趣都蛮有趣的，而且都可以就是你知道帮助团体，然后往不同的方向前进过去。
2: 对，
1: 所以那我们的蔡正呢？
5: 我觉得我兴趣是非常一直在跳动的。
1: 除了打游戏之外，你可能还有做过什么样的兴趣？
5: 哦、有前这一年来， 我有在学做美

0: 甲。
1: 哦，美甲。
0: 嗯，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之前是很喜欢咬指甲的一个人。
1: 哦，
0: 对。然后那时候指甲觉得不好看，但我们很常会跟粉丝近距离，或是可能我觉得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门面吧，因为有些人喜欢看手。
1: 嗯，
0: 所以我就会研究说指甲可以如何去做造型啊，或是可以如何眼甲之类的。
1: 嗯，哇，那可以跟那个美妆可以凑一趴，然后就可以
2: 从事美的行业。
0: 对，美的行业，
1: 对，欸，真的很不错欸。而且我觉得美甲就是做起来它又有各种不同的创意的形式，然后说不定 Nielsen 可以就是给一些意见，比方说你可以在上面画什么东西，
0: 也可 以，
1: 蛮不错的。说不定之后推出那个周边，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美甲可以卖吗？
0: 穿戴甲，
1: 对，哎，不错哎，
0: 可以。
1: 好，帮大家想到这个周边可以买什么东西，可以卖什么东西。好，而且其实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们说在礼拜天的握手会要提醒大家有一些事项，是不是可以刚好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呢？
2: 嗯，我们的注意事项呢，我们有拍成一支影片。嗯，对，因为非常有趣，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那支影片。
3: 好，我们自己看到都会笑。
2: 对，因为我们很喜欢，就是把可能很知识化的一些规则，但是我们会用我们自己觉得好玩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看。对，但是那些规则，像是拍照时间啊，要注意，或者是不能就是拿什么东西给我们签名等等，都有在那支影片跟大家说。
1: 对，我觉得如果假设你不知道这个规则的话呢，上去看有一个影片，
2: 对，在我们的 IG，
1: 而且是你们彼此就互相拍，然后就是有一个错误的示范，告诉大家啊，这个不可以，然后这样子，
2: 对
1: 对
2: 对，
1: 很好笑，我跟你说。对，尤其像是有时候大家可能真的太热情了哦，可能想要抱抱什么的，哎，这个我们就是握手而已哦，对，不可以哦，好不好？对，那所以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有告诉大家，你可以不用就看文字，你就直接看影片，就知道这次的握手会有哪些要注意到的事项了。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在这一次礼拜天的握手会的相关资讯。
0: 这次我们握手会呢，会在6月14号，然后在统一时代百货广场。对，然后差不多下午一点的时候，那时候会开始这样，我们的单曲纪念握手会。
1: 好，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已经要前往这个活动的话，记得时间一定要把握一下了。
0: 嗯，
1: 那如果不知道的朋友的话，现在就告诉你了，赶快来上网搜寻一下 Vera 了 ，V-E-R-A， 然后相关的讯息了。那今天最后来听到的是在上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One I Need》。今天非常谢谢 Vera 来到节目上面，谢谢。
2: 谢谢。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起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还是受到锋面的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并且会有局部的短延时的强降雨的发生，而东半部地区呢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出现，天气不稳定，外出的时候依旧提醒大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不过呢晚上随着锋面逐渐的从台湾北台，预估呢降雨呢就会稍微的减缓，不下雨的空档呢也会增加了。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北部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2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还有宜兰只有24到26度，感受上是舒适稍凉的哦。而中南部及花东地区呢是27到29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是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桃竹苗阴阵雨。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100%的降雨几率哦。台北市、新北市、桃园的降雨几率有9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8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2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每天的幸福还是要从关心天气开始哦，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礼拜五天气如何呢？哎呀，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又提高了哦。好，中央气象署哦特别表示，我们今天还是受到锋面的影响，在西半部容易出现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当然东半部也会有短暂的一个阵雨情形，而且整天的天气呢都是不稳定的一个情形。但是呢，有个好消息哦，就是在那个晚上上的时候啊，随着锋面逐渐的从台湾呢，就北台咯哦，所以呢，预估呢，整个的降雨呢就会稍微缓和，不下雨的空档呢也会增加。所以要告诉大家，锋面还没有走啦，今天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下雨的情形哦，特别是我们的北部地区啊，这个看样子就是中午外出有活动的话，或是下午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哦，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啊，我这边呢是看到那个气象专家表示哦，其实今天的滞留锋面呢是因为又北移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全台的部分呢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是雷击啊、强阵风等等剧烈的一个天气现象哦。那到了这个雨势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呢？在下个礼拜一15号的时候是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

在西南部，到时候是西南部地区要比较留意的是剧烈的天气的威胁。目前看起来呢，一直要到下个礼拜四，西南季风减弱，对流的强度呢也会跟着减弱哦。那上礼拜我们是不是要迎接的什么呢？要迎接的是端午连假了哦。目前看起来端午连假呢，各地呢会是属于比较晴朗，而且呢怎么样呢，会热如盛夏，看样子温度呢又会上升了。我今天还跟一些的经过，就是朋友就在聊哦，就是我觉得最近的天气真的很不错，因为这样子虽然说下雨下到快发霉了，可是因为就是凉凉的感觉，然后有时候还要穿一点的薄外套，就是不会那么热啦。热有时候那什么你知道，天气热，然后心里呢也会跟着比较浮躁一点点哦。那这几天的一个天气呢，不用开冷气的感觉，我都觉得还蛮舒适的哦。好啦，目前呢，中央气象还有气象专家对于天气大概的一个说明，好，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了哦。好，关心完天气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来欣赏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跟颜色有关的歌曲好了，就是歌词啊，或者是那个歌名呢、有这个颜色的歌曲哦。我们先来送上的是那个热情如火的那个、红红的红色好了哦。我们来欣赏的是蔡幸娟的这首歌曲咯，《红花金上插》。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631路况报道。时间10:16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了。首先提醒大家事故的资讯，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路段 0.9 公里处靠近哪里？泰山前哦，泰山前另一侧的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呢在等待排除当中哦，所以提醒大家行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我看一下下哦，在那个台北市哦，中正一分队表示号志故障了，在那个忠孝东路往西的方向天津街口，号志绿灯亮了之后，红灯倒数的秒数它不会熄掉，这样子到底是绿灯还是红灯呢？好，不晓得耶。所以目前呢，中正一分队表示哦，这边号志故障了，所以行林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那不晓得是不是有现场有我们的人员做一个引导哦。那如果有相关的引导人员的话哦，就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一个交通号志的引导了。好，这里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72到42公里处的地方，过了高原到过了土城内侧的车道，目前有移动式的施工正在进行。刚刚说的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开来，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路段 0.9 公里处的地方哦。那目前北分局表示呢，车流在缓解当中，因为刚刚才排除开来的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8，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月儿像柠檬，黄色的感觉哦。

时间10:22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咯。今天台股是不是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呢？哦，好，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好像就上涨了1000点哦。好，目前又重新站回了44000点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308.33点，目前是上涨了1158.87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6426.04亿元。好，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时间是10:22，将近10:23的时候哦，我们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黄色的歌曲咯，高胜美《情人的黄衬衫》。

好，高秀美情人的黄衬衫，时间来到了10:26呢，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今天是礼拜几啊？今天是礼拜五，我们还是要进行的是周五阅读日啊。第一个小时是我们的新南老总四读小碎念，先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马上来进行哦。林慧萍的绿色大地。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6: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5: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6: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5: 好啦，无你坐我来去啦。
7: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义。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要介绍一本书呢。这本书所有爱书人，如果你有缉毒症癖好的人，告诉你有福了。今天要读这本书，你会心花怒放，觉得说我买书真的很有道理，就算看不完又怎么样呢？今天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缉毒无罪》。其实呢，很多人会骂我，就是说啊，你很喜欢买书，你看你办公室到处都是书，还有你家里最多就是书柜，然后从地上到床上到哪里都有书，你是干嘛？要靠书来装潢吗？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爱看书的人，我觉得缉毒无罪啊，我喜欢买书，我喜欢囤书，哪里不对了？在这本书里面呢，就是告诉你全世界的爱书人都有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什么呢？囤书，囤书，再囤书，也就是我们很喜欢买书。可是这些不看书的或是我的朋友都会说，这些书你真的看完了吗？还有这么多书你不觉得很苦恼吗？这些书要堆在哪里？你的钱花在买书这样对吗？还有这些书会不会买重复？你在干嘛？你根本就是不爱看书，然后只是靠书来装潢你自己的气质。对不起哦，爱书人缉毒无罪。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

买这么多书是有我的理由的。那如果我讲自己，你可能不打准，觉得不相信。可是这本书的作者，哎呀，真是我知音啊！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的书评家，他叫做石井千湖。他当然呢也很喜欢买书，因为他是书评家嘛，所以有很多人送他书，他也要看这书，要品评一下。他也发现自己书很多，于是呢，这个出版社给他一个专案企划，就完成了这本《缉毒无罪》。他就说啊，其实有很多身份爱书人呢，他们都会囤书，哎，那你不要去访问他们。所以作者就走进了12位爱书人的家中，这些人包括像小说家啦、书店主人啦、翻译，还有像配音员。他要进入他们家里，进入他们生活，看看这一些行业的爱书人呢，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买书？然后有些书真的看过吗？想当然，有些书是没有买。那没有买，你为什么还一直买？那就会发现这本书里面，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就解答了这些爱书人为什么会不断囤书，为什么缉毒无罪。首先呢，你想到买书，买很多书要放哪里？哎，家里也没有那么多书柜，家里也不见得一定有像图书馆一样的书房吧。其实别紧张，在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有些小说家像小川哲啊，他就把书呢多到用箱子装起来，然后放到阳台上面去了。到阳台，我常说，哦，那应该就是晒书吧。所以他书太多，所以阳台有书。那还有小说家配音员呢，他的书呢多到都放到家里的玄关了。也就是到他家就会发现，哇，玄关好多好多书。他觉得一点都不打紧，因为人家来到我家，门打开看到玄关，哇，满满都是书。那是不是沉浸在一种书本的氛围当中？甚至有人认为说，既然呢我自己没有办法决定外面图书馆摆什么书，那我就把我家弄成像图书馆一样好了。所以就会发现，这些图书的爱好者，这些喜欢买书的人，其实都有他的理由跟主张。所以你会问我说，诶，那些爱书人，你们这些缉毒症的人囤书囤在哪里？我告诉你，囤书的地点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人家小说家都可以把书放到阳台去，放到玄关了。所以我把书放到床头，放在我沙发，放在我餐厅的厨房，放在我床头柜，其实也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你对缉毒者一定要第二个提问是，这些书你都看过吗？其实在这本书里就提到，其实书有没有看不重要，因为呢，书是代表不同的世界。如果我今天把这书买下来，就代表我有一天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感受那样的生活，那样的视野。所以书就是把未来世界先储存在我身边，所以你哪知道你哪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生活的不如意呢？可是书里面呢，就是曾经在你买书的那个当下，那个书在你当下在买的时候就可以疗愈你，吸引你，所以也代表你有一个未来想要前进的世界，在买书的当下就已经发生了。可是呢，你可能当下因为很忙啦，所以没有办法看那个书，可未来哪一天可能就跟未来的世界相遇了，这也是缉毒，我觉得缉毒无罪很重要一个理由。那很多爱书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我书很多很多，爆满了怎么办呢？就忍不住想买。在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啊，很多爱书人都跟我们一样有这样的问题跟困扰，就是明明书放不下，但是就是想买，就是心里会有个瘾想要买。我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蛮讶异的，一年有365天，可是有人哦，一年可以买到的书高达2000本呢，你就知道，哇，他把未来将近10年的书都买了，因为在他世界认为说，我把我未来世界都填补好了，所以这也是一种爱书人是不是浪漫呢？还是听起来也是蛮有道理的，所以这是一种爱书人的困扰。可是，在他们对爱书的这种情绪、这种表达当中，你会发现爱书人里面有他的买书的必要理由。那你说真的这么喜欢买书？哎，有爱书人提到，哎，其实消费越来越快，人的欲望越来越多，所以买书的欲望变多，也是自然而然的必要的过程跟结果吧。所以这应该怪资本主义啦，出这么多书，所以就会一直想要买书，而且明明知道读不完，还想把它留在身边，因为书永远比时间多。哇，这句话也让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时间有限，但书可以一直买啊。所以你讲到这里，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我觉得买书有一个最大乐趣，就是我们在为自己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图书馆。这些书我没有读完它，诶，并不是我在拖延啊，
而是这是一个我生活方式的选择，因为我把我还不知道世界留在身边，我拥有它不一定要立刻的消费它或是读完它，因为留着一些我没探索的，才会对未来的生活跟世界有

0: 那种想象，所以书读不完一点都没有关系。讲了这么多，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些爱书人啊，总有一大堆理由来讲说，我为什么要积读，我为什么要囤书。其实说真的，很多书呢，其实他买的并不是一个你立刻看完的那种满足感或成就，反而是让这些书呢陪伴着你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它像是一个无形的索引。我刚提到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境，可是书本就像是一个有形的索引哦，所以囤再多书自己也会觉得心安理得，甚至不会觉得说啊我没读完很罪恶，而反而你应该想一件事情，有这么多好书你不囤白不囤嘛，所以这也是蛮有趣的。那还有一个爱书人，他的观点我也觉得蛮有趣，他说如果家里放的书都是读过书，那就是自己很熟悉的世界，那也太无聊了吧，所以我应该放很多书，那些书都是我没有读过，所以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世界好美好啊，永远都是有我源源不绝可以探索的世界。甚至有人说哎呀你不要怪我的积读症很严重，因为就算是我阿公所写的书我买了我也是没有看。囤而未读就是我先拥有收藏之后，在未来的某一天就能够发现这本书它的存在，而且可以解答我人生的疑惑。最后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所有的积读症来讲，他们觉得家里有囤书啊，就像每天要吃饭喝水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我的书堆积成山，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主张啊，书堆一堆啊，乱中有序，书在堆叠的过程当中就能够产生新的秩序。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书本来是放在书店里面啊，放在图书馆啊，跟你无缘嘛。当你把这一些来自各地的书把它搬到你家之后，你就造成书跟书之间的一种新的秩序，他们也交流了，在山上的书店跟在海边书店相遇了，在城市的书店跟乡下的书店他们也相遇了，所以你也在促成一件好事，而他们的自然组合之中说不定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一个新的秩序。你觉得爱书人是不是非常浪漫非常有想象力？但是如果你的家人很爱囤书很爱积读，这本书也适合你买回去好好的教他们如何的去打理他的书。在这本书里面更有趣的是还有积读狂的烦恼智商 Q&A， 也就是书很多可空间有限的情况之下，书上也提供非常实用的方法让你去检视，如果你是积读症你是囤书狂，那你应该定期怎么去检视你的书，如何将它分类，或者有些书真的可以在你生活当中跟你说再见，你如何可以把它释出捐给需要的人。所以谁说积读症的人是舍不得把书送给别人呢？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积读症大部分他所拥有的都是他还没有探索的或对他非常有意义的书，但是有些书他看过之后他消化理解，他就可以有借用这样子的 Q&A 把积读的书分享给更多人。所以当下一次你跟我一样对于看到书就忍不住想要买它，别紧张，我要告诉你积读无罪，有些书不必急着读完。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0:43，我们刚听的那首《紫丁香》的版本是真的好早好早期的那个乡野四重唱的版本哦，有没有带大家又回到那个时光隧道当中？好啦，这边我们要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台北广播电台明天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算是第二次，但是呢是第三场跟第四场哦，我们要登场哦，因为我们上礼拜六就举办了两场嘛哦。那明天6月13号哦，我们的上午场我们10点就开放进场了 就可以这个开放入场。那下午场的朋友们呢，我们预计是在1:30的时候哦，我们就会开放入场，好，就会开放入场了哦。那提醒一下大家，已经报名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参加哦。哦，那我们上午场呢，主持人呢是我们的安雅，还有欣雅，还有于远炫老师哦，带大家就是会带我们介绍一个地方哈、哦，那个地方呢就是带大家有九份。但是呢我们是用现场的方式哦，并不是真的带大家有九份哦。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可爱哦，今天早上呢就特别打电话进来哦，就说诶，明天我们是不是要去九份玩我们明天呢是要来台北电台，然后呢带大家哦，我们就在那个现场，因为我们是那个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嘛哦，我们带大家在现场当中来介绍一下九份哦，听一些那个故事好不好哦。那下午场呢就是卡拉 OK 的一个让大家一起欢唱的哦，那是由我们的小蔡、小莹还有尔森好、哦、在这个卡拉 OK 场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的来同欢哦。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非常可爱的听众朋友齁、哦、我们的大哥大姐不要忘记咯，有报名参加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听友回娘家活动的朋友们，明天6月13号上午场10点开放报到，下午场1:30的时候开放报到哦，大家一定要准时来参加齁、哦、和我们一起来同欢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46，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哪一首歌曲呢？长空下的独白，白色送给大家咯。

好，这个我们蜂蜜过去之后，整个温度啊就会逐渐的慢慢越来越热哦。我们天气热的时候都不断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其实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其实随时不管是天气冷还是热，我们都要随时的补充水分。你看我们人体 70% 是水耶。哦，所以很重要哦。哦，那这个不过呢，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哦，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有这个日本的北海道大学食品加工学教授哦，他特别提出一个警告。什么警告呢？如果我们在喝水的一个过程当中稍不注意的时候，可能啊怎么样了，有一些的习惯，我们就会把一些的病菌呢喝下肚了哦。他说夏天高温炎热的环境当中，再加上大众错误的一个饮水习惯，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随身携带的一些的饮料瓶，我们喝的那个饮料瓶，甚至我们连那个杯子，环保杯也是一样的，容易变成细菌疯狂繁殖的一个恐怖温床。一不小心，就把满满的病原体怎么样呢，咕噜咕噜的就喝下肚了哦，进而引发了剧烈的一些的身体不舒服的状况。有些比较敏感的人就会腹泻呕吐哦。哦，所以呢，这边就特别提到了，在这个夏天当中，很多人呢，一不小心就容易有肠胃炎的一个状况哦。他说，夏日肠胃炎的危机，致命的核心是在什么呢？就是直接的对嘴的这个动作了哦。当我们将嘴唇碰触到这个我们喝瓶装水瓶口的时候，口腔内本来就会密布这些细菌啦、唾液啦，就会随着这个液体，你在喝的时候一定会这个流回到保特瓶里头。这时候啊，你看夏天，正夏天的时候，你看动不动就是30几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就会成为这个最强的一个催化剂，温度成为最强的催化剂。不论是烈日曝晒的户外，还是没有开冷气的一个闷热的一个室内，环境的温度啊，都完美的契合了细菌的一个生长所需要的条件。更可怕的是，如果瓶子里头装的是大家喜欢的什么呢？饮料啦。哦，包括了运动饮料、含茶饮料都是哦，或是乳制品哦，这个里面呢，当中含有这什么呢？高含量的糖分跟蛋白质哦，这个对于细菌来说就是最完美的一个化学的营养来源了。又有吃又有拿的环境之下，瓶内的细菌数就会短时间内就上升到好几倍的一个惊人的一个暴增的数量，导致饮料在几个小时内就会迅速的质变，导致腐败了哦。所以在炎炎夏日当中，我们要如何的喝水或者是喝饮料，可以怎么样呢？可以这个切断污染源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专家表示了，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改掉那个完全对嘴喝的习惯，比方说那个饮料。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宝特瓶它是建议就是倒入干净的杯子之后再行饮用，哦，我们就能够100%阻绝那个口腔内的细菌，哦，又跑回到那个瓶身里面去，哦，如果我们在外头我们真的没有容器没有杯子啊，那怎么办呢？他说啊，那就是在挑饮料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那个容量比较小的小包装，不要买那么大瓶。其实现在我都觉得还蛮贴心的，有一些那个很小一瓶，大概就只有250ml 吗，大概是250到300ml 左右的那个，哦，所以有我们一次喝完其实很 OK 的，而且这样子比较确保在开封之后能够迅速的喝完，不让细菌怎么样有时间在里面落地生根，哦，这篇报道挺有意思的，哦，那当然我们现在提到的保温瓶也是一样的，在专家看起来其实保温瓶里头也同样的具备有细菌逆流的一个健康的隐忧，哦，所以呢在炎炎夏日当中，他说你选择那种瓶盖能够拆下来它可以当杯子用的一个传统式的那个保温瓶，他是觉得比较理想啦，哦，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很麻烦，欸，以前那个不是拿下来之后展开来可以当杯子来使用，哦，他说这样子的话呢在卫生安全上是比较可靠的，哦，好，最后专家也做提醒咯，温度的控管是这个抑制细菌的终极防线，只要饮料能够维持在摄氏大概10度以上的低温，细菌的繁殖能力呢就会趋近于零，因此善用保冷效果优异于保温瓶，并且绝对不要将已经对嘴喝过的宝特瓶你长时间的遗忘在什么地方呢？遗忘在那个宛如这个烤箱当中的一个车子里头，或是在这个烈日之下，哦，才是在这个炎炎的盛夏当中我们可以远离肠胃道疾病的正确的自保之道了，哦，好，这个是专家的建议，哦，如何在炎炎夏日不要受到肠胃炎的一个干扰，其实从饮水喝饮料的一些的习惯，在使用宝特瓶还有在使用保温瓶的一些的习惯，我们来做一些的调整咯，哦，好，时间来到了10:54。

0: 周
1: 到、啊、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你若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人类乳突病毒 HPV 疫苗问世20周年，不只是子宫颈癌，台湾男性的 HPV 感染相关的口咽癌正悄悄上升。医界呼吁呢，越早接种越好，建立全家的防护网成关键，强化疫苗筛检双管齐下，消除呢朝着消除 HPV 目标迈进。人类乳突病毒 HPV已经从过去被视为是妇科专属的议题，逐步的发展为涵盖了头颈癌、肛门癌、阴道癌、外阴癌以及生殖器疣等多种疾病的公共卫生的课题。台湾近年来持续的扩大 HPV 的防治布局，自2025年9月开始正式的纳入国中一年级的男生，成为东亚首个提供男女生完整公费接种 HPV 疫苗的国家。 HPV 相关的癌症呢，大多发生在中年以后，但是感染呢，往往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发生。而目前成人男女接种率呢，预估仍然不到50%。建议要去建立的是全家的

0: 防护观念，透过青少年接种、成人补接种以及两性共同防护，形成更完整的家庭保护网。暑假即将到来，台北市教育局表示，为了确保学童的营养支持不中断，生生喝鲜奶全年无休，今年国小及幼儿园应届的毕业生仍然可以持原位原本的那个数位学生证或者是幼儿的数位卡证，持续的对领鲜奶到8月30号。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自114年4月率全国之先推出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政策，每周提供一瓶优质乳品，让学童补充成长与发育所需的蛋白质、钙质及多元营养素。受惠对象也从初期的北市公私立国小及幼儿园学童，扩及到涉及台北市但未在北市就学的2至12岁学龄儿童，今年2月再向下延伸至年满2足岁的幼儿。教育局表示，为提供更完整的营养支持，8月31号起，在向上扩及涉及或就读台北市的国中学生，逐步建构2足岁到15足岁完整营养支持体系。针对即将毕业的学生，教育局特别提醒，可持续对领到8月30号。体育及卫生保健科科长庄博如说：“
2: 针对即将毕业的学生，教育局特别提醒，国小6年级毕业生于暑假期间仍可持原国小数位学生证，是合作通路对领鲜奶，至115年8月30日止。115学年度进入国中以后，则该以国中数位学生证对领鲜奶。幼儿园毕业幼生亦可持原幼儿数位卡证。”持续兑换至115年8月30日止，待进入国小以后，再改以国小数位学生证对领鲜奶，让孩子在学制转换期间也可以持续享有营养补给。
1: 教育局也提醒，暑假期间不少家庭安排旅游、返乡或参加各项活动，但孩子的营养补充不能放暑假。涉及或就读北市2足岁到12岁学童及家长们，别忘了持续善用鲜奶周报政策，每周至合作通路兑换鲜奶或豆浆，共同培养健康饮食习惯，为孩子成长发育奠定良好基础。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阳明山竹子湖的花季以花田乐章为主题，目前呢，绣球花已经进入了最佳的盛开期。随着时序呢迈入盛暑，平地的温度呢会持续的飙高。阳明山竹子湖因为高海拔的地形，气温是显得格外的凉爽舒适，绝佳的避暑胜地。还没有上山赏花的民众不用担心，绣球花季会一直持续到6月的下旬，诚挚的邀请市民朋友把握花期上山，漫步在水岸步道间，近距离的可以感受热烈绽放的蓝紫色的绣球花海。那为了避免交通拥塞，并且保有悠闲的赏花性质，建议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在云雾还有花海之间享受惬意的旅程。另外，大地处呢也特别提醒上山赏花的民众要备妥雨具，要注意步道湿滑还有自身的安全，同时呢为共同打造健康的环境，步道践行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吸烟，一起的守护无烟山林还有高品质的油气的环境。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还是受到锋面的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并且会有局部短延时的强降雨的发生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情形，天气是不稳定的，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备用。晚上呢，随着锋面逐渐的从台湾的北台预估呢降雨会稍微减缓，不下雨的空档时间也会增加。今天的温度方面，北部宜兰的低温22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还有宜兰只有24、26度，感受上是舒适稍微偏凉的，而中南部及花东地区是27到29度。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是属于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桃竹苗哦是属于阴阵雨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 10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90%， 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同样是 9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8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2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孟庭苇的歌曲咯。最近在下雨的时候，总觉得那个风中有座雨座的云，对不对？好，来欣赏这首歌曲。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3哦，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新海路往北的方向沿线呢，目前文山二分队表示哦，都是车多的情形，有可能在下雨的关系吧哦。好，提醒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都要保持耐心一下了哦。好，目前收到的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双向大南路段也在落后。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那个我看一下哦，有那个动物跑到了车道当中，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17.9公里处，它在江子翠前内侧的车道有猫咪误闯，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安全的走下车道哦。所以提醒大家，行人这边的时候注意自己的安全，当然也注意一下我们的猫咪安全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5，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赵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情深深雨蒙蒙》。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0呢，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哦。昨天台股是重挫了1000多点嘛，哈，那今天又重新站回了44000点哦。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4220.01点哦，目前是上涨了1070.55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712.58亿元。好啦，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李翊君的这首歌曲《雨蝶》。

好，听完了李翊君的雨蝶之后呢，就要做一下小小的预告咯。我们中午阅读日等一下就要登场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中午阅读日哦，要进行的是什么呢？就是进行我们的绘本故事哦，我们的阅读好时光哦。我们同样的也再来欣赏一首的歌曲哦。其实这首歌曲哦，也算是伟华那时候刚毕业出来工作吧，他应该是那时候出道的。我那时候自己还蛮喜欢他的，就是熊天平的歌曲了哦。好，熊天平，但是他那时候那个什么斯文的气质，很多人很喜欢啦哦。不过后来他好像也是那个陶晶莹很爱的一个歌手哦。那时候应该熊天平也是他的偶像哦。不过时隔多年之后，哎呦，我觉得人总是到了一定的年纪，身材总是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嘛。不过没有关系哦。我们啊，对于这个熊天平的印象，我还是停留在哦，在早期的时候，他刚出道的时候那个斯文的气质上面哦。他的歌曲还是依旧非常非常的好。好听哦，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大雨带我逃亡》。那我们歌曲之后，我们就要登场的是我们的周五阅读日第二个小时的我们的阅读好时光。

0: 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日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章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信章老师。老师，今天信章老师要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它的书名叫做《直到哨声响两次为止》。
0: 哇，书名真的很长耶，几个字啊？九个字啊？
1: 对，
0: 哇，好长哦。
1: 嗯嗯，那维华，你看这个书的封面，你书的封面你看到什么？
0: 我看到她是一个小女孩吗？
1: 对，然后呢？
0: 她拿着一颗球。
1: 对，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封面搭配，直到哨声响两次为止，所以你觉得这是在讲什么故事呢？
0: 打球。
1: 嗯，打球。
0: 嗯，
1: 对。
0: 而且我觉得那个孩子的表情有一点点严肃，
1: 严肃。
0: 对，
1: 嗯，
0: 他在想什么吗？
1: 嗯，
0: 那种感觉，
1: 对，
0: 球握在他的手上哦，
1: 对，
0: 这时候该怎么办吗？有那种感觉。
1: 对呀、啊，伟华很会看图哎，因为他整个的感觉不是漫画式，
0: 不是
1: 漫画式的东西，很容易看到他的表情，
0: 嗯，
1: 他的情绪，但是他这种表现手法，对，他的眼神是比较深邃的，
0: 对，
1: 你其实不是很知道他想什么，但是你也不觉得他是一个开朗的孩子，
0: 不
1: 是那种爽朗明亮的，对不对？
0: 嗯
1: 嗯，那直到哨声响两次，不是响一次，是响两次，哔哔，
0: 嗯，
1: 所以是比赛结束还是开始？
0: 结束。
1: 对，所以直到哨声响两次为止，就是比赛结束。
0: 对啊，我印象当中就是

0: 那个比赛开始就响一声而已嘛，对不对？
1: 嗯，那比赛结束的话就是响两声。
0: 所以直到比赛结束为止，
1: 对，
0: 球都要拿着，
1: 对，就是。
0: 重吗？
1: 有重，
0: 有重，
1: 有重，
0: 真的吗？
1: 你又重了，
0: 我就觉得很奇怪。嗯，因为书名是这样子，然后他的球又一直就握着啊，哎，我都乱猜耶，
1: 然后就给你猜对了，
0: 都猜对了，嗯，
1: 对，好厉害哦！
0: 高兴正老师的表情让我吓一跳，中中，
1: 对啊，我怎么那么会猜呀？好，
0: 原来这么多年下来，我看绘本故事已经有一点点那个
1: 厉害，
0: 不能说是厉害，有就是。找得到那个作者或者是绘者想要传递的那种感觉，上次新正老师有提到
1: 合在一起传达，
0: 对，
1: 精准的传到了伟华的身上，还有 get 到，
0: 有
1: 接收到，对，
0: 好，
1: 这故事是这样，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老师，他嘴巴里就是含着那个 BB 口哨，对，然后他在推着一台机器，我有打棒球，我知道这是画线的，
0: 有，我也看过
1: 画线的机器这样挥，
0: 有啊，我之前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忘了是国小，应该是国小就看过那个老师在那边画那个线，因为以前那个线就是它不是那个水什么油漆那样子的线，它是随时好像有点像是那个黑板的那个粉
1: 對對對粉末，白白的粉末，
0: 对对对，
1: 那你推着那台机器推过去的时候，那个粉就会掉下来，
0: 对 对
1: 因为它有缝，那个机器有个缝，
0: 对，
1: 就是推
0: 对
1: 推，
0: 它就不是固定的，
1: 对 对
0: 它可能风吹了或下雨过后，那个线就不见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我们经历那个年代哦，
1: 对，
0: 我们这样讲，可能现在很多孩子都不知道那是在干嘛的，
1: 有打棒球的还是会知道，因为打棒球每一次比赛之前都要先整理场地，就开始要画界线，要画线，过了这个线就是界外球，线内的话才可以，所以现在那个东西其实还是有的，
0: 还是有，
1: 只是说室内练习场的话或室内的躲避球羽毛球那些线其实早就画好，
0: 对，
1: 不用再用那一种粉的，但是因为棒球还是室外的嘛，野外野球嘛，所以它还是需要有那个画线的，所
0: 以野外的场地都还是要画线哦，
1: 有些要画线，有些直接拿那个什么，有些简易球场它直接拿消防的那个水管哈，他们直接把它
0: 定在地上，
1: 对，
0: 定在地
1: 上就拿来利用，然后就直接定在地上这样子。有些是用那个，但是我们的球场是要每一次
0: 还要画线
1: 再整理，然后那个红土的话就要开一个什么摩托车后面弄个什么扫把之类的，然后摩托车在那边慢慢开的时候，就那个扫把就把那个红土把它弄平，
0: 是
1: 啊，整理场地。所以这个故事直到哨声响起。一开始我没看到一个体育老师，他默默的在用一个那个画线机在画线，那他画的是橘色的线，然后画完线了之后呢，他就拿出一颗球，拿出一个球，那是老师嘛，哈，就是拿球的时候，他也是一边拍一边弹，然后今天是个什么的日子呢？今天是躲避球的日子啊，
0: 我小时候玩的躲避球，
1: 你喜欢吗？
0: 哇！我球类运动比较不好哦，我算是喜欢的，但是我很怕。
1: 你很怕，
0: 因为我就说我比较没有力气，所以我丢球又丢不远，所以我都是闪的那个人，所以我都是待最后一个。
1: 你好强哦，
0: 真的，我几乎都是
1: 超强，
0: 我都是躲最后或者是倒数第一个或第二个啊，可最后很可怜呢。因为最后人家到盯着你打的时候，你都没有地方可以躲，然后被打到好痛哦。
1: 我想到躲避球，我也是想到我国小的时候体育课最长的一件事情就是玩躲避球。然后躲避球的时候我也觉得好痛，因为我不是身手太矫健，我都没有办法像你躲到最后，我都很快就出局，但是我也是都会很害怕，常常被球打到。
0: 可是你不觉得早出局也是一件好事吗？因为前面的时候你还很多同伴，你可以躲在人家的后面，
1: 对，
0: 但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躲哪里？
1: 没地方躲，
0: 没地方躲，真的没地方，你就只能看那个跟他斗智，你知道吗？球往哪边，你就偏，就是他可能会往哪边过来，你就要去闪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真的觉得是斗智。哎，有些人那个球还会转弯，你知道吗？他会骗或者是骗你，他看你这边，然后他打的是另外一边。
1: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因为我们班有好多男生，我跟你说，我国小的时候
0: 男生最会这样子。
1: 我国小的时候，我们班好多男生很帅。

0: 然后玩躲避球的时候他们那个很厉害，都有那种大魔球，就是你说的这一种，
1: 是啊，
0: 而且他会骗人，就眼睛看你这边，那他手怎么样一摆就其实是打另外一边，
1: 对对对，
0: 大曲球什么之类的，
1: 没错，我就是被会被这种球打到
0: 哎呦真的是，
1: 但是我真的每次都是几乎都是躲在后面的，
0: 你好厉害，好，那他们呢也在玩躲避球，他说躲避球的规则很简单，用球打中另一方队员的身体就算是淘汰，所以他们是用剪刀石头布猜拳看哪边先发球。那比赛持续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到哔哔哨声响两次为主，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哔哔就是结束嘛，那结束哪一边赢怎么算？
1: 嗯，就看还剩几个人啊。
0: 对啊，就是哪一边人剩的多剩的少，
1: 对对对对，
0: 剩的多了就是赢，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但是我们现在还没开始比赛哦，比赛开始，赢这个女孩接到老师传来的球，所以她是第一个人拿到球，拿到球就会想要怎么样，
1: 砸过去，
0: 对，拿到球的时候就攻击开始，就会把球砸过去。那你知道大家会看到球吗？就开始四面八方鸟兽散嘛，赶快逃，不要被球给打到。那最先打到的是谁呢？最先打到的这个小朋友叫做崔，崔他是被最先打到。你知道为什么被最先打到吗？因为大家一窝蜂啪四散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家都是往离球最远的地方跑嘛，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当大家跑得比他快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那个站最前面的那一个人。
1: 哦，没错没错，是我每次都躲人家后面，
0: 对不对？所以他说，看来站最前面也不是什么个好事嘛，对不对？
1: 嗯，没错，最容易被打到。
0: 对，然后再来 B 又一个人被打到了，为什么被打到呢？怕该了。就跑一跑跌倒了，对不对？跑最慢的人也很容易被打到，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是平时跑最慢的金也出局了，然后再来 B 又一个人出局，那个人出局的是谁？视力不好戴着眼镜的韩，他也出局了，
1: 他没看到球。
0: 对，然后 B 又一个出局，谁出局你知道吗？
1: 哎呦，他打到头了。
0: 对，这个人是吴。那你看大家跑来跑去的时候，他没有跑，他只是抱着头，那整个一屁股坐在地上，因为他好害怕，他很胆小，就被球打到了，所以就出局。然后接下来 B 又出局了，是谁出局呢？一切都还很不熟悉的转学生郭也出局了。还有 B，哎，奇怪，他没有被打到球，为什么他也出局呢？
1: 接到球，
0: 不是接到球，接到球不会出局哦。
1: 就是没
0: 没接好，
1: 没接好就掉下来。我记得这样算出局
0: 、嗯。还有为了躲球，如果你踩到界限
1: 哦，
0: 也出局，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嗯，要那个线画的是有意义的，
0: 对。然后一个月前手受伤的安也被球打到了，对不对？然后呢，大家跑来跑去的时候，谁很危险？就是当大家都往左边跑，你跑错边了，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跑在右边，那就很显眼，对不对？太显眼了，脱离人群的照，他被一眼看见，所以他很危险，被球打到。B 也出局了。然后还有谁会出局呢？就是伟华，你都躲到人家的后面，对不对？
1: 我真的都躲人家
0: 后面，你都躲到人家后面，躲到人家后面的都没事。现在 B 生出局的是被朋友当作人形盾牌的普，他也出局了，
1: 他
0: 就是那个
1: 把球接起来啊。对不对？
0: 我跟你说，我也想过要接球，但是就会太害怕，就是他们男生那个球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用力还是什么，
1: 好强哦，
0: 那接起来有时候会吃萝卜，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或者怎样的时候，有时候会太害怕。还有他们其实也不一定会打到往胸部，他们有时候打你的脚，
1: 对，没错没错，
0: 对不对？就是也不是说要接就接得到，对不对？
1: 他们不让你接球就打你的脚，
0: 对，
1: 你
0: 打脚接不到，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打你屁股，打你后面，打你腰，打你什么的，
1: 没错，
0: 也没有那么好接了。
1: 我以前觉得那个男生真的很奇怪，奇怪那个手劲怎么那么强，
0: 很强，对不对？
1: 很强，
0: 强到会让我们害怕。
1: 嗯，
0: 对。

0: 然后比赛当中有人会犯规耶，逼有人出局，可是这个要抗议一下吧，老师他们抓住我耶，
1: 不让我走啊，
0: 这个不行吧，
1: 不行，
0: 躲避球可不能抓住别人，老师这个出局算吗？不算吧，
1: 违规违规
0: 违规违规，对、然后那个块头很大的就是比较胖的也很容易出局，对不对、
1: 因为他太显眼了，
0: 对，太显眼了，块头很大很显眼的。但有一个人他被打到了，为什么？他本来可以自己逃走的，可是有时候就是好朋友死党，有没有？
1: 要一起，
0: 对，死党就觉得说要保护他，要停下来，结果本来想要拉他一把的，结果就反而自己中球，
1: 哇，
0: 逼出局了，对不对？好，B 有一个人他鼓起了勇气想要伸出手，就是伟华说的想要把他接住，但是有接没有住啊，
1: 就掉了，
0: 所以就掉了，结果你知道吗，就一堆人出局，最后留下来就是有一个就是封面的这个小女孩，
1: 哦，
0: 就是蘑菇头的这个小女孩，就像伟华一样，
1: 对，只剩下我
0: 了，旁边好像都没有什么人，
1: 我该怎么办呢，
0: 就只有他活下来，伟华活下来。不过这小女孩她的眼神看不太清楚，她在想什么哈？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但是她说，
1: 她说怎么
0: 活下来是好事吗？
1: 不是，
0: 不是吗？在躲避球活下来不是好事吗？
1: 因为不，等一下，她最后已经结束了吗？
0: 可是还没有 BB 哦，
1: 还没有 BB。
0: 我们刚刚故事讲到这里，
1: 啊、
0: 还没有 BB 哦，
1: 我不是说
0: 还活下来了，
1: 只剩下一个的时候，你会成为大家的目标哎、
0: 欸。
1: 你知道大家在攻击你的时候，那个速度会加快，你根本就闪不及、
0: 就是左边、右边、后面，
1: 对对对，其实
0: 三面受四面受敌，
1: 当过那个最后一个的，大概就感受上不是那么的好，
0: 很有压力，对不对？
1: 第一个你没有同伴了，然后所有的目标。就是对准射击，你知道吗？所有可以攻击的，通通往你这边来的时候，那压力太大了，
0: 压力太大了，
1: 所以不是好事。
0: 对，对，而且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防备耶。你看他站直挺挺的，我感觉如果伟华的话，伟华应该是对不对？应该膝盖微蹲，对不对？
1: 我会
0: 他跟伟华有动作，你说一下你的动作，你会怎样？
1: 我会觉得就是。要随时准备要跑的动作，
0: 对，而且刚刚伟华很厉害，像那个功夫，就他好像身体左右会漂移这种感觉，
1: 啊、
0: 然后眼神会看一下，是左右晃一下眼神，然后身体也晃悠一下，
1: 你不可以呆滞在那边，呆滞那边你那个球来的时候，你根本就
0: 跑不掉
1: ，你也闪不掉，
0: 因为没有一个起步的动作，
1: 对
0: 对
1: 对,
0: 對，比较慢嘛，对不对？
1: 真的不能够直挺挺的，
0: 对。但是这个主角、封面的那个主角，这小女孩，别人都出局了。就是他活下来，可是他看起来就不像伟华那么利落、也不像伟华那么机灵跟聪明跟有头脑，对不对？他看起来就是直挺挺的憨憨的啦、就是看起来有点憨憨的那种感觉，朴拙朴拙的感觉，对不对？
1: 他唯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的想法是你就打我吧真的
0: 真的、
1: 对啊，要不然怎么会直挺挺的站在那边呢？
0: 真的哈、
1: 然
0: 后你知道伟华，你说你就打我吧，你翻页翻页、翻页，对手就真的拿起球来
1: 真的、
0: 直接要砸过去
1: 因为他都不动啊。
0: 既然伟华都许愿了，那我就成全你吧。
1: 真的吗？他打
0: 对对手就拿起球来就砸过去，
1: 接住，
0: 你看有速度的，你看
1: 哇哇哇哇哇，
0: 有一个速度的，
1: 然后他接住，
0: 对，
1: 他接住了，
0: 猝不及防的。
1: 他打到脸了、
0: 他打到脸了呢。
1: 可是他接住球的话，
0: 他接住球了，
1: 所以就不算，
0: 不算，
1: 不算。虽然他有被打到，
0: 对，虽然有被打到，但是不算，不是，就是球就换他的了，
1: 对，
0: 换这边的人的，
1: 他可以打过去了，
0: 嘿，他可以换，他可以反击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前面都是一堆人攻来攻去嘛，现在他不仅活下来，他现在还有攻击权了，因为球掌握在他的手上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比赛其实是有个规则的，那个规则就是五秒内如果不出手的话就会被淘汰，就像篮球啊，篮球你30秒内你一定要投篮嘛，
1: 对对对，
0: 躲避球它的规则是五秒内如果不出手就淘汰，对不对？
1: 你拿到球就要被淘汰了，
0: 对，你如果五秒钟没动的话会淘汰啊，就像那个啊、就像篮球如果30秒你都没有做任何的投篮的动作，
1: 是
0: 你其实就换边，球权是换另外一边嘛，
1: 是，
0: 对呀、然后你知道他接到球，然后你知道他就看这么多人，
1: 要打哪一个？
0: 对，伟华，你要打哪一个？这么多人，你最想要打哪一个？
1: 所以对方剩的人比较多，
0: 看起来
1: 他这边只剩他一个人，就对方剩那么多个人，那他要打哪一个人？

0: 哪一个人呢？你觉得呢？你觉得他打哪一个人？
1: 好难哦，因为打躲避球不就是同班同学吗？你没有跟别班打的话，就同班同学
0: 啊。对
1: 啊，
0: 是同班同学啊。
1: 对，
0: 哪一个？
1: 这分两队而已。
0: 那你有打过别人吗？
1: 啊，我没有啊，我
0: 你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但是你没有抢，你没有拿到那个球吗？你没有接过球吗？
1: 我都不敢接球啊，
0: 所以从来都一路
1: 不接球的，
0: 一路逃就对了。
1: 我一路逃，我是逃的人的，
0: 所以你从来没有遇过这个问题，就是你拿到球之后你要打谁？你
1: 没有
0: 碰过这个问题，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就是那个待到最后一刻。你要打就打吧我逃过就逃过了这样子我没有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敢接球啦。
0: 嗯，好，
1: 嗯，我如果接到球那是意外，
0: 意外突然其实这个女生也是猝不及防，她丢过来她就刚好接住，但是她说五秒内不出手的话她就会被淘汰，然后她眼睛上看到的就是这些人有大有小，对不对？但是就像伟华说的，这些人是谁？这些人都是他的同班同学啊。
1: 对，
0: 要打哪一个呢？
1: 嗯，
0: 要打哪一个呢？要打哪一个呢？
1: 怎么办？
0: 嗯，画面繁衍就发现他握着这个球，
1: 嗯，
0: 但是没有文字。
1: 嗯，他在思考，
0: 他在想什么？
1: 他在想，对，他在想什么？
0: 你觉得他下一步是什么？他在想什么？如果是你打哪一个，
1: 对，就是可能的就是我要打哪一个呢，
0: 嗯，
1: 再来就是我一定要打吗
0: 哦，你一定要打吗？
1: 对，我一定要打吗？还有再来就是我打自己好了
0: 还有这个
1: 要不然怎么办？如果他真的都
0: 打，你最后那个像你最后那个答案很是果然是看过漫画的人最夸张了，
1: 真的吗？
0: 打自己就是最夸张啊、
1: 哦、对对对，
0: 漫画才会有、啊、
1: 我不想伤害别人只好先伤害自己
0: 这是漫画结局。然后我们就看到画面翻页之后就是
1: 倒数了
0: 5 4 3 2 1，
1: 我知道了。
0: 然后你说
1: 我丢过去没打到人也没差呀。
0: 哦，
1: 对、啊、
0: 所以这第四个选项就
1: 对
0: 了。
1: 对啊，我他只是说我要出手嘛，那个球要回到对方嘛、嗯、那我不知道打谁的时候我就丢过去啊。嗯，
0: 但是不往人丢对不对？
1: 对，不往人丢啊。
0: 嗯，
1: 这是一种方式啊，
0: 这是第四种选择，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哔哔
1: 啊，
0: 解救了你，因为哨声响起了，对不对？
1: 所以他也不用打。
0: 问题结束了。
1: 问题结束了。
0: 对，哔哔。
1: 他有丢吗？
0: 哨声响起。嗯，
1: 他有丢出去吗？
0: 他有没有丢出去呢？你觉得他有没有丢出去呢？
1: 哎，这是要给我们猜的吗？
0: 对啊，你猜猜看，你觉得他有没有丢出去？
1: 他有没有丢出去哦？球上面，
0: 嗯，
1: 丢出去了。
0: 嗯，到底有没有丢出去？我感觉
1: 丢到界外去了。
0: 我感觉对啊，丢到界外也是这种感觉嘛、
1: 嗯、
0: 对不对？我自己会觉得哔哔，但是它球是到空中很高很高的空中，所以我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说他看着这些人，他想他跟伟华一样想的全部都是同班的同学、所以他谁也不丢、在哨声响起的时候他往空中一丢，结束比赛，
1: 对，结束比赛，
0: 对，
1: 那也没有谁输谁赢，
0: 对，也没有谁输谁赢，结束了，
1: 好开心哦，
0: 对，很开心，
1: 所以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回去啊。
0: 结局就是没有任何人被我的球打中，
1: 哦，
0: 对不对？
1: 所以他就是往其他地方丢了，
0: 对，
1: 他还是有出手，对不对？他并没有要去争那个输赢，
0: 对，没有
1: 的概念吗？
0: 对，
1: 他不想让别人受伤。
0: 嗯，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回顾一下。我要问伟华，其实我很喜欢问伟华问题，是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对图画书也很好奇。我想要问伟华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他球有没有丢出去？
1: 有，
0: 有。那你觉得他只是没有丢到人，但是他有丢出去？
1: 对，
0: 嗯，
1: 我觉得丢出去了。
0: 嗯，好。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出局的是谁？是什么样的人？
1: 前面吗？
0: 对，
1: 嗯，
0: 攻击开始，出局的是谁？
1: 要依序的说吗？
0: 你想到了说、
1: 就是有那个眼睛视力不好的，
0: 视力不好的会被丢到，
1: 还有就是体型比较壮硕的，
0: 壮硕的，
1: 还有反应比较慢的，是不是？慢的，还有站在比较前面的，
0: 是，
1: 还有胆小害怕的，
0: 是。
1: 嗯，还有哪一种啊？就是成为盾牌的那个。
0: 对，
1: 嗯，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0: 还有受

0: 伤的
1: 哦，最受伤的，
0: 对不 对,
1: 对？
0: 还有踩到界限的，
1: 嗯嗯，
0: 还有被别人恶意犯规
1: 是
0: 拉住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拉住了。
0: 你觉得这些被打到球，他特别去描述这些人是这样，你觉得这本书想要讲什么？
1: 人权吗？
0: 嗯，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这样哎，就他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球赛，
1: 嗯，
0: 可是他特别选用这样子一个词汇跟语言，他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是透过一场躲避球，在揭开强跟弱的一个角力赛，然后他跟我们讲什么是群组里面，什么是班级里面的弱势，
1: 嗯，
0: 可能那个弱势是视力，可能是
1: 受伤
0: 的，对不对？可能是块头大，哎，块头大有时候在班级很显眼，对不对？有时候会被取绰号或者是什么的，还有跑得慢的人，
1: 对，
0: 胆小的人，都是容易在比赛当中出局的。但是这些人其实在某一个部分里面，其实也是在我们人类的社会里面算是比较弱势的，嗯，但是我觉得他最后的那个 ending，
1: 嗯，
0: 就他存活下来了，对不对？存活下来了，他拿到球，其实他有一个权利，那个权利是他去攻击别人，但是五四三二一故事里面他特别提到的哦，他说没有任何人被我的球打中。你觉得他说这句话说是用什么心情？我觉得他是一个选择，对不对？他是一个表达说他选择放弃，他选择不出手，在这场比赛里面他做了一个选择。我觉得啦，就是他会认为不应该去打那个块头打的，不应该去打那个跑得慢的，不应该去打那个。那我在想他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当球在他手上的时候，他就选择他不去打任何一个人。
1: 哦，我大概可以理解了，也就是当我们拥有选择权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保有那一份的善良。
0: 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其实在班级有时候也是会啦，就是有时候班级上每一个小孩子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小孩子可能就比较不小心，就很容易成为班级里面就是一些比较强势的同学的那个对象，可是即便是这样，你做一个旁观者，你是会跟着他们在那一起欺负弱小，还是你选择五四三二一，哎，你不要去攻击别人，你不要去攻击那个人，对不对？或者是你在必要的时候递给他一个善意，这个都是不一样的选择。我觉得是这本书在提的，
1: 是
0: 对，就是你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也许有些人是比较弱势，是眼睛上的弱势，身体上的弱势，跑得慢的弱势，各式各样弱势都有。当你面对一些比你还弱势的人，而你有那个机会存活下来，而你有机会那个攻击权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我不落井下石，不，我不人云亦云，对不对？Hey， 我不跟风，对不对？对，我不跟风，我给他一个温暖。对，
1: 是，好，谢谢新征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去省思一下，
0: 是
1: 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选择权，
0: 是
1: 有些是单单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的选择权，
0: 是
1: 有的时候是在场域当中，
0: 是
1: 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的一个选择权的时候，你会如何的做出选择呢？
0: 嗯，
1: 大家就好好的思考咯。哦，嗯，直到上升想两次为止。我们今天也在信真老师的分享之后呢，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真，
0: 谢谢。
1: 好，听完了新征老师寓意深厚，我自己觉得寓意还蛮深厚的一本绘本故事之后哦，时间来到了11:56，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不要忘记哦，明天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听友粉丝回娘家的活动哦，参加的朋友们哦，记得要准时的来报到哦。哦，那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天候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哦，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哦。好，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在想什么呢？
3: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4: 哎、欸，阿飞啊，唔都用乜嘅方式嚟读退休金？
5: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业务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去加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还有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提自输赢呢。
4: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5: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6: 以上系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2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炉火纯青。

为什么今天听有点想哭啊？是因为礼拜五吗？不是啊，礼拜五应该要开心啊。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第二届最佳专辑奖得奖的作品，也就是1990年来自我们即将在9月12号就是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坐看云起时》，来自我们潘姐阿潘潘越云所演唱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炉火纯青的娱乐，因为昨天前天分别介绍了评审团奖以及最佳年度专辑奖，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回顾一下金曲奖年度专辑奖的前身。

你们有错乱吗？其实我有我刚刚默默的赶快拿纸笔写下年度专辑奖历年来的更名啊。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是潘姐潘云水演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是最佳专辑奖。那现在听到的是最佳演唱专辑奖，就是隔年就改名了，有没有？来自于这个月底，也就是6月27号，要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姜育恒的盛宴的姜育恒所演唱的《一个人》。

从第二届开始的最佳专辑奖到第三届的最佳演唱专辑奖，那刚刚听到是第四届的最佳演唱专辑奖，来自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徐锦辰所演唱这张专辑的同名作品《你来自何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第五届的得奖作品，来自我们二姐江蕙所演唱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酒后的心声》。

五届，也就是1993年的最佳演唱专辑奖的得奖作品。我现在真的是拿着大钞在看呢，因为从最佳专辑奖到最佳演唱专辑奖，还没有更名，算是完成吗？就是现阶段呢，因为搞不好之后还会就是有其他的变化。刚听到是第五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第六届的得奖作品，来自我们阿芳姐张清芳这张左右专辑里头的这首《举棋不定》。

我真的是这个年代的人。你会觉得我前两天怪怪的？对，除了身体微恙之外，就是听这些经典好像重新复活了感觉。听到是1994年第六届得奖作品，也就是前一年制作1993年制作这张左右专辑里头的《举棋不定》，来自麻风姐张清芳跟尤克里林的李记共同合唱的经典男女对唱作品。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最佳演唱专辑奖最后一届这个奖项名称，又来听到是也曾经过去是我的片头，在半夜的时候要来听到是小哥费玉清所演唱的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2: 啊，条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爱了还要职业劳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日子都很安心嘞呢。
1: 员工都是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3: 大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6月13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异事，神秘有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从第二届的最佳专辑奖到最佳演唱专辑奖，那现在来到了1997年的第八届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唱片奖，听到是得奖作品来自我们南狗蔡振南张南歌专辑里头的《康丘王》。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炉火纯青的娱乐，因为今天想为大家介绍演唱类年度专辑奖的

现在听到是得奖作品，但你知道其实入围专辑都非常的强，当然呢、啊、会入围就是你知道是肯定嘛，对不对？这一届入围的除了张雨生是得奖的口是心非之外，还有陶喆、张惠妹、南哥、蔡振南的可爱可恨，以及孟蔚的做自己。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1999年，就是第十届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唱片奖的最后一届。接下来又要改名了，又要更名了，要来听到是狗吧500的树枝菇。

0: 现在听到是最佳流行音乐演唱唱片奖的最后一届，那接下来要改成什么样的名称呢？大家应该有猜到了，从最佳专辑奖、最佳演唱专辑奖到最佳流行音乐演唱唱片奖，那接下来听到是公元2000年，就是第11届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的得奖作品，来自于范晓萱的同名专辑的同名歌曲《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来到了公元2000年第11届我要我们在一起，也就是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的得奖作品。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炉火纯青的娱乐，因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介绍演唱类年度专辑奖的历年来的名称。

0: 能让我感动的。
1: 那接下来就都是周董、周杰伦的时间了吗？对，其实差不多。现在听到的是第12届，也就是2001年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得奖作品。那隔一年。

年呢，还是他周董周杰伦的范特西。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是第十四届2003年的得奖作品。但在这之前呢，其实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就到2004年收在周董周杰伦的叶惠美。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下回揭晓嘛。没有啦，我没有那么坏。在2005年，也就是第16届开始，演唱专辑奖就按照演唱语言划分国语、台语、客语跟原住民语，直到2017年，也就是第28届金曲奖，将保留这个语言划分的四项专辑奖之外，另外增设了年度专辑奖。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先收在03年第14届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的得奖作品，来自于陈奕迅这张 Special Thanks To 里头的这首夏夏浓。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对了，明天有听友回娘家，大家记得报名参加哦。

0: and die.
1: Good.
2: Bye. Hey, Tong Kimbo, I own your casa.
3: Me by Kimbo Hong, I long quick in song, um, the ocean Kong, yak her oil.
4: Gong Wiki Lording Si, Toyvan Chumming, Onchan Zin, Tong Gong, Mian Dui Tian Zai, Yah Hey Toy Yang Gan, Fasten Gate at Nan, On Yong at Tuli, Ping Song Si, Zode Zoho, Nai Dio Zun Pi.
3: Yah Ha Chu Do, Go Yu Pu, Fong Zai, Go Yu Zi Sim Mian Ha Zai, Ping Song Shen Zun Pi, Guan Ken Si Ken, Nang Wiki Zong.
5: Yu Zun Pi, Go Onchan.
4: Yi Song Gong Go, Yu Gong Yu Pu Ti Gong.
6: 阿咪，伊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7: 啊，条家，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6: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还还有保障哦。
7: 哇，条家，俺有心哦，俺能上班，俺知道还那安心咩呢？
6: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8: 大家好，我是杨照。台北电台6月13日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于远炫和安雅带大家从淘金奇谈、文史旅游以及电影的角度走读九份黄金山城十大景点。午后由金钟主持人音乐小赛接力欢唱，用歌声化解疲惫。欢迎到台北电台官网或者是官方 FB 报名，一起相遇美好时光。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1点到3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欢迎回到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为你介绍的这个作品，我不能说一张专辑，因为呢，他今天来，我觉得他真的是重金，我真的应该算重金礼聘他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这个作品。那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来宾呢，跟他应该有一点点关系，因为他我们都是高雄人。欢迎到的是高雄的囡仔，欢迎昭琳。
6: 大家好，我是昭琳。
5: 昭琳，
6: 昭琳。你好，尤森。
5: 那个我台语不好，
6: 没关系。
5: 但是我们同为高雄人，我觉得你是我们高雄的这个才子，然后也是我们高雄之光啊。我有看到，我看到你的简介上面说台语是你的第一
6: 语言
5: 呢、欸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好像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当然在家里会讲台语，会听台语，但是如果是日常生活沟通，跟同侪或者是跟家人沟通，都是用台语的话，这真的比较少见呢、欸。嗯，
6: 因为我觉得我是跟家里面啊，因为我跟我阿嬷比较好，
5: 嗯，
6: 所以跟阿嬷讲话基本上都是用台语。然后后来我的这个台语养成是可能跟奶奶家里有关系，然后跟我自己对这个语言也很有兴趣、
5: 嗯、
6: 跟这个语言所衍生出去的东西对我来说都很吸引我，
5: 是，
6: 所以就变成我会自己养成一个怎么建立我台语思考的这个脉络、
5: 哦嗯、探索台语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一定不陌生嘛，一定你从小到大就是用台语来、嗯、不管是沟通啊或思考路径，其实都就像我们如果小时候都一直讲英文、嗯、可能我们长大就有一个英文脑、嗯、你现在就是台语脑、嗯、
6: 对，要建立这个东西。
5: 你现在已经把台语玩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例如说你会去深入在什么古代在讲那些俚语啊，或者是很语言学那种东西。
6: 语言学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但是我现在能做，我也不觉得我的台语程度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培养自己，日常生活中你就要培养你的台语思考、
5: 嗯、
6: 然后最快练习的方式就是抓紧机会你就可以跟对方讲台语，但是当然是那个对象是你可以一来一往
5: 的，
6: 对，就是你像打乒乓球一样一来一往的这种感觉，是我觉得很

0: 爽快的。
1: 那你在日常生活有找到这样子的人吗？
0: 有啊，非常长辈，只要我遇到长辈，只要遇到长辈，我基本上都会讲台语。
1: 嗯，
0: 对啊，
1: 很酷。因为其实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它还是会随着时代的演 变。因为我前阵子有看几部那种台语片，就真的是黑白的，然后人家还要修复过，就是一丝一丝。然后有几句，因为我虽然讲没练邓了，小时候也还 OK， 就跟阿公阿妈这样，长大没练邓，然后。可是还会听，我在听的时候就发现，天哪，真的是，虽然那些片子没有到真的非常什么几百年，没有到那么久，大概就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但其实有些用语跟有些讲话的那个腔，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差很多了。
0: 我觉得腔调很好玩的地方是，像我这一次上来就有遇到一个80岁的奶奶， 然后我跟她聊天的过程中，一来一往，我就听到了那种老台北腔。那个是我在南部很少听到，在
1: 老台北腔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不是你，那你要先跟我讲，我们南部腔是长怎么样？因为最近很多人在讨论台中腔啊，
0: 哦、台中腔、哦、
1: 中部好像很明显，海口腔啊这种。
0: 海口腔，海口腔，我觉得那个
1: 比较明显一点。
0: 海口腔就很像在上上下下的那个感觉，
1: 对，因为
0: 对我来说很像在唱歌，因为我住小港嘛，然后旁边就是昂蒙港。我不知道，
1: 所以那边的海口
0: 阿蒙干很多海口
1: 哦。
0: 然后因为我们家是公庙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红毛港人会在我们家这边聊天啊，卡在这里。
1: 所以这个腔调你也不陌生，
0: 完全不陌生，但是我听不太懂。
1: 哦，听不太，那用字会不一样吗？有一些用语，例如说我们以中文来说，橡皮擦、擦子，
0: 因为我听不懂，因为那个腔 Q 靠的那个声音。太重了，所以我听不
1: 哦，
0: 所以我听起来很像就是两个人在唱歌。
1: 唱歌，
0: 对，
1: 哇，所以腔调这件事情是好玩的，
0: 我觉得很好玩。
1: 嗯，这一次我刚刚为什么会说我很难以跟大家说明白你这一次带了多少东西来？因为你这一次真的是非常有诚意，有人真的做一张专辑，甚至现在做一张单曲、一张 EP、一首歌，其实就会花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精力。但你这一次其实是 two in one 呢、欸，你把两张概念雷同，但是其实又很不一样，然后一下自己玩，一下跟别人玩，可是在那个场景好像都在梦里面，是两张合为一张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当时要这么的，我们所谓的搞纲，要把它放了那么大的心力在这张专辑里面？
0: 其实应该要从头说起，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有打算，就是我就比如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现在会跟你面对面坐在这里，
1: 真的，
0: 那是因为5年前我开始碰音乐
1: 哦，
0: 就写出对写出第一首歌之后，才有后面的这些延伸。因为我做事情是比较当下不计划的，因为如果我不摸过，我不知道我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兴趣。对，所以是因为我开始碰了这个软体，碰了音乐软体，然后发现我竟然可以做音乐，然后以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然后发现音乐这个创作的方式，这个输出的方式，对我来说，比我以前在做的创作输出方式更直接，然后更能表达，能更把我所有平常在创作的东西全部包在一起呈现出来。
1: 你在，可是等于是你玩音乐的时间还比别人其实晚了一些些，对不对？那可能在高中、大学就开始玩音乐，可是你等于你的年，如果以这样推算回去5年前，其实等于是人家出社会一阵子了，然后你才开始接触到音乐这件事情。
0: 对，开始做音乐。
1: 那你以前在做些什么？
0: 跳舞、画图、然后卖古着，
1: 很艺术，
0: 做空间，大概就是这些事情。
1: 你是读什么科系？
0: 我没有念大学，
1: 那你
0: 我只有高中毕业，国中毕业而已。
1: 哦，真的？
0: 我高中念过华冈艺校半个学期，
1: 来台北读半个学期，
0: 对，然后真的实在是讲台也可以用笑啊，所以很不习惯跟。台北念，因为华冈艺校生态的那种竞争对我来说是很不习惯，
1: 所以你只念了半个学期，
0: 对，我就走了，
1: 那你就
0: 回去高雄了，然后回到高雄也没有继续念。
1: 可是这一段时间，你刚刚说你做的是画图啊，然后舞蹈啊，身体有关系的，然后或者是做其他跟视觉有关的，它其实是用眼睛看，但这次跨到5年前跨到音乐，你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因为音乐的听觉的思考跟视觉上面的是不太一样的事情，
0: 对，
1: 完全不一样。
0: 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唱卡拉 OK。
1: 哎呦，
0: 因为我大概小一之前是在屏东的坎顶，然后我跟我外公外婆住，然后是 非常非常小的村，
1: 然后都去带

0: 台语歌。
1: 然后因为那个村庄基本上北西亚镇、北西亚村呐、啊，哎、欸，北西亚、啊，嗯，然后基本上北西亚那个地方其实就是田，哦、跟很多的阿公阿嬤或者是阿祖，
0: 哦、
1: 就有到一定有阿祖了、
0: 哦，
1: 就还有阿祖，
0: 然后他们就坐在田旁边这样聊天，
1: 没有坐在田旁边，大部分都是姐姐点阿卡，或者、啊。不然就是坐在我家的杨桃树下乘凉。
0: 有，
1: 然后因为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小孩，所以我没什么吃特盘，所以全部东西都我就会开始自己有的没的，然后到处骑脚踏车去拜访每一个阿公阿妈，就会一直跟他们聊天。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像这种小的村庄的信仰中心是大家最会聚集的地方，
0: 是，
1: 然后那里对，然后那里。刚好有一台卡拉 OK 机，那我就会骑去那边玩，然后听那些老人唱歌，然后就学会的第一首歌是含泪跳恰恰。
0: 秀美咖喱破卡是不是？好可爱！哎、欸，你的歌路跟我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也跟阿公阿妈住、然后我阿妈也是那个，我阿妈不用到那个公庙前面，她自己就
1: 家里就有了，
0: 她自己就是阿妈牌、而且还有两三只麦克风
1: 有
0: 有，这一次没电，立刻在哪一只，然后杜比类杜比环绕的，然后。我小时候唱也是唱很多歌，但我阿嬷比较悲情哦，比较陈盈杰那一种，他抠米啊啦那一种，然后他就会教我唱很多陈盈杰的歌啊，然后什么龙千玉啊、这一些，而且我觉得阿公阿嬷好厉害哦，尤其是爱唱歌的阿嬷多厉害，我阿嬷是看不懂，他是不会那个年纪一定
1: 不会
0: 读字嘛，所以就算卡拉 OK 前面在跑。他唱他自己的，因为他都用听的，他就听了，把每一句每一字都背起来，所以那个卡拉 OK 跑到哪里，他根本也不在意。
1: 那他是不是有自己的那个
0: 点歌
1: 号码？对，没错，
0: 对，什么2358，然后就是
1: 对对对，
0: 以前那个年代还有那种家电公司送的那种折页，然后就点歌折页，他就把它记在那个上面，或用电话簿就把它抄在上面。
1: 很酷，因为我非常爱，因为。卡拉 OK 小吃部这种有一个族群、其实他们其实都是爱唱歌、然后也很爱玩
0: 对
1: 然后他们其实类似像歌友会这样他们会跑点像我们在跑趴一样、他们会这个晚上一间换过一间然后每一间都会留一本自己的本子
0: 我还真没有唱过那种说
1: 你下次来高雄
0: 我们南部真的蛮多那种露天的嘛公园里面
1: 公园里面就有寿山上面寿山上面也有
0: 就有
1: 就有
0: 然后阿嬷很可爱阿嬷每次都说啊你帮我点几条例如说23881好了。啊他其实也不知道23881到底是哪一条。
1: 因为他就记得反正这首他就会唱。
0: 他就会唱。
1: 对对对。然后还知道自己要按几下降key按几下升key。
0: 好可爱。所以你小时候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没有小朋友也没有太多同侪跟你一起玩。但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偏早熟就是小小年纪其实还蛮成熟的一个人。
1: 因为太无聊了。
0: 所以只能玩大人就是跟着大人一起。
1: 对对你的对象都是大人阿公阿嬷。
0: 所以你这一次在专辑当中虽然他是你会怎么介绍他你会介绍两张专辑还是你都说是一张专辑
1: 我觉得他是梦中相见双专辑。
0: 双专辑。
1: 对。
0: 你看你一次就做两张专辑压力会不会很大
1: 要说有压力是有的因为大部分、因为我们是从头基本上要做这张专辑之前、我可能还不知道整个制作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是边摸边学边做、然后因为像我发现我的习惯不管是什么案子或别人丢过来的挑战我都是会先答应然后后面再开始哇到底要怎么做然后开始摸
0: 你是什么星座的
1: 牡羊
0: 牡羊母羊会这么没有规划吗？我以为我们在前面一点双鱼比较，我类似这种个性，就是、可是我比较没有你这么的勇敢。
1: 你是双鱼座，
0: 双鱼座
1: 哦，
0: 因为累，怎么了吗？
1: 因为我双鱼座朋友，我几乎都是双鱼座的，
0: 真的假的？
1: 我跟双鱼座，
0: 双鱼座就是很，所以这张专辑其实蛮双鱼座，就是都在梦里面。哎，我朋友才跟我说
1: 要落地喽，
0: 我朋友才跟我说你最会做梦了，所以这张专辑完全就是送给我，就是在梦里面什么都好。可我不晓得母羊座会这样，可是。的确你就是且走且看但是其实你就会把那些挑战都接下来的人
1: 对啊
0: 那你会后悔说算了有没有做到一半你想说算了算了这样子
1: 从来没有
0: 哇所以你是热爱耶真心喜爱
1: 就是我很享受当下的这个过程、就是比较不喜欢计划明天的事情或未来的事情或 后天的事情
0: 是
1: 就我发现做完这张专辑我最大最大的发现是就我现在的心境已经变成每天都当成最后一天在过
0: 太早了，亲爱的，太早了。
1: 但我觉得非常好玩，我觉得这样非常好玩，
0: 真的吗？
1: 我觉得这样很好玩。
0: 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然后。

0: 我们先来听这张专辑，因为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应该要先让大家知道昭伶的这个音乐感觉是什么。也许有很多朋友还不认识昭伶，也许有很多朋友在一些音乐界的场合或者是音乐会的场合上面看到你，听到你的作品，我们就先来听。就一定要先从开头曲开始。这两张专辑，一张叫《梦中相见》，梦中
1: 相见，
0: 好，是你自己的个人专辑。另外一个是跟乐团第一部。好，我们的那个档案好像有一点点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是昭伶的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好了，我们待会回来咯。

0: 这首作品来自于高雄的音娜，你都怎么称呼介绍你自己？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称号，就是说歌雄？
1: 我好像没有，就大家可以叫我昭玲，或是叫我昭。
0: OK， 昭昭昭会不会太亲密？
1: 没啊，凯
0: 不是玲哦，怎么取第一？
1: 都可以啊，都
0: 可以，都可以。好，昭玲，昭玲这次带来她的全新的作品，这张作品呢是双专辑的作品。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作品呢，就是在这个《梦中相见》里面的同名的歌曲。大家也发现，其实整个。我觉得跟你本人有一点不太像哎、欸，你应该有很多面向的你。
1: 嗯，
0: 你知道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然后我就他跟我讲了很多他做的事情，完全觉得你这个人是有多么多的人格跟面向哎、欸，跳舞，而且我刚刚一直以为是什么舞，就是一般的现代舞。
1: 我国中的确是国中的确是
0: 舞蹈班，
1: 哦、舞蹈是的确是课班。
0: OK OK， 结果你是跳很久的踢踏舞，
1: 对。
0: 然后你从踢踏舞里面其实汲取了很多，不管是画画的灵感啊，或者是对于音乐的灵感。
1: 我觉得踢踏舞对我影响比较深的是，因为踢踏舞的即兴，
0: 嗯，
1: 文化这个东西其实在踢踏舞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0: 他们有一个格律吗？
1: 他其实是有的，有规则，也有基本功，但是他就跟爵士乐一样，他也有很多 jam 的成分在里面。
0: 哦哈，
1: 对，很多即兴的部分在里面。
0: 可是踢踏舞我们常常看到是很多人在一起表演嘛，当然也有独舞，但是很常我们看到是大家一起制造出很多不同的声响，或者是很多舞
1: 步吗？哦，我们看到的像火焰之舞那种，
0: 对对对，
1: 那种是爱尔兰的，
0: 哦，
1: 然后我学的是美式的踢踏舞，
0: 所以就是一个人独舞这样子
1: 吗？是可以一个人独舞，也可以像是 Sing a Rain 的那一种歌舞片的群舞，其实都 OK， 只是在玩的东西不太一样。美式踢踏比较是节奏律动，
0: 嗯，
1: 跟上半身比较不需要硬邦邦的挺在那里，像爱尔兰式大河之舞那种不需要。
0: 所以人家是影歌是三七，你也是三七耶，就你会画画又会音乐又会跳舞，
1: 就好玩都可以做看看。
0: 可是说真的，你觉得这样子的艺术的，不管是追求艺术的过程，追求不管音乐啊、画图啊，或者是在你的舞蹈这样子的演，有点类似演艺工作这样子的。

0: 部分、嗯、对于一个南部孩子的你，你小时候给自己一个什么样子的幻想，或者是当然你刚刚也说其实你没有，你一直不觉得你自己会走向这一步，也许你就是单纯一个爱跳舞、嗯、然后爱唱歌、嗯、爱画画的孩子、嗯嗯嗯、但你觉得南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环境，它当然如果你要说资源当然跟我们北部跟北部地区不太一样，但你觉得它给你一个什么样子的养分，让你在高雄或者是在屏东这样从小到大汲取到现在的养分？
1: 我觉得是关于台湾这个文化它后面的背景的，在南部里面很多东西都可以串在一起。
0: 嗯，
1: 比如说我家里是公庙的背景，然后跟我阿公其实就是很爱去爹爹妈，
0: 爹爹妈就是
1: 小吃部、哦、我讲好一点是小吃部，然后就是就爱爹的啊，因为孙奶要唱歌，所以
0: 他就叫你上去，
1: 就带我到处去小吃部啊，唱歌给那些阿姨们听这样子。
0: 嗯，
1: 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然后因为家里是公庙，所以小时候的背景的声音其实就会有悲观啊，
0: 是
1: 小法的声音，
0: 音乐性其实是很丰富的。
1: 对，然后电子花车，然后最吸引我的其实是电子花车。
0: 真的？
1: 对，因为他们穿得很漂亮，跟、uh-huh、跟小时候看到的电子花车女郎的他们表演的方式非常的野性、
0: oh、
1: 那个野性是带给我很多的想象的。
0: 现在在北部地区其实不太看到、
1: 哦、真的哦，
0: 我自己觉得耶，像我们南部很常看到就棚子搭一搭，其实就有很多的做给神明看的、
1: 啊哦哦哦、
0: 或者是就是一些祭典啊，其实就很热闹，台北好像真的比较少、
1: 哦、
0: 但是你觉得这样子的文化有慢慢的，尤其你这么的贴近这样子的文化，你觉得还有慢慢的比较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的你刚刚说的狂野啊，或者是它比较没有这么有点视为感吗？
1: 我觉得因为现在手机上传东西太快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很野生的东西它其实是比较争议的、
0: 嗯、
1: 所以有些东西它不给你拍。
0: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其实都比现在还要辛辣，现在有太多法规，然后现在很多东西都
1: 我不知道你因为到现在我电子花车的钢管舞女郎、
0: uh-huh.
1: 有一些玩法还是很好玩，就是他们会走下来台下然后跟每个人敬酒跟热舞、
0: uh-huh.
1: 然后其实他会
0: OK,
1: okay、就是、
0: 我知道就好了，
1: 对对 对你知道就好了，
0: 有很多的肢体上的表现，
1: 对，然后那个东西是超级好看，
0: 到现在都还是会
1: 有，到去年都还有，因为去年我们家还是有请电子花车来谢神，然后这些东西还是看得到、
0: 哦、所以其实在你的写意里面，因为其实听这整张专辑有很多你的很大的那个创意跟发想，就是毕竟它是一个梦，在梦境里面我们怎么想怎么做怎么唱它其实都没有一个标准、
1: 嗯、
0: 然后搭配上你这么舒服的声音，然后也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虽然你乍听之下你可能会想说哎、欸，这个昭伶他到底在想什么、嗯、就是你有很多跟别人想法不太一样的地方，
1: 真的、哦、
0: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好玩的地方。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你可以有很街头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外场文化的这样子的东西，但到了比较例如说你自己去琢磨画图啊，琢磨音乐，可能比较走向于一个专一个艺术的学习上面，这两个没有好与坏，但是它学习的方向不太一样。我觉得有融合在你的自己整个个性跟音乐里面，
1: 太好了，
0: 就很好，就你不会只有我们所谓的那样或这样，你知道现在有、现在的台语歌有些它的分众其实蛮明显的、年轻人做的台语歌它是这样子、如果比较资深或者是比较资深音乐人做的台歌它是这样子、但是从你的音乐里面我们都可以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你这两张专辑你有特别去给它有一个小小的区分，或者是其实你有给它什么样连贯的影子吗？
1: 如果最关键性的影响应该可以从混音下去讨论、
0: 哦、
1: 因为我的混音师是李端贤，
0: 是，
1: 然后其实在做 CD1 跟 CD2 就网中三级跟网中帮的时候，其实因为 CD1 是跟李宇环一起合作的、所以那个东西是比较电子的，比较电的东西，就全部都是电子 MIDI 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取样 sample 拼贴的东西。那 CD2 是跟我的乐团合作的，所以它的那个摇滚的能量比起 CD1 其实是两个质地就是完全不
0: 一样，一个是更现场感的乐器制造出来的声
1: 响。然后在混音的时候其实因为是做杜比，所以在混音的时候一开始其实这两个东西就质地上的处理就已经 讨论好要分开。

0: 了。所以 CT1 那个东西是我们的听感是像我们被包在一个液体里面，那个东西是比较湿的，但是 CT2 比较像是就有一个乐团在你
1: 在你前
0: 面
1: 表现
0: 出给你看，
1: 哦，所以它其实很不一样。
0: 对，但是他们两张又有同一种颗粒跟一种质地，
1: 是，而且又有同一个歌手。
0: 对对 对, 对，
1: 演绎。你有在这两张专辑里面特别去诠释不一样的唱腔或者是细节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吗？
0: 有唱歌的方式，因为现场演出的唱歌的跟乐团唱歌的方式，乐团的团员们编曲给我的能量，和专辑里面的东西给我的能量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然后因为这些歌一次我是在几个月我也忘记几个月了，反正总之是同一个时期把两张专辑全部一次录完，然后在这之前其实有去就有开始在赵老师上声乐课，所以在对自己声音的探索上面有更多你知道怎么表现跟你可以去到的地方，所以你就可能自己去配那个每首歌每首歌的感觉情境，
1: 所以你是都有细节，你自己有设定一个什么样子的表现方式在每一首不同的作品里面，
0: 把我的这首歌适合我的什么面向我就把我这个面向放出来，这首歌适合我的什么面向我就把我这个面向放出来。
1: 是，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在第二段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因为刚刚听到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也是收录在《网中三季》里面，其实它就是一张我觉得是蛮舒服的一张专辑，
0: 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听背景音乐，
1: 哦，
0: 所以其实
1: 你说一些海啊风啊，
0: 不是说的，我只是有些很棒的专辑是你可以把它当成背景音乐，我不是说我的专辑很棒啦，我的意思是说
1: 棒，
0: 我很爱听，就是你工作的时候
1: 它不会太影响你的，
0: 对，但是你仔细听又觉得哇靠 这里怎么可以这样，
1: 但我觉得作品的确这样子的方法还蛮好的，就是它在你的生活当中它好像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常尤其做这样的工作每天就是人来人往啊，设计啊，我每次下班之后我听了那张专辑往往都是不是那种加油添醋到一个极致，可是它就是很简单，然后人的声音很清楚，然后人的声音很纯粹，然后我觉得那种音乐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在生活当中也是疗愈。我选了另外一首歌也是我在这个 CDY 里面很喜欢的歌，叫做无聊人生。
0: 无聊人生
1: 为什么会写出一首无聊人生？我觉得你的人生一点都不无聊，
0: 其实是因为那个有一次半夜我在做歌，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因为有一次的经验是那个我在要睡觉的时候外面猫咪在叫春，然后那个声音对我来说有点可怕，所以我就打我就打开广播了，我就开始打开广播，我记得我听的第一个广播是林明柔的《没事人来疯》，
1: 好久哦，
0: 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听，然后就有开始听广播睡觉的习惯，
1: 是，
0: 然后想说那我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想说那现在好一阵子没有听广播，来听看看现在的广播在听什么，那在现在的广播的形式是怎么样子，就开始随便调频看频率，然后就去听到了一个叫做阿美姐的人，然后她去点了一首歌叫做无聊人生，无聊的人生，这个就让我有一个怎么会是在半夜两点点播一首这样子的歌，让我就开始有了这个想象。
1: 是 OK， 所以这一首歌就叫无聊人生，所以是阿美姐。阿美姐你有给人家版权吗？
0: 我有写信给那个
1: 真的吗？
0: 有写信去广播电台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1: 哦，好酷，所以阿美姐可能知道。
0: 阿美姐可能不知道，因为阿美姐是听众不是主持人，
1: 只是他们没有在
0: 节目上面讲这件事，但是有告诉那个阿关主持人有告诉他有这件事情。
1: okay，
0: 对对对，
1: 好，所以这一首作品我们来听听，就是在 CD1 的这首歌叫做无聊人生，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见。

0: 经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欢迎回到午后汪正，我是Elson。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发行了全新的作品双 EP、啊、不是双 EP 双专辑，你看双 EP 没有那么少，双专辑满满的好多首作品的这个网中三季，还有网中帮，欢迎到昭玲。昭玲好。
1: 你好。
0: 昭玲从高雄上来、嗯、你是都有工作才会来到台北。
1: 对，
0: 那你来台北还习惯这种，例如说生活的步调啊，工作的感觉？
1: 其实我很享受欸，因为南部可以看到的街景跟台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而且你不觉得空气的味道其实不一样吗？
1: 气质我觉得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
1: 步调也不一样、嗯、然后台北的那个节奏也不一样。
0: 那你比较你觉得你会习惯台北这种快步调的节奏？
1: 我住在台北的话是不可能，但是像这样上来我觉得很享受、
0: 啊、就是偶尔
1: 上来
0: 快一下，对，快一下，
1: 然后到处看看，好多东西可以看，就是房子什么微博、嗯、一大堆。
0: 但是你自己做了这么多事，然后尤其在你看学音乐五年，然后真的碰触到音乐的制作，其实也不过这几年的事情、嗯、可以去做出了这一张作品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跟自己的那个push 应该很强烈吧、嗯、你有给自己半夜鞭策自己这个加油加油赶快站起来，或者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吗？
1: 好像没有欸。
0: 你没有啊？
1: 我好像没有欸。我因为像我写东西我是要有感觉我才写得出来，
0: 嗯，然后
1: 就是
0: 那会很快吗？你会写得很快吗？
1: 有的时候很快，但有的时候很慢、
0: 啊、要摸索一下。
1: 对对，
0: 这张专辑叫跟梦有关系，那一定是很常会发生在夜晚。
1: 对，
0: 你是一个会喜欢在夜晚写
1: 工
0: 作、
1: 哦、因为像我白天的工作是古董表店、哦嗯、所以我要
0: 有自己的工作就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对，
1: 所以白天大部分都在弄这些古董表，查这些古董表、哦、看这些古董表后面的历史、哦、那晚上就是自己的时间了，因为你晚上不需要客服了、
0: uh-huh, 古董表，所以你现在的手上的是
1: 古董表，
0: 好酷哦
1: 是一个1945年的手表。
0: 1945年？
1: 对，
0: 1945年是现在是几年？98765差不多吗？爸爸妈妈那个差不多阿公阿嬷了、
1: 哦、对对 对, 對, 對，可能、欸、如果是我的话应该是我阿祖了
0: 啊、哦，我的话应该也是阿祖，你不要这样子，
1: 这样子
0: 什么意思啊？OK， 好酷哦，你的人生很酷哎。
1: 所以晚上的时候我
0: 比较有时间，
1: 比较就有自己的时间，完全是安静的。
0: 那这张专辑从零到有多久的时间筹备它？
1: 就是差不多五年，
0: 也是五年，那其实蛮久
1: 的，真的是五年。就刚好因为我前几天刚好手机跳出通知，就是不是都会有那个回顾、嗯、
0: 对，
1: 然后刚好我做那一首歌就是五月好像16号吧，嗯，2021年的5月16号，
0: 所以距离现在
1: 好像就差不多5年，
0: 五年
1: 多一点点，对，
0: 五年把这一张专辑生出来，然后制作好了之后、嗯，你自己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吗？有没有如释重负，还是你觉得没有承担更重？因为你要
1: 没有完全没有，我是就是比较作者已死派，就是剩下已经是我现在已经在别个感觉里面了。
0: 你该不会已经在筹备下一次要做什么了吧？
1: 欸、是的，
0: 好、哦，不要再这样子逼自己。
1: 是的，
0: 休息一下。
1: 是的，
0: 但是

0: 的确这张专辑你应该很满意他吧，
1: 一定是
0: 有很多好朋友啊，然后有很多的家人的给你的支持，然后自己重点是你自己坚持下来把这张专辑做出来，它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整张专辑围绕跟梦有关系，刚刚其实这个我们的昭玲也跟大家分享，虽然它是两张的专辑，但是它其实不管在概念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哎，有一些区别，但是有一些雷同，所以其实我们在听的时候应该是两张专辑要这样连贯的听才会听出它的好玩的地方，对不对？
1: 都可以
0: 都可以，你不限制大家怎么听。
1: 对对对，
0: 我们刚刚上半段听的是你的个那个就叫个人专辑的嘞，因为这只有一个人唱歌，
1: 对，
0: 一个人
1: 可能可以这样
0: 大部分一个人
1: 这样形容吧。
0: 另外一张就是 CD2 是跟你的
1: 乐团合作，
0: 是你自己的乐团哦。
1: 对啊，
0: 叫做 D-Bubun。
1: D-Bubun
0: 为什么要叫 D-Bubun？ 是你取的吗？
1: 对啊，好像就是突然想到这个名字，
0: 真的
1: 就叫。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啊，
1: 我们的乐团的组成，其实会组成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子明有办了一个演出，
0: 哦，
1: 叫锅边秀。
0: 锅边秀。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发了一些单曲而已，
0: 啊，
1: 那都是跟宇环这样子网络上丢来丢去制作出来的。那现场的演出，因为接到了那个子明的这个演出的那个邀约，
0: 嗯。
1: 那当然一样直接先接下来嘛，先不管后面有编曲要怎么做，现场怎么做，
0: uh-huh.
1: 那就拉了身边的朋友，一开始就是D-Bubun 里面的 Bass 跟吉他手易云，
0: uh-huh.
1: 然后还有电吉他手BB 郭敏珍。那在郭边秀那一场就是一把吉他，电吉他一把 Bass、uh-huh. 先这样子出来，然后后面演完郭边秀之后对现场开始有一些想象跟觉得，欸，可以玩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慢慢再找新的人加入，然后就这样子玩出来了。
0: 哈，
1: 对，
0: 自己的作品自己创作，然后自己打理 CD1， 跟有一个乐
1: 团
0: 的好朋友们跟你一起完成 CD2、嗯、你觉得那个不同的感觉是什么？你有没有比较偏好喜欢的模式，还是你觉得这两个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我觉得写歌方式跟唱歌方式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像 Mandiosaki 的部分它比较像是像词的部分是和唱的方式或写曲的方式比较是靠近电子音乐 的方式在写，但是 CD2 的东西它是比较有，因为有乐手，所以那个东西写歌的方式啊，在唱歌的方式跟 CD1 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学过，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他那个东西很自然的就完全不一样
0: 了。uh-huh.
1: 对，
0: 你可是你都很享受在里面吗？
1: 对，这两个切换我觉得很好玩。
0: 嗯，那也是你那个你很容易切换自如的一个人，就是怎么样
1: 可以这样讲。
0: OK， 所以我们就来先听一样，先听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个作品。其实我刚刚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
1: 好，
0: 虽然你说你小时候就你的第一语言就是讲台语，
1: 嗯，
0: 但我发现你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字，或者是应该说，你如果要把大家带到一个梦里面的话，
1: 嗯，
0: 有些字它其实不是我们好像那么浅显浅白的，你必须要很多文字上面的铺陈。虽然字数有些曲子可能它是字数没有那么多，或者是词汇没有那么多，嗯，可是你确实要用很精准，甚至是有一些不是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词汇。
1: 我知道你说什么，因为我写歌，我喜欢写一个状态。
0: 哦，哈，
1: 对，
0: 这个难吧？
1: 哇，我觉得写状态对我来说比较简单。
0: 真的吗？
1: 对，
0: 为什么？ 我爱你，你爱我。我要跟你走不是比较简单，可是反正
1: 我觉得可能
0: 状态周围的氛围，
1: 我觉得可能是个性使然，因为我很喜欢，因为像我觉得我讲华语跟我讲台语的个性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人，
0: 嗯，
1: 的那个人格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拍谁刚问的问题拍谁
0: 我刚才说就是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有很多的字，嗯，然后你刚刚说你写状态这件事情，嗯，你比较得心应手，
1: 我比较喜欢写感觉跟写一个状态或是写一个意识，
0: 所以你不喜欢直接就是很直截了当式，
1: 我不想把它写
0: 叙述方式，
1: 就我不想写
0: 死，哦，大家就会好像只变成我们在听昭玲的故事，或者是昭玲讲的东西，
1: 或是你也可以带入你的。
0: 可是如果你写感觉，就是可以带入自己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你就可以好像置身在

0: 不同的地方，然后或者是那个气味，或者是整个画 面，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去营造出来，就是听的人他可以自己去营造出来的。
1: 没错，
0: 嗯，我们来听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就在 CD 2里面，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虽然这一首歌的名字，它跟现在的节气完全就是八竿子打不着 它太远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可以。其实我觉得你这张专辑非常适合夏天听，哎，尤其夏天你不觉得有？都睡不着，然后在一个很舒服，然后好像让空气多了一点凉凉的那种感觉。不管是昭伶的声线啊，你的唱腔，甚至是编曲老师帮你做的那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声音，
1: 嗯，
0: 我觉得它是很适合在一个夜晚。可是如果你有一点睡不着，但是它又可以让你体温再降低一点点，好好的入梦的那种感觉。这首歌叫《白鹭》，
1: 嗯，
0: 白鹭，你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首歌？
1: 其实这首歌一开始的发想，其实是有一天我跟我的好妈吉们，
0: 嗯，
1: 就去玻璃鹭这间店
0: 哦。
1: 然后因为我非常喜欢玻璃鹭这间店，因为玻璃鹭这间店它的后面的背景故事背景。跟这个设计师他其实影响我非常多，
0: okay.
1: 因为他画图，他也做空间，他也什么事情都做。
0: Uh-huh. 跳不跳踢踏舞？
1: 他不跳踢踏舞啦。然后因为玻璃路以前，玻璃路在大丢店嘛，
0: uh-huh.
1: 然后就是会有很多当时我很喜欢的一些作词作曲人，他们其实、uh-huh. 或者是当时候的一些。有点像一个沙龙地方的存在，
0: 很多文人很多作家也都在那边，
1: 在那边
0: 咖啡厅，
1: 对对，在那边卡，
0: 对，
1: 就很像一个沙龙的，对，这一个沙龙的感觉。然后每就去到那边之后，就有第一 part 的歌词出来了，嗯、就是 Sub Homi 烂醉顶，无蜜熊熊来挖金，
0: 嗯，
1: 然后因为那天是又有点下雨，凉凉的，然后这几句词就出来了，然后后面的东西就哎啪啪啪。就这样把它写出来，
0: 所以其实大家仔细听歌词，也许感觉是一个凉凉舒服的天，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面，它好像藏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小小的秘密，就跟那个秋天，可能秋冬有一些雾的那种感觉。
1: 跟秋天很容易会有一种忧郁的感觉。
0: 有人说秋天是最容易忧郁的，
1: 对，秋天我也很容易突然觉得哎闷闷的，
0: 真的、哦、
1: 或哪里怪怪的，会漏背痛的
0: 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OK， 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作品，收录在网中帮这一首作品当中的白鹭、嗯、白鹭的台语叫做
1: 白鹭，
0: 白鹭，一起来听。

0: 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是收录在昭林他的这个作品当中《绑丁邦》这一张 CD2 里面的这首歌叫做《北路白鹿》。你这张专辑做完之后，有给家人跟他们分享吗？
1: 有啊，我的子女很爱唱我的歌。
0: 他们最喜欢唱哪一首？哪一首适合小朋友唱？
1: 我子女非常爱唱，我的侄子很爱唱那个《摩西娜》那一首歌，但我子女很爱唱《桃花过渡》。之前发的那个名城电影榜的那个单曲。
0: OK， 所以其实带回家之后，然后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一些音乐作品，你们 Skype 也是就是坐在那边，大家一起聆听，还是没有？就是
1: 没有没有，像
0: 当作是背景音乐，大家这样开心的听。
1: 对，
0: 这也是你的音乐想给大家的一个氛围，对不对？就是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也许专辑里面有很多你自己想讲的事情，但是这都是其次，重点是把大家带入到一个。我们也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梦境的那种感觉。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除了刚刚那一首，刚刚讲完才发现，哎，原来还有不一样的意思，就是在可能在梦的那个情境上面，你其实你看歌词，你也把那个味道啊，刚刚把味道啊，然后把那空气的那种感觉把它写下来，的确就是你讲的，你把那个氛围，你很喜欢写那个感觉那个状态。另外一首歌我觉得很也算很可爱，我说那个心境很可爱，叫做赶快
1: 的 Kiji，
0: 这是
1: 赶快的 Kiji，
0: 赶快的 Kiji 这一首歌我觉得很可爱，它有一点像是两个人坐在那边，然后但是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秘密悄悄话，其实你里面讲了很多你自己的心里面的小小悄悄话。
1: 对， 对，
0: 你是一个很容易有悄悄话秘密的人吗？
1: 秘密我觉得我没有秘密，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但是反而我在做音乐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把这些很抽象的很碎片的东西浓缩起来。
0: 你平常会记录一些文字或者是？
1: 对，我平常记录东西就是很碎片的，都是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
0: 可是你会例如说今天的感受是什么立刻记下来？还是
1: 不会？我不会写，
0: 你不会写到那么细。
1: 对对，除非就是像我刚刚提北楼那首歌，就是前面一趴，像这一种就是我的碎片，然后它就可以很有感觉的让我去演。
0: 可是但是你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话，其实你都放在你心里面，在做音乐的时候就会
1: 那
0: 不自觉
1: 就
0: 会出
1: 现了。对，没错。
0: OK， 所以这首歌赶快的 Kiji 在讲些什么？我觉得它很可爱，它其实就是那种明两个人在一起，但是
1: 暧昧啊，或者是
0: 怎么转头它就不见了，
1: 那种幽微的感觉啊，或者是你想找寻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情人或者一个对象，然后一个炮友都可以。
0: 这就是昭林，他说讲话比较直接。我们南部孩子，他直接啦。这首歌叫做《
1: 赶快的 Kiji》。

0: 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于昭玲，她在《梦中梦》《梦中梦》这个 CD2 专辑当中里面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赶快的 KG》。你在写台语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写那个字。你在创作的时候，你还是要写那个台语字，对不对？
1: 字嘛，你书面化的过程。
0: 你特别去学吗？
1: 我没有学，但我有找顾问
0: 啊、哦，来帮你看着这样
1: 整个神。但其实就是。因为台语书面化的过程就是有很多种方式啦、嗯、对我来说。然后其实一开始当然会遇到困难，因为我虽然会说但我不会写。
0: 嗯，
1: 所以我在写的过程里很多是可能我以前唱卡拉 OK 知道的那些字幕、嗯、或者是因为我喜欢听南管，然后还有看蒙瓜、哦、然后其实那些东西或者是瓜菜这种东西都有以前的汉字的写法，
0: 是，
1: 对，所以那些我会受这些东西影响，所以其实有些东西是直觉写下来的，
0: 是，
1: 然后可能有些是对的，有些可能是错的，或者是它不是教育部的版本，
0: 嗯、
1: 那我会跟我的顾问讨论，
0: 他去做调整，这些
1: 字调整。
0: OK， 所以其实你这张专辑非常非常的用心，然后欢迎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因为这张专辑到时候也可以买得到，
1: 买得到
0: 会有实体的专辑。然后，其实刚刚在事前，我们的昭玲特别跟我这个 review 了一下这张。

0: 张专辑非常的用心，而且这个专辑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很多的巧思，都欢迎大家一定要买实体专辑。然后你自己也有自己的社群平台吗？
1: 有。
0: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昭琳？
1: 可以在 IG 上找昭琳 ZHAOLIN
0: 不是你自己的账号，你看一下干嘛？
1: 因为我不确定，我怕我忘记，因为我不是太火网的人。
0: 真的假的？好，那再一次。
1: 可以在 IG 上搜寻 ZHAOLIN0401，
0: 但是请你找昭琳就找到他，昭就是日字部的昭，
1: 昭和的昭，天降的甘霖的霖。
0: 你有在家里想说要怎么讲？昭琳是你的本名吧？
1: 对啊，对啊，
0: 昭琳，所以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昭琳。然后这张专辑也非常值得大家拥有。重点是，如果还没有买的朋友，你也可以先在这个平台上面一一的点播起来听，然后可以让你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像可以偷偷抽离一下现实生活中的那种感觉。最后呢，昭琳要我选了自己喜欢的歌，然后我刚刚要他选，他不要，那就因为他每一首他你应该很难选，你最喜欢哪一首？
1: 因为每一首我觉得都
0: 是你的
1: 都还不错，对啊，
0: 你回家被他骂说啊偏心偏心。好，那我选的这一首歌是在 CD One 里面的妈妈提亲，但其实大家仔细听，它里面专辑，你专辑里面都会有一些巧思，像这一首歌的前面有一点像星星的那种感觉的声音，
1: 亮亮的声音，
0: 亮亮的声音。然后这首歌好像就真的带你到一个银河的那种感觉。这首歌有要补充给大家知道的一些概念吗？
1: 大家可以自由解读喽。
0: 哎呦，就徜徉在星河当中。今天非常谢谢昭琳来跟大家分享你的作品。没有讲完的，我们下次再讲。也希望你的未来做音乐的路一切顺利。今天非常谢谢昭琳，谢谢你，谢谢。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会

0: 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陈太太，
2: 啊，
1: 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何叔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1: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到，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2: 哦，安尼哦。
1: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

0: 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今天呢在第二个小时我们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要来跟你分享，快速的来看一下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首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啊，这个花莲县政府推动这个营养午餐，免费营养午餐爆发弊案，有警调就怀疑了四年前国中小营养午餐的招标案涉嫌图利特定厂商，金额达到2772万元。昨天约谈外界这个称为是这个昨天约谈的这个副县长哈严新章，还有代理秘书长饶中，则是以这个证人的身份哈被带回讯问这一件弊案哈，这个疑似的弊案是花莲县的部分。再来看到的是毒驾频传，已经造成了多起重大的死伤事故。行政院昨天通过了刑法等修正草案，全面的加重这个毒驾的刑责。立法后毒驾呢犯刑可判官5年哦，那毒驾致死而且10年内再犯致死，最重可判无期徒刑。那如果毒驾者是现役军人的话呢，罚金将会加重，最高并科420万元。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也同样报道了这个毒驾致死还有累犯的刑度的部分。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这个立法院在这个好没有，我们看到的是国外的消息哈，两家爱尔兰企业哈日前呢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台积电先进晶片侵犯该公司的专利，对此 ITC 已经进行调查。美国媒体在10号的时候发布独家报道，共和党议员挑战台积电在华府的影响力，表示哈4名共和党议员致函给 ITC， 呼吁要严格执行美国的专利权，阻止侵犯美国专利的外国晶片进口到美国。对此，台积电昨天强调，在各营运所在地都遵守法律的规范。宇宙人这首歌曲，有一天你会忘记。

时间下午2:20，带来关心路况资讯。看到在国道一号高架细指窑梅端北上50.8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占用到内侧车道，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台北市的基隆路往北跟松寿路口目前发生事故，尾端大约是在吴兴街这边了。今天的事故非常多大家要特别小心。看到的是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北上0.3公里，过泰山的外线车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有在这个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16.4公里，在这个过了江子翠的内线车道，这个有货车自撞的事故，导致后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了。

0: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重症前哨偏振，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听讲一记千三皮，我吃困难么？

0: 天子言的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被祖玛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1: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言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

业者加重采罚措施，采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这一首也是去 KTV K 歌的时候一定要唱的吧，但唱完可能会脑充血，因为这个音太高。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这首歌曲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KTV 真的有几首歌是必点的，这首歌也是，而且这首歌不只要唱还要跳。王心凌，爱你。

0: 王心凌爱你2:38休息一下回来，财经一把抓。
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1: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2: 原来如此，
1: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2: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5: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4: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6: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老师。这个美股的赢面大， ETF 在长线上面你认为有看头？
2: 对，因为我们最近常常谈台湾的 ETF 大家都很熟悉了哈，那等我再来谈。但是美国的 ETF 你肯定也不能小觑哦，毕竟现在状况的事情是除了这个 Amazon 啊，还有这些Alphabet 谷歌Alphabet 谷歌 Eva 这个Meta、Facebook 这些公司呢，它不断的调高对于明年基础建设的需求大幅增加之外，同时也美国也很急，你不能只有云端服务，你必须要落实到实体的服务，所以呢，各家厂商无不努力的去发展，不论是最近流行。

你的 Open Cloud 衍生的这个AI 代理到实体机器人、就是指的是关灯工厂 AI 工厂以及真正的机器人等等。好，那当然积极的想要把 AI 进入到汽车，好让早日实现好全自驾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其实是百花齐放啊，只是我们对美国股市所了解的就是限于就是这几档嘛，什么 Microsoft 啊、Alphabet 啊、Oracle 啊，就限于这些公司。但事实上还有 OpenAI 等等 Anthropic 啊，但事实上呢，美国事实上有更多的好公司呢，股价是更有些机会。当然我们也见证这一波美国股市确实很凶啊，美光从长期200到240瞬间涨到1000元，也让市场为之惊艳，涨幅大概已经接近有4到5倍。那这些消息呢，也当然也更不用说了，这个川普上任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台积电掌握全球晶圆代工非常不爽，所以呢他就投资了英特尔。那英特尔股价呢，也从当时投资价格19块到现在已经涨到100块了，涨幅也超过5倍以上。那也就是说呢，这个美国的股票市场还是存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个机会。那就以所谓的风险来看的话呢，其实美国的市场呢，虽然股票涨得很凶，但是它的年化波动率呢，也不是那么高。年化波率最高是日本，好 18.5， 那第二名是美股，好 16.9， 欧股呢则是 15.0。好，那新兴市场反而波动率不是那么高 ,15.8。但是如果你报酬跟风险比来看的话呢，美国高居第一名。因为虽然没有错，美国的年度波动程度比较高，就是说风险是比较高，但是呢它年化报酬率更惊人。所以如果以报酬风险来看的话呢，它是高居全球第一名。所以换个角度，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问题啊，三年半后我又要退休了。我一定很努力的在想一件事情，说那我这些庞大的投资部位应要做一定的一个大幅的调整。我这几天在想这件事情啊，虽然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毕竟要为退休准备啊，毕竟这段时间股票基金涨那么凶，大部分的朋友只要这两年有投资股票跟基金的话，至少口袋增加一倍是客气的，可能有人增加2到3倍。所以呢，也就是说手上的部位一定会越来越大嘛，对不对？从400万到变成1500万，这种人大有所在。好，从1000万变成3000万。那我听到比较夸张一点是一个网络名人，好，他是1亿变成了5、6亿。好，这是我听到最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他至于他为什么会1亿变5、6亿呢？好，因为我到他们的公司演讲，那是2019年。好，说这个是一个对台湾长期多头的一个开始。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有 AI 这件事情，我说这个台湾要大翻身了，因为台湾对美国的利率呢，关税呢将低于中国对美国对中国对美国的利率，就美国对中国，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关税呢将低于美国对中国的关税，然后呢这个川普反中，所以大量产业会流到台湾来。我当时演讲的目的就在这里，那我就拿广达做例子，那广达冲回来速度非常快。他没想到呢，哇，他就大量的买进了这个美国跟台湾的 ETF 啊，跟那时候 ETF 不是很红，他就买了大量的基金。那因为他我说他问我说，那应该股票买什么？我说股票很难说，你买基金会比较好赚啊，就买那几家最有名。其实他当时有挑了几个很厉害的这个 ETF 跟基金，那这些基金呢，从2019年到现在的涨幅，我想2019年我们朋友都应该开始追踪本节目了嘛。如果你从2019年有追踪节目，而且你2019年就开始投资当时我们请大家留意那几档基金的话，现在应该的报酬率都有4到3倍以上，应该都有3倍以上，保守估计都是3倍，到甚至有的可以到5倍。好，因为我有些基金的这6年的涨，这7年涨幅是来到5倍的，好，那还有到7倍的都有。所以也就是说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说那我退休之后这些钱要放哪里？当然第一个一定放到美国，因为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美国，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好问题。那接下来就想说债券要放什么呢？哎，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啊。所以股债的投资，当然台股也不会少放啦，好，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在最近拉回的状况之下，你真要投资的股票还是要以美国为主啦，这点你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好，就是还是寻找一些比较不错的美国的
这个 ETF 或基金来做投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式哦。那这里有一档还算不错的这个基金呢，它叫做安联全球高成长科技。好，那最近一周报酬率是

18.2， 最近一个月是 18.2， 最近一年是 74.8。 当然 74.8 坦白讲跟很多的台股的基金说动辄涨个一两倍来说是少的。好，但是只是提供你做一个参考，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趋势还算可以的话，其实这档算是不错的一个标的物，叫安联全球高成长这个科技。好，那这个应该算是还算是可以去被接受的。好，好，另外一部分呢，当然最近的韩国股市大跌哦，那有给大家一个好的机会。那最厉害的韩国基金呢是利安资金韩国，好，那近一年的报酬率是来到268%，算是蛮厉害的。另外一部分有一档这个基金呢，我其实也可以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呢，当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其实资安的需求就更大，因为 AI 能力越强，表示骇客入侵的可能性会透过 AI 的这个仿真哦，因为最近有一个高中生啊，真的很无聊，把女同学呢，用 AI 的方式呢，做出一些不雅的画面。我觉得真的是不念书啊，头磕坏掉吗？这是重罪耶。好，他就做这个事情，所以 AI 能够改变的事情，像我最近大家有在看韩剧嘛？我说真的，我最近真的韩剧没有耐心在看了，为什么？因为 AI 剧呢，比韩剧好看啊，而且 AI 剧看起来更爽啊。那个有时候这个，而且真的是 AI 剧啊。那我最近在看的 AI 剧呢，都是看那个战争画面，天哪，他真的可以把那个战争画面画得超级真实。好，比你如果真的到战场上，你也是用动画来画，它自己 AI 画，那个战争的惨烈啊，真的跟真实状况一样。所以这时候资安的需求会增加。这档呢也是安联哦，它的名字叫安联资安趋势，近一年的报酬率很差 ,38.7, 可是近六个月的报酬率呢就来到了 29.6, 近一个月报酬率更惊人 ,37.8。近一个月 37.8 这个报酬率是非常好的，这个只有韩国股市能够做出这个绩效，台湾有部分的也可以做出来。它叫做安联资安趋势，我觉得对于比较稳健的朋友，你不是追求这个什么突然之间暴富，当然你要知道突然之间暴富也可能会突然之间大跌，我觉得这档是可以稍微去留意的。好，那当然在整个 ETF 里面呢，现在的排行榜最厉害的部分还是台新台湾 IC 设计，好，相当的惊人，今年报酬率是 193.7, 好，相当的好。那当然最近的贵买市场跌的比较凶，有些人会想要去买一些贵买市场的 ETF, 我觉得这档叫做中信上柜 ESG30,好，那近一年报酬率 161.8, 好，也是可以稍微去关注一下上柜的。好，当然我要提醒一下，上柜暴涨暴跌，所以这个你绝对不适合去用借钱的方式买。再次强调一件事情，你买贵买的相关商品，其实我一般来说就是不建议大家就是借钱来买。我在资本市场这30年，我其实很少看到用借钱买股票能赚到很多的钱，基本上我是没有看到，大部分我听到的都是小赚大亏。好，最后因为第一个你会借钱的原因一定是股票好到你受不了，当股票好到受不了的时候，你进去一定波动性比较剧烈嘛。但因为这是钱，所以有本金的问题，所以你操作上面就容易谨小慎微，所以很可能你就会杀在最低点买在最高点，所以我绝对不建议大家用借钱的方式去买商品。好，那当然如果你要借钱去买 ETF,好，有人帮你操作，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但是我不太真的不建议你用这个借钱的去买贵买，因为贵买波动性更惊人，虽然它可能涨起来很凶，但是它跌起来也很凶，会让你觉得手足无措。好，所以呢还是买比较稳定性的 ETF 会比较好。好，那这是最近几个一个方向真的也不错啦，提供大家做参考。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散户对后市超有信心因为这个五大超人指标就这一波下跌到底大家买了什么那这个第一名当然不用说了，就是元大台湾50正二。好，这个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主要为什么大家关注到正二，原因是因为今年以来报酬率最好的四档 ETF 全都是台股50正二，所以大家关注到正二确实有它的空间。那当然我就要说一句话，这个正二是你没有
没有那个胆子就不要

0: 去吃这口饭，因为正二它的波动性非常惊人，当它涨1000点的时候呢，可以到你就等于是赚2000点，但是如果台股跌1000点的时候等于亏2000点，这个你在操作上面要有心理准备，不要看只看赚钱的一面，你要看它下跌的幅度也相当惊人。好，那当然最近人气最强的也包括元大台湾50正二主动统一升级50，还有元大台湾50主动统一台股增长，跟凯基台湾 TOP 50，好，这是目前前50名好最强的 ETF， 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获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2:55，两个小时节目在这里要跟你说声再会了。明天是周末来了，下个礼拜见喽！来听杨丞琳这首歌曲叫做《仰望》，大家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3点不漏，拜。

0: 妈，你爱听观音，我一吞桶好去抽水耶。
1: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体香爱的，我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先头通风知。
0: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4: 不是蛇，唔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3: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4: 就系神老先嚟过一年长期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嚟过一年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面查查询哦。
5: 七个跟风人写信号，果然照顾唔是少。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听讲这个作战呢，要去看卖无？
7: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去。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

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饲、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11号6月12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明天13号晚间在溪口码头彩虹桥盛大登场，开幕限定水火共舞，将结合全台唯一桥面加河面的双水舞共演，与中低空烟火和喷火龙搭配英国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音乐及水幕投影，营造沉浸式的剧场氛围，为民众带来视觉跟听觉的双重享宴。
1: 全台唯一的桥面加河面双水舞共演的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北市观光传播局表示，今年整体展演再升级，桥体除了抛物线水舞展演，更加上柔美的水瀑布，河面水舞也在直线平台展现刚劲磅礴气势之外，新增 S 型平台呈现柔美流动韵律。6月13号开幕首秀将在晚间7点30分以限定版水火共舞，结合英国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揭开序幕，为民众带来视觉与听觉双重享宴。传播行政科科长朱品则说，
2: 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还有开闭幕限定水火共舞，将水舞结合中低空烟火，呈现水火光影交织的城市夜景。
1: 活动现场还有大型国际 IP 汽偶轮番亮相，包括彩虹小马、拼骨家族，让民众打卡拍照，一同留下满满回忆。观传局提醒，活动期间周边将进行阶段性交通管制，包括自行车道和 U-Bike 营运时间都有部分调整，请民众提前规划路线。此外，13号开幕当天傍晚5点到晚间9点30分，松河街和巴德路四段部分路段也将实施弹性交管，建议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捷运松山站或松山火车站步行即可抵达G4号疏散门及月堤波道进入活动会场。最新活动资讯请锁定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官方网站。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严惩毒驾犯行，强化社会安全，行政院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之3、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修正草案，全面加重毒驾罚则，包括了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处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草案将会送到立法院审议。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面对近期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屡传酿祸，行政院已跨部会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本次所提2项修法有3大重点，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2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1: 未来毒驾刑期将提升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毒驾致重伤者处

0: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毒驾致人于死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10年内再犯毒驾致重伤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10年内再犯毒驾致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草案也规范，无论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修正了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排除了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资自由行者的候选人消籍资格限制，另外增订了曾经犯犯罪诈欺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三读通过条文明定，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国安法、组织犯罪条例、毒品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以外之罪，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尚未执行、执行未必或者是行刑权因未离于时效的消灭，不得登记为候选人，但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的自由行者就不在限制当中。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1019.58点，收在44169.04点，成交金额1兆1176.45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受到风鸣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带你关心目前爪的都市气温：台北24度，桃园、新竹25度，宜兰24度，花莲27度，台东25度。台中27度，嘉义、台南、高雄28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9度，马祖23度，澎湖27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新雅的3点不漏。好，受到这个西南风跟封面的影响哦，最近全台呢真的一直都在下雨。刚刚呢，其实本来以为不会下雨，但不知道才从几点开始，好像是下午的时间吧，开始又在下，而且一开始雨其实还蛮大的哦。好，最近呢，因为下雨的关系，经营这个一家叫做真青翠鲜果店的老板阿毛提醒大家，在下雨期间有4种水果最好先不要买哈。那当然，你如果真的买了之后，请你赶快吃，以免呢你放几天之后出现了过熟啦、发酵这些问题哦。瓜类水果呢，在下雨天后容易出现。

现水伤的问题，虽然呢外观看起来不错，但切开内部可能已经有变化了，所以要赶快吃哦。根据农业知识入口网的解释，水伤呢是指台湾在发生强降雨导致农田跟农作物进水，造成了多种作物生长不良或果实腐烂的情形哦。曾经就有农友分享要识别西瓜，好，西瓜好有没有这个水伤，可以先从果皮开始判断，看看果皮有没有出现类似呢水浸般的水被浸的这种情形的斑块，甚至呢出现裂果，再来就是轻轻拍西瓜，如果没有声音代表水分过多或者是过熟了。那另外他也提到凤梨在雨后同样也会有风险哦，切开当天请你尽量马上吃掉，否则很容易因为立刻发酵没有办法食用。另外木瓜因为极度怕水，只要碰到水表皮就会发霉，导致水果还没有吃就已经腐烂了。还有呢就是蛮贵的哈密瓜，下雨天过后哈密瓜会从顶部还有这个底部开始逐渐的溃烂，但这种腐烂过程不是立刻出来，购买当天可能没有发现异状，却在两三天之后出现问题，让消费者措手不及。那么虽然下雨天呢，这个瓜农瓜商都说虽然要避免买这些水果啦，但也不用隔太久，大概呢隔个两三天可以恢复购买。不过呢他也提到下雨天买水果还有个优势，就是价格相对比较便宜嘛，但如果真的买了必须要马上吃完，不然真的比较容易损坏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5，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在今年5月救获了2只年龄未满4个月的幼年山羌。山羌呢是一般类的这个野生动物啊，但生性比较容易紧张，过度紧张导致休克或死亡。所幸呢，民众及时通报，由救援队员评估动物情绪，妥善保定，让这个山羌安稳的被救援，现在健康的在动保处照顾之下，等待野放送回山林。
1: 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在今年5月经民众通报救获2只年龄未满4个月的幼年山羌。动保处表示，山羌生性容易紧张，可能会因为过度紧迫而导致休克甚至死亡，因此救援队是在评估山羌情绪妥善稳定下完成救援行动。目前由动保处照顾中，健康状况良好，将待时机成熟后也放回山林。动保处统计，北市今年已接获24起山羌救援通报，其中以士林区和内湖区最多，主要因为这2区拥有大片浅山环境，是山羌喜食灌木蕨类植物的活动热区。不过通报案中有30%因受到惊吓而救援不及。动物救援队队长陈瑞斌说，
2: 山羌生性敏感，遇到紧急状况时常因过度惊吓而导致生理机能的停摆甚至猝死。今年通报案中高达30%的山羌因受到惊吓而救援不及。如果民众发现山羌需要救援，千万不要试图追捕或近距离围观，应该立即通报动保处。
1: 动保处表示，山羌救援安置过程需避免过多碰触强光或声音刺激，更严禁捆绑。运送过程中需要给予阴暗通风、能蹲伏且不受打扰的空间。民众若在野外发现受伤或受困山羌等各种动物，可拨打24小时的1959动物救援专线，也可利用台北市政府LINE@ 及时通报，上传照片或影片，协助动保处较快掌握现场情势与动物种类，快速完成动物救援任务。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还权利？他是说权利还是旋律啊？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1802.77点，来到66020.0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59.67点，来到8123.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53.49点，来到24602.78点。上证指数上涨44.50点，来到4031.51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58，兑换人民币4.653，兑换港币4.005，兑换日元0.1954，兑换欧元36.4，兑换澳币22.11，兑换英镑42.19，兑换纽币18.29，提供参考。时间来到下午的3:23，北捷新义线东延段上个月完成初勘，报请交通部履勘。议员许淑华指出，交通部正式驳回申请，理由包括了消防安检没过、紧急发电机没有完测、捷运站还有施工，而且消防安检还没有过，他觉得太扯了。对此，捷运局指出，营运通车前将取得消防合可文件，与履勘申请并没有冲突哦。好，至于在这个路面复旧部分呢，捷运局表示，在站前转乘区将在履勘前全部完成，那其他区域路面配合共同管道工程持续施作，并不会影响到通车时旅客的进出动线。

0: 大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40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时。

0: 只怕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在空中，我们今天要推荐是非常棒 Netflix 的影集《地狱占星师》。Hello， 欢迎麦嫂，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觉得第一次我在看这一部这个影集的介绍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奇，因为居然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背景，他改编自真人实事，然后呢是由我跟刚才我跟麦嫂，我们在开录之前我们也聊到户田惠梨香应该都是我们两个人非常喜欢的，因为他那时候演诈欺游戏，我就觉得他的演技非常的好。好，这部电影呢描述的是这一位贫困的女生到掌握权力的暗黑国师。提到国师大这两个字，台湾有国师，好，大家都知道是唐立奇。但是呢这部电影比较特别是唐立奇可能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争议的成名史，这个很神奇，它也是这个日本昭和时代到现在的一个故事，对不对？好，请麦嫂来跟大家讲。我们提到这个贫困女孩，就是说她早期生活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据说她为了活着还有吞下蚯蚓果腹，不知道真的假的啦。
1: 他其实出了非常多的书，而且他的销量是创下日本的吉尼世界纪录的。他当然有提到说那时候战后多苦啊，这一阵子大家都在发起嘛，所以你小时候看的什么电影造成很大阴影，最大阴影带给我的就是萤火虫之墓，我现在讲起来都还会哽咽。哦，太激战，
0: 那个太难过了，對，我也看了之后都
1: 好难过，
0: 好难受，
1: 疗伤很久，
0: 真的真的没办法。
1: 而且我那还是小孩耶，你应该
0: 没办法。对，我觉得那个电影我是成年的时候看的，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剧情，那个真的
1: 太伤心，都很伤了。我那时候才九岁，
0: 太伤心了啦，这没办法。好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地狱占星师》。
1: 所以他那时候成长历程就是这么苦，这一度饿死。最后呢，他念到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不要再当穷人了，因为他妈妈那时候在卖 Oden 嘛，就是在卖那个关东煮，
0: 是。
1: 他说如果今天卖这个绝对不会变有钱人，所以他就早早要去当酒家女，他说我就去陪酒卖笑，我就会讲 OK。 他那时候大概才15岁哦，然后最后呢去店里面之后，那个大班聘用他说你就跟他说你18岁，要不然我没办法聘你呀、他就很快就变红牌
0: 呀、
1: 后来呢就顺手推舟了，就变成大班的女人，但那大班就是被他怪的掉啊，
0: 是
1: 嘿，他最后就是强迫他要卖身了、他说做你的女人我是心甘情愿，卖身我绝对不干，而且他说超狠哦，就直接把煤油都泼到人家身上，准备要点火了哦，然后那大班就跪地求他，最后就把那个把他吹熄就对了，饶你一条狗命。
0: 是，
1: 从此以后他就觉得说我再怎么样我不要被人利用了，所以我一定要开店，所以他回去就如他妈妈的金主，他妈妈那时候有个仰慕者，一个大叔，他说哦，帮我找一家小店，什么生意我都做，我绝对很认真，然后就决定在街角卖饭团，因为他们在街角走路去车站很近、那时候刚好日本就是1950年代，经济已经慢慢要复苏的时候，
0: 是
1: 所以就很多南来北往的会跟他买，可是卖饭团�赚钱真的太慢了啊，最后就有人出了3倍的价钱，他就把店顶掉、然后就因为这样给家里决裂，因为他两个姐姐都辞掉工作帮他啊，你也不打声招呼就把店卖了，所以大概就没送、可是他就觉得说他再怎么样他是夜场出来的，他就一定要开夜总会、
0: 是，
1: 所以他就一间一间的开，开到第3间的时候就得罪当地黑道、就派了诈欺师就给他怪就对了，3间店全部都赔进去，加上他自己买的大洋房、1亿日币就没了，归零、那最后呢怎么办，要活下去嘛，就来了另外一个黑道大哥，就试他一个归零高，不要紧，就全部都解决了，但你从此做我的玩物、为什么会有那个人，前面的诈欺师就是他聘的，刁刚被他骗就对了，
0: 是
1: 结果呢他就被蹂躏了很久，就是他们道上的大哥们说啊，那看不鬼啊，因为那个大哥人太坏，不但利用女人赚女人钱、而且还贩毒，他说在我们这种黑道里面不能贩毒的、大家有看过教父就知道嘛，
0: 是
1: 毒品是最下流的事，
0: 是、
1: 不但自己不能用也不能卖，
0: 是，
1: 但这个大哥不但自己用还强迫旗下小姐用还卖，最后就被

0: 开除了。
1: 是，
0: 那出来拯救他的人是谁？就是一个帅到一个不行的森田斗真。整个影集就看森田斗真欸，杰尼斯里面超级大帅哥，我们都爱他十几年了。然后呢他出来就是英雄救美，虽然他自己也是黑道啦，可是呢他就用一场赌局就让前面的那个大哥呢就是空手而退，而且还被黑道开除。
1: 是，
0: 惠理香扮演这个素子呢就死心塌地爱上他，意思是说我就一辈子跟定你了这样。但是呢就开启了一段虐恋，因为就进来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流行歌手，因为他之前是唱演歌出身，他后来就换流行歌，就岛仓千代子。岛仓千代子的出身呢跟他很像，也是贫困，
1: 是
0: 最后是被男人所骗，那背上呢也是上亿元的负债，很可怜。然后因缘际会呢就认识了细木树子之后就说不要紧，我跟你说外杂波浪就看咱们绝对解决掉，所以你就来我这边好好的待着，我当你的经纪人，可以帮你摆脱这些黑道的纠缠。就没想到就是落入了还债地狱，怎么样都还不完。
1: 是，
0: 据说呢就是这一对伙伴呢应该互相剥削，可能剥削了千代子大概有快10亿元。
1: 哇，
0: 原先的亿应该是1亿而已，就等于10倍也没还掉。然后最后呢就通通都是在高龄的时候先后死亡。所以呢这个事情丑闻慢慢出来之后呢，这个素子也没在怕，他说我已经到这种女王的境界了，谁没有水里来火里去偷拐抢骗过，所以我就大肆出书上电视，然后就用个非常猛的言论就说你会下地狱哦，你会自杀哦，你会死于非命哦，就讲一些非常猛的话，然后对那些演艺圈的人下诅咒，他是这样红的。
1: 是，
0: 而且他更夸张的是他说我跟你讲哦，你就捐官做不够，你的后事做不好，你就是祖先呢也没有办法好好的什么什么祭祀，这些都不对，来我卖你整套商品带回去，
1: 是
0: 马上就让你后代子孙的加官令爵啊，这样。
1: 是，其实他就是完全掌握了，对，就是神棍，然后就是掌握人性恐惧的心态。
0: 对，可是他的成长历程很励志，就你人在绝境你要怎么样起来。
1: 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比较类似我们讲敢爱敢恨敢杀的那种个性，然后就是个性非常的比较决裂的那一型，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个性才能够让他在这么样的一个艰困的环境当中生存下来。当然那个拐诈骗这个部分当然是不好了，
0: 当然不好，非常不好 啊，在里面就有毒品啊，有酒啊，
1: 对啊，那真的是，
0: 对，还有淫乱啊，但是就是有办法拍这么好看呢。你看现在在影集排行还是一直第一名呢。
1: 对对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的那个部落客也是在推这一部，说真的拍得太好了，而且
0: 那个制作费，我看一集到是不是有可能一集就1亿日币吧？他只能把夜总会还原到整个超棒哎，然后而且夜总会最后还变成 disco bar 更棒。
1: 是，
0: 那据说就是细木树子的养女啦，是他妹妹的女儿，她收养做接班人，出大钱去拜托制作单位拍的啦，而且一定要上 Netflix 啊，
1: 是。
0: 还清点说一定要是惠理香来演哦，然后惠理香说我跟细木树子长得不像，她是胖胖的一个福太阿姨，
1: 对对对，
0: 我又吃不肥，那不行就一定要你
1: 呀。但是细木树子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蛮漂亮，
0: 对，然后而且更好玩是惠理香说我被神棍骗过，他那时候帮我算命说我38岁会死，刚好就是我今年的年纪，我今年刚好38，把旁边人都吓坏了。所以这日本人对细木树子很有怨言的啦，
1: 是，
0: 他说就是出大钱来拍啦，可是问题是他的故事刚好就是横贯的从昭和到令和到平成到令和，就这个年代嘛，他几年前才过世的嘛，
1: 是，
0: 所以大家就是对他好奇呀、
1: 啊。但后来那他有坐牢吗？
0: 没有
1: 哇，
0: 他没有坐过一天牢，
1: 天
0: 啊，那坏事做尽都不用坐牢，
1: 真的，这个人真的太神奇了。
0: 而且他说之前只要有人要告他，就是黑道去解决啊。
1: Oh my god！
0: 到底呢就是黑道啊。
1: 他整个人真的很，
0: 而且他说他到晚年的时候就有钱，他都会跑去牛郎店一掷千金呢。
1: 我觉得他的个性真的太特别，
0: 很猛。
1: 我觉得他就是你知道，其实，在昭和年代那个时候，不管是在日本的社会或者在华人的社会，其实都是一个对于女性来讲都是比较，我们讲就是贤妻良母，
0: 对啊，
1: 但她完全打破那个框架，她就是一个走在那个游离在
0: 时代尖端，
1: 就是完全的叛逆者。就如果我们要讲人的话，她真的就是一个叛逆者，一个先驱，她真的太特别了。
0: 对啊，而且你看他那个时候走的时候，十几年前舆论已经很恐怖了，社群媒体也是不留情面哦，伊不勒惊嘞，
1: 他没在打，他没在管的啦。
0: 对，他说我就已经去过地狱的人了，我有什么好怕？
1: 是，
0: 因为他到最后影集，他回去碰到他的小时候，平行时空，然后他小时候就说你小时候下地狱哦，我已经从地狱回来了，你能拿我怎样？

0: 这一点就是很赞，我就觉得说就是刚好现在这种乱世的时候来看这个片
1: 是
0: 好激励、哦、
1: 但是大家不要去学诈欺，然后不要去学剥削人家，就是这个不行啊，这个真的是
0: 当然是没有啦，但是我觉得是引为戒禁。
1: 对引为戒禁，然后只是说他这种传奇这种争议在当时那个残酷大环境，他的对于人的这种权力跟欲望，因为坦白说他的欲望 很大的，然后他一直觉得他是跟大家不一样，所以他会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他自己打造成那个时代的女王。
0: 对
1: 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占卜界里头他应该算是一个蛮神奇的存在，我相信他应该不太懂这些东西，
0: 他说他完全不信占卜啊，
1: 但
0: 是他到晚年说我根本就不信这个东西，
1: 对，但是他就创造这个，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信、哎、然后就是利用大家对恐惧跟未来的迷惘，他就是掌握这个人性的弱点，
0: 而且他刚好崛起的时候都是有踩到时代先驱、嗯、你看那时候泡沫经济嘛，
1: 对对对，
0: 大家好日子过惯了会不习惯现在落魄嘛、嗯、所以就会去算命嘛，
1: 是
0: 是不是跟现在的台湾差不多，
1: 真的，但是不，我们不是说命理界的人都这样，是说有一些人他的确会掌握就是人性的这个部分的弱点来这个诈欺你的钱财，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啦，那种神棍还是要特别注意，就是一开始会叫你买一些什么昂贵的东西，那坦白说都是假的我只能说那个真的都是假的，对、嗯、真正的他不会是这么做的，
0: 对啊，
1: 嗯，好，这个影集推荐给大家看，我相信会让大家呢
0: 得到很多启发，
1: 对，很多启发，而且真的会耳目一新，这个人真的也是一个传奇的存在，非常谢谢麦嫂今天在空中推荐 Netflix 的最新影集《地狱占星师》，推荐给大家，谢谢麦嫂，
0: 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南下50.4公里，这个机场前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的事故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6.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好，请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到间距的安全。

0: 却好深哦，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界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封面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清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仍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晚上开始西南风增强，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是多云。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跟低云影响到能见度。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3-25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28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6-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3-26度。外岛方面，多云时阴或阴时多云，气温23-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大涨了1019.58点，收在44169.04点，成交金额1兆1176.45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505.69亿元。

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18元，升值1.3分，成交金额19.07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台股今天大涨千点，重返44,000，站回月线，台积电也上涨了60块钱。台股今天呢，在收盘上涨了1019.58点，中场呢是以44,169.04点做收，成交量1兆1176.45亿元。台积电收盘价呢2310元，上涨了60元，涨幅有2.67%。今天呢，成交金额大而且走高的，分别是国巨、联电、华邦电、南亚科、历程、臻鼎 KY。星星以及日月光投控，成交金额大疲软的则是呢华通、台达电、经济，还有锦硕、坚点、大力光、台药、微影及金像电。群益投顾表示，观察重点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跟美国指标科技股是不是能够保持强势，将影响到台股未来表现。虽然台股指数技术面长多格局还是存在，短线有机会由偏弱转强，但是还是不宜贸然进场，避免追高，谨慎灵活操作为要。

0: 说这支粉底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聊发蛋，我单单对法人这位专哈。
5: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凶，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6: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要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来看华兴的营收。台股今天呢反弹千点，但是类股涨势并没有只集中在科技股哦。传产当中，塑胶、电器、电缆、波涛股也大涨，电机化学表现也相当不错。电缆股呢由华兴领军，股价冲上涨停板37.7元，收复月线大关。值得注意的是呢，投信从5月29号持续买超华兴，连续买超10天了。华兴五月份营收174.59亿元，月增12.4%，年增11.1%，是最近一年来的新高。累计前五月份营收740.47亿元，年减5.4%。分析师指出，月年成长主要是因为先前原物料价格上涨，客户呢回补存货，加上转投资的电子业营运持续向上，推升了五月份营运逐步的垫高。华兴已经召开了股东会，董事长焦佑伦认为今年会是非常好的一年，除了因为转投资事业益助非常的丰厚，还有 AI 发展带动线缆需求畅旺。另外华兴的海底电缆厂已经建制完成，预计呢最快年底取得认证，目标2028年全面投产，投入离岸的风电计划。在不锈钢的事业方面，华兴表示受到国际能源价格维持在高档的影响，不锈钢主要原料包括像是铜啦还有废钢，这些价格持续上行。5月28号开出了6月不锈钢价300系呢调涨每公吨3000元，316售价一韩币的比例呢调涨每公吨7000到9000，200系跟400系则维持平盘。对于不锈钢事业呢，执行长王习清在股东会表示，目前不锈钢市场产量限缩，并且加强出口管制。第二个是不锈钢持续在多个领域取代了碳钢。第三是华兴投入高阶材料跟新应用，在航太、核电还有能源的领域。华兴指出，过去用在航太材料的耐高温、耐腐蚀的不锈钢产品与核能高度重叠，未来将大力切入核电厂 SMR， 也就是小型模组化核反应炉，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 ，SCFI 运价指数连七涨，货柜运价涨势狂，美西涨幅就来到12%。运价指数连续七周都上涨，涨幅还在持续加大。北美线的走势更狂，美西涨幅12%，美东涨幅10%，推升最新一期上海集装箱出口运价指数12号出炉，指数上涨来到了258.74点，来到呢这个2985.22点，周涨幅9.48%。货柜轮四大主要航线都上涨，其中欧洲、美西、美东线涨幅都超过10%以上。根据最新一期出炉的运价，远东到美西运价每40尺货柜达到5101美元，较前一期上涨549美元，周涨幅12.06%。远东到美东运价每 FEU 呢，40尺货柜达到6321美元，较前一期上涨580美元，周涨幅10.1%。其中远东到欧洲运价每TEU 20尺货柜达3064美元，较前一期上涨459美元，周涨幅17.61%。远东到地中海运价每 TEU 20尺货柜达4172美元，较前一期上涨340美元，周涨幅8.87%。在晋阳线方面，远东到东南亚每 TEU 20尺货柜较前一周上涨34美元，周涨幅5.2%。远东到日本关西，远东到日本关东每20尺货柜跟前一周持平。远东到韩国每 TEU 20尺货柜较前一周下跌13块美元。国内的物流业者指出，油价上涨，重要港口越来越拥挤，还有这个旺季备货需求持续支撑市场，整体的运价持续强势。中东局势跟红海风险呢没有完全解除，市场普遍预期短期运价还是会维持在高档。美西北这个跟美东航线呢，仓位呢相对吃紧，仓位供给有限，全钩丝的涨价态势明确哦。那么在6月15号涨价大致底定，6月底前市场需求强劲，还是偏强运行，运价跟仓位紧张的运价也是看涨啊，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讲这个就赞嘞，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2026台北十五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5: 你在想什么
3: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据来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6月12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投资美国融资保证机制意向签订，郑丽君表示7月受理申请。全台水库进账4.5亿吨水量。橄榄油参委平传食药署严拟分6级严管，标示不实罚400万，最重可以关7年。美伊谅解备忘录更多内容曝光了，命名伊斯兰马巴德协议。美国总统川普11号宣称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根据一名来自于调停国的外交官与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协议内容包括霍姆兹海峡立刻重新开放，而且不得收取通行费，伊朗则可以依照履约情况获得制裁松绑。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范围涵盖黎巴嫩停火，双方将在此期间进行核谈判，同时纳入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的框架，伊朗将对核计划做出若干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永久不得取得核武，并且解决浓缩铀的相关问题。国内日前爆出了业者以芥花油混冲标示为100%橄榄油贩售的案件，为了整顿市售橄榄油的标示乱象，卫福部食药署今天预告使用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及标示规定草案，比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规范，将橄榄油品分为特级初榨、初榨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等6类，业者将依照产品制成分类标示，违者最高可以处到400万元。新制预计明年7月1号起就要正式实施。全台连续多天降雨，中南部水库的蓄水率终于有明显的起色。曾文跟乌山头水库蓄水率昨天下午升破20%，达成了经济部的期待。到今天清晨7点，蓄水率再度升到了23.9%。这一波梅雨封面到目前为止，已经为全台水库带来4.5亿吨的流入量。而经济部长龚明星也宣布好消息，即使未来没有再降雨，还是可以供水无虞到9月底。不过提醒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国发会举办企业投资美国融资保证机制出资意向书签订典礼，国发会主委叶俊贤表示，这一次总共有15家公民营的银行参与，募资共5.75亿美元，加上国发基金出资的8亿美元，首期募专款呢达到13.75亿美元，也期盼台美携手共创经济的荣景。今年台美签订投资 MOU 之后，为了协助台湾企业进军美国供应链，打造产业聚落，延伸并且扩展台湾科技产业全球竞争力，国发会推出了融资保证机制，在企业自主投资规划下，由政府透过信用保证的方式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上限2500亿美元的企业授信额度，协助赴美投资企业可以取得资金。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好，在这个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一路往国一忠孝路到八德路，现在车子比较多。好，这首 We Are the Ocean Run Away 送给大家，下周见。

0: 咪，你做哪上班了？给谁你来买印度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银牛子天心。
1: 错噶，因为给他不有银牛子天心，今天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是少，图死你的太。
0: 哇，怎么？
1: 要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富有因留着天性景点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要爱本科来申请有因留着天性景点哦。
0: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工保险所提供。
2: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3: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2: 检测还很无下劲呢，抢做的一发行证。
3: 停业强硬跳的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4: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

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来到了6月12号，星期五喽。外面下着雨啊，所以这个算是周末前下雨，可能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如果你在待会下班时间遇到车潮，多一点耐心吧。我是尚恩，前两天谢谢奕勋的代班，今天我回来了。第一首歌给你 ，Kelly Clarkson， 叫做《Already Gone》。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傍晚的5:06，关心一下目前呢道路状况。台64线东向这边观音山隧道是车多的，然后台64线双向中和往板桥都是车多的情形。三重区的台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呢，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台北市的宝桥往新店这边呢，车多也是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也是车多的状况。另外稍早在建国高架往北辛亥路的入口，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请相关单位来做处理咯。

好了，又来到了礼拜五了哈。整理一下，说这个周不是这个周末，这个周间啊，一到五，这个台股真的是上上下下，然后好刺激。那今天呢是 AI 领军啊，反攻台股收涨超过千点。那不过周线却是跌了901点，是收黑的一个状况。美股科技股的带动了，所以 AI 族群呢领军反攻。台股今天早盘涨了超过1649点哦，盘中史上第二大涨点。那中场呢涨了1019.58点，收在44169.04点，周线是跌901.9点，收黑。所以今天礼拜五嘛，可能有一些市场倾向获利了结，所以后来一开始涨很多，后来就涨比较少一点。然后就像昨天一开始，昨天嘛一开始跌比较多，后来跌比较少，应该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基本上这盘中史上第二大涨点，那我想大家也可能看得蛮习惯，最近这个起起伏伏啊，管它涨多少，最后收盘才是重点嘛。好，那不一定啦，中间可能你有一些交易啦。OK， 总之呢，台股今天涨幅是 2.36%， 成交值新台币1兆1176.45亿元。那电子股是涨了 2.61%， 金融股涨了大概 0.56%， 贵买指数涨了 3.1%。全指股呢，台积电收盘涨60元，收在了2310元，涨幅 2.67%。 那联发科涨也超过 2%， 台达电、鸿海也都涨了，国巨涨了也超过 2%。 那记忆体族群今天就很强势啦，南亚科、华邦电是收涨停的。 PCB 族群也上升很多，这个臻鼎 KY 还有星星收涨超过了 5%。好，那这个 SpaceX 最近大家讨论嘛，它预计就是12号在美股要公开上市，会成为史上最规模最大的一个 IPO。 低轨卫星族群的涨跌就互见了，那同心电是涨停的，系统电晋阳、正文台阳等雀跃，华通、耀华则是收黑。那高价股走势，股王信化涨了超过 4% 哦，然后股后呢这个影威是涨停的，不过多数的高价股也都是晋阳，像川湖、创新服务、汉唐、竹生科技股，就是都是股价强涨的，所以真的是不太很难懂啊。总之就是这样子了，好，大家可能看着涨了就忘记跌了，看着跌了就忘记涨了，就是这样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请大家投资啊，有赚有赔嘛，但你不要把你的所有的积蓄都压进去，还是要让自己晚上睡得着比较重要的，好吗？

刚刚是梁静茹的失忆。好，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修正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26条、排除了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的候选人消籍资格的限制，另外增定曾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不得登记为候选人。这是立法院内政委员会4月23号的初审通过公职人员选罢法第26条修正草案，排除了受缓刑宣告者的候选人消籍资格限制。那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召集了朝野协商，民众党团就提出了修正动议，改为但宣告缓刑获得直接间接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不受此限。好，我想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了解的啦。好，总之这个立法院会在今天上午处理这个选举罢免法第26条了，然后有一些修改跟调整。那总之全案表决呢，57票是赞成的，48票是反对的，然后就这个提出修正动议啊，所以三读通。

过条文就明定了犯内乱外患罪、贪污罪、国安法、组织犯罪条例、毒品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以外之罪，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确定尚未执行、执行未毕或行刑权因离于时效消灭，不得登记为候选人。哦，但那是加了这个，但宣告缓刑，获得役服社会劳动之自由行者不在此限。那当然，三读通过条文也定了，如果你犯了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不得登记为候选人。大家会有一些影射啦，哎，那是为谁做的啊？哦，那个又是为谁做的啊？等等的。但现在就是确定三读通过了，哦，变成了一个事实，就是这样，大家接受。好，这首歌才子美梦。

大家好，我是 Oli 杭世璇，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好，5:2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为了严惩这个毒驾犯行啊，强化社会的安全，行政院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之3，以及《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修正草案，全面加重毒驾的罚则，包括了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处12年刑期，得并科300万元罚金；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草案将送立法院审议。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面对近期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屡传酿祸，行政院已跨部会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本次所提2项修法有3大重点，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本次所提的2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1: 未来毒驾刑期将提升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毒驾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毒驾致人于死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10年内再犯毒驾致重伤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10年内再犯毒驾致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草案也规范，无论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来听到的歌曲是严爵，没有你怎么办？

严爵听到的歌叫做《没有你怎么办》。好，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郭靖的作品《你眼中的我》，等会回来喽。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3: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2: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3: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跟苏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2: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3: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35，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堤顶的入口匝道啊，哇，自桥客车、小货车的事故顺利的排除了。刚刚这里本来有回堵哦。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信义到圆山也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南呢，民生到信义车多。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也是车多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车多，港前路往南内湖路到国道也是车多的，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车子好多，民权东路往西新生北路到承德路也是好多车的，富北地下道往南宝桥往

0: 新店、忠孝桥往三重、成功桥往内湖，目前都是不好走的。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5:36，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明天晚上呢，在溪口码头彩虹桥盛大登场。开幕限定的这个水火共舞，要结合全台唯一的桥面还有河面的双水舞共演，还有中低空烟火跟喷火龙，搭配英国经典的音乐剧歌剧魅影的音乐以及水幕的投影，要来营造一个沉浸式的剧场氛围，为民众带来视觉还有听觉的双重享宴。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全台唯一的桥面加河面双水舞共演的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北市观光传播局表示，今年整体展演再升级，桥体除了抛物线水舞展演，更加上柔美的水瀑布，河面水舞也在直线平台展现刚劲磅礴气势之外，新增 S 型平台，呈现柔美流动韵律。6月13号开幕首秀将在晚间7:30以限定版水火共舞，结合英国经典音乐剧歌剧魅影揭开序幕，为民众带来视觉与听觉双重享宴。传播行政科科长朱品则说，
2: 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还有开闭幕限定水火共舞，将水舞结合中低空烟火，呈现水火光影交织的城市夜景。
1: 活动现场还有大型国际 IP 汽偶轮番亮相，包括彩虹小马、拼骨家族，让民众打卡拍照，一同留下满满回忆。观传局提醒，活动期间周边将进行阶段性交通管制，包括自行车道和 U-Bike 营运时间都有部分调整，请民众提前规划路线。此外，13号开幕当天傍晚5:00到晚间9:30，松河街和巴德路四段部分路段也将实施弹性交管，建议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捷运松山站或松山火车站步行即可抵达G4号疏散门及月堤波道进入活动会场。最新活动资讯请锁定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官方网站。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这首歌来自韩非，叫做《显化法则》。继续来关心到的消息，台北市临近浅山的环境，常常有野生动物啊，就误闯了市区。那其中呢，这个生性敏感的山羌啊，北市动物保护署今年呢就接获了24起的救援通报。好，但是呢，有高达30%是因为受到了惊吓，然后呢救援不及。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如果呢你发现了山羌需要救援，及时通报动保处，由专人来救援处理，切勿试图追捕或者是近距离的围观哦。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在今年5月经民众通报救获2只年龄未满4个月的幼年山羌。动保处表示，山羌生性容易紧张，可能会因为过度紧迫而导致休克甚至死亡，因此救援队是在评估山羌情绪妥善稳定下完成救援行动。目前由动保处照顾中，健康状况良好，将待时机成熟后也放回山林。动保处统计，北市今年已接获24起山羌救援通报，其中以士林区和内湖区最多，主要因为这2区拥有大片浅山环境，是山羌喜食灌木蕨类植物的活动热区。不过通报案中有30%因受到惊吓而救援不及。动物救援队队长陈瑞斌说，
2: 山羌生性敏感，遇到紧急状况时常因过度惊吓而导致生理机能的停摆甚至猝死。今年通报案中高达30%的山羌因受到惊吓而救援不及。如果民众发现山羌需要救援，千万不要试图追捕或近距离围观，应该立即通报动保处。
1: 动保处表示，山羌救援安置过程需避免过多碰触、强光或声音刺激，更严禁捆绑。运送过程中需要给予阴暗通风、能蹲伏且不受打扰的空间。民众若在野外发现受伤或受困山羌等各种动物，可拨打24小时的1959动物救援专线，也可利用台北市政府Line@ 及时通报，上传照片或影片，协助动保处较快掌握现场情势与动物种类，快速完成动物救援任务。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傅宇浩。
1: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诈骗集团啊，大家要留意哦，它不止瞄准一般民众哦，近期更针对啊跟政府机关合作的厂商，冒用机关单位公务人员的名义，或者是假借既有合作关系等这种身份来对厂商进行诈骗。台北市文化局说啊，近日就接获合作厂商的反应啊，还好这些厂商都觉得怪怪的，不太对啊，主动的来向文化局查证之后，确认相关的联系者都不是文化局的人员，疑似是这个不肖人士冒用机关还有首长的名义来进行诈骗，所以呼吁厂商还有民众提高警觉哦。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北市文化局表示，近期诈骗集团常借由冒用政府机关公务人员或既有合作关系等身份增加讯息可信度，借此取得民众或厂商信任，尤其针对曾与机关合作的单位，常以新案合作、业务洽谈、资源媒合等名义进行接触，近日就接获合作厂商

0: 反映有不明人士来电自称为文化局首长秘书，除表示肯定厂商过往合作成果外，并称有意委托新的合作案，希望进一步联系洽谈。厂商依对方指示加入通讯软体账号后，对方又以文化局首长名义与其互动，所幸厂商警觉主动查证，才免于落入诈骗陷阱。副局长刘德坚说，
1: 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与厂商业务往来都依正式行政程序办理，如涉及采购、委托服务、补助计划、场馆营运或其他合作事项，都会透过正式公文、电子邮件或既有业务窗口进行联系，不会利用私人通讯软体账号进行联系，更不会要求提供账户资料、代垫款项或进行汇款。提醒合作厂商及民众，如接获正称为文化局人员、主管或首长的信息，应立即向原承办窗口或局本部查证确认，切勿任意依指示提供资料或进行金钱往来。
0: 文化局强调，合作厂商及民众如果接获自称政府单位人员、主管或首长的可疑来电、简讯或通讯软体讯息，都应立即向原承办窗口或相关单位查证确认，切勿轻信提供个人资料或依指示进行任何金钱往来。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共同提高防诈意识，避免落入诈骗陷阱。文化局也将配合市府政策加强防诈，提醒合作厂商提高警觉。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迷先生？待会休息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1700台北晚报的节目现场。这是 Lucy 的歌，叫《电线杆上的鸟》，待会见。

0: 家好，我是秦浩。台北电台六月十三号听友回娘家活动，上午由历史专家吕远炫及金钟主持人阿雅带您走进九份山城，在矿业记忆与山城传说之间漫游漫谈鬼怪轶事，神秘又精彩。午后由金钟主持人小蔡领军带领大家欢唱卡拉 OK， 金曲不断，还有百元超商礼券惊喜送，全场一起嗨翻。活动请至台北电台官网或 FB 报名参加。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解决分层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 ADR， 诉讼案分层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三去分层，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哩，独到分层检测 ADR， 不是大官司，本案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是车多的哦。另外，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啊，过了中正桥之后，内侧车道有个坑洞在这边，经过的话留意。台北市信义路往西，信义快到松仁路这里哦，目前是车多的状况。然后在台北市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哦，这个是管制路段路跑的交管了，从下午2点开始哦，到明天的下午4点的交管，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内侧各3线车道会交管，另外怀宁街双向贵阳街到凯达格兰大道全线车道，这边都会是管制的。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来关心一下歌王萧煌奇啊。他有四座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那今年呢，他在一个做起来秀情能西美郎角逐同样的一个奖项。他说啊，对于得奖保持随缘的态度了，但是创作跟演唱的歌曲能不能持续的传送啊，同样的重要。那他刚新婚也透露说，哎呀，明年才会来办这个婚礼。他其实说能不能得奖抱我平常心嘛，因为他觉得奖项是评审给予你音乐上专业的一个肯定，但是他也同样看重歌曲的传送度。他说啊，他写的歌唱的歌可以流传下来是比较重要的。他提到其实串流平台催生分众的听众，所以年轻的音乐人要广泛的被听见也没有这么容易，所以比起奖项能不能被听见，他也是一个需要被关注的点。就像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会去回头听蔡依林啊周杰伦的歌嘛。那萧煌奇他也主动提到，今年金曲奖掀起一个是否让市场有共鸣的议题，并且认为呢，这样的评选机制或许能够选出音乐性很棒但是跟市场有距离的作品。但是金曲奖终归是一个竞赛嘛，所以音乐人也不需要想太多，也不要太介意这个结果了。那另外萧煌奇今年初跟圈外女友结婚嘛，那谈到他太太的时候，他难掩的甜蜜。他笑着说啊，平时都会送太太出门上班，随后开始忙创作跟买股票。为了让太太开心，他夫妻俩上礼拜也到日本福冈去旅游了，也规划说明年结婚一周年要去欧洲度蜜月。萧煌奇也说了，九月份他要开唱了，所以蜜月跟婚礼都会在演唱会结束之后才开始筹备。那太太因为个性比较低调，并不会登台露脸。那不过呢，跟金曲奖颁奖典礼一样，他都会到场支持。他笑说，太太是动力火车的粉丝，之前还这个跟自己抢票入场看演唱会啊。他会叫他自己买票，有买动力火车，但没有买自己的，心里就不平衡哦，所以自己买哦，呵呵，怎么可能呢？相信早不可能，对吧？好啦，9月19号他们要在台北小巨蛋开唱咯，不是他们啦，就萧煌奇啦。门票如果想听的话，这应该萧煌奇第一次站小巨蛋吗？觉得蛮值得去听的。萧煌奇这首歌叫《一点爱行宫》。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世界杯开踢喽！2026世界杯足球赛进行 A 组的预赛哦。太极虎韩国虽然先被进球了，哇，你会觉得好紧张，但是呢，靠着出色的团队合作，他们在下半场先后呢由黄仁范、吴贤奎建功，最终是2-1击败了捷克，收下了他们的开门红。那世界杯 A 组的球队呢，有墨西哥、南非、韩国、捷克。在开幕战，墨西哥是2-0击败了南非。那么接着登场的就是韩国跟捷克之战。那当然，上半场双方是截然不同的进攻方式啊，人高马大的捷克就是长传急攻啊，不断吊高空中作战；韩国则是地面进攻，防守反击。那这个传奇球星孙兴慜上半场4次攻门机会，可惜都没有进球。那么经过45分钟的试探，下半场是捷克率先发动了攻势。第59分钟，捷克的克瑞奇借由队友的这个边线球抛进禁区之后，顺利头锤破网，哦，帮捷克首开纪录。这也是捷克从欧洲资格赛至今第11个定位球进球，是所有球队之冠。那不过呢，韩国没有被击垮了。哦，67分钟展开反扑，黄仁范在禁区晃过对方后卫一个守门员重心之后，起脚挑射空门，帮助球队扳平了比数。接下来韩国教练很大胆哦，换人，主力明星球员孙兴慜全部都换下场休息，然后替补出赛的吴贤奎顺利撑起了进攻火网。第80分钟，他从边线传中，队友吴贤奎就抓准机会插中在门前劲射，攻下第二球，顺利扳倒捷克，拿下预赛的首胜。大家可以开始看世界杯了。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消息啊，不晓得你对于玩具总动员呢有没有兴趣。据说玩具总动员5要上映了耶，哇好期待哦。这个玩具总动员5跟迪士尼真人版电影海洋奇缘要接连上映。真人版电影是不是？真人版电影我自己好像还好。之前狮子王有真狮版嘛，对不对？但真人版我也是觉得可以啦，大家可以去看，小朋友也可以去看。然后玩具总动员我就蛮有兴趣的，因为玩具总动员到了后来就比较不是真的只给小朋友看的，它有点像跟我们这个时代的成长，对吧？然后呢，胡迪他是这一次配音，又是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他说哇，很难想象制作的皮克斯怎么样完成这作品，但他说的确是非常精彩的篇章。玩具总动员5哦，是说戏中小主人收到 3C 平板之后，玩具主角们面临科技冲突。你看又有平板，以前哪有这种东西，对不对？以前都有第一集第二集没有平板嘛，那冒险故事，现在是科技冲突。好，所以帮胡迪配音31年的 Tom Hanks 他就说，不知道皮克斯怎么做到的，但确实是非常精彩而且完整的一个篇章，挺期待的。这是蔡健雅的歌，叫好想放假。那待会下个段落呢，就谈台北继续回来喽。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唐公压机轻傻逼，我吃困难么？
4: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烟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烟。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佳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再次邀请到的这一位呢，上次有跟大家聊天，他是住在文山区，来自文山区的小百合。
2: 嗨，大家好。
0: 好，小百合，今天呢，我们又来到《秋谈台北》，跟大家秋秋的聊聊天哦。
2: 是。
0: 所以，我们上次我先帮大家复习一下你的这个背景。
2: 嗯。
0: 是住在文山区嘛？
2: 对。
0: 然后呢，是好像也没什么背景要复习了，有什么好复习的？我也不知道。好，那我们就来聊聊，因为你是台中人，
2: 对，
0: 到台北来，
2: 对，
0: 然后结婚就住在台北市了，
2: 对，对，
0: 所以跟老公会在台北市约会吗？我们聊约会景点好了。
2: 约会景点哦，
0: 对，你们有做过什么样子的浪漫的约会？
2: 浪漫约会其实比较多

0: 就是去吃饭呢、欸哦，就是
1: 烛光晚餐吗？
0: 对，那种的，
1: 真的假的？
0: 台北这么多高档餐厅，
1: 是没错，这个我承认，而且有很多很高的餐厅，
0: 是
1: 哦。所以好吃过哪一些比较有印象的吗？嗯、还是吃过就忘了？
0: 就是、吃过，大概吃过就忘了，没有。但是大部分都是会在信义区的餐厅这样子。
1: 哦啊，对啦，那边
0: 因为就是比较方便，哦哦哦，因为搭车从文山区搭车到信义区很方便。
1: 确实，
0: 对，到了之后就可以喝酒，
1: 酒、
0: 啊，对，就可以小酌两杯再回家。
1: 可以可以，需要chill一下，就再小酌个两杯。
0: 是啊，
1: 所以你们会有，比如说你印象好，帮我回想一下，可能有没有什么纪念日吃过什么餐厅？还是求婚是在餐厅吗？不是，
0: 求婚
1: 有求婚吗？
0: 有啊，有求婚，但不在台北。
1: 好，OK， fine， 那就没关系，先不要聊这件事情。
0: OK，
1: 有没有那种餐厅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牛排？
0: 有一个是
1: 异国料理，
0: 忘记餐厅的名字
1: 啊，没有关系，不用讲出来。吃什么的？
0: 信义区，它是那 grill 的，就是烧烤、炭烤类的美式炭烤类的、哦，对，然后是比较高级的牛排，但是它是用美式炭烤的方式。
1: 哦，
0: 对，
1: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是这个，
0: 比较深刻。
1: 那你有吃过那种比如说很高有夜景的那种餐厅
0: 啊？在内湖吧。
1: 内湖，
0: 对，内湖的那个，
1: 来讲
0: 可以讲吗？
1: 可以讲出来。
0: 春大直的那个地方，那边是可以稍微看到一些地方，就是有一些灯饰啊什么的，城市的灯光这样子
1: 啊，夜景。
0: 对，然后可以吃，也是我印象中也是去吃牛排。
1: 哦，也是吃牛排，所以你们家算是蛮喜欢吃牛排的吗？
0: 总是要纪念日要有一点仪式感，通常都会想要选择吃比较安静的地方
1: 啊，西餐厅，
0: 对，西餐厅
1: 就不会去跟人家吃到饱吧？
0: 对，
1: 太吵了。
0: 对，不会。
1: 所以你的小酌两杯是红酒吗？
0: 对啊，就是喝点酒啊，这样子。
1: 所以你喜欢喝这种比较西式的这种红酒？
0: 嗯，都喝，酒都喜欢，
1: 酒都喜欢。哦，那我们来聊酒吧。你都去哪里喝？你是喝那种餐厅这种搭餐的这种？
0: 搭餐的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也会去像那种
1: bar。
0: 对，或者是 snack，、uh-huh. 就是那种比较像是日式居酒、
1: oh.
0: 但是又不是那种居酒屋的那一种，
1: 对
0: 对，有点类似像这种的这样。
1: 所以你很常去？
0: 嗯，对，因为有一些朋友有开店啊什么的， oh. 所以就是会去店里面捧场，然后顺便聊聊这样子。Oh. 对，
1: 所以你喝的像刚刚讲日式哦清酒。
0: 对，清酒。
1: 那韩式的也会吗？你会去吃韩式餐厅吗？
0: 会去韩式餐厅。
1: 韩式烧酒，
0: 对，韩式，对啊，蒸鹿啊什么的。
1: 哦，那喝很广
0: 耶。对。
1: 然后牛排搭红酒
0: 之类的。
1: 然后也喝白酒吗？
0: 喝。
1: 哦。
0: 对。
1: 那也喝威士忌吗？
0: 喝。
1: 啤酒也喝？
0: 喝，都喝。
1: 有酒就好了。
0: 酒就喝。
1: 好狂哦。所以刚刚讲到餐厅搭的，然后也有像那种 bar 调酒也喝吗？
0: 调酒比较没有那么爱，但是还是会喝。啊、
1: 太甜了，
0: 太甜了。
1: 哦，那个是不懂酒的人喝的吗？
0: 就没要再喝的，哦、
1: 没要再喝的。那不是应该喝个两杯吗？先告诉大家，我是没要，对，然后再把那些烈的拿来。所以你喝这些酒就是小酌，你不会让自己喝到可能，因为有些酒很烈啊。
0: 对，
1: 你是会醉的人吗？
0: 我是会醉的人，但是所以我会适可而止，就到了就好了这样子、哦，因为只是要喝一个气氛的感觉。
1: 嗯，
0: 对，不是要买醉。对。
1: 你有醉过吗？
0: 有，
1: 嗯，
0: 对，
1: 所以是老公把你扛回家。
0: 对，老公把我扛回家。
1: 那老公有醉过吗？
0: 老公有啊，就
1: 是
0: 男人在外出差应酬，怎么会没醉过呢？
1: 听起来好像蛮常发善后的，是不 是, 是？
0: 没有啦，偶尔啊，偶尔、啊，
1: 偶尔是不是？
0: 偶尔、
1: 哦，好像是哦，这个。应酬的部分，如果是要跟客户，比较难拒绝
0: 的。对啊，
1: 哇，哎、欸，其实听你聊酒聊起来，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很开心哎。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聊，就是你是可能喝咖啡嘛，
0: 嗯，
1: 对不对？哎、啊，这个聊到酒，整个人都开朗起来了。那什么样子的状态会让你想要去喝个两杯？
0: 嗯、
1: 还是随时都可以？
0: 通常都是譬如说比较特别的日子啊，纪念日啊，想去吃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觉得一定要喝个两杯。
1: 哦，
0: 对，或者是跟朋友聚餐的话，大部分聊得很开心的时候，也是需要喝个两杯。
1: 哦，好好好，
0: 心情不好的时候，更是需要喝个两杯。

0: 两杯。
1: 好，我这样问好，你有没有哪个时候不需要喝两杯的？
0: 没有。
1: OK， 所以其实老公也喜欢喝。
0: 对啊，
1: 老公也跟你一样，就是他每一种都可以涉略。
0: 是，
1: 那你有没有比较真的比较偏好的？因为酒当然很多嘛，那应该有比较喜欢的吧？
0: 我还是比较喜欢红白酒
1: 哦。通常喝红白酒会搭餐，
0: 对，
1: 比较没有在单喝吧？
0: 对，通常都会配餐啦，
1: 所以那个感觉会比较不一样。
0: 对，
1: 像、日式的可能居酒屋，还有一些日式的料理烧烤、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然后韩国蒸鹿这种，喝起来都有点像是比较像台湾可能喝啤酒，
0: 嗯，
1: 可喝红酒那个感觉不一样，
0: 对，不太一样。
1: OK， 对，所以可能比较需要纪念的这些日子，我们就透过这种红白酒或牛排，
0: 嗯，
1: 的方式，
0: 对。
1: 然后如果只是一般出去跟大家聊聊天的小聚餐，
0: 嗯，
1: 就日式、韩式或啤酒都可以这样，
0: 对，是。
1: 哦，是蛮讲究的耶。好，那当然除了跟老公的这个约会啊，我们除了喝酒、吃牛排之外，还有没有那种可能行程是一起去，比如说体验某件事情啊，还是一起去户外踏青等等的，有这种吗？
0: 会户外踏青，然后泡温泉，然后、我们还蛮喜欢去博物馆。
1: 博物馆？
0: 对，我们很喜欢去故宫。
1: 你们很特别、欸。
0: 对，我们很喜欢逛博物馆系列。
1: 好，我现在要重新连结，喜欢喝酒跟就是逛故宫这种比较文青，其实是不冲突的。
0: 不冲突啊。
1: 去完故宫之后喝个两杯。
0: 对啊，
1: 好像蛮好。
0: 去完故宫之后去圆山饭店吃饭。看夜景。
1: 哦，这是你们的 set。
0: 对，这是我们的 set。
1: 圆山饭店吃饭哦。
0: 对，
1: 圆山饭店吃的饭是因为我只有去过那边吃他们有点像是 buffet 的料理。
0: 哦，
1: 你是去那边他们那边吃什么？
0: 它应该算是上海菜吧。
1: 啊，
0: 对，就是有一个类似像上海菜的地方。对，
1: 就两个人去吃啊。
0: 对，冰花煎饺超好吃。
1: 哦，推荐起来好不好？列入自己的清单。可是两个人不会不好点菜吗？
0: 不好点菜，但是不管啊。
1: 好棒哦。
0: 对啊。
1: 好喜欢这种态度。好，所以就会去到故宫。那你们去故宫是看比如说像特展吗？还是
0: 我们其实都没有特别想说一定要去看什么这样、就是常设展通常也都是会看，因为它其实东西会一直换。
1: 哦，
0: 对，所以你每一次去其实都会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特展的话，就是当时会有什么特展的话，我们就跟着去看这样子。
1: 嗯，
0: 对，不会特别说今天特别有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去，就比较少像这样子。对，
1: 那你喜欢看展？博物馆的话，除了故宫，其实台北还有很多哎、你会有去过哪些吗？
0: 台北的我。之前还有去过台湾博物馆。
1: 哦，台湾博物馆在台北车站附近，
0: 对，
1: 台大医院那里的。
0: 对，
1: 哦，所以你是去他的本馆。
0: 对，
1: 哦，因为我记得
0: 他还有好几个。
1: 对
0: 对，
1: 然后以本馆对面还有一个古生物馆吧。
0: 对对对，
1: 就联票这样。
0: 对，
1: 可能就里面是恐龙啦。
0: 对，
1: 对吧？可能小朋友比较喜欢
0: 小朋友取向。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是去本馆。
0: 对。
1: 哦，
0: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台北就比较少了。
1: 哦，
0: 对，
1: 哦，
0: 台北比较常去的就是故宫这样子。
1: 哦，
0: 对，
1: 故宫的那些文物啦。
0: 对对，
1: 那你有去过故宫南院吗？
0: 没有哎、
1: 哦，没有，毕竟有点远了。
0: 对，有点远。
1: 有机会会想去吗？
0: 有机会的话。
1: 就是虽然我喜欢去博物馆，但是我们还是考量一下自己这个方不方便到。
0: 对，是，
1: 哦，不用特别去。
0: 对，
1: 哪天真的有去到那附近再去
0: 这样子。
1: OK， 所以其实好喝酒，然后还有逛逛博物馆，然后到圆山饭店吃吃饭。
0: 对，
1: 刚讲泡温泉。
0: 对，
1: 你会去哪边泡温泉？
0: 乌来。
1: 哦，乌来。乌来哦，文山区去乌来相对比较方便一点。
0: 对，
1: 我们现在去乌来比去北投近，
0: 其实路程差不多。
1: 哦，真的吗？
0: 路程差不多。
1: 是哦，那你去乌来是搭公车？
0: 我们是开车去。
1: 哦，开车去。
0: 对，
1: 开车去应该比去北投近很多吧？文山区的话，
0: 没有，路程其实真的差不多。
1: 哦，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乌来这么远哦？
0: 对，乌来超远，因为要上山
1: 啊。那有去过北投泡吗？
0: 有，
1: 也有，
0: 也有。
1: 所以比较喜欢去乌来。
0: 对，因为北投比较多是它是室内的那种感觉的。
1: 哦，
0: 对，但是
1: 乌来是户
0: 外的，
1: 有
0: 接触自然
1: ，
0: 对对对，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有接触大自然的那种感觉，旁边会有虫鸣鸟叫之类的。
1: 哦，那个泡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也会去北投，但相对来说因为比较少。
0: 对，比较少。
1: 因为北投对你来说应该真的很远，就一南一北了。
0: 其实 非常的远
1: 非常的远。

0: 对对我来说。
1: 所以你平常出没的地点，信义区会是你们常常去吃饭的地方，然后去逛逛故宫。
0: 对。
1: 那除了信义区之外，你会去其他地方吃饭吗？比如说西门或这附近，你们会去？中山。
0: 对。
1: 哦，会去逛那个赤峰街吗？
0: 赤峰街，年轻的时候还蛮喜欢去的。就
1: 是、年轻的时候、啊，现在我觉得你还是蛮年轻的啦，好不好？不要这样子。所以虽然我不知道那边，因为我自己去走的时候喜欢氛围，但我不太会逛那些小物。我个人啦，可我也蛮喜欢，就是经过那边走走逛逛的。
0: 对、啊、而且中山区现在就是会假日会很多市集
1: 啊，
0: 就是可以逛逛市集什么的。
1: 哦，所以也是会去啦。
0: 对对对，还是会逛一些市集什么的。
1: OK，
0: 对，
1: 所以台北的话，大概就是这些地方，其实可以逛的地方很多啦。
0: 对，
1: 但就是不知道大家去不，因为像内湖，印象中也会像美丽华附近。好像还有一些店也是陆续有在开，
0: 对
1: 对，但是就对我来讲也比较远一点，比较不会去。
0: 对，
1: 那你会去？刚刚讲到像内湖这边也会去吃饭吗？
0: 嗯，
1: 你会去爬山吗？
0: 爬山会啊。
1: 会爬哪边的山？除了文山区之外，
0: 除了文山区之外哦，台北好像没有，我就没有去其他地方哎、欸，
1: 不会特别去那边、
0: 欸、
1: 象山呢、
0: 啊？
1: 象山对你来讲也不远吧？
0: 象山不远哎、欸，可是
1: 没有去过。
0: 对，我就不会想说要去象山爬山、欸、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对。
1: 那我想一下哦，如果说是像，我记得台北还有哪里，内湖吧，
0: 内湖有啊，
1: 有去爬过，
0: 我没有去爬过，但是我知道内湖有，
1: 对，但没有想去，
0: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交通有点难到达。
1: 啊，我懂你意思。
0: 对，
1: 确实，
0: 就是它没有大众交通运输可以到达它附近邻近的地方，这样子、就会觉得有点懒。
1: 还是从猫空比较方便，直接家里走出去就到了。
0: 走出去就到了，对。
1: 其他地方还是太远了，这样。
0: 就有一点，毕竟文山区比较边陲一点，我们要去其他地方都有点远。
1: 文山区可以去新店啊，新店那个什么玉龙城有去过吗？
0: 有。
1: 好逛吗？好，犹豫了一下。OK， 大家知道啦。那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0: 对，不用特地去排队了。我觉得
1: 是要排队的，
0: 是要排队的
1: 哦，真的哦。
0: 对啊，就是你假日在外面看到都是车子啊，很可怕。
1: 可是假日哪一个地方不用排队可以逛的地方？
0: 对啦，是这样。
1: 信义区也要吧？
0: 对啊，信义区也要啦。
1: 对啊，所以其实大家逛街都还是需要一点耐心。
0: 对。
1: 是需要培养的，
0: 是、哦、
1: 台湾人其实蛮喜欢排队的、因为台湾人都有耐心，
0: 是，
1: 所以不太会去新店那边逛，都还
0: 是
1: 到信义区，
0: 也是会去新店啦，还是会。对，
1: 那信义区老实说，因为百货实在太多了，从你以前逛到现在，应该陆续还开了很多嘛。
0: 对，
1: 你有最喜欢逛哪一些类型吗？
0: 没有哎、欸，我都是有什么需求就去买什么。
1: 哦，你的逛街是需求导向的。
0: 对。
1: 哦，我
0: 比较少
1: 去散步这样。
0: 哎，比较少哎、欸，
1: 比较少，
0: 比较少。对。
1: 可是因为像信义区，他们那个中间人行步道，不是其实假日都蛮热闹、蛮精彩的吗？
0: 是啊，是啊，
1: 也会去走一下嘛。
0: 会啊，然后偶尔还是朋友带小孩的话，还是会跟他们一起去一下这样子。
1: 哦。
0: 对。但是就比较不会特别想要做什么在那里这样子。
1: 对。所以你会去，比如说101，的观景台吗？
0: 我还真的从来没去过哎、欸
1: 哦，真的、哦，
0: 真的。
1: 那之前那个在爬101的时候，你有关注一下吗？
0: 有，我稍微看一下。
1: 那从来没有上去过，
0: 从来没有上去过，
1: 连那个比如说八十几楼餐厅都没去过。
0: 哎、欸，餐厅有去过啦、
1: 哦，餐厅有去过，
0: 对对对，
1: 八十几楼，
0: 对对对，但是我没有去
1: 观景台，
0: 对，从来没有去过观景台，
1: 我也没去过观景台，
0: 对，
1: 观景台要付费吧？我记得，
0: 对对对，好像是要买票上去，
1: 那就不如去吃饭，
0: 对，就是所以你就带外国朋友的时候，你就不如带他们去吃饭就好了
1: 啊、
0: 哦，对对，
1: 八十几楼的餐厅，其实我觉得八十几楼跟观景台九几楼吧。就差那十几层楼，你可能感觉不出差异。
0: 而且有时候看不到什么，因为如果雾很大，
1: 天气
0: 对啊，台北又那么容易下雨。
1: 哦，真的耶。
0: 对啊，
1: 也是要挑时机的啦。
0: 对，
1: 不是随时去。
0: 如果带外国朋友来的话，其实是就是可以到101先吃个饭，然后让他们在101打卡拍照，然后就可以再带他们去同花街逛夜市。
1: 哦，
0: 夜市蛮顺的。
1: 哦，对耶，
0: 对，其实蛮顺的方向。
1: 所以夜市也是你常常会去的地方吗？
0: 哎、欸，对，夜市会去哎。
1: 你最常去哪里？景美吗？
0: 景美夜市，通化街也蛮常去的。
1: 哦，对，因为这个对文山区来说，相对地理位置比较近一点。
0: 对对 对, 對。
1: 其他的夜市，比如说什么啊，士林夜市就太远了。
0: 士林夜市偶尔还是会去一下，但是真的有点远，对，有点遥远。
1: 所以好，我们今天就以景美夜市做收尾，景美。

0: 夜市有没有什么推荐？
1: 锦美夜市有没有什么推荐？
0: 你会去那边吃什么吗？日常的，就是比如说晚餐的购买吗？还是会特别去那边？哎、欸，这个东西好吃，买回家配酒，会这样吗？
1: 没有。
0: 你是说没有好吃吗？这么严苛？可你不是说你常去吗？
1: 我常去啊、就是，
0: 但你去不买东西吗？不可能吧？
1: 会啦，就偶尔买个、
0: 啊、
1: 买个卤味，
0: 卤味啊、哦，
1: 这样，
0: 然后回家喝酒。
1: 对，就这样。哦哦，好啦，推荐一个景美的鹅妈妈。
0: 景美的妈妈？
1: 鹅妈妈？
0: 鹅妈妈？
1: 对，
0: 是吃
1: 鹅
0: 肉
1: 的、哦、啊，它是有米其林餐盘的。
0: 这么厉害？
1: 对对对。它鹅肉真的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鹅肉，请大家一定要去吃。
0: 可是它有餐盘，就不就要排队了吗？
1: 外带不用排队哦，欢迎大家外带。
0: 哦，它是有内用的。
1: 对，它是有内用，内用要对内用要等位置，外带不用等。
0: 哦，那因为你住的比较近啊。
1: 对对 对，
0: 像我们这种住很远，还特地去那边，然后买外带回家。
1: 对，
0: 太辛苦了。
1: 等也不用等很久，你们可以先稍微不要错过，错开餐期的话，可能还好一点。
0: 哦，不要在那种用餐时间去吃。
1: 对，可以先去夜市逛一下，然后错开餐期再去吃这样子。
0: 哦 ，OK， 好，在地人推荐啦，好不好？景美夜市，
1: 对，景美鹅妈妈，大家一定要去吃。
0: 哎、欸，我记得景美夜市也有那种以前啦，以前那个我学生时期啊，或者是在比较早一点，他有那个夏天会去吃冰啊。是不是比较、哦、料比较多是吗？
1: 有有有，前面有还蛮多家冰店、豆花店之类的，
0: 哦、算是知名的吧。
1: 算是知名的。
0: OK，
1: 对对
0: 对啊，景美夜市我以前去是都买了什么我都忘了，可能因为学生时期有时候会去那边吃宵夜。
1: 哦，对。
0: 然后学生也没有很挑，青州小菜就是吃得很开心这样，就也没有要挑什么特别，好像米其林餐盘这种。
1: 对，
0: 以前不管这个的，有得吃就好、哦，主要是跟朋友一起去。
1: 哦，但是它不是贵的，它是平价的哦。
0: 你说那个鹅妈妈嘛，
1: 对对对，
0: 因为米其林餐盘嘛，餐盘推荐通常是哦 ，OK OK，
1: 对，
0: 對好對，大家可以把它记录在你的这个行事历上面，好安排一下到文山区景美夜市哈去走跳一下。景美夜市很方便啦、啊，因为大家捷运就到了。
1: 对。捷运就到了，非常方便。
0: 景美站，好不好？出来就可以到了。好了，今天谢谢小百合的推荐，感
1: 谢
0: 你。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咯，有机会去集美夜市走走。最后这首歌是蜜雪薇琪的《爱斯基摩》，晚安，我们在下周一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见。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嘎嘎马布隆，大家好，我们是
1: 不定义。
0: 我是主唱扎老，
2: 我是团长兼吉他手陈恩，
3: 我是 keyboard 手 RJJ。
0: 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

0: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1: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休假愉快。早吧早吧，早那么啦 ，Jessica， 大家好，爱说话，刚不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最近在节目当中呢，一开始都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金曲奖入围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跟专辑奖的部分。还记得上礼拜我们介绍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由我们阿美族的拉卫士咋烙宿命。台湾族的 Mazka， 卢凯族的阿拉斯。而在原住民专辑奖的部分呢，像礼拜一我们就介绍了我们漂流出口，礼拜二介绍了萨迪姑迪姑，礼拜三介绍阿拉斯的 AKA， 昨天介绍了宿命宿命恩的引路这张专辑。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入围的第五张作品，就是来自我们台湾族的 Mazka 年少不努力。我们来安排这首年少不努力专辑当中的谢谢你的爱。

0: 可惜他的宣传比较少，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多播他的母语歌曲让大家认识，因为过去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在马斯卡乐团的甚至于华语歌曲，其实他的母语也是非常厉害，每一张作品呢都获得了金曲奖的入围肯定，甚至于呢还得过奖，不晓得今年他会不会一样上台领奖呢，我们就祝福他咯。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小蔡使用的 AI语音跟大家来做分享，礼拜五的时间因为已经放假了嘛，所以呢会跟大家分享旅游的啦或者艺文方面的活动讯息。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呢小乐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亚许余耀祖他的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因为呢余耀祖的生活环境啊，就亚许的生活环境呢使用的语言除了他自己的母语阿美族语之外呢还有台语跟华语，所以他几乎的歌曲呢都使用到了这三种语言，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饶舌歌手。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呢就是亚许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没有用的孩子。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小蔡都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理财啦跟退休啦方面的资讯哦。今天要谈的是退休之后的理财哦，结合了理财跟退休，最主要的就是保险。其实保险呢对于退休之后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在推销保险，我只是告诉大家保险也是在退休理财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位。好了，讲到这边我们就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6月12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原名相关的新闻讯息。一方面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二方面呢，也让大家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但我相信呢，如果是我们的忠实听友，在两年多前我们就开始使用了 AI 语音来帮我们播新闻，应该都已经习惯了吧。现在很多的各台呢也都使用 AI 了呢，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开始使用跟接触 AI 吗？好，这是第一个单元。那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单元的第一则讯息，我们来关心一下纵谷原游会。原但是原住民的原，部落食乐园，食就是吃东西那个食。我们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
1: 交通部观光署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持续推动的年度部落观光品牌活动纵谷原游会部落食乐园，从原住民族世代传承的酿造文化出发，延伸出关于土地、作物、时间与共享的生活哲学，打造一场融合饮食体验、文化故事与旅游魅力的夏季盛会。今年更集结超过百位部落伙伴共同参与，携手呈现花东纵谷丰厚的文化能量与地方特色。纵谷原游会部落食乐园活动至今即将办理第六届，已然成为花东重要的部落观光品牌，期盼大家都能到活动现场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了解族人与土地共存共生的智慧。台东县政府也正持续推动部落旅游与慢食文化，希望游客深入部落的同时，亦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今年活动除了将企业野宴场于8月20及21日扩大办理外，8月22及23日活动日也延续六大主题区域，将部落的日常魅力转化为动人的感官飨宴。民众可参与以纵谷星空餐桌为核心的限定野宴，品尝大地酝酿的原始美味，在山野猎场挑战射箭与传统童玩，感受山林生存的古老智慧，或走入美学家屋亲手制作祝福毛球吊饰与藤编竹盘，体验细腻的部落工艺美学，并在母木厨房透过时令野菜卷与酒酿制作，深入领略与时间共生的原酿饮食哲学。

0: 除了需预约的深度体验，活动期间亦开放自由入园。现场不仅有集结百位部落伙伴、超过30摊精选特色的选品市集，更邀请到舒米恩、百灵等十组原名表演团体接力于山谷舞台登台，引领旅客全方位沉浸在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夏日部落风情中。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十乐园邀请您走入花东，在纵谷山景与部落热情交织的氛围中，细细体会由土地、时间与情感所酝酿出的风土智慧。更多详细资讯将公布于纵管处官网、纵谷园游会官方社群平台及活动网站，敬请持续关注。
1: 好，今年的纵谷园游会部落十乐园的这个活动呢，其实在八月份呢会结合台东的慢食文化，也就是呢8月20、21有企业野宴场，这是要花钱的了哈。那另外呢在8月20、23呢，这个活动呢有延续了六大主题的区域，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那详细的内容呢，你可以直接上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十乐园来做一个了解，利用暑假的期间到部落去走走。好，刚刚不是有提到吗，这次的活动除了有百位的部落伙伴集结的这个市集之外呢，还有30摊精选的特色选品市集，还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歌手，包括宿命柏林等等。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宿命苏敏恩所带来的

0: 哦，介绍了关心一下，同时来自花莲这边封冰乡公所，他们所要举办的封冰制造及音乐市集的活动。
1: 花莲县封冰乡公所日前举办115年封冰制造产业暨音乐市集活动行销活动，以封冰制造、山海之道为主题，串联在地农产、美食、工艺与山海游程，为7月11日至12日登场。2026封冰音乐市集暖身造势，邀请民众暑假走进花莲东海岸，感受山海魅力与部落文化。现场也同步集结15组特色品牌与摊商展售，涵盖香蕉丝工艺、木雕艺术、蓝染创作、精品咖啡及风味食品等，并透过特色策展呈现封冰制造多元产业成果。封冰乡长邱福顺表示，自108年起推动封冰制造品牌，目前已建立封冰米、封冰水牛、封冰黑豆、封冰印加果、封冰白虾及封冰油橙等6大证明标章，并持续投入地方产品研发与产业辅导。其中封冰牛琴酒更荣获国际琴酒大奖肯定，展现地方品牌逐步受到国际关注，带动东海岸观光与地方产业发展。今年封冰音乐市即将邀请伍思爱、阿布斯、 AZ 李孝祖、黑旋风等20组歌手及团队接力演出，打造东海岸夏季音乐盛会。7月至8月期间，各部落也将陆续举办丰年祭活动，结合文化、市集与旅游内容，邀请大家深入体验封冰风情。
0: 好，在下个月7月11号到12号呢，在封冰会登场的音乐市集哦，有很多的歌手也会到现场。但小蔡比较有兴趣的就是他们有封冰制造，对不对？封冰米、封冰水牛、封冰黑豆、封冰印加果、封冰白虾、封冰油橙。其实小蔡最有兴趣的就是封冰牛琴酒，还记不记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琴酒有牛肉干的味道，我看只有封冰有吧。好，他们这次的活动还特别邀请到像阿布斯啦、伍思爱啦、 AZ 李孝祖，但是那天的宣传活动呢，他们邀请到的是噶玛兰族的庞志豪，很久没听到他们歌了，我们就来把这首来自我们的庞志豪所带来的噶玛兰族的古调改编的歌曲《捕鱼》。

0: 这是来自我们噶玛兰族的庞志豪所带来的捕鱼歌。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拉拉山水蜜桃的讯息。
1: 由桃园市拉拉山上巴林形象商圈发展协会主办的拉拉山桃子星空宴已经在于5月23日在上巴林停车场热闹登场，活动结合星空、音乐、市集、特色餐食与在地文化展演，吸引游客、在地居民及商圈店家共同参与，为今年水蜜桃季揭开序幕。本次活动特别推出拉拉山桃子星空野餐盒，以拉拉山水蜜桃入菜，结合在地食材、山林野菜、竹筒饭、特色烤猪肉、马告香肠与季节小点等内容，将高山物产与原民风味转化为方便外带、适合团体活动享用的特色餐盒。上巴林形象商圈发展协会表示，桃子星空野餐盒未来将以团体预订为主要方向，让游客上山不只购买水蜜桃，也能透过餐食体验认识拉拉山的物产特色。若为亲友出游、小家庭或小团体旅客，7、8月也将陆续推出森林餐桌活动，以部落餐桌结合文化体验为主轴，透过在地食材、泰雅文化、山林故事与餐桌体验，打造更具深度的拉拉山夏季旅游内容。上巴林形象商圈将持续以四季物产结合体验为发展方向，依不同季节推出水果入菜、森林餐桌、星空野餐、在地市集、文化展演与生态体验等内容，让游客透过一餐、一场活动、一段体验，走进产地，感受拉拉山的山林魅力。115年拉拉山水蜜桃季已正式开始，欢迎民众把握产季上山，品尝最新鲜的拉拉山水蜜桃。团体旅客可预订桃子星空野餐盒，小团体旅客也可关注7、8月即将登场的森林餐桌活动。桃子野餐盒及森林餐桌的资讯可搜寻桃园市拉拉山上巴林形象商圈粉丝专页。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好，其实拉拉山的桃子星空宴呢，在上个月底呢已经热闹登场了。他们结合了星空、音乐、市集、特色餐点，还有在地文化的展演。但如果你错过了朋友呢，最近呢你可以去感受他们的桃子野餐盒还有森林餐桌。那有关这两个资讯呢，你可以直接上桃园市拉拉山上巴林行商商圈的粉丝专页。我是觉得啦，有空上去直接到拉拉山去买当地的水蜜桃会特别有感觉。好，不讲到水蜜桃，不是只有拉拉山哦，新竹也有。我们就来把这首来自我们坚实的小雨曾雨辰所带来的美丽。

0: 闻快报，七片棍子鼠表示，从片兔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勿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讲，
2: 讲特别喺勿卡有扯到从片兔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尾擦，也着重症的枕头，要今日送医院治疗。
1: 你家长来有先说数吗？希望我是不准男生的哦。
2: 好，不用加。
1: 预防从病毒，我接说数。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不是手机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测你吗？
1: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还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测你。
4: 哦，安阳啊！
1: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4: 我不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罗嘎达瓜拉，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吕强阿木伊，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头。拼命走到最后，那山顶的风景没人见过。
1: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饶舌歌手亚许余耀祖，他在个人首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里头的《没有用的孩子》。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想这几天呢，听到我们的亚许的歌曲，你会发现，因为他是阿美族的小孩，然后在台东这个地方，他除了在他的歌曲里面使用了阿美族的母语之外，华语之外，还使用了傣语。而这首歌曲的歌词意境主要是围绕在自我怀疑、成长的阵痛，还有社会期待的压迫当中，当然最终在迷惘当中寻求自我和解跟认同的核心主题。有的时候真的不要逼孩子，要不然他从小就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是华语歌曲，我们就不多做解释了，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亚许余耀祖所带来的《没有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节目最后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理财方面的资讯哦。因为如果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应该都发现，几乎在每个礼拜五的时间，这个单元都会提到理财啦、退休啦。今天就来谈谈如何做好退休的理财。理财除了理那个财之外呢，有一个要理的就是保险，其实保险也是非常重要的哟。再来拍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蒋静心老师所带来的原住民恰恰。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蒋晶晶老师所带来的原住民恰恰。在少子女化跟高龄化之下呢，我国平均的退休年龄呢比邻近的日本、韩国都还要早，平均的寿命跟不健康的渔民呢也创下了历年的新高。目前我们正在面临着寿命延长的风险，抚养比率上升，团体保险以及年金结构变动，个人医疗的费用增加，还有长期看护需求迫切等这些问题。尽管政府呢也越来越关注高龄的照顾跟安养的相关议题，而国人也透过商业保险为自我老年经济安全跟医疗照护做了一些预先的准备。但面临长寿的未来，我们如果想要过着更有自主性跟更有品质的退休生活，势必就必须要了解自我的状况，并且做好资金的安排。台湾的健保制度呢，常让国际称羡，也让台湾民众引以为傲。健保呢，从1995年开始实施之后呢，已经有28年了。但由于医疗技术日新月异，而社会人口老化跟青年低薪所造成的这些结构问题呢，健保的财务赤字渐渐的浮现。因为长期健保总额呢是入不敷出，目前政府呢经过加收二代健保补充保费才能够稍微做支撑，而未来势必必须要缓步提高健保费率，或者是增加部分负担等这些措施，才有机会能够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虽然今年度的健保费暂时不会调涨，但是延宕已久的健保部分负担新制很有可能势在必行。而这次的新制最大的调整呢，是在门诊药品跟急诊部分的负担费用会提高，民众呢可以多留意这些变动。但同时呢，也提醒了我们，除了健保的保障之外，面对高龄跟长寿化的到来，我们需要在财务跟保险上预做一些规划，才能够因应未来的需求。那如何补强退休之后的保险呢？面对健保财务恶化以及长寿下的新增需求呢，朋友们仍然可以透过投保若干的商业保险，以有效的分摊个人的医疗风险。那现在就要提供一些相关的商品资讯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你必须要留意实支实付型的医疗险，它可以涵盖住院或者手术时使用到的自费医材以及药物或者是治疗。还有过去呢，由于民众平均寿命呢没有像现在这么长，而且呢就医的自费用药啦、医疗材料、手术费也没有如此多的选择。早期投保的旧型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呢，大部分都是定期非终身，保障的年限呢大概是到60岁或者有些到65岁不等，那额度是相对比较低的，不足以概括比较高的自费项目。实务上我们常看到投保几十年，却在真正需要保险照顾的时候呢，保单却已经到期，另外也因为身体的状况没有办法再增加投保，只好牺牲部分的退休金自掏腰包了。那为了因应目前的市场需求，近年来有陆陆续续的保险公司朝向终身的实支实付医疗险来做设计。毕竟年龄越高，体况越多，如果遇到需要治疗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资源能够以新式的疗法

好的一些医材，也能够给我们未来的自己多一些保障以及更多的选择。好，这是要留意实支实付型的医疗险的部分。那第二个呢，你可以补充癌症健康险。苏治罹患癌症的一次给付金可以弹性应用在医疗费用跟不需要住院的用药，特别是保险还没有给付标靶药物、自体免疫细胞治疗或者是基因检测。第三个要注意保单条款的手术定义，是概括式的医疗险，是不是？因为有些保单呢，对于这个杂费的定义呢，是把特定的项目给列举出来，如此一来，被保险人就必须要举证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否是在保单承保的范围之内。有些呢是概括式的条款，涵盖住院期间所发生的必要医疗行为，因此要避免发生自费项目不够给的一个情形。第四个，要定期的检视你自己的保单。由于呢，保险市场就如同我们的人生，每过几年就有一些新的更动。那我们也知道，医疗科技呢是日新月异，相对的，保单就不能够以不变来应万变了。如同我们的身体需要定期做健康检查才能够了解状况，那定期的检视保单也是为了要确认目前的保障是否还能够适合眼前的风险，这样子呢，才能够在事故发生之后得到最完善的补偿。那如何检视目前的保单呢？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可能问题的状况是什么，比如说家人帮忙投保、早期的人情保，或者是因为生活忙碌久久才有时间整理自己的一次保单，而导致常常东一本西一本，有的时候还因为搬家而遗失了你的保单，好，特别注意。第二个，你根本不清楚自己有什么样子的保单，假如能够确定自己是向哪几家保险公司投保，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那个保险公司的客服中心，或者是登入保险公司的网络会员专区，你都可以查询到过去在这家保险公司的保单。那最不会遗漏的方式呢，就是向寿险公会提出申请，你可以透过纸本申请，也可以申办最新版的保险存折 APP， 这个资讯呢是比较全面。第三个，你要查看一下保单的资料，包括保险公司的名称、险种的分类、保单的险种、商品的名称、保单号码、契约生效期、保额以及保单是否还有效，要保人跟被保人的资料，或者是下载保单资料 PDF 档等等。第四个建议呢，以现有的保单委请专业的保险经纪人来协助检视，才能够了解是否符合目前个人这个阶段的需求。保单整理之后呢，如果跟自己认知的保障不太相同，或者有损己权益的情形呢，就可以立刻做调整了。亲爱的朋友们，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商业保险，因为我们除了劳保之外呢，有一些人是有买商业保险的，那是不是久久都没有去看一下到底你的保单内容是保了什么东西，花一点时间去整理一下吧。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 B 吴立昂所带来的是你自己。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小 B 吴立昂所带来的《是你自己》。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谈到就是有关于理财啦，跟退休的生活，好像比较少提到保险这一块。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谈谈，其实在退休理财，保险还是重要的。所以刚刚提到了，有空要去整理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好，那接着再来谈谈如何做好退休的理财了。根据劳动部的调查呢，劳工退休之后的生活费用的来源呢，什么最多你知道吗？占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储蓄，再过来就是新制的劳工退休金。那劳保老年给付呢是居第三，因为全台有超过半数呢劳保退休的给付是不到2万块，显示呢大部分的劳工在退休金的准备观念上呢，并不是只单靠政府规划的年金制度，依赖自己的储蓄是更加重要的，而且一代将会比一代更加的重要。那目前如果你是熟龄准备要退休的这个时代的话，你是否了解你可以运用什么样子的工具，什么样子的分配来达到退休的最大效益呢？以下的这篇文章呢，给大家做了一些的建议。第一个呢，就是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除了专业经验丰富的投资人之外呢，一般来讲在届龄退休或者退休之后呢，理财的方式呢，通常是比壮年期更加的保守，就是要维护财务上的安全跟稳定的收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增加固定的收益投资比例，留意适当的资产种类跟属性的配置，才能够降低投资组合的波动性跟风险。所以呢，资产配置要重新调整呢，因为要退休了嘛。第二个呢，就是保障要齐全，紧急备用金。首先你应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保险之外，包括像健康保险啊、人寿保险啊、意外险，同时你必须要建立一个充足的紧急预备基金，用于应对突发的支出或者是紧急的状况。退休金跟备用金呢是需要分开来的，专款专户，就是要确保不要因为意外的开支而动用了你的退休基金，有没有？预备金，紧预备金是紧预备金，退休基金是退休基金。第三个呢，就是定期提取并且持续关注你的财务状况。如果我们有累积了退休金或者退休的账户，应该谨慎管理提取的方式，同时避免一次性的提取可能所带来的财务压力。虽然采取保守投资可以降低风险，但仍然要持续的关注跟审视我们自己的投资状况，以及定期检查还有重新评估你的投资组合的风险。第四个，你可以考虑

虑债券的投资了，尽量避免像高收益的债券或者股票期权等等，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带来高收益，但同时也伴随着更大的潜在损失。所以建议呢，你可以选择比较稳健的政府或者是企业的债券，才能够获得固定的利息收益。第五个，善用利变型的寿险。利变型的寿险跟传统的寿险最大不同的地方呢，在于利变型寿险的商品是提供宣告利率的机制。如果投资的景气很好，市场的利率走升，宣告利率将会有机会调升，那保户呢就能够获得增值回馈的分享金。保证利率的机制呢，能够在低利率的环境趋势之下呢，在投保的当下就锁定了最低的利率，终身保证。那转年金的机制呢，可以让我们在给付的期限年年领取，不用担心中断，鼓励活到老领到老，多活一年多领一年。另外一个就是双豁免的机制，它可以保障我们如果在规划期间发生的失能风险，除了保险公司继续帮我们缴保费，而且保单终身权益不变之外呢，还有另外一笔的安养金。第六个呢，就是要留意资产保全跟传承了。人生退场之后，是不是能够用想要的方式把资源留给我们的最爱呢？根据统计，财富管理的目标当中的前三名，第一个就是增值，第二个是保值，第三个是传承。最好的状况呢，是在灵活支配的同时，资产能够增长，因为呢，确定性高，变现性好，也能够达到自主权，又能够为子女预留岁元的功能。当然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就是受益的分配啦，以前大部分都是保险金指定啊，或者是信托啦，或者遗嘱来设定，甚至可能资金不落地直接就汇入海外的指定受益人的账户等等。以上这个就是做好退休理财的保险的规划。第一个呢，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第二个，保障期权跟紧急预备金；第三个，定期提取并且持续关注财务状况；第四个，考虑债券投资；第五个，善用利变型的寿险；第六个，留意资产保全跟传承。亲爱的朋友们，就我们东方人的观念来讲哦，长寿代表着好命，但也有人说呢，活得健康又长寿才是好命。不可否认的是，准备好足够的退休金跟保险规划，才能够过着有保障、健康又乐龄的退休生活。个人的理财需求因人因阶段都不太相同，而退休之后的理财跟保险是更加的重要，所以建议朋友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随时检视并且制定合适的全面性策略，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征询一些专业的理财顾问啦、财务规划师啦，或者是保险经纪人，让自己能更有准备因应退休之后的保障。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在节目当中呢，在礼拜我都在讲说理财啦、退休啦，那保险的方面呢，你有重新再检视一下下吗？今天节目的最后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布农族的 Beyond 王洪恩所带来的 Muskun Gada， 一起我们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也别忘了傍晚的五点到七点，还有小蔡为您所准备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擦骨接接洗漱，应该戴嘴安咩？戴口罩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全做老屁股。黑毛用三手咩做的？老屁人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太嫂，汤龙太后查火嘞，有哪样无啊？萝卜不出个生强，爱做得老人天数哦。
3: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啊。有恁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2: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个考米上哦。
3: 萝卜 Q 提醒，萝卜各方给不给强梁素修简单又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晚安，欢迎在星期五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呢要来进行的是城市生活家的单元，一起呢来跟大家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的是乐木手作创业的主理人，也是和日香氛生活的主理人杨贝华贝贝老师，要跟大家分享哦，怎么样用日常生活的材料透过双手可以感受生活的美好，那带大家一起看见手作创业还有永续之间的连结。马上就先来送上一首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城市生活家。偷偷看着

0: 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好，接下来呢进行的是城市生活家的单元，我是小婉。那今天啊邀请到的这位，我认识他非常久的时间咯。他过去呢是高中的地理老师，后来转职到成为大学的研究助理，那最后呢成为一位创业家，而且是带着大家好好生活的创业家。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乐木手作的创办人杨贝华。贝贝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贝华，也可以叫我贝贝。
0: 好，那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贝贝。贝贝老师呢曾经在体制内担任教职，然后离开原本的工作到大学担任研究助理。那不知道是什么契机让他走进手作跟创业的世界。那他创立了自己的手作教室，又创立了香氛品牌，那常年呢投入这两项事业当中。那他自己也有一个自媒体的频道，应该是好多个，他音频啊视频啊、还有各种的社群通通都有。那这么多年来也为他自己的手作香氛事业打造了一块领土。那今天呢就要请贝贝老师跟大家分享一般大家都觉得说学校教职工作是一个铁饭碗嘛、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离开教职然后开始创业呢？
1: 我其实从小就想当老师，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可能我们去上课都要听老师的话嘛，就觉得老师很有威严。然后我到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要当老师，我要当哪一科的老师呢？在所有的科目里面，我觉得我最喜欢地理，所以那时候我就用就是以地理老师为一个目标这样子。那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对，我就考上了师大地理系。
0: 哇、
1: 那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
0: 我小时候也是地理小老师、
1: 我觉得地理真的很有趣。
0: 对啊，
1: 然后

0: 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师大毕业以后，大部分还是担任教职、嗯，现在其实已经不太是了。嗯、然后我那时候还有需要实习一年，所以就是大五还有到学校实习一年。嗯、那我们其实可以选择要到国中教学还是到高中教学、嗯。然后我是台北人，我从小就是在内湖长大。嗯、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有考到市区的学校。嗯、我就想。哎呦好远哦，我想要永远待在内湖。
1: 你是不是这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内湖？
0: 只有大学在师大念大安区。对、嗯、然后对，反正那时候就是到就到母校开始实习嘛。其实实习那年还蛮开心的，因为所有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嘛，他们都很照顾我啊、嗯、所以就实习了一年。那实习完之后，我们是需要到每个学校去考教职的、嗯、然后那时候也想说，哎，那我要去哪边考呢？就考了几家都比较远，我就想说
1: 我真的不想离开内湖、啊、
0: 對，但因为那一年学校没有开缺，就是学校、嗯、但后来就是到八月的时候学校开了一个代课缺，我想哎、欸、太棒了，那我就去应征这样子。然后那年也只有我一个人去考，所以我就百分之百入选这样、嗯、但是进去以后才发现说，哎、欸，其实当我担任一个比较正式的老师之后，跟我在实习是不太一样的、嗯，因为我比较年轻，所以我就被派去教高一，然后还有高二。因为我们高二大家就是年代，那个年代就是我们会分组嘛，有自然组跟社会组。那地理是社会组的，那因为我比较年轻，所以我就去教自然组的地理，因为自然组就是不用念地理、嗯、对，所以他们跟成绩比较没有关系。那相对来讲跟成绩没有关系呢，同学就比较
1: 放松，
0: 不是很在意这一科、嗯、然后我觉得女生就算了，然后男生真的是，我那时候想说我好好一个人为什么要在那边被你们欺负、嗯、对，我就觉得学生怎么高中生这么邪恶、嗯、然后就是这样子对老师，我就是觉得我真的是被他们欺负。对，那时候我就想，哎，当地理老师这件事跟我小时候好像
1: 想象的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
1: 对，不是是画个地图出来就好，
0: 没错，就学生真的太坏了。嗯，后来我就想说，好，那我不想当老师，我有什么借口？然后那时候想要逃避的借口就是，哎，那我去念书好了，这多么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嗯嗯、对。然后后来我就再回学校去考了研究所、嗯、那时候我想就是我好像没有想再继续为地理做研究这样子、嗯、那我看到另外一个所也是我们师大的叫做环境教育研究所，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会就是关心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这样
1: 你人生的永续的开始吗？
0: 对，没错、嗯、然后反正总之后来就考上了。念完研究所以后，哎，我又要面临到就业的问题了、嗯、那我是要再回去
1: 内湖高中
0: 对被高中生虐待还是我要做别的事呢、嗯、那当时其实又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暂缓考虑这件事情，就是那时候还蛮流行 working holiday， 就是打工度假、嗯、其实现在还是有啦。
1: 对，
0: 然后大部分人都是去澳洲、嗯、那时候我选择去美国，因为美国它需要学生的身份，那我刚好研究所毕业、嗯、那一年还算学生的身份、嗯、但是我没有想到去了那边之后呢，我就是一个相对于那时候毕业，因为我教书再去念研究所，那是27岁，
1: 年纪大了，
0: 对，我以27岁的高龄然后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打工做 housekeeping
1: 还好啦
0: 然后就是超会铺床这样、嗯、但是到那边以后就发现，哎，所有的一起去的人都是大学生，都很年轻、嗯、然后那边有美国人打工，然后美国人都是高中生去那边打工，所以我真的相对来讲是高龄、嗯、可是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很开心，日子很单纯、嗯、就是因为环境优美嘛，你走出去就是大山大水、嗯、然后日子也很单纯，
1: 所以环境跟教育是切割的
0: 有一点对对。然后后来总之就但是在那边你最长就是可以待半年，我就延到那个时间。但后来老师就介绍我台大那边有工作机会、嗯、然后进去以后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进去我才发现，哎，哦，原来是一个新要成立的一个办公室、嗯、然后我们的老师是副校长、嗯、然后我们的办公室名称叫做国科会节能减碳教育计划办公室。
1: 哦，哎，很不错哎。
0: 所以兜兜转转，然后哎，又在这时候回到就是关于教育、关于永续、关于环保这件事情。
1: 不过这两份工作听起来都是很稳定的，而且很有研究学术发展的工作哦。那怎么会又从研究助理就转做自己创业呢、嗯？
0: 那其实，在助理这一块，它是有就是算是也是约聘嘛。那一般计划是5年、嗯，那到第4年的时候，我又想说，哎，那是不是要继续做这个工作？这工作很棒，没有不好，就是 老师也很信任我们，老师就是天高皇帝远这样。

0: 然后我们也都做事做得很好这样子、嗯哦、唯一的缺点就比较远在台大对内湖人来说比较远
1: 台大真的是蛮远的
0: 对，然后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然后我有一个弟弟、嗯，然后在2011年年底的时候，我弟弟就是因为对方酒驾、嗯、出了一场车祸就过世了、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当然心里就是也很冲击很难过、嗯、但是我就很认真的在想说，如果今天就死掉的是我，我明天就死了，那我继续当研究助理我会开心吗？好像、嗯、好像不会。那我如果回去当高中老师
1: 更不开心，
0: 对，好像更不开心那我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还算蛮幸运的、啊、就是我是基督徒，所以从小就是跟弟弟妈妈在教会长大这样、嗯、那当然那段时间信仰有给我一些帮助，但是除了信仰之外，我想说哎、欸，我下班也是没事，我是不是可以去学一些东西、嗯、然后我就想哎、欸，我小时候其实很喜欢美劳课、嗯、然后在教会里面我们演话剧啊，所有道具都是我做的、嗯、然后布置圣诞节啊，那我就想不然我晚上下班没事我就去学学手作好了、嗯、对，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学了一个相对冷门的手作叫做羊毛毡。
1: 哦、欸、这个我蛮喜欢、但我刚突然想、哦嗯、你当初师大毕业如果不要选择教地理就直接教美术会不会好一点？
0: 我没考上美术系啊对啊、
1: 我觉得羊毛毡也很不容易耶，因为它是一个很需要耐心的手作、嗯，
0: 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想太多，我觉得好像还蛮好玩的，然后我就是去社大上课而已、嗯、然后大概上了一学期之后我就在想说，那如果我不当研究助理了，我是可以靠羊毛毡为生的吗？
1: 当然不行啊、
0: 对，好像不行，对，就是
1: 光想就不行、欸、研究助理一个月的薪水啊大概也是5万到8万之间，
0: 就差，对，因为研究所毕业嘛，
1: 对对 对,
0: 對,
1: 對，那但是靠羊毛毡手作初期可能没办法，后期就要看个人造化，所以那时候怎么会毅然决然做这种取舍呢、嗯、
0: 那时候当然想说不行嘛，而且我才学半年那么菜怎么可能，对、嗯、但是我就想说那如果我开一间手作教室呢、嗯、就是不是由我来教，然后我可能去各地找一些老师来我的教室，
1: 借他人之力，
0: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全台湾95%的人可能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开一间咖啡店，嗯，不知道为什么，对，尤其是女生我都很想开咖啡店、嗯、所以我那时候理想的目标是我要开一间
1: 手作咖啡店，
0: 就是咖啡店然后有附设手作教室，大家就可以来轻松的休闲这样子、嗯、那我大概就花了一年的时间筹备，所以就在弟弟走后的一年后就是我的乐木手作就开幕了，
1: 也算是一个寄托啦，
0: 对，
1: 那你是开在内湖
0: 没错，
1: 就没有要离开内湖
0: 离我家大概5分钟走路5分钟，
1: 光想这个画面就觉得这个店很棒了、嗯、又可以做手作，然后感觉是在一楼吗？应该有那种落地大玻璃窗，然后在旁边可以喝咖啡这种的，
0: 对，没错，就是在一楼，然后那时候、嗯、我也是自己设计，嗯，然后因为我妈刚好认识一些工班，所以就是直接进来，没有找设计师。我记得那时候跟工班还一直在吵架，因为我想的他们都觉得哦，这不行啊，我们工法不是这样子啊。嗯、我说啊，怎么可能不行？你把瓷砖贴在木板上，哪有什么难的？
1: 所以这样创业的成本，一开始第一年就是这一些物件啊、嗯、硬体啊，这个第一年的成本你投入多少？
0: 成本当然也是有7位数，但就是但还是要感谢我的妈妈。对，然后以及以前的存款这样。
1: 对，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嗯、因为。就当时这个年纪来说啦，就是哎、欸，要还没有站稳社会的脚步，然后又只有这一笔存款，然后又 不知道稳不稳定，所以真的就是豁出去了。
0: 对，你现在问我，我可能不敢了。小时候不懂事，
1: 小时候，所以创业要趁早吗？
0: 我觉得趁早，然后还有冲动，在你还不理解这个世道有多险恶的时候、嗯。
1: 那开了手作教室之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跟改变呢？
0: 其实教室一开始也经历了一个小小的转型，刚刚有提到嘛，我想开咖啡店、嗯，所以我其实有去学了咖啡。学了咖啡以后觉得哦，咖啡好难哦，我不要卖咖啡，我卖茶好了，嗯、茶好像只要热水就好。嗯，对。然后后来想，哎，不行啊，那我是不是要准备点心，嗯、然后准备
1: 越来越多。
0: 对。然后我开了一天以后，我决定我要关闭这个咖啡店，
1: 几百万放下去就要关了。
0: 就是咖啡店这件事情，我那天只营业了一天，招待一位客人，我就决定。算了算了，我专心做手作教室。
1: 你这样会不会太容易放弃了？
0: 对，我就想，不行，我就现在觉得还好，我放弃了、嗯。所以当时第一个月，我的教室只有开了4堂手作课、嗯。但是后来我就很专心在经营手作课程，找更多的老师，更多不同的课程。嗯、所以那我就完全放弃。

0: 系就是餐饮这一块。对，那我觉得当我就是比较 focus 在手作教学这一块，那时候大概是2013-14年，然后也手作没有这么的流行，
1: 对，
0: 尤其是有这种漂亮的教室，然后又是单堂课，以前都是妈妈去毛线店里面打毛线这样。然后所以后来很专心做之后呢，我的教室就经营的还蛮不错的，然后也刚好趁势就是那时候是 FB 脸书的兴起，然后大家其实我的教室的学生很酷，他们都不是附近的人，附近都有我在开面包店或者咖啡店，都会走进来要买东西，但是透过网络教室的学生甚至有人从台中特地从高雄来上课，而且就是单堂课而已，就其实也很感谢他们。
1: 所以这份创业跟过去你的学习跟经历，比如说念了教育然后念了环境教育，那怎么跟你后来的事业做结合呢？
0: 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对，教育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有，因为以前在学校就是教材教法这些，我会对自己的课程还有教室老师的课程，教室老师不是你说要来就能来的，之前还有人跟我就是 argue 说我觉得你太主观了，为什么我不能去，我想说那我的教室我还不能主观吗？对，不然呢？对，然后对于老师的教学我觉得我自己也有某方面的坚持，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个背景的关系，让我的课程其实都还蛮受学生的好评，就老师有挑过，对，
1: 而且比较能够知道怎么备课，怎么循序渐进，怎么样可以由浅入深，然后让学员更容易的认识跟理解，
0: 没错，
1: 所以终于找到教学的路了，因为也是喜欢教学，也是当老师，
0: 对，
1: 甚至也是创业，然后也是做跟环境永续有关的。那手作这件事情呢，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手作嘛，那我知道贝贝老师啊自己的学习性也很强，他透过各种不同的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去找到生活的观点，因为手作其实它也是一种创作，那对创作者来讲日常的观察日常的体验就很重要，所以他到很多地方去旅游，也到很多地方去上课，比如说就我认识他之后我就知道他去了西藏旅行，然后最近还去景德镇学陶艺，哇，那当然这两个部分 我都还蛮有兴趣的，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去西藏旅游，很多的这种身心灵老师或是手作老师都会去西藏，甚至我知道他之前访问了很多的这个手作老师，他们也都到西藏去取经，那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你觉得西藏到这里你的收获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某部分可能跟我念地理系也蛮有关系的，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去旅游，世界各地旅游，然后因为近的地方都玩完了嘛，日本韩国，对，大家就会想要去一些特殊的国家，然后像我之前有去秘鲁啊，玻利维亚，那种真的远的要命的国家，
1: 发发威，
0: 对，然后西藏其实是我朋友邀的啦，他其实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喜欢去一些比较少人去的地方，那时候要不要去其实考虑了一阵子，因为大家知道西藏的海拔很高，
1: 对，
0: 然后就去那边其实蛮累的，加上就是我们台湾人的身份到那边其实比较复杂，我们一定要跟团，我们不能自助旅行，可是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跟团的人，就是从我刚刚讲就知道我不喜欢被人家控制，对，但是反正总之去了西藏以后呢，我就其实去那边就真的只是观光旅行，但我觉得我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大概就是这十年来吧，我每次去一个地方我都会专门为那个地方做一些手作，就是在我去之前我就先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就我对那个地方理解，然后用我的作品去诠释出来，对，所以像我去西藏的时候就是我有带我自己的就是有做一些藏图案的石膏扩香杯垫啊，就会去那边拍照这样子，然后整个在西藏的历程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之后有人问我说推不推荐去西藏，我都会觉得
1: 不推荐，
0: 想清楚，对，我没有高反到严重要住院什么的，可是你就会觉得在那边是你整个人是空的，然后就是当人大山大景是很漂亮，可是身体实在太不舒服了。
1: 那回来之后对日后的这个创作会有帮助吗？
0: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西藏，就是去旅行这件事情，我也常常会跟学生分享，大家总是会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没有创意，我没有想法，可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一个，如果在一个我们平常的日常，你每天过一样的生活当然是没有想法，可是有的时候试着把自己 丢到一些不一样

0: 的环境，我觉得是很棒的灵感来源。
1: 嗯，不知道让我很意外，就是说一般我们都是回来之后才会有一个创作，那贝贝老师是出发前就为这趟旅程先做了一个作品，而且是杯垫。诶，你所有会做的手作项目你有算过有多少种吗？
0: 嗯，虽然说我现在是有一个香氛品牌，然后大家问我说，哦，那我的专业是蜡烛跟手工皂。
1: 嗯，
0: 可是因为后来也是因为我教学慢慢在改变，所以我学了非常多非常多不同的手作。我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一个多媒材的手作老师，除了香氛之外，就像刚刚提到说，哎，我去景德镇，大家说你去干嘛？我去学陶，那你以后要教陶艺吗？我说没有，我只是想要理解这个过程，我想要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那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然后转化到我现在目前会的手作项目上。
1: 嗯，
0: 对，所以我是非常乐于学习。
1: 所以一共会几种呢？
0: 超过十种以上吧。
1: 哇，
0: 只是做的好不好而已。对，还是有差。
1: 没关系，我觉得会就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了。好，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今天的城市生活家来到节目中的是乐木手作的创办人杨贝华老师。那我们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等会下个阶段呢再来请教贝贝老师哦，学陶简单吗？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永续跟手作要怎么样的结合呢？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好，今天进行的单元是城市生活家，邀请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城市生活，是一直坚持在内湖生活的乐木手作的创办人杨贝华老师。贝贝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贝华。
0: 好，刚才有提到他会十几种的手作，那过去因为我跟贝贝老师有合作节目，所以看他哇真的很多他都有兴趣，那有一些是他过去没有接触，但是听到他访问的来宾，然后这个手作非常有兴趣，他都可以朗朗的也弹起来，甚至他也可能因此就去接触这项手作。哇，十几种真的是不容易，而且最近去景德镇学陶，哎、欸，那这是学陶的过程，大概又带给你一个什么新的刺激呢？
1: 就大家听到很好奇，为什么你要去景德镇？台湾没有办法学吗？
0: 嗯，
1: 台湾当然是有办法学嘛，可是。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在地理课本里面有没有念到对，就是景德镇就是陶艺之都、嗯、然后我无意间看到以后，我就觉得哎、欸，那我想去那边试试看，因为如果我在台湾上课的话、嗯、我还有日常的 routine 要处理啊、嗯、然后可能我捏捏陶，然后就有客户会打电话给我，那我何不就是空出一段时间，然后到那边去上那种就是五天连续的，其实五天很短，那边有五天半个月、嗯、一个月的课程都有、
0: 哦、
1: 然后我们就是上五天最短那个时间，那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好的充电，因为每天其实你没有办法想什么，就是
0: 开始做，
1: 一直在做陶、
0: 嗯、
1: 那陶这件事情其实我对，毕竟我也手作从业十几年了，我其实一直有上过不同的体验课、嗯、就是单堂那样，也有去莺歌手拉胚、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拉胚我就想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莺歌，我就是最后好像都是老板拉的、欸、
0: 对，
1: 因为我一直拉烂，然后最后、欸、他、欸、好了好就讲、欸、我想那不是你拉，那不是我的作品，
0: 對，
1: 然后我就觉得、欸、那我希望可以理解陶就是怎么样从土最后变成一个可以用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加上就是在中国的消费真的蛮经济实惠的对、
0: 嗯、
1: 除了江西吃辣这件事我实在不行、嗯

0: 之外，我觉得其实都蛮好的。然后在那五天里面，我们就是很认真啊，我跟我的朋友还有小孩，他的小孩一起去，然后我们总共做了266件作品，
1: 哇！
0: 然后我前两天海运回来了，总共有32公斤，
1: 哇！五天你做了200多件作品，
0: 就我们三个人，
1: 哦、
0: 对，我大概做了80

0: 让我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常说呢，手作也是一种永续的生活。那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各种的手作，其实它都有一些耗材嘛，这些耗材要怎么样让我们可以真的有回收或是节能减碳呢？或者是说有很多人的手作其实就是用一些废材然后把它手作起来，什么小时候我们都用些什么火柴盒啊做机器人、火柴棒啊做劳作，所以其实手作跟永续跟回收节能减碳其实是很有相关的、欸
1: 其实每次讲到这个我就会觉得有点心虚，因为刚好提到嘛，我是学环境，我是学能源的，那我自己知道说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环保，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永续、对，这件事情我是清楚的，可是当我在做手作之后，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手作好像都可以达到这件事情。其实也常常有学生问我啊，就是哎、欸，我们怎样可以环保一点啊。那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使用废材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当然是相对很直观的，比如说像我之前就是用咖啡渣、对，然后我们晒干，对，晒干以后比如说它可以放到肥皂里面，然后会有那种因为咖啡渣粗粗的嘛，可能就会有、
0: 去角质，
1: 对，磨砂的效果、然后比如像我觉得我自己开过一堂蛮有趣的课，因为我是做蜡烛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开一堂就是环保永续蜡烛、你可以带你自己的罐子来、所以那时候我就用那个酱瓜罐，金兰酱瓜嘛，酱瓜罐，然后把蜡烛做在里面、视觉上看起来是很冲突的，对、可是为什么不行？
0: 对，
1: 然后在我在课程里面，我就会教你怎么样去调香啊，怎么样去做蜡烛。
0: 对，不然我们买了很多那个香氛蜡烛，其实只是又多一个玻璃罐。
1: 对，
0: 那用自己原有家里的玻璃罐来做，哎，蛮不错的、
1: 没有不行，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好
0: 好看。对，
1: 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是我之前有去澎湖，然后教那边的小朋友做、海玻璃的扩香石、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海玻璃，就是对你去海边的时候、可能有人把啤酒罐丢在里面、然后经过那个浪的冲刷以后就有很多碎碎漂亮，其实我觉得海玻璃的色泽很美、因为它已经变成雾面了、所以那时候就是小朋友他们早上先去捡海玻璃，对，然后捡完然后下午我们就把它做在扩香石里面，就是变成一种像珠珠啊水晶一样的装饰品、对，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做的，但是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废物回收利用，不是再做出一个垃圾来、因为对手作人来讲，我觉得美感是一定要的嘛。对、那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些回收的东西，你要怎么样让它变成有美感的东西，
0: 这还是要有点设计技巧。
1: 对，我觉得这才是最难的，不然对我来说你就是用垃圾再做出
0: 一个
1: 垃
0: 圾。这样听起来也太刺激了。不过 我也做过一些蛮有趣的，就是网络上看到一个文章分享，就是他把那些碎蛋壳集结起来、然后就是可以用来放在花瓶里面，那你集结很多，那因为我一天要耗掉的蛋就很多，我就真的如法炮制、但网络上看起来他那个碎蛋壳弄得就好美哦，我放进去那个碎蛋壳呢就是丑不拉几的。就然后一样就是放在那个瓶子里面，然后插花嘛，因为蛋壳有养分嘛、然后就让它插花，我看起来真的就是很丑。
1: 因为其实像网络上真的有很多那种废物利用的小手工、尤其像很多小短片，可是对我来说那个不是手作作品，它就是一个劳作、它在生活当中、可能是可以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可是当我真的要把它变成课程、甚至变成商品的时候，那个level 还不到。
0: 所以这样听起来还有分两种，第一种就是手作的项目或是产品作品，然后就是你可以贩售，然后为自己带来一个新的经济价值。那另外一种就是家庭手作，你就是自己装饰，你也没有要干嘛，并不会成为你斜杠的事业或是你经济的来源，应该就是分这两个部分。
1: 没错，因为就是讲现实一点啦，我们在生活当中当然有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手作嘛，你做开心就好、可是当你真的扯到你要把它变现的时候、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思维。
0: 对，所以手作品牌在经营的时候你也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材料的成本啦、包装的质感啦、运送的这个安全啦，就耗材，有些东西做得很漂亮，可是你送到这个订户的家里，哇，怎么跟他想象的不一样，这个都是要考量的，所以各种成本其实都要加在里面耶。
1: 没错，我想这样让我想到一件事，就因为我有在贩售商品、就是贩售手工皂啊、贩售蜡烛，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我都是用回收的纸箱。

0: 不是真的很脏那种，是可能摸摸的过来、嗯嗯、然后里面的填充物也是用就是
1: 里面的送的那种泡泡面、
0: 就是、对对对对对，然后有客人收到以后他就给我一星、啊、他说为什么你用旧的包材、嗯、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是挣扎，因为就是我是念环境的嘛、嗯、你就会觉得，但是后来
1: 可是Momo纸箱像我都买书它也还是很干净、啊、
0: 对，就是我不是用脏东西，而且纸箱也没有任何的破损、嗯、但是客人觉得他买了这个商品他不能够接受为什么用二手的包材来做这些缓冲跟外面保
1: 存，能不能在我们的品牌里面就直接写说哦，因为环保所以我们会提供回收的纸箱、嗯欸、但是这个又跟自己的哦，所以创业跟你的理念有时候真的很冲突、欸、
0: 对，然后我就很只能跟地球说对不起，我会少开冷气然后我还是用，对，我最后还是用了新的纸箱，但是当然我就会尽量还是使用纸类，比较不用塑胶那些、嗯、
1: 上次呢有一个创业家、哦、他们走的路线是说购买他们商品的人你只要把就是他们提供的纸箱或是他们产品的玻璃瓶集六个然后你寄回去、嗯，那你就可以怎么可能再换一瓶新的，
0: 对，
1: 就有点啤酒瓶换新的一瓶这样。我觉得其实贝贝老师会遇到的问题也是很多创业者会遇到的问题、哦、那这个在环境教育上，我们做的环境教育是环境的教育，可是其实人才是最应该被教育的，要怎么样去落实这个当中的差距呢？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一直在苦苦挣扎的事情、嗯、就比如说像因为我接了蛮多企业精品的案子、嗯、然后近年来大家企业精品他们也是要强调永续这件事情嘛，所以他们在不管是跟我们定制商品或是在做教学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希望我们做环保，像、嗯、上个月世界地球日刚过嘛，
1: 对，
0: 然后我之前就有一个客户说他们要做世界地球日的东西、嗯、然后预算要经济实惠，所有的东西要用 recycle 的东西，然后
1: 其实 recycle 的东西更贵，
0: 没错，对，然后就是、嗯、后来提提我就说哦，我没有办法提案，因为
1: 成本太高
0: 做不到、嗯、对，所以我自己觉得真的在手做这个事业上，然后要讲到环保永续，我就是很诚实的说我还是做了不少的妥协， 我在我尽量可以做的地方、嗯、比如说我自己使用回收纸箱，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为了品牌的品质，为了品牌最后出去的形象，对，对我来说我还是有做一些取舍啦。
1: 嗯，你刚刚有聊到就是现在大部分的案主都是精品产业、哦嗯、所以那时候是怎么从手作教室然后切出到精品的这条赛道呢？
0: 那其实也算是一次有点痛苦的转型、嗯、就因为刚刚说我一开始开手作教室嘛，我找了很多不同的老师到我这边来开课、嗯、然后大概过了三四年之后，那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是有点经济不景气，嗯，那我觉得手作它基本上算是一个奢侈行业、嗯、就是大家要吃饱以后对才会想要手作，某方面我觉得环保也是啦、嗯、对，就是我们还是先把自己的生活顾温饱，这些都是最后面的事情、嗯、所以那时候不景气，那我教室的学生就变少了，我的收入就变少了、嗯、再来是呢我刚开始开业的时候有一群跟我一起前进的手作老师好朋友嘛，大家就是刚开始在做品牌、嗯、那过了三四年我成熟了，他们也成熟了，那他们就比较不需要我这样的工作室，他们可以自己去租工作室，
1: 对，因为培养了很多竞争对手，
0: 对，因为外出教学其实很累啊，我们要扛那么多东西、嗯、那所以后来呢我的课就慢慢的减少，学生也慢慢减少，我想说不行啊，对，我还有七位数在那边、嗯、对吧，我还要付房租，那怎么办呢？然后当时我就想，那我要做一个我自己的个人品牌，因为那时候乐木手作它是一间教室品牌，它其实没有商品、嗯、对，我的商品就是我的课程啊，我不能，然后像很多时候有人要我摆市集、嗯、我说我没东西可以摆啊，我还去卖老师嘛
1: 把每个老师摆在那边、
0: 啊、然后所以后来呢我就反正无意间，我有一次去日本玩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旅行间，然后我就去书店、嗯、就看到一本关于香氛的书，那时候其实台湾没有什么人在做，2016年的时候，然后我就哇这也太漂亮了吧，然后我回来就开始自己研究，那后来呢我就做了第二个品牌和日香氛、嗯、那这个香氛它其实主要我就是在做商品跟做香氛教学、嗯、那为什么会可以切到精品，我觉得也是蛮幸运的，我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没有什么人在做香氛，大部分那时候做蜡烛人都是做 红蜡烛啊，生日蜡烛那种比较

0: 传统的蜡烛，没有人在做这种新式很漂亮上面有干燥花的蜡烛，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就是在 FB 啊在 IG 宣传，然后就有客户看到就问我能不能去教，然后再继续在社群上宣传，就有更多客户看到这样子，所以是其实就是在社群上努力的发文，然后做漂亮的作品，就让刚好让客户看到，就可以切到这一块。
1: 不过我最佩服贝贝老师的就是说，他说起来都非常的轻松，感觉好像也是已知大家也都这样做，但他确实是做得很成功的，这当中一定还是有很多自己的坚持跟你的与众不同吧，因为大家做手做的做香氛的老师其实非常多，那大家一定也都会想要做高端啊，然后也都会在网络上发文啊，那你觉得你自己会真的在这条赛道上站得这么好的自己的特质或是你的成功心法的一个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还是坚持商品有某部分的原创性，就因为虽然说现在创意好像随便你在网络上 Google 都有，可是某部分我还是会有一点坚持，然后我觉得也是可能因为我做的经验比较多了，所以我可以比较清楚知道客户的需求，我可以尽量提出客制化，其实他们都很喜欢这一招，就比如说哎，我们可以在这个作品上放上你们的 logo 哦，或是让客人放上他们的名字，可以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对，类似像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把课程变得非常的弹性，比如说十分钟也可以做完，对，我现在很多教学都是一个客人都十分钟，然后你要教一小时要教三小时都可以，一样的课程可以去做弹性的变化，那对客户来说他就觉得哎，那我选你很划算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1: 不是听起来在很多的创作中是比较不会被 AI 取代的，因为现在图文影音创作很多都是 AI 就可以做到了，所以反而实体的创作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讲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也想了解那我知道贝贝老师有很多的学生都是二度甚至是三度就业，有很多是这个航空业的空姐啦，还有这个竹科的这些科技新贵啊，然后也有很多金融业啊，就各行各业因为要走入家庭啊或者是退休，那像这样子手作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女性转职或者是同时兼顾家庭还有地方创生的一种力量呢？
0: 我觉得女性当然是蛮主要的，因为喜欢手作大部分女生嘛，
1: 女生
0: 我的学生98%、
1: 98%
0: 我大概只有一两个是男生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女生就是在生命历程上也是蛮忙的嘛，就是有很多角色需要兼顾，我觉得手作它很适合做斜杠，它也很适合做主业，然后像的确现在很多我的学生，然后像我的小帮手们，就其实我到现在我的事业体还是一人公司，就是我一个人在经营这些主要的决策啊，主要的宣传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一个人不可能做到这么多事嘛，所以我有很多不同的小帮手都是兼职的，那像我有一群女工小帮手，他们就是负责制作商品，像刚刚提到我有贩售手工皂，有贩售蜡烛啊，然后我们其实也会接企业的订单，然后可能一次就是1000个 piece 这样子，那这些灰姑娘妈妈们他们就是早上进来然后3:30就要走了，因为要去接
1: 小 孩，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提供了一个很棒的职场环境
0: 然后我其实也尽量如果这些东西他可以带回家做，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家庭代工，
1: 家庭代工，
0: 对，我也是经历过那时候然后我就会让他们可以带回家做，对，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很不错，因为我不需要养就是固定的员工，对，我就是有案子的时候在发包，那对就业妈妈们他们对除了来工作室之外甚至可能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完成一些事情，然后另外一部分因为我有接教学案嘛，那教学案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周末，因为大家周末才会去逛百货公司啊，那我的教学案它不是一天只有一场，它可能一天我最高纪录是一天要到9场，然后9场我每场需要2个老师，所以我需要18位老师，对，那这些老师他们也除了二度就业之外其实有蛮多是上班族，然后六日就来我这边打工，对，
1: 那你已经请老师了，那 你本人在那里干嘛？
0: 我本人可以休息啊没有啦，
1: 但是你还是都会在现场就对了
0: 这很好笑，就我最近才完成母亲节的案子嘛，然后那个公关公就说哎，老师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都不自己跑了，你是不是想要退休对，如果当天场次很多我当然还是会去，但就是我已经把所有的教学模组化变得很简单，那让这些老师他们其实我跟这些老师都没有

0: 有碰面，我就是录影片给他们，然后寄材料给他们，然后他们已经被训练好就可以自己到现场去，就是说都是线上作业。然后对，我觉得对上班族来说也是蛮不错的嘛，就是六日躺在家里也是躺着，不如就赚赚钱这样。
1: 嗯，不过这样会不会衍生出比如说哎，那老师以后他也可以自己就接案，客户就变成直接找那些老师了？
0: 我也想过这个可能性，一部分是我现在找的老师他们有一半不是在手作产业，他们可能是会计啊然后行销啊，他只是
1: 也是他们的兴趣，
0: 对啊，只是真的来打工这样子。那其实我现在有渐渐的让我的学生加入我的团队，因为我现在要开一些创业顾问的课程，让学生加入，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一块是可以这样子运作的。对，那你说怕不怕案子被他们接走？倒是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接像这样子量体的案子的人可能没有很多。
1: 对，因为这也是十多年累积下来，
0: 对，
1: 但确实是很多的工作都不会一步登天，也不会说你加入这个一年然后就做到别人十多年的状态，
0: 没错。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对很多二度就业的妇女或者是她想要改变职场环境的朋友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最后想要请教贝贝老师，未来你在经营这个品牌怎么样兼顾品牌教学跟环境友善呢？
0: 这个也是我一直很努力想要思考，因为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嘛，有的时候其实手作并不是那么的永续环保，我们产生的废料，我们产生的废材，像我到现在就是有时候还舍不得丢我的仓库里面对，有一半都是
1: 废材，
0: 对，废材，然后失败品这样子
1: 待处理
0: 对对，应该说其实我跟我的学生们，我们也会常常就是会往这方面想啦，然后因为自己也会觉得说，我如果因为我喜欢的事业然后制造出这么多浪费跟垃圾，对，其实心里是很过意不去的。可是某方面来讲，我觉得一直在这个 struggle 里面一直在
1: 纠结，
0: 对，挣扎说我要怎么样可以更爱护这个地球，然后又可以让我的事业生存下去。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到现在还是蛮在努力当中的。
1: 有时候我觉得它也可能是一个契机点，就是反正这一些材料它现在还是待处理嘛，那我觉得任何的合作有时候都是在等待一个良缘，或许有刚好有一个企业或是有一个公司它正好也需要这样的材料，那大家有可能一拍即合，
0: 有真的有发生过，对，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不太乱丢东西的原因，就是而且我觉得就像就是那叫什么世道好像都是会轮回一样转的，对，像我最近在做的东西就是我五年前做过案子类似的品项，然后我当年买的东西还好我付了房租把它都留下来了，某方面来讲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1: 太棒了。好，今天呢在贝贝老师身上也学了非常多，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这个历程当中呢，该放弃的你就要毅然决然的放弃，不然如果有很多的坚持或是执念，有时候就会耗损我们的精神，还不如专注在某一项领域上，然后在自己的事业上如何的可以朝我们未来永续的发展目标做结合。我想这也是每一个创业者甚至是我们每一个市民啦，就是未来每一个人都会有个人的永续记录，你的碳排记录，那可能都会记在 APP 上，你走多少路啊，你省下了多少瓶子啊，就是个人的成绩跟绩效。但未来可以用在做什么我也不太确定，这要看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怎么样去鼓励他们的人民去进行这件事情。好，那如果想要更了解贝贝老师，欢迎可以搜寻乐木手作，在上面有更多他的创作理念还有他的作品哦。再次的谢谢贝贝老师来到节目中，谢谢。
0: 谢谢。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我们的日常永续小任务就请来宾杨贝华老师为我们出任务吧。
0: 我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其实我是会使用环保袋，然后还有饮料提袋的。那我觉得对于手作人来说呢，这就是一个秀自己的好机会，所以用自己制作的环保袋，用自己制作饮料提袋，甚至像我平常用的票卡夹也是我自己制作，然后已经用了15年了。对，我觉得在手作上呢，我们可以尽量在这些永续使用的东西上可以秀出自己是很棒的事情。
1: 谢谢贝贝老师今天在节目中的分享，那认识他

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透过今天的专访也让我更认识贝贝老师。而且哦，今天分享完之后，我发现手作不是只有做一个作品，而是他把我们对生活的理念信仰都可以透过双手重新感受生活的细节。旧物再利用可以减少浪费，但是呢也要注意自身居住空间的环境哦。那不过啊，这个也都在提醒我们，永续真的不是一个很遥远的大题目，而是就从日常生活的小事，从我们生活中的小行为，能不能多珍惜一点东西，然后少丢到一些。那当然手作也可以是兴趣，甚至啊，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日常的疗愈，那它也可以帮助你创业。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可以重新理解自己的价值。看到这么多女性的朋友跟创作者用自己的手作走出新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很棒啊。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想要跟朋友分享，也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就可以重听咯。也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了。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的永续生活爱地球的日常行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送上是张克凡的歌声《梅花胡同》送给大家，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周四晚上8点，我们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小妹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养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6: 莫看啦，将佮莫见过苏茄就青菜虾仔分享俾你嘅养鹰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杜作茄哦。
5: 啊娘村哦，
6: 系啊，
5: 家家去老佮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才算茄。
6: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鹰图文老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块文化的新书，作者是胡冠中。不过胡冠中他已经在2024年9月1日因为台东知本溪进行生态调查的时候发生了意外而离开了人世。他是1998年出生，所以出世的时候他只有25岁。这本书是他所留下来的散文结集而成的，其中包括了长篇连篇散文《我在大溪川待了一年》。胡冠中最重要的兴趣那是关于水流生态，尤其是河川生态深度的观察和描述。大溪川也就是他深度长期观察其中的一个重点。不过他在观察的时候，同时他非常认真的要以文学的方式把所有的这些经验这些体会描写下来。所以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段，开头就说：我趴在溪里思考怎么写好一篇文章，我趴的地方位于大溪川的下游，就在出海口上方一点濑区。上次来的时候此处应该还是溯岸，如今已经被水淹过，成为底子细小的浅滩。两个月过去了，当我转移注意力到其他水域去寻找物种的时候，大溪川的节奏丝毫不受我的分心影响，依循节气流转，化作我似曾相识却又陌生的模样。浅滩处于两道水流的汇聚处，当大溪川流过新旧大溪桥墩，在下游分叉成两条水道，中间隔着常年生有木本植物的朔洲，偶尔水道又分叉成更细的水道，而我处在的地方正是南边

了一道新生的水流向北汇流的地方。曾几何时，我写作的思绪也变得像河流一样，让文字绕过坚实的事物，插出伏笔或疑问的激流。再怎么野的水势，都将在潮声面前被回答，一如每条水道最终又汇聚回同一条河。河道之中隐含着某一种规律，在坚硬的岩盘后有弹成型，掏空弹头深处之后，失去冲劲的水释怀向下流去，于是弹尾的力径变小，水深变浅，耐屈从而成型。如四再三看写作的节奏，如出一辙，深浅深浅，将叙事中情绪的张力一抓一放，阅读的时候才不至于疲劳。依据栖地的差异，每一个河段的语种都有所不同，只要从我所在的位置往上走，沿途观察，逮到什么写什么，保持注意力捞起飘起的结尾，一篇文章就写好了。我变成像是镜头之类的东西，记录、剪裁、特写或模糊，透过这个过程产出来的东西看起来是挺别致，却还是肤浅。如果继续往上走，穿过铁轨下新生的潭，就会看到几道过床宫横跨河床以及两边的砌石河岸。和伯德坑西的三面光工程相比，这样的构造物即使相对有诚意，仍然造成了生物横向纵向迁徙的阻碍。我想到先前遇到过的山墙，猜测它是不是能够爬上陡峭的坡面。和河道垂直的坝或许不如看起来那么样残酷，因为无论在大西川的哪一个河段，都能够看到年轻的汤里，也许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他们就秘密地越过坝体，不到一公分大小的中堂里出现在第二过床宫之后，不知道是怎么上去的。不止堂里做到了，格温岛拉也做到了。即便如此，坝依然可能剥夺了我难以想象的东西。在一次的会议当中，有一个居民指出大西川地图的一角，用一种平淡的口气说，海龙以前会流到这个地方。我听着他们说，他们说这里以前可以抓到嘎纳伊，他们说以前的西边更加的阴暗，说曾经有一场大水几乎要将旧大气桥给淹没了。如今大水一退，我的心里仍然汹涌，不间断的水声像是一种呼唤，说我觉得自己也必须说点什么，可是我该怎么说呢？我开始想要回应而不是述说，这件事不足以用花俏的记录性文字完成，而漫山的文章也逐渐在铺路我所处的位置。单就构造物对回游性物种的影响这个议题，要忽视坝体对河象以及生物象的影响，忽视居民对水患的忌惮，以及留下法西斯般的文字，那是很容易，但也很不负责任。在我想象的写作过程当中，应该要经常按文献以及录音笔为伍，穿着溯溪鞋在溪床社区当中行走，不时戴面镜潜入水中，最后得出有如空拍机般视野。这些器材的使用者应该要表现出一种复杂的诚恳，并且直面其中的伤害性。在这种要求下，比起写作，我或许更应该成为一名研究者，一名倡议者，或许又该像我喜爱的一位作家所言，宛如变成了一位受刑者。并不是说写作无法达到上述所说的，我是指在知识、记忆和资源都不足的现况下，我对美感的追求会使得叙事卸下了脉络，想要追求细节也会使得整篇文章肥大零碎。这样的作品至于写作对象并不完全，使得这些文字比起行动更像是展演，孤芳自赏的姿态，不能改变什么，矫情犯贱，鸟人提醒我写作的定位，表示这些东西只有文青才看。就算不如他讲的那么极端，事实是当我义无反顾往西边跑去的时候，我也同时不愿意放下我的内心。一个想要回应外部世界的写作者，有资格同时渴望表现自己的情感吗？对于环境议题，理智上我认为个人的视野跟泪水两者价值完全不同，但我的体内始终对此抱有异议。也许

看见的渴望可能还是我写作的核心。这个矛盾在写作的时候不断的浮现。大西川那么大那么挤，一个人的啜泣声就应该塞在早下们祝圣的石缝里，但我就是无法完全将关注移开自身。特别是当知识不够，一次探究一个议题失败的时候，就会屡屡试图用手电筒照亮那道石缝，成为对乍物或者是色情影片成瘾一般的坏习惯。我本来相信我将透过写作成为更好的人，而更好的我也将写出更好的文字，不仅仅是表达，更是循环式的自我实现。结果事实是，想要写下记录性文字以及内心世界以外的东西，比想象当中还要困难。在众多题材当中，我经常是被审判被考验够不够格的那个人，而不是可以挑三拣四的买菜大神。对写作的企图全都变成了自我怀疑，我为什么写不完呢？我为什么写不出来呢？如果写作是为了成为更好的人，那么写不出来究竟是我不够好，还是我无法变好呢？这感觉太糟糕了。虽然只有一小段时间，但那时候我开始说服自己不适合写作。这些有太多不得不困惑，太多得要犹豫的东西了。我为了什么而写呢？我又为什么想写呢？轻率地使用一个题材，是在糟蹋一个题材吗？把一段燃着火光的记忆给写砸了，会不会碾熄这道火光呢？这都是一些我不知道要怎么解答，可能也无法解答的问题。当我想要再尝试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才发现，如果我再不写，我或许就写不出来，也不会想要写了。我想要写作，我希望我想写作，我想写点什么，现在就要。虽然到头来，我可能还是得先从记录性的文字开始写起，譬如在我趴下的那片赖菊里面，底子细小却不至于沉泥，水深尚未超过一张脸，这样的环境要找出鱼来，心态必须兼具虔诚和怀疑。你要对每一颗沙怀有心眼，不相信水流总是原因，在保持犹如信徒跪拜的姿势一阵子之后，才能够看到沙中黑白相间的鱼影，并且意识到那是一条比我指甲还小的裸身虾虎。水深一点的地方观察就比较轻松，一般来说物种也比较普通，兔头虾、台湾吻都是一些很常见的东西。不过那天我很感谢自己没有放下紧绷的神经，注意到有一条鱼苗的尾鳍偏红，不是中塘鲤，不是黑塘鲤，是一条2012年才被发表为新种的黄鳍棘鳃塘鲤。在2007年出版的《台湾淡水鱼虾生态大图鉴》当中，林春吉老师还暂时以此生塘鲤来称呼它，如今它有了学名。这条鱼我很想自己能够找一条，但就是不知怎么找起。如今看到了，就像是卡夫卡小说《绿龙的造访》里所写的那样，由于你的渴望的感召，我从远方爬了过来，我身体下面都已经擦伤了，可是我情愿，我乐意前来，乐意向你展示我。你看这条黄鳍棘鳃塘里的幼鱼可能只有2公分吧，它那么小，成鱼虽然是古铜色的，但这个时候它的身体质地是有点透明。仔细看它的脸，上面还没有这种鱼标志性的红褐色条纹，下次再来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呢。我也好想看它透着黄色的鳍缘了，现在看不到没关系，我可以等，我愿意等。你看，你再看，我希望我节制的写，而你欲举的看，于是你就会发现我那见不得的光都在里面。这是胡冠中的风格，他写自然写作，不过同时他对于写作这件事情一直不断地反复自我思考，所以他的写作有对自然的观察，更有如何写作的后设层次，因为如此融合成为非常独特的散文作品。这本书是胡冠中的散文集《水里的回音》。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胡冠中的遗作，他的散文集主要写的是自然生态。胡冠中他是宜兰人，他毕业于东华华文系，擅长描写跟记录鱼类生态。在2024年9月1日因为台东志本溪进行生态调查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所以胡冠中25岁在他所爱的溪河完结了生命。在胡冠中逝世之后，大块文化将他的散文出版，其中这本书叫做《水里的回音》，收录了他的连篇散文《我在大溪川待了一整年》，他对于大溪川的观察跟体会一篇一篇像日记一般记录下来。其中我们看这一篇，他就提到那是4月15日阴天，他说我在12点半抵达大溪川，换装之后就从出海口往上游走去，出海口依然很浊，我放弃在潮湿当中寻找什么的可能，转而观察台二线下游的环境，从桥墩后分叉的两条流路都被放置了涵管，北侧流路的溪床和去年夏天相比明显变浅了，石头敷上了一层薄薄的泥，应该和上方溪床的扰动是有关系的。这个地方是曼尼科鱼类的热点之一，不过基于当前的水深跟能见度，要找出一条来拍照实在不太可能。虽然缓慢低固床弓下的深潭确实正在不断变轻，有一条像是马口鱼的东西转瞬即逝，我看不清楚，不过潭底那条眼斑后唇鲨还在，我大胆猜测它就是去年的那一条。低固床弓上的濑区水大水急，枝芽虾虎的数量还不到最丰沛的时候，我转而把注意力放在其他食物上，例如两种不知名的螃蟹、秃头鲨的幼鱼，还有台湾吻虾虎。我有幸拍到台湾吻虾虎张口威吓的画面，却遗落了日本秃头鲨幼鱼追赶黑鳍枝芽虾虎的动作。按下快门是瞬间的事，在镜头与镜头

之间，我就听着水流的声音，回想昨天的种种，或是等待阳光，像一段完美的句子突然照射在我的眼前。4月14号9点，我去大溪社区活动中心参加台二线拓宽工程的生态检核说明会。说明会的内容其实不长，大部分的内容放在依据四大原则下发展而来的保育措施执行方法。在问答过后，就到施工现场进行现勘。我们抵达的时候，怪手正将涵管放在北侧的流路，众人在施工便道上确认其工程的细节，施工范围的界限从可能被移动的大石转为岸边的蒲葵，抑制扬尘的水源将来自附近临时水井当中的浮流水，而清洗积聚的污水都会在沉淀池沉淀之后再倒回溪里。讨论的时候，有人突然指着涵管的下游说有鱼，那是几条大约20公分的苦花。现勘结束，政委问我要不要去参加下午在四工处的会议，他说你可以伪装成为我们的实习生，所以我就搭上他们的车，并且在车上聊起福德坑溪防汛道路的拓宽工程。玉如老大就说我可以以在地民众的身份去多看看，让他们知道那个地方是有人在关注的。坦白说，众人在大溪川现勘时候所讨论的东西，我能够听懂的相当有限，而在为福德坑溪河道整理的不必要寻找一点立论基础的时候，我也发现就算在我的经验当中没看过福德溪坑泛滥，但要用这一点经验作为进行或阻止什么的指点，还是让我相当心虚。大学的一场因缘际会下，我从一个普通的华文系学生成为一个普通的淡水鱼爱好者，对于鱼住在哪里做些什么有一点点了解，但也就仅止于此了。这些知识仿佛狭窄的光，只能够照见非常片面的视野。去年我在大溪旧桥上随手指向阻隔鱼之回游的固床工，向一位工程专业人士请教他的意见，他表示在许多工程当中，大溪川的工程算是相当友善的了。关于写作，在我尝试开始没多久之后，就因为自身的鲁钝而放弃了无名意识的博物学式写作。我仍然期待未来我的作品当中具有一定的知识，并且足以和这些领域的专家对话，而在知识体系还没有成熟的当下，我选择将我的不足作为个人特质进行展演，习我所知，言我所行，把那些本应该作为后台的和盘托出，以此这是我的诚恳。我想无论在哪一个年代，诚恳的文字都具有一定的重量，只是诚恳之际会逐渐感觉到一种恐慌。在人生的季节里，我好像已经来到了诚恳开始贬值的月份。诚恳不是工程后基地恢复主要讨论的内容，诚恳这个词不应该被接在至少之后。有的时候我交出了诚恳，换来的是包容，这种事会让我低落好一阵子。下午的会议2点开始，在下铺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先到政委家准备。他问我需不需要 WiFi 密码，我说我有，上次来的时候有存。他愣了一下，笑着说我真的是实习生了。4月10日下午3点，我和 S 抵达大溪村，在北边河岸遇见韵如老大。在短暂的介绍之后，韵如老大指向一块溪石要我们看，由于上方的水流不断如湿，这块溪石流量却又不会太大，那上面因而粘附着数以百计的日本秃头鲨鱼毛，石下的水底还有更大的一群，集结成群的时候，秃头鲨鱼苗的警戒似乎就变低了。当我拍摄的时候，水里的秃头鲨仍然试着要跳上溪石，有些甚至撞到我的手背上。我对 S 说好爽啊，他也这么跟我说。拍完秃头鲨之后，我和 S 转战下游，那天水的能见度就像15号一样，我们在水中找到了一条引导蜡。当时我还不知道，由于工区即将封闭，这个夏天没办法再出海口看鱼了。
当院儒老大来到下游的

时候，向我问了一些某些鱼的点位。我们站在还没有铺设函馆的北边流路上，他表示工程结束了之后，需要请施工单位复原放在溪中的大石，否则受限的河水流速加快，小鱼会被卡在这里。我说要协商这个感觉好困难呢，对施工单位而言，我们可能无法传达要求背后的意义，听起来会像是在找麻烦一样。而运如老大的回应是，所以需要诚意。后来大溪川拆罢了，胡冠中他的记录是除了4月30日晚上短暂往返一次，在拆罢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待在大溪川。受到封面影响，宜兰大约在一周前开始降雨。他说，我忘记5月2号前往台北那天的天气如何了，总之接下来三天我都待在距离大溪川几十公里的地方，所以5月5号前往大溪川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参与前几天降雨的过程，只看到降雨后的结果。我往下走，我看到水往下流，穿过台二线旁的两处涵管。我走在施工便道上，看到水几乎要淹上南侧的那组涵管，而北侧的涵管先前水势较小，水不是流过涵管，是流过涵管跟溪床之间，如今水势变大，水流终于通过北侧的涵管，和南侧的水流在出海口再度汇聚。水势这么大，我想底下的潮池应该被挖得很深吧，但我没有下去，就只是在岸上拍了照。我往上走，来到第一固船工旁。这次的固船工优化工程，除了将拆除衣固上的构造物，也会将原先已经被打开的衣固再多拆除掉一点。站在南侧的固船工上观察，虽然在巡守队群组上看到了拆除的影片，我仍然不是很确定固船工有没有被拆过，因为大部分时候我都待在固船工下方的潭中，潭是由一固的叠水冲刷而来，大约有2公尺深。这次固船工优化，溪水在一固的流入变宽，力量变小，让我好奇底下的潭面积跟深度是否会有所改变，但我没有下去，就只是在岸上拍了照。我往上走，我经过停在施工便道上的怪兽，来到已经被拆除的第三、第四固船工旁。当第一固船工被拆除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大溪川某一些涌力比较差的鱼类分布的界限。水小的时候能够看到明显的高低落差，但水大的时候高低落差就没有那么明显。如今大溪川是水大的时候被拆除的固船工淹没在水流当中，那水能见度很低，所以没有办法下去确认，就只是在岸上拍了照。这一系列的作品让我们看到胡冠中作为一个青年创作者，他试图在主观关于的赐予欢快和客观的生态记录当中寻找平衡，而且呢，在书写上他也做各式各样思索的尝试。胡冠中他的这部遗作交织了各种不同的内容，不过内在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个年轻生命，他对于自己周遭环境，不管是人文或者是自然，都有着这样高度观察和记录的热情。这本书是大块文化的新书，书名叫做《水里的回音》。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1: 平常冷气扇一级，稳定爱线 LED。
0: 偏到唔用旧管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2: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1: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4: 哎，唔不看人好多，做嘛去水费啥边也不看很大呀？
5: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钱的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鲜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节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金的，洗出我睇盆的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6: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5: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7: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
1: 对，
0: 历经了千辛万苦，披星戴月，唐僧师徒终于要来到了第81难了，也就是最终章了。
1: 对，他们要马上就要到西天了。
0: 嗯，
1: 这次要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大雷音寺。不是小雷音寺，小雷音寺是一个骗局，是一个假的，大雷音寺是真的。后员外的这个邀请以后呢，也不能再吃了嘛，
0: 不能再吃了，但他们实在是盛情难却啊。
1: 对，然后他们就真的来到了灵山山脚下。
0: 嗯，
1: 那灵山山脚下，那你不就是要取经了吗？这取经的任务眼看着就要完成了。唐三藏呢，就在那边看到大雷音寺的样子，因为在山脚下就可以看到大雷音寺的那种壮阔的样子，所以他反而犹豫了，不太敢去。孙悟空就跟他说：“师父，你不就是要建庙拜庙吗？建佛拜佛吗？怎么你看到真的大雷音的时候，你反而不敢去了？小雷音寺你拼命拜，拼命跪，
0: 就是因为有那次的教训啊，所以他会变得比较警惕啊。
1: 对，所以他就变得很谨慎了，然后反而踌躇不前。那踌躇不前以后呢，他也觉得说，孙悟空这么讲是有道理的，已经遇到真佛了，已经来到了一个佛的一个地方了，为什么他还不拜呢？就急着就是要去上山，要去山灵山去见佛祖。然后在见佛祖之前呢，他们有经过一个地方啊，这地方叫做玉真观，里面有一个道士，也是一个仙人，叫做金顶大仙。这个金顶大仙，我每次看到他的名字，我都觉得很好笑。
0: 为什么？
1: 电池、啊，
0: 金顶电池啊，对对，有道理。
1: 然后这金顶大仙就说：“奉如来佛祖的命啊，在这边等你们很久了。”等了一年两年，现在等了14年，你们才终于来了，
0: 历程很艰苦啊，
1: 那
0: 不晓得啊。
1: 你要知道这个取经有多困难啊，终于到了最后一天了。那最后一天

这个金顶仙人呢就请他们来，请他们来就说，你只要过了这个地方啊，叫做凌云渡，你过了这个凌云渡呢，你就可以上灵山去见到佛祖，去拿到你要的这个真经。所以他就告诉他，凌云渡在这里，那你只要过去，凌云渡的这个水非常的大，哗啦哗啦的，好像洪水一样。

0: 因为他小的时候啊，一出生的时候就被丢到水里面
1: 啊，对耶。
0: 然后他在通天河的时候也几乎被沉到底，猪八戒说师父姓沉叫沉到底
1: 啊，对对对
0: 对，所以他对水有点畏惧。然后他说这地方要怎么渡呢？凌云渡要如何渡？你看前面有一个独木桥，你走过这个独木桥就可以。那猪八戒就说不用走过，我们飞过就好了，他一飞就过去了。可是孙悟空说不行啊，你要慢慢走啊，要用走的才能够去，这才算完成任务。
1: 对啊，如果是可以取捷径的话，那孙悟空十万八千里筋斗云下就到了，
0: 早就去了好几回了。
1: 对啊，
0: 对，唐三藏就想说可是这样他走不动啊，因为这根独木桥又细又小又滑，
1: 那真的会紧张哎，
0: 你就很难走。你好像
1: 一般人也会害怕呀，
0: 你好像要走钢索一样，
1: 嗯，
0: 对，他就有点畏惧害怕，就不敢走。不敢走的时候怎么办呢？突然之间呢，就有一个摆渡人。那这个摆渡人呢，其实他是佛祖，接引佛祖。佛祖有很多嘛，那他是其中一个叫接引佛祖。孙悟空火眼金睛认识他，他看到佛祖来接了，然后就跟唐三藏讲：“跳上这个船吧，他会去渡你过河的。”可是唐三藏一看到那个船就吓了一跳，他说：“这个船呢没有底，是一个无底船。”无底船我们怎么可以过去呢？那这个接引佛祖摆渡人就说可以的，你们全部过来都没有问题的，包括那匹马也都可以上来，都可以。孙悟空后来就把唐三藏给推下去，推下去又推到船上，哎，发现说虽然是无底，他这个站得很稳，好像是一个透明的，
1: 所以还是有助力就对了，
0: 对，还是有助力。然后其他人看到也就纷纷就上船了，搭这个无底船去凌云渡，就这样渡过去了。可是他们坐在船上的时候呢，就发现说怎么河里面飘来很多的尸体啊，
1: 啊，
0: 对，有唐三藏的尸体，
1: 唐三藏的尸体，他们活得好好的吗？
0: 活得好好的啊，可是他们渡过了这个凌云渡以后呢，就脱胎换骨了，
1: 哦，
0: 所以他们所看到的这些躯壳，
1: 嗯，
0: 代表的是他们的尘世，
1: 嗯，
0: 啊，他们的俗世的躯壳，
1: 所以他们重生了，
0: 他们重生了，然后他们就换了一个新的灵魂，换了新的躯壳，就是离成仙之路没有多远，
1: 对，不远了。
0: 他不是，那既然你不是凡骨俗胎，你这之后你就可以腾云驾雾的走。他们就看到自己的躯壳在河水里面漂流的样子，有唐三藏的，有猪八戒的，有沙和尚的，啊，他们全部就
1: 都有
0: 就换了一个新壳。换了一个新壳以后，其实孙悟空知道就是脱胎换骨了。脱胎换骨以后就表示他们已经可以到灵山去见佛祖了。那见了佛祖以后呢，佛祖就很开心啊，你们终于到了，花了14年的时间终于来到我这个地方，就是要把我的经律论，啊，这是三藏的这个经典，让他们能够带回东土大唐。因为大唐这个环境啊，虽然它很广大，但是人心败坏啊，需要拯救，需要让这样的佛家经典来去帮助他们。那他就叫两个弟子，一个叫阿难，一个叫迦叶，就让这两个
1: 阿难跟迦叶，
0: 对，这两个徒弟啊，就是带他们然后去藏经阁里面把经书给取出来。阿难跟迦叶就说：“哎，你们懂不懂规矩啊？要有人事的。”然后他就比个手势，
1: 是回扣吗？是不是应该讲简单讲是打赏吧？
0: 你要有伴手礼啦。
1: 对啊，
0: 你要拿经书，你要拿什么来换？就唐三藏就说：“我身上没有钱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的。”孙悟空就很生气，
1: 孙悟空可以变啊，随便拿一根毫毛就可以变出来了。
0: 可是他很生气啊，
1: 不喜欢这样子，
0: 出家人你进来来跟我要人事
1: 哦，怎么可以有这个贪念就对了？
0: 对，你怎么那么贪啊？他们两个就很生气啊，就说：“你以为经书是白给你的吗？经书也是要花时间的，我们要整理的，
1: 要编纂的，
0: 对，
1: 还要擦拭，
0: 这里面还有一些功德在，你给不给？你要给个意思意思，我又没有跟你要很多，我就跟如来佛告状。”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个给人事的问题，
1: 就真的去跟如来佛告状，
0: 就起冲突了。然后起冲突以后呢，阿难跟迦叶就拿了经书给他们，他们就干脆就拿个空白的经书，都是白纸
1: 啊？难道要碰到水，
0: 然后字才引现出来？一开始孙悟空不知道，但是后来呢，他们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天空掉下一只

0: 手把这个金属给打翻，他们才知道说这个金属是空白的。那那双手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原来燃灯古佛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然后就跟他的弟子讲说，阿难跟迦叶给的是无字真经。
1: 无字真经，那是不是很可贵？
0: 是非常珍贵，
1: 原来是很可贵，我以为是骗他们的呢。
0: 但是
1: 那误会了，
0: 他们不懂，因为无字真经你也没办法阅读啊。
1: 对，那怎么办呢？
0: 要用心来阅读才有办法。所以他就故意叫他的徒弟去把无字真经给打翻，打翻了以后你会发现说没有字啊，孙悟空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字，那你不是在糊弄我，然后就很生气，就跑去跟佛祖告状说，阿难跟迦叶给他们的是无字真经，让他们没有办法行动。那佛祖就听了以后就笑一笑了，因为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跟他们两个徒弟又讲说，你们重新再去选择那个有字的真经给他们带回去。说真的讲，世人是愚昧的，你给他无字真经他也听不懂，他也看不到，拿这些有字的拿去，再拿去换。那再拿去换的时候，迦叶跟阿难就说，你的人事费用一定要给我，不给不行啊。后来唐三藏就想说，既然你到这边也要讲人事，好吧，那我就想办法去把我值钱的东西拿出来。然后他身上有个紫金钵，那个是唐太宗临行的时候给他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紫金钵留下来，
1: 当
0: 作是这个人事。
1: 那他们也收了，
0: 但是也收了、啊。那他很多人就看迦叶收了这个紫金钵以后，在那边笑，你们两个家伙怎么就可以跑去跟人家要钱啊？所以就是这也是一个嘲讽了、就是说你不管这，但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是说，你千辛万苦的来到我这边取经书，我这经书也是花很多的人力在整理的。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尊者就要了这个啊，把这个有字的真书就给他了，
1: 有字的真经给他，
0: 真经就给他。
1: 那无字真经呢，又还回去了吗？
0: 又还回去了、
1: 啊。
0: 那之后他就想说，观音佛祖就来，观音菩萨就来，观音菩萨来就算一算他们的劫难，说，哎，你们的劫难只到了八十难。
1: 你们要有81难，
0: 对，你们要有80，这是他心里头在想的。你要有一个81难，而且你还要回去东土交差，所以呢，他又变化了一下，让他们重回通天河。
1: 啊，让唐僧师徒又重回通天河，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就刚好就经历了81难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谈到了观世音菩萨算准了他们唐僧师徒应该要有81难，不过目前为止哦只有80难，还差了一难，所以决心呢把唐僧师徒又重新送回了通天河。所以老师，到底这第81难在考验唐僧师徒什么事情呢？
1: 在通天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知道说他们经历了这个通天河很难过嘛，过不了，但是大水滔滔，所以他们在渡河的时候呢是靠着一个大白猿，
0: 之前讲过一个大乌龟，
1: 对
0: 不对？
1: 是大乌龟。那大乌龟就问他说，你到西天看了佛祖以后呢，请你帮我问一个问题，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把我的这身龟壳给拿掉、然后恢复成为人身，变成人身了、他就有他的一个需求。唐三藏那时候就是满口答应嘛，他一定就是
0: 他觉得不难 啊，只是问一下而已 啊。
1: 结果后来他们到了通天河以后，他们先见到了陈诚他们兄弟，因为当初他们去救了他们这个儿子跟女儿嘛，陈官宝跟陈一正金
0: 啊，对吼，对
1: 那么他们救下来以后呢，所有的人民都很感谢他，所以就把这个灵感大王的庙啊就改变成为就是祭祀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
0: 还有
1: 白龙马孙悟空。他们看到自己有庙啊，
0: 还被人家供奉了，哇，我被供奉了。
1: 对，然后陈诚兄弟们看到说，哎，我们的恩人来了，所以就欢天喜地啊，大家在陈家村里面又很热闹啊，就办了很多的喜庆的活动，巴不得他们不要走，可是他们还是要走啊。而要走的时候呢，就是想说我们还是要离开，因为我们要回去大唐东土跟皇帝交差
0: 复命。
1: 他们就到了通天河的时候，就遇到那只乌龟啊。乌龟就说，你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让我载你们一程。所以他们就载他，载他过这个通天河的时候，通天河一过就西凉女国嘛，这是往西啊，可是往东的话你就往回走。他就说，你帮我问佛祖了没有，我什么时候推去这一身的龟壳，
0: 退掉这龟壳。
1: 对，就唐三藏说，
0: 啊，糟糕，忘了问了。
1: 你再讲一次。所以他根本忘掉了。你看他经历那么多的难关嘛，你看这通天河之后过多少关啊，啊，又有这个西凉女国，然后又是被蝎子精，然后就反正就是过了很多的灾难。那他就想到说，我经历这么多的一个事情，我哪记得说要帮你问这些。大白猿心里头就想说，我请你帮个忙你都不愿意，
0: 而且只是开口问一下，不是多困难的事情。
1: 所以他就很生气，你们言而无信。所以他那时候不是在 河水里面嘛，所以他们就很生气，把他甩到河里面去。
0: 哇，
1: 对，他就不在了，你们就下去又落水吧。结果唐三藏就再度落水，
0: 又再度沉到底了吗？
1: 沉到，没有沉到底，因为他已经脱胎换骨了
0: 啊。对对，
1: 所以呢，但是他的所驮的这些经书啊，就
0: 湿了吗？
1: 就湿了，起来以后把它晒干了。因为他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已经脱胎换骨，其实是有本事的。那本来猪八戒掉到河里面他就没事啊，
0: 因为他水性好，
1: 沙和尚也可以，因为他在流沙河带过。
0: 孙悟空不太行，
1: 孙悟空不太行，但是他还可以。
0: 嗯，
1: 啊，那白龙马就更不用讲了，他就是龙
0: 王嘛，龙王。
1: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是没有问题的。

0: 唐三藏其实这个时候也已经改变了，他过了这个凌云渡以后呢，脱胎换骨了。重要是经书就失掉了，经书失掉以后，他们就要去晒经书啊，把他抢救回来。把他抢救回来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他们感觉到什么？一阵阴风阵阵
1: 啊，又是阴风阵阵 啊！
0: 因为有魔鬼啊，有阴魔要来做这个抢夺这个经书。
1: 经书，
0: 经书传播，这是一件大事情。连这些大魔王，隐藏的大魔王呢，都会紧张，就想要抢夺。然后就是孙悟空他们就去力保这些经书不被风给吹走。不被风给吹走以后呢，唐三藏就说：“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他说：“这个是阴魔在作怪，啊，阴阳的阴，魔鬼的魔，阴魔想要抢夺这个经书，不让我们回去。但我们现在把保护它。”那在我们的保护之下是可以平安的，看起来是不错的。因为后来他们回去大唐的时间呢，只花了8天的时间
1: 啊？为什么差这么多？
0: 因为他已经有法力了，他已经变成脱胎换骨了，所以他们来回之间就很快。来的时候要14天，去的时候只要7-8天。
1: 不是，来的时候14年，
0: 14年，
1: 对
0: 对，
1: 回去的时候8天，
0: 8天。那就
1: 难以想象哎，
0: 就很快的时间，他就回到大唐东土了。那回去大唐东土，他本来是在弘福寺，那他弘福寺的这些弟子们，他就跟弘福寺的弟子讲说，有一天你们看到松树啊，就是这个枝叶朝东的时候，就表示我要回来了。所以他们那边的人就一直在看，就是说，松树的枝叶什么时候会开始往东？他一旦回来以后，就会指东边。那弘福寺的僧人一看到说松树指向了，师父要回来了啊！他们的师父就是唐三藏，因为有这样的东西，他就赶快去跟皇帝报告。唐太宗这时候还没有过世嘛，皇帝也知道说他的玉帝派出去的玉帝要回来了，热烈欢迎他。唐三藏回来的时候呢，他的徒弟又多了3个人，连同白龙马，因为原来的那个凡马已经被吃掉了啊，这是新的白龙马。那他才知道说，原来这14年当中呢，他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很多的事情，带回了一些经书。那这些经书呢，是对教化来讲是非常有用的。唐太宗还在写一个序文呢，就是经书里面翻译完之后，还有一个序文，他就写一个序，来表示说感谢他们为他辛苦取得这些真经，
1: 的确不容易。
0: 对。这就是对，
1: 真的也没几个人做得到。
0: 对啊，对唐太宗有所交代以后呢，他们就要再回去这个西天了，要回去大雷音寺。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脱胎换骨了，就像神仙人物一样。
1: 所以他们来回就很方便了。
0: 来回就很方便，然后他们就回去大雷音寺听候封赏。
1: 哦，
0: 因为就是成仙成
1: 佛，所以再回去的时候才封赏就对了。
0: 对，再回去，因为等于是我成仙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1: 那再回去的时候有没有跟这个如来佛问一下那个大白猿什么时候？可能又忘了，是不是？
0: 可能又忘了。
1: 天哪，大白猿真可怜
0: 啊！所以后来这个如来佛呢，就去根据他们的这西天取经的功劳啊，就开始做一些
1: 论封行赏，
0: 论封行赏。唐三藏呢取经有功，这是首功，而且他是他的弟子，当年因为不听话嘛，所以就不专心听讲，所以这告诉我们听课要很专心，
1: 要专心上课要专心
0: 啊，就但是他通过考验了，他变成旃檀功德佛。那孙悟空呢沿路上面就是护持着这个唐三藏，
1: 而且忠心耿耿，
0: 他不只是忠心耿耿，而且他武艺高强，
1: 对，
0: 当年的一些过错其实也都归还了。当年他被镇压在五行山下，现在功德圆满，就封他叫做斗战胜佛。
1: 斗战胜佛，
0: 对，
1: 实至名归，
0: 就是他的格斗能力是很强的，所以他也变成佛了。到了这个猪八戒，猪八戒啊，虽然你有保护你的
1: 师父
0: 啊，你为他挑担，这很辛苦，功劳我是记住了，但是你的当中呢，贪财好色，你还是有啊，有一些待修炼的地方啊。但是看在你的劳苦功高上面，封你也叫做净坛使者。
1: 净坛使者，所以他就没有被封到佛，
0: 没有封佛啊。然后猪八戒就很不服气啊，就说师兄跟师父都成佛，为什么我没有成佛？
1: 如来佛
0: 就说，净坛使者哦，我告诉你哦，这个很好的一个职位，为什么呢？很多人都供奉佛教，所以这个供桌上面有很多很好吃的。
1: 好好吃的
0: 对。

0: 你又
1: 他很会针对这个猪八戒的个性讲话，哎、欸，
0: 啊，猪八戒
1: 就很高兴吗？
0: 就不敢说些什么，因为他自从就是脱胎换骨以后，他发现说他的欲望啊，食欲变少了，
1: 嗯，
0: 就是看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1: 没有那么香了，
0: 对，没那么香了，所以他是有一些改变啊，但是他也只好接受。这个卷帘将军
1: 对沙和尚，
0: 他就被封为叫做金身罗汉。
1: 金身罗汉、
0: 就是变成罗汉了、因为罗汉是个人修行个人丹嘛，但是他也算是修成正果。那至于白龙马呢，他虽然是因为不孝，所以本来要被杀掉的，但是他每天都在驮着这个唐三藏，里面最辛苦的，我觉得
1: 真的、
0: 就是背着唐三藏，后来他就化为这个龙，金龙，就是天龙八部的金龙。
1: 哇，好酷哦。
0: 对啊，他要不要回去他的西海呢？他不回去，活在这个佛祖的旁边呢，去供奉佛祖。
1: 非常感人的西游记的故事哦。他们师徒一行四人披荆斩棘，历经了81难，终于完成了西天取经的任务，也把珍贵的经典带回到了中土，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老师，谢谢。
0: 谢谢。
1: 下个星期开始，我们会有更精彩的单元，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

0: 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来到周末夜，六月的第二个周末夜，希望我们的心是轻松，我们的情绪呢也是稳定的。每天发生大大小小的事，心情难免会有起伏，但我们借由自我管理，特别是自律，我们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也不会让一些负面的情绪波及到无辜的人的身上。好，希望这个时候我们有着非常自在平稳的心情，也邀请听众朋友来到今晚的寻梦园，我们收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Stephen Bishop 带来的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It Might Be You》。当年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男扮女装，在剧中的这个扮相呢，真的是雌雄莫辨呢、啊。在那样的年代呢，也引起非常大的话题。当然，他的演技呢是没话说了。我们不能用2026的观点呢来看几十年前啊，当时有着这样的一种特别话题的一个电影。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有的人崇古，有的自诩为未道之士啊。我们当然听到未道之士，不要觉得就是不好。我觉得对于一些很正面的观念或信仰，你努力捍卫，那有什么错呢？但问题也就在于这个不同的生命个体，人与人之间它会有差异性，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差异性呢就扩大了矛盾，让仇恨呢、不断的像火一样蔓延，这是不好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Kissing a Fool。

说到这世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们就以在网络的讯息为例吧。一大早，大家滑手机、滑平板，或者到了办公的单位呢，打开你的 PC， 映入眼帘的一则所谓重大的消息。其实，绝大多数的人看到这个所谓的讯息的本体啊，不管它什么符号，绝大多数的人呢，基本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发生了事情了啊，真的，你的认定是真的。但是少数有受过所谓，特别是啊媒体训练啦、逻辑训练啦，或者从事一些相关行业的朋友，他可能就半信半疑呀。像这些年，我就好几次与我周遭的亲友呢，有过类似的一些争辩。他们转传一些什么新闻啊、讯息给我，那其实我就第一时间呢，因为我的职业本能，马上就回复他，我说那是 fake 啊，那个应该不是真的。那么传讯息给你的人呢、啊，分享讯息给你的人，接到这样的回应，你觉得第一时间他会开心吗？一定不太开心吧？怎么自己传的东西，别人不领情，还说那是假的？所以有时候我心想，要不要做个鸵鸟，反正收到，然后就回一个谢谢就好了嘛。啊，收到，谢谢，什么了解等等。可是内心又有声音，这个声音是，那如果他们一直陷于错误该怎么办呢？而且会不断的去转传啊什么，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做什么讯息真假查核啦、哦、等等的，所以这也常常让人呢、啊、这个天人交战。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资讯这个讯息爆炸的年代，你为自己，先说为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你必须要懂得慎重的分辨，也不要好像一种本能似的，你看到什么

运气符号，立刻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你疼爱的人，你肯定的人，你在乎的人，当他跟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专业，你的经验，你的理性会告诉你，他传递的讯息呢不是真的，但是他不是蓄意要传递假的讯息，因为传递的那个人他信以为真嘛。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信以为真，就他的认定，那就是真的东西了。也希望我们多用智慧，在这个真真假假讯息的世界当中，也好好的处理一下我们的人际互动。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Trish Oliver 带来的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How Do I Live》。

而是给你在信心上的加持。好比说，在后台有颁奖人告诉你说你得奖了，得奖了，你还信以为真啊，以为他看到什么名单。那其实理性会告诉你啊，我们知道像一般的大奖，他颁奖都是有一定的那个先后次序，而且把那个得奖的那个名单那个封啊，那个信封啊，交到颁奖人的手上，其实他都还没有办法看到，然后在台上说要宣布得奖人的时候才拆开的。所以有些颁奖人可能跟一些入围的人他们好像就认识嘛，或者是以前有过交情，他就下意识说啊，你得奖没有问题等等，结果就让那个入围者他就信以为真了哈，哎呀，准备要得奖了，结果不是，这蛮有趣的。这以前我在国父纪念馆，在那个后台啊，就有看到这样的先试啊哈，现在想想真的蛮有趣的。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支电影。我们今天已经听了什么《窈窕淑男》的主题曲，还有《空中监狱》的主题曲，接下来是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Fitz Hill 演唱的《There You'll Be》。

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 There You'll Be Faith Hill， 这位当年由美国国民天后称号的女歌星所带来的。还记得《电子情书》这部电影吗？有 God Mail、有 God Mail， 那是在1990年代后期，在当时我们台湾社会呢，这个网络呢开始大行其道，但还没有说那么的普及。但那个时候对，特别对年轻族群来讲，大家是非常渴望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电子世界啊，不要再写信了，不用笔，不用纸了，也不用去寄了，邮票都省了。所以当年这部电影呢，这个梅格莱恩和汤姆汉克斯所主演的《电子情书》呢，还真是受到欢迎。好，我们来欣赏 Carole King 演唱的《Anyone at All》。

0: 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

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资讯爆炸的年代，最珍贵的能力是慎思明辨，不盲从风向，不轻易的相信标签。我们如果听到了所谓一面之词，要先问这是全部吗？看见热门的话题也要想那个证据在哪儿呢？慎思是给真相留时间，明辨是替自己把关。别让情绪跑在理性的前面，别让立场取代了事实。分辨是非需要勇气，敢于质疑权威，敢于承认错误。每一次独立判断也都在锻炼我们自己的心智。一个能够慎思明辨的人，不容易被操弄，也不轻易后悔，因为每个决定都经过脑袋的过滤，还有良心的检验。愿大家眼明心亮，在混乱中保持清醒。这个世界需要会思考的人，而您一定就是其中之一了。

在众多声音喧哗的时候，最需要冷静的头脑。慎思是遇事不急于表态，先给自己几分钟消化。而明辨就是分辨虚实是非，不会被华丽的言辞给迷惑。所谓人云亦云是最轻松的，但是也让我们最容易走错路。不轻易相信什么，不盲从跟风，这才是对自己负责。每个热点的背后，也都有没有说完的全貌，每句动听的话未必出自真心。我们真的要学会问为什么，也好好的练习我们来找证据在哪儿，那么判断力就会越来越锐利了。请记住，慎思明辨不是疑神疑鬼，而是理性的过滤，滤掉杂质，留下真实。愿大家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澈的眼光，每一个经过深思的决定都会让你离后悔更远，离笃定更近。

真实的颜色 True Colors， 来自女歌星 Cyndi Lauper 在1990年代后期的歌声 True Colors。

有些流行歌曲呢，并不全然呢是谈情说爱，这里面有内心的挣扎，有真实的反省。其实对年轻族群而言，在所谓的流行歌曲作品当中，多放一些自我寻找、自我探索，像这类的题材呢，我相信是不会被边缘的。还记得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吗？我当然，我这时候问是徐梦圆的老听友们啊。当年人家说我们无知，我们不服气，说我们天真，我们也没回嘴啊，但是心里呢就蛮不痛快的啊。说的人就是我们那个成长的年代的一些长辈，一些师长，他们看出来了什么呢？当然看出来很多嘛，就像现在我们一个一个都当长辈了哈，就算您没有自己的下一代哈，也有亲朋好友的这个晚辈啊，所以你也会忍不住看他们走偏的时候，或者很多人的经验也都清楚明了，往那个方向走呢会出大事，你就忍不住呢就去提醒。那讲不听啊，那当然了，我们在用词上就没有那么琢磨了，所以什么太天真啊、思想不够透彻等等啦，头脑太简单，这个话就出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设身处地想，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字眼，心里当然是不开心的。讲到这呢，有的朋友觉得好累哦，哎，我帮一个人哦，还要研究这个什么修辞学，用字遣词要那么讲究等等。我必须客观的说，这个答案是的，是的。如果你真关心这个人，我们就以传播的一个理论来讲，我们传播讯息，传播关心的讯息、真实的讯息，目的是什么？对方他能够接受，而且心领神受，而且这个讯息能够改变他可能错误的人生的方向。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表达的技巧，我们在讯息的这个排列组合上也就必须讲究了。是的，想想如果你能够给一个后生晚辈一个好的影响，让他少走一些弯路，少掉一些坑，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大家呢就好好努力吧。也没多少年了，能够去碎碎念呢、能够去 preach 啊，去说教，大概也没多少年了，真的。好，希望在今晚的周末夜呢，我们学梦园的朋友，大家都有着非常非常稳定啊，非常自在的心情。好，接下来我们就欣赏由 Celine Dion 还有 R. Kelly 合唱的 I'm Your Ange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

0: 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想让喜欢的节目被更多人听见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进行中，在台北电台官网 FB 或听台北填网络问卷，就有机会抽中100元超商礼券，大方分享您常听的节目与喜爱的主持人，用行动支持您心中的好声音，一起为喜欢的节目加油。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5: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文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听声漫游，我是宛志平小宛。大家这周过得好吗？好，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哦。然后下个星期就是端午节了，也要提醒大家哦，的天气越来越热，要多喝水，然后不要感冒喽。如果最近哦，因为年节期间大家总是比较忙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太疲累喽。好，今天一样准备三个单元，绿色快报要跟大家聊聊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看看自然保育的不只是生态，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那第二个单元永续会客室要跟大家聊聊的是明明茶，那这是由台湾的品茶师陈佑希哦，怎么样把健康饮食、在地农业还有永续行动真正的落实呢？最后一个单元小岛任务也请来宾跟大家分享他的永续生活小行动，马上就来进行今天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今天的绿色快报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每年的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那其实呢，这个要讲的就是仿生设计，也就是向大自然接近。那生物演化几十亿年累积下来的智慧当中，找到一个能够回应极端气候、资源循环，甚至是科技创新的方法。也就是说呢，在自然界里哦，看起来很平凡的生命机制，其实呢，他们好像都是有一个高效的逻辑。比如说植物自己可以节水，动物是怎么样的感知环境，还有群体是怎么样的协作生存，这个都是人类发展的模仿的技术跟产品，甚至呢也可以是商业模式的灵感来源。所以这个生物多样性可以让地球更美更丰富，那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资料库。事实上确实有很多的节目哦，就探索森林啊，探索这些动物的繁衍史啊，哦，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啊，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这些自然，保护自然。它不是只有做善事而已，它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环境关系到未来的社会啦，关心未来的产能能不能继续啊。好，所以每次看这些节目，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但现在这个年纪哦，再去看这些这个保育动物的节目啊，保育生态的节目，哇，真的是特别有感触，而且也看得懂了。所以哦，现在就有一个仿生设计竞赛，就鼓励高中生、大专院校的学生，还有青年创业者跟新创团队可以参加哦，从自然中找到答案。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棒，从资源循环、永续海洋到生态富裕机器人的设计，那这些新创团队呢，都可以让我们看见自然智慧啊带来的启发，一起减少伤害，然后尊重自然，一起创造未来。那以上就是本周绿色快报给大家的资讯。那我们送上一首歌曲，是梁咏琪的《胆小鬼》。听完之后，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品茶师陈佑希。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继续进行今天听声漫游的主题单元永续会客室。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聊聊企业品牌呢，在经营企业的同时怎么样可以把永续真正的落实落地，然后在各个领域方面，不管是员工的福祉啊、健康啊，还有消费者的健康，还有大家在职场上的这些工作上的平权都能够兼顾，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每一次能够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企业主们，我都由衷的佩服，因为创业已经很难了，赚钱已经很难了，还要兼顾这么多的面面相向哦。这每一位品牌主他们的这些心路历程真的都值得我们带来学习。那今天一样陪大家从生活出发，看到永续还有我们在台湾的这一些进行的日常改变会发生什么样的力量呢？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同时也是国家认证品茶师陈佑希。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哦。那创办人陈佑希呢，他平常日常就很关注环境，关注互助，还有 ESG 这些的议题。那他在创业的过程呢，也都会关心土地跟

0: 序，他自己的品牌啊，是以台湾的有机茶叶还有天然的蔗糖，然后在台湾培养红茶菌进行发酵，总之呢就是健康的饮料。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聊啊，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来开始这样的产业哦。那一开始好像做的也不是餐饮产业，他一开始做的是地方创生，那是怎么样从地方创生走到健康饮食的推广呢？
1: 就是因为我以前都是做地方创生，然后就是全台湾有认识很多的社区还有小农的这些朋友，然后很欣赏他们对于这个土地的永续的作为，还有对自己农作物的这样用心的栽培。然后后来就在疫情之间啊，大家不是都在家里做各种发展才艺，下厨的啦，酿东西的啦，那我也是在疫情期间呢就自己自学了发酵，那时候我做很多的发酵食品，对，从美酒啊到泡菜啊到康普茶、啊、到什么 kefir milk 我全部都做了。那其中呢特别的就是这个康普茶让我非常的惊艳。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没有那么爱喝酒，对，那所以我其实是比较喜欢没有酒精的饮料，所以其实我以前就是饮料控，一天要喝5杯手摇饮加糖加奶加珍珠，对，很不健康我知道，对，5杯，我就是从十几年前就带着环保吸管跟环保杯，然后每天喝5杯，
0: 但体内不环保，
1: 对，体内非常的不环保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上瘾的行为，但又戒不掉。然后在疫情之前我就做了那堆发酵嘛，其中康普茶我自己一喝，哇，我就整个爱上，我人生没有喝过这种酸酸甜甜，然后居然带着天然的微气泡，我没有想过我在家里可以做出像汽水一样的东西，但它的气泡又好天然，很细致，
0: 这个好有趣哦。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妈妈都很喜欢做这些腌制啊，
1: 对，
0: 那我妈妈也都会把各种的像什么前一段时间树葡萄啊，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苹果啊，他就会自己腌，然后所以这个过程就叫发酵。
1: 其实我们在发酵跟腌制是略有不同，那像我们平常做的腌制啊，它就是放糖或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去把水分压出来让食物可以保存，那这个过程是没有微生物去参与的，所以它的糖跟盐会比较高，会留在食品里面，但可以达成食品保存的功效。那发酵很特别的是它是有好的微生物参与在里面，所以这些微生物会帮我们把食物的营养重新转化，然后把一些毒素啊不好的东西人体无法吸收的分解掉，然后发酵完它又可以转化，所以常见像酱瓜啊那些就是比较腌制，然后泡的美酒也是腌制，但如果你是一滴酒都不加，像我那时候有做，就是只有有糖跟梅子，然后慢慢它挤出来的那个果汁它就是透过微生物去发酵产生很多的泡沫，然后或者是真正正统的德国酸菜，这些它就是有微生物会被它让它变得酸酸的。
0: 所以这个微生物是自己产生吗？还是我们放什么酵母进去的？
1: 这个问题很专业，通常在空气中就有自己可以产生，所以发酵其实是你塑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让那一群微生物适合生存，它就会帮你发酵。那后来在人类的历史上大家就发现说，那我就专门培养这个酿酒的酵母，所以才有了酿酒的酵母菌。那演变到现在我们康普茶也是接菌的，就它有个专门的菌可以去接种红茶菌。
0: 那它类似像气泡水的那个水是怎么产生的？因为我们自己酿这个梅汁啊，它也是发酵，可是它就是一个像糖浆比较浓缩的，
1: 对，
0: 那它变成所谓的这个气泡水的是怎么做成的呢？
1: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腌制嘛，我们是透过高糖，比如说以梅子来讲，我们把梅汁压出来，对不对？让它往外渗透，然后可是发酵，因为它有酵母菌，所以以康普茶来讲，它是透过酵母菌，它吃糖会产生什么酒精跟二氧化碳，对不对？所以它就有那个天然的气泡。那你可能会想，那酒精去哪了呢？
0: 对啊，
1: 在康普茶里面，它除了酵母菌，它还有醋酸菌和乳酸菌。那其中醋酸菌可以把酒精都分解掉，所以他们是一个分工合作的 team， 一个大家庭，一个小社区。
0: 我这感觉已经有化学公式出现
1: 了。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在我心中，它也很像我以前在做地方创生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分工合作，然后我们最终产出一个居然这么好喝，但是又健康又无酒精的东西，很像是社区的了。

0: 劳动的成果。
1: 对，因为我们一般自己在家里所谓酿酒好了，其实它也真的没有放酒进去，它就是自然发酵，然后就会有那个酸酸像酒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刚刚讲的这种方法是它有那个口感，可是没有酒精的成分。
0: 没错，就是靠着酵母菌先工作，然后醋酸菌再把酒精分解掉。
1: 所以这个是你发明的吗？你不小心知道的吗？你有这个有可以申请专利吗？
0: 跟大家报告，这我很想发明它，但它在世界上已经流传了1000年了。
1: 哇，一千年啊，
0: 康普茶在全世界都有酿造的历史，可以考察有1000年、
1: 哦、所以也是可以，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做就是
0: 可以的。但是就是要提醒大家说，在家里做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很多的环境卫生的管控，不然发酵这个东西比较容易被杂菌污染、哦、一旦有发现污染，一定要整桶丢掉，重新清洁消毒。
1: 对啊，對，像我自己居住在台北，我觉得很不合适、嗯、
0: 没错，太潮湿，
1: 对，这种各种的发酵跟腌制、哦、以前可能几十年前还勉强可以，那在中南部的温度跟湿度之下一定是没有问题，但我觉得在北部哦，其实这很困难呢。我看我妈常弄一些那种缸啊，透明的那种瓮啊，然后弄得再干，然后放进去，哎，没多久上面都一层泡泡，哎，泡泡，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发酵还是坏掉。
0: 对，这个真的要有专业去判断，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如果真的要学的话，还是就是说有找老师上课，然后很注意按照这个环境的温度、湿度，然后前面的清洁消毒啊，包括容器都要做好，这样子。对，
1: 对，那刚刚这个佑馨说他一天喝5杯饮料，而且真的是高糖饮料。那慢慢的，他在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转向健康饮食。
0: 对、
1: 哦、我觉得这一路收获应该是很不一样吧？你觉得健康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体会到原型食物健康饮食的力量，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容易在年节就生病、然后挂急诊的人，我真的很常逢年过节就是跑去挂急诊，就是很容易感冒，然后就变重感冒这样子、然后自从我喝自己酿的康普茶以后，它其实让我很自然的不想要喝含糖饮料、我就是每天都只想喝康普茶，所以我不知不觉我就把我那个10年都戒不掉的珍珠奶茶就戒掉了、那后来因为这个一先戒掉含糖饮料之后，然后我觉得我的肠道，我后来去研究、可能是这些发酵饮食它其实里面有非常多很好的东西，它除了天然的益生菌，所以要冷藏、真正发酵饮食是要冷藏的，它有益生菌之外，它还有很多、发酵后产生很好的元素，像维生素啊、然后很多的有机酸，这些抗氧化的物质、所以它其实会把我们肠道的环境顾得很好，那你肠道好，其实你大脑就健康，人也比较不会那么焦躁想要吃一些垃圾食物。
1: 对，
0: 然后从此开始我就更愿意去买这些原型食物回来自己下厨，结果后来我从自己酿造康普茶到现在整整6年，我都没有感冒、
1: 哇，
0: 这是真的、
1: 所以你也算是这个疫情过后无心插柳的创业者、
0: 没错没错、而且我就是觉得身体变得真的很好，虽然我每次这样子讲朋友就会替我紧张说哎、你先不要讲大话
1: 真的人家都说不能说我没有感冒什么的，
0: 但是真的就是你会感觉到身体变好、然后我以前其实有胃食道逆流，废话、一天喝5杯手摇饮 对不对，
1: 没事，我帮你拍3下，刚那个就没有了
0: 可是后来我就是喝康普茶以后，我自己的胃食道逆流也好了、那我再去查文献，就是说其实像它里面有很多好成分是可以修复我们一些组织、包括肠道跟这个食道一些黏膜、就是有这样的研究啦，就是说其实好的这些
1: 菌
0: 跟发酵完的这些营养、对人体它就是可以起到很多全面的温和的好的作用。
1: 所以像它这个主要的成分就是梅子吗？还是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代替？比如说我有时候用苹果，有时候用其他的水果来代替这个发酵，这个过程都叫康普茶吗？
0: 就是康普茶它的最基底就是、那个康普茶菌、然后那个康普茶菌它最喜欢的就是茶、所以我们通常会尤其是红茶、
1: 哦，
0: 对，但用乌龙茶也可以，但他真的最喜欢红茶，所以就是他在红茶里面长得特别好，
1: 嗯，
0: 所以我们通常会希望说至少有一个红茶的茶汤然后来喂养他，
1: 所以红茶的茶汤我随便自己用什么茶包红茶都可以，
0: 可以，但你用越好的茶酿出来的风味
1: 更好，
0: 就是对不一样，然后你可以发现菌长得更好，
1: 所以这个康普茶菌也是特有的，就

0: 对的，
1: 对，
0: 自己没有办法培养这个菌。
1: 对，需要跟别人叫，我们叫接种啊，就是跟别人接一块过来，小心的呵护培养，
0: 就跟我们做优格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去朋友家拿一个优格酵母，然后回来自己放冰箱。
1: 对对，优格它就是乳酸菌嘛。
0: 对 对, 对，
1: 那康姆茶很特别，是它酵母菌、乳酸菌、醋酸菌都有。
0: 嗯，
1: 所以它其实这三大种类的菌的营养它里面都有，是蛮特别的。
0: 所以它除了跟红茶搭配，它那它也可以做成其他的。
1: 可以可以，它如果有红茶的话，那我们通常会第一道先发酵甜的茶汤拿去发酵成原味的康普茶，然后接着第二道工序我们叫二次发酵，就可以加入任何你想加的，
0: 也可以做成优格。
1: 优格就比较难，因为它就是优格就属于是纯乳酸菌、
0: 哦、
1: 那我们康普茶就是要用这个综合的三种菌都有的这个康普茶的菌来培养、
0: 欸、那一定要红茶，可以用绿茶吗？
1: 绿茶其实很多人还是会用绿茶来养，但我们从专业来看、嗯、比较没有那么适合，因为绿茶适合用另外一种菌叫菌茶、
0: 嗯、
1: JUN， 它就不是康普茶、恐怖茶、
0: 嗯、
1: 但是你硬要养也是可以，只是说长期养下来你康普茶的活力会降低。
0: 哇、欸、所以你这样做着做着你现在已经变这个发酵茶专家、欸、
1: 就是不敢说专家但一定要的因为我们是做食品嘛，也是一定要持续的进修然后把关好才能对消费者提供最安心的、
0: 欸、所以那我发酵出来之后，我如果自己有这个家里有气泡水机，我可以用自己的气泡水机让它更气泡吗？
1: 可以啊，其实都是可以，因为康普茶它发酵完以后它就是一个很百搭的饮料，你可以自己加气泡水，你也可以加茶，你也可以加咖啡果汁，都是可以的、
0: 哦、
1: 那我自己就是喜欢喝它的原味这样子、哦、很多客人也是喜欢去做变化，然后甚至它的那个、嗯、我们叫菌膜啊，它也是可以吃的，它就像天然的野果一样这样子。对、
0: 欸、那当初你是怎么样会想要把它拿来创业？因为通常我们做了好吃的面包好了，你看也发酵面包也是要酵母啊，然后做这个优格啊茶，就是想说分享给亲朋好友、嗯、就这样。
1: 对，
0: 或者是这个做做小小的团购啊，那你是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品牌事业然后还得奖呢？
1: 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你这问题真的问得超好，因为很多人真的都很会做东西然后会分享，也不见得会拿来创业嘛、
0: 嗯、
1: 那我其实是我是反过来，我是埋藏在心里创业的种子很久，大概超过10年、
0: 哦、找不到一个商品。
1: 对，我找不到一个切入的点，因为我觉得我关心的事太多了、
0: 嗯、
1: 那比如说我认识那么多农民、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帮他们什么。对，然后我就想了很久一直没有行动，然后就一直在做 ESG 方面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好像很急嘛，就对我来讲更急这样。然后直到我喝了康普茶，我就不是健康很改善嘛、
0: 嗯、
1: 我也是分享给亲朋好友的时候、嗯、有一位我的贵人女医师、
0: 嗯、
1: 她就很认真的拿钱出来、嗯、要跟我订购
0: 金主。
1: 对，然后那个钱我到现在还放在我们家，就是那个一个珍藏的地方，就是等于我的创业支持第一、
0: 哦、
1: 第一笔基金、嗯、她就很认真的跟我说，我真的想要每个月都可以喝到这个康普茶。
0: 这就很像我们的 key gate 这样。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忽然间想，哎、欸，我过去十年都想创业，然后今天无心插柳的这个康普茶不但改善了我的健康，也让我的朋友家人这么喜欢，那是不是会不会就是他呢？
0: 嗯、
1: 然后我就想，那我就用最小风险金石创业来试试看、
0: 嗯、
1: 结果没想到就一路走到现在。
0: 我想这个初衷跟这个过程到后来的成就啊，我觉得这过程一定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历程啦。比如说我们自己煮，我可能可以去超市啊买一盒我喜欢品牌的红茶就来当这个基底茶汤嘛。可是当你要创业的时候，哇，那这样成本可就高了，到底要从哪里去找到这些原料，这个就不容易咯。
1: 是，
0: 好，那进行到这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个阶段我们就请陈佑熙创办人跟大家分享哦，他怎么样透过创业帮助台湾的有机小农们。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4: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3: 那有什么好处呢？
4: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3: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斯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永续会客室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陈佑熙，要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样由于自己因为喝了一天5杯珍珠奶茶觉得太不健康了，所以在

0: 疫情期间然后自己研发，就是自己发酵出了康普茶，然后进而刚好自己也想创业哦，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那过去是从事地方创生推广 ESG 哦，那自己在创业的时候要开始达到这些目标，就是检核的时候了。教别人或是帮助别人做，跟自己做这个过程当中，那时候啊，就是开始要做，那也找了很多的小农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当时找了台湾哪些的有机小农呢？
1: 好啊，好，我最喜欢介绍这部分，就是其实就像我稍早分享的，我之前本来就是在做地方创生，所以有很多小农都是认识的。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会去支持购买他们的食材，他们的农作物，所以我家里其实有一个食材柜，是台湾小农食材柜，
0: 哇，
1: 就是打开都是台湾小农的这些很好的东西，包括茶叶啊、花瓣啊、果干啊、各种，然后谷物啊这些。然后以前就是自己默默的买嘛，然后买的量不多，然后到我开始思考能不能用康普茶创业的时候，我就想哎，那我不如就用这一些小农的很好的东西来当做我主要的原料，这样就可以比我以前一个人消费起到的支持力量是更大的。虽然它的成本一定是比较高，但是我想说就先试试看嘛。对，如果说大家喜欢也许就有机会。我那时候因为真的没有餐饮背景，也不会算成本，就没有想太多。
0: 对，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问到，就是说当然有机小农我们是一定要支持，不过相对的它会有很多在就是创业者这个部分需要考量，比如说有机小农的栽种期相对的也会比较长一点，那你在等待原物料的同时，那我自己的产品
1: 没错
0: 是不是也要跟着等？
1: 对，
0: 再来它相对成本会高，那茶品饮料的市场竞争就很大了，那我可能不一定可以真的卖的比别人家贵太多嘛，那在这个竞争力下又要压低成本又要等候时间，哇，这个时间也是成本欸。
1: 是，
0: 所以这个过程中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我们真的是遇到好多挑战哦。不过我觉得我们的策略也蛮特别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成本真的是高，所以呢我们就大胆的把它定价蛮高的，就是我们几乎是一般市售康普茶的两倍价格，但是我们是因为就是有很多的特点，包括使用的材料，以及我们是完全不稀释也不打气，然后全部都是天然水果，也不使用果汁等等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就大胆的定位了说，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把台湾的农产品让它的附加价值再提高。对，我们就想说反正如果真的失败了就是这样嘛。对啊，就是我们就大胆的去试试看这个定价 的方式。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做的是永续精品康普茶，所以你要舍弃非常多的通路的机会，就是不符合这个定位方向的都不能去，
0: 比如说
1: 有一些电商啊，或者对，或者是就是可能比较大堆头，然后大家就比较是这个价格带会落在100元左右的，可能就比较不适合我们，就变成在通路上要细选，然后在原料上面，因为我们都是用台湾有机小农，包括我们的茶是我们最主要的红茶是来自宜兰的这个有机手采蜜香红茶，你知道那采茶的阿嬷都是70岁了，我不能叫人家妈，我可以叫人家阿姨。对，
0: 大姐，
1: 大姐，他们都已经是采了半辈子茶的，这个很
0: 采茶
1: 活文化。对，那你去看他们采一次茶，真的就会很感动。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片一片五斤茶晶换一斤茶叶，然后整个环境都是好山好水，小绿叶蝉叮咬完这样的有机手采蜜香红茶。然后我们是直接用零售价跟农民买。因为我们量不多，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就是用零售价跟你支持。对，我们用到一间是台东唯一的有机行局，
0: 对，那就贵了。
1: 对，然后它的产量又少，然后只要台风一来，哇，就没了，就要等明年。对，那我们可是它的菊花真的品质非常好之外，我们非常 赞叹佩服他能够在台东用有机的农法去种、
0: 嗯、对，因为不容易种，我们常常买的这些他其实或多或少都很多残留的农药，
1: 对，那我们就希望最重要是支持到有机的农民，然后我们把这些农产品变成康普茶来增加附加价值，也延长它的这个保鲜期、嗯、所以我们就很希望就是可以用它的东西，所以我们为了它我们就把它设计成限量版
0: 哦，
1: 对，就是它有原料给我们的时候

0: 然后我们才会出那一款。对，
1: 那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厂商啊，所以这个竞争力不只是品牌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光是原物料也都要跟别人抢着买、欸、
0: 没错。然后像我们每年五月的愈合包、嗯、我们是用人家高雄很有名大树，然后外销日

0: 比自己重啊。
1: 我的想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家的选项，但我自己的想法是、嗯、我不会想要自己去种，我会想要支持这些
0: 小农
1: 农民，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种花种水果其实都是不同的专业，你去看他们照顾土地的方式，其实田间管理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生态环境也不一样，不太可能一块地种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会希望我自己可以加油，就是我们把品牌继续能够做起来，然后销量做大、嗯、更多的去支持到这些小农、嗯、啊，这些小农我跟你讲他们很有个性、嗯、也不是你出钱他就卖你、
0: 哦、他也要看，
1: 所以我也没有很担心别人把他们抢走因为他今天愿意卖你，通常就是愿意跟你交朋友、嗯、觉得理念相通，
0: 对，因为他们既然会愿意做这个有机小农，他们就也很希望说他们的算是原物料端、啊、就制作的产品真的就是一条龙下去都是好的好的好的，
1: 没错，
0: 那毕竟我们台湾现在各种的产品品牌要在国际上你要外销，那现在欧盟这边他们也都会认证吗，
1: 对，
0: 你要提出你的证明说哎、欸，你是不是都有符合永续永机，而且不是只有你的品牌哦，是你整条供应链都是符合他们的标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不能落差其中一环，
1: 没错，那刚好我自己是非常的龟毛、嗯、所以我觉得我把龟毛用在创业上刚刚好，就是我刚好真的就是一条龙，就是从头到尾都会盯，比如说原料我们就全部都是有机可溯源嘛，包括糖其实也都是有机、嗯、然后我们的包材从玻璃瓶到铝盖、嗯、都是台湾在地生产、嗯、百分之百在地生产，不是进口，而且是都每年都是安心检验的报告，然后都是百分之百可回收嘛、嗯、然后再来我们连瓶身上为了要减少那个塑胶包装、嗯、因为那个玻璃瓶上不是会一层包装吗，
0: 对对对，
1: 那也是一个塑胶，我就是很想要连那个都减少、嗯、所以我就让正面是网印、嗯、然后网印我们还用那个最新通过欧盟的标准的水性环保料去印刷、嗯、所以它整个在欧盟你就算现在拿去都是合格的，可以进入回收体系、哦、不会不能回收啊，那个成本又很高，嗯，对，然后我们就是都自己吸收，然后就是去减少 70% 的这个塑胶标签的面积，然后我们还鼓励消费者就是你空瓶喝完有六瓶可以
0: 寄回，
1: 对，寄回来或者是拿回我们合作的通路去集点、嗯、然后六瓶就是可以换一瓶价值200元的这个无咖啡因的国宝茶康复茶，
0: 哇、欸、而且也有百货公司跟你合作，
1: 没错，真的非常感谢那么高端的百货公司、嗯、然后他们要配合我们做这个空瓶的回收集点其实也蛮辛苦的，
0: 那这家百货公司其实它有很多店，它是每一个百货公司都有合作还是说只有单
1: 独目前在总店、哦、对对，因为总店的他们复
0: 兴南路的，
1: 对对对对、嗯、他们的这个伙伴就是跟我们配合最久比较有能量来做这件事情，
0: 也是方便啦，捷运站走出来，
1: 对对对对，很方便，然后
0: 空瓶小小的你就可以拿到那里，
1: 没错没错、
0: 欸、所以也就是说他在那里回收，那你在这个地方就有你的门市可以当场换吗，
1: 就是我们会预先把国宝茶拿到那边去、哦、然后
0: 就没有销售，只是换，
1: 对，只是供大家去兑换这样子、啊、如果消费者要直接寄回我们公司也可以，我们也有一套机制透过我们的官方 LINE 联系我们，我们就会把这个后面的都联络好、
0: 欸、我觉得这个很棒、欸、因为有一个化妆品公司他们也是这样，所以我后来都大部分买他们的产品，就是说他的空壳可以换五块换几块，但是我觉得换几块都不是重点，就是说他的这个回收机制做得蛮好的，
1: 没错，那其实消费者看得到的是他可以拿去这个百货公司或者是寄回给我们、嗯、但是我们合作很多餐厅大家没有看到是我们也都会去把它回收回来、嗯、而且是我运费这边就是由我们来负担，然后回收回来以后呢我们就会去清洁，然后用符合国家超越国家标准的方式清洁消毒、嗯、再次使用，那餐厅端都很开心，因为其实他们也舍不得这么好的玻璃瓶被丢进回收系统、嗯、那我很关心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台湾的回收系统其实已经爆量了、嗯、南部的玻璃回收厂都是爆出来的，尤其是有颜色的玻璃其实是没有人要收的，因为它要处理的这个太费工不合那个
0: 成本高、嗯、
1: 对，所以我们就是坚持用透明的玻璃、嗯、然后用这个环保的可重复使用的网印之外、嗯、我们回收回来重新清洁回收再充填，这个叫直接循环、嗯、直接循环在学术上比起间接循环它可以达到减碳在 99% 以上，
0: 那这里的增加的人工成本，就是说你怎么去确保回收回来的瓶没有裂或是什么，这个
1: 都是要靠检查，
0: 所以这个是靠人工吗？还是机器？
1: 其实第一个

0: 是我们是靠人工，然后第二个是它其实在清洁跟装填的过程中它有很多的环节可以去发现这个瓶子
1: 有没有漏啊，
0: 对，有没有漏的，然后再锁瓶也是一道，所以这个部分倒不是问题。然后再讲我们选的台湾玻璃瓶非常好，我们其实以前都做过这个抗压的测试，它不太容易出现上述说到的问题。
1: 所以像这个整个回收的成本跟不回收的成本它的落差，
0: 跟大家报告，就是我粗粗算过，就是至少差五倍，就是我们回收旧瓶再使用，我们的成本
1: 是比较高的，
0: 对，比起新买玻璃瓶是增加了五倍。但是以环境效益来讲，就是你把玻璃如果是丢到那个回收系统，它不是会经过破碎然后再使用吗？这种玻璃熔融再回收，这个叫间接循环，它大概就是跟我们这种直接循环比起来，减碳效益会差到一倍以上，就
1: 90%。 哇，
0: 然后全台湾就是两个公司在做嘛，一个就是台烟酒然后他们规模就是蛮很大嘛，那我们就是向前辈学习，虽然我们很小，但是我们也努力的去实践这个部分的永续。那多出来的成本，其实我曾经想过把它作为另外一个创业的题目，对，但是目前还没有，
1: 所以
0: 还没有开始发展。
1: 用五倍，增加五倍的成本去进行一倍的永续，
0: 哇，
1: 这样的企业主真的得被颁奖牌给你。
0: 谢谢，也确实就是有很多这个永续的消费者的支持，我觉得这一份这个支持是最重要的，我们辛苦都没有关系。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回想一下啦，你觉得遇到最大的困境跟挫折是什么？那你怎么去克服呢？
0: 我觉得之前一路走还是每天都有好多挑战，但是在永续部分的话，其实早期真的就是这个回收很不易，因为其实对餐厅来讲，他们也是要找地方
1: 放，
0: 对，如果是有处理到消费者部分，就还要训练人员统计数量这一些，那怎么样就是提出一个让大家觉得是共好而不是帮他们添麻烦的一个机制，是需要经过设计，所以过程其实也迭代优化了很多次，然后一直设计到最后才用出一套是目前大家觉得 OK 的方式，包括一次回收的数量是多少，这很多的细节都是去慢慢谈出来的，然后去宣导跟消费者说，就是每次消费者买完，我们最重要的都是跟他说空瓶可以回收，而不是叫他下次再来买的对，就是消费者的宣传的宣导也很重要嘛。那刚刚讲到说因为它成本真的高，就是它又是一个绿色的成本，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有点大的挫折是我就是有去参加国发会那个创业的奖项，空瓶回收我想了一个创业的机制，让它可以变成一个不是成本而是创新的绿色营收，但可惜就没有被青睐，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挫折了一阵子，就觉得好可惜哦，就是可能是我就是在有限篇幅里面表达的不够好，对啊，就是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1: 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我们一起，因为如果环保永远是赔钱事，就没有人要做。
1: 没错，
0: 对，
1: 你看我访问这么多的企业主啊，大家只要是有做这种永续包材的，成本都很高，
0: 对，
1: 那相对价格就高，但是就是在这个推广的过程，哇，真的是时间跟耐力毅力岁月的考验。
0: 真的，我忍不住要补充一下，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环保的礼盒，就是尽量减少一次性，那最近就是有做一个全部都是也是减碳80%+的一个纸盒，它是全部都 FSC 认证的林业的材料之外一体成型，所以它不用上机器黏，所以它就不用开那个电，所以它就减碳又多了80%之外，我们把那个提绳，大家不会在意的那个提绳，不是有塑胶片卡住吗？
1: 对对对，
0: 我们把那整条都换成纸的，然后靠人工打结，然后这样就是变成一个非常环保的减碳90%+的礼盒。
1: 但一体成型的机器是贵的，
0: 对，然后这个就会反映在造价上嘛，印刷厂造价上，然后这个礼盒它印刷面积又小于整体的30%，所以就是很环保，可是你看你放到市面上，最环保的礼盒其实成本又高，然后看起来又不是最漂亮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就是只能印那么少，然后很多东西都是用到比较质朴的，所以它就不会有上雾膜啊、全彩啊、印满，然后一层又一层的，
1: 印好印满，
0: 然后打开怎么样，就是这个时候就变成你花了 高成本，可是你在没有解说的情况之下不容易被发现它的好，
1: 视觉效果这个部分不吃香，
0: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要继续努力的，就是说如何联合更多就是

0: 是有意愿做像这样子连礼盒都很永续的品牌，我们也许就是大家一起继续来努力
1: 简约风啊。
0: 对，
1: 大家要走这种简约风路线。 对， 对， 对， 对，哇，这样听完之后呢，我真的觉得难怪啊他们可以得奖。这明明康普茶他们是第一瓶问鼎 IWSC， 就是世界金牌的康普茶。我们可以来说明一下是当初什么样的契机去参加这个算比赛吗？甄选，然后打败了很多其他国际的国家哦，这个真的可以算是台湾之光哎，怎么样？这个过程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谢谢主持人。对 IWSC 这几比赛我们真的是非常荣幸，是因为它是世界上被称为饮品的奥斯卡的最高殿堂，因为它在威士忌葡萄酒类已经有超过半世纪的历史了，然后在无酒精现在也是全世界最有公信力的无酒精跟低酒精的奖项这样子，也今年已经在无酒精部分十年了这样子，那我们在里面居然是用台湾的康普茶，然后拿到了无酒精类别史上第一个有康普茶拿到金牌。那他们以前包括欧美啊，然后什么芬兰这些，他们都只有顶多拿到银牌，然后每年是有1000多个参展的产品，然后可能都是几十个上百个国家去参与，然后我们居然可以拿到金牌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那很幸运评审真的是很专业，他们喝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到金牌那一款是真的用橡木桶酿的，我们用酿威士忌的橡木桶来酿
1: 去酿茶，
0: 对，康普茶。然后这个技术是比较难的，因为威士忌有酒精，
1: 对，
0: 所以它比较不容易发霉。那康普茶是没有酒精，所以在里面你就要照顾得更好，去管控这个工艺、
1: 温度、湿度，
0: 对，以免橡木桶会有霉菌污染。所以我们后来也这个工艺，我们也申请到了台湾的唯一的康普茶发酵的这个专利。对，就是我们如何用橡木桶去酿出、这个、
1: 又是一个无心插柳。
0: 对对对，那在这过程中最早最早为什么会去想要去用橡木桶酿康普茶，也是因为在这个百货公司我们第一次去帮忙去办活动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的这个地瓜酒，我们台湾也是我们台湾之光的地瓜酒，他就搬了一个橡木桶出来，我一看那个形状我就想这个可以酿康普茶。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也滋生了这个想法，我就跟这个地瓜酒的老板就是说，哎，这个橡木桶是可以跟你买吗还是什么？他说哦，可以啊，他都会一次进，然后若有多的用不到的可以释出给大家。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后来是跟他买了全新的橡木桶，然后自己慢慢研究了一整年，
1: 哇，
0: 然后推出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也是上一次有另外一位很永续品牌的来宾Catherine 伊果，他听到我们有这个产品，他觉得好有特色，他就建议我们应该要去参加一个奖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他这样子介绍，我们就去参加看看。
1: 所以你看有想法有行动，贵人就会自己就会出现了，
0: 是真的。然后我们也很幸运是我看 IWSC 那届的主审，对啊，她就是一个在英国非常有名的这个调酒加无酒精的女性专家，然后她也非常的在乎永续跟环保，但当然她喝我们东西她是不知道她是永续的制程，可是她就给我们一个很一段评语，风味的后面她就接一句话，就是很真实的味道。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因为他喝出来这是真正的橡木桶，而不是加木屑或加香精。他们那个比赛是不容许加香精的啊，但有的还是可能会用木屑比较速成的风味。那其实回归到风味，其实真正好的风味它通常是很天然，
1: 对，
0: 很健康的，对，它就会是最饱满最真实的味道。
1: 哇，所以你看从原料的生产到这个地方土地到酿的这个木桶，是一路真的都没有加工的东西、欸、
0: 都没有。然后那时候我们一得奖，一宣布得金牌，有一个荷兰康普茶品牌立刻在那个社群媒体上 IG 上私讯我们品牌说恭喜你们，请问你们怎么拿到金牌的？我努力了很多年我都没有拿到金牌。
1: 对，我觉得这个橡木桶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0: 对，
1: 对啊，它既然可以酿酒，那加以 这个设计一下，确实一定也可以酿造不同的饮品
0: 嘛，以及我们台湾的茶。我就跟他说，可能是我们台湾的茶特别好，
1: 特别好，
0: 以后有机会欢迎采购我们的台湾的茶试试看，这样帮农民去做推广。
1: 是，所以其实品牌企业啊，在支持所谓的友善有机小农，好，还有

0: 地方经济上这一路走来的付出真的是不容易啊。那这一次也结合我们台湾在地丰富的茶叶、水果、
1: 花瓣
0: 对，然后制造出这么多风味的康普茶，然后也在国际上可以得奖，哇，这太厉害了。最后是不是分享这一路走来你觉得最大的收获跟心情？
1: 收获就是我以前是一个手残的人，然后呢，我从来人生没有想过，如果你跟20岁的我说你以后会做一个康普茶创业，会有人买，还会得奖，我一定是觉得不可能。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是，我最大收获就是我们当然都会害怕，其实还是会害怕，每一天都会有很多的未知跟恐惧，可是在众多害怕之中，我自己啦，一定有一股是最主要的力量，是你的信念，你想要的热情，还是勇敢的去 follow 了，去做了，然后勇敢的去试试看，用最小的风险去试不同于市场一般规格的创新的这样的永续的产品，其实不会完全没有机会。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信心，就是说我是很希望说很多有梦想，尤其是对土地的永续啊，这样有梦想的人不见得要被市场的框架框住，对，市场框架很明确，可是我们一定有一些应变的方式可以去试试看，只要把风险控制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里面，其实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人生真的是无限可能。
0: 真的，我每次听完创业者的故事之后，我都非常的感动。就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讲到，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我觉得我们节目2小时，他们都还是讲不完。
1: 真的。
0: 那身为一般市民的我们呢，我觉得能做的事情，真的就是也是支持他们的理念啦。因为我们日常中就有各种的食衣住行娱乐嘛。那我们其实消费者的我们都是可以选择的。那既然可以选择，我们当然就是选择有理念，然后也支持台湾的小农们，然后也可以帮助台湾的品牌在国际上发光发亮，那也是让我们台湾可以享誉国际的一个渠道了。
1: 是，
0: 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陈佑熙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那今天的小岛任务呢，就请我们的来宾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陈佑熙出任务吧。
1: 今天呢，带来给各位听众的任务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各位可以拿起你的手机，然后呢，调暗你手机的亮度，甚至呢，你可以把日常的这个背景，它可以换成黑色，这样可以省电哦，比白色的这样背景可以省电达到差到一倍油哦。
0: 感谢今天的来宾明明茶的创办人国际认证的品茶师佑熙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康普茶的健康饮食还有在地农业跟永续行动的故事。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听台北重听，以及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团，搜寻宛志平小宛就可以咯。节目最后我们送上的歌曲是陈晓东的禁止纠缠，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起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2: 2026台北十五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4: 现在时间两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通广总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这个前几天啊，发生了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哎，我有一个朋友呢，大半夜的哈来投靠我们家，
1: 哦，
0: 被他老婆赶出来。
1: 哎呦，
0: 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老婆问了他一个问题，
1: 嗯，
0: 他没有回答的很好，然后就被赶出来了。他老婆问他什么呢？
1: 嗯，
0: 我要问一下传哥，如果你有老婆问你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老婆问他说，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变胖了？
1: 没有啊，我不觉得啊。
0: 你懂得男人生存之道。
1: 对，当然一定是不能讲，是你不能跟他讲实话呀，对不对？你这个朋友一定是。啊，要一定要受过这次教训才懂的。
0: 对，
1: 什么叫
0: 他怎么回答你知道吗？
1: 嗯，
0: 他说：“哦，真的有哎。”然后后面那一句呢更妙，他说：“你真的应该要减肥了。
1: ”哎，你知道吗？我有朋友啊，
0: 嗯，
1: 他老婆是长得也很漂亮，
0: 是。
1: 然后我朋友呢也年纪也不大，
0: 嗯，
1: 大概他那时候他们讲这话大概是50出头岁吧。
0: 哦，那还好啊，嗯。
1: 然后他老婆就在开车嘛，他老公，我这朋友坐在这个副驾这边，
0: 对。
1: 老婆突然问他说：“爸爸，我现在几岁？”“18岁。”老婆就他老婆很开心，而且他们是有拍那个影片的，你知道吗？他老婆就好开心。然后我那个朋友只是看着手机这样，他老婆问他说：“18岁。”然后完全就是那种不经意的就直接回答。他老婆在那个驾驶座上，他就很开心的。我真正的就理解这个事情啊，就怎么回话的，我是从我这个朋友身上看到，就算是谎话，你也得要讲啊，你老婆也会知道，
0: 对，
1: 是谎话，
0: 对，
1: 但是。当下你说他这个话他是开心的，
0: 对，他是开心的，对不 对，只要这个安好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太座，哦，就包准你觉得，万事无余啊，
1: 对 对，
0: 所以有时候
1: 安太岁，
0: 安太岁，啊，所以有时候这个谎话还是要说好不好，
1: 是的，
0: 而且适时的说谎话。其实我觉得像刚才那个问题的话，我就会怎么回答你知道吗，这个男人的第二招，像传哥就会说：“不会啊，我不觉得你胖啊。”要我的话，我就会说不管你胖还是瘦，我还是非常爱你，有没有这种？
1: 我觉得他会喜忧参半。
0: 哦，真的吗？
1: 对，因为他还是觉得你胖，你觉得他胖，
0: 哎，好像也是，好像也是，
1: 你当中还是有讲了，不管你胖还瘦啊，就表示说他现在是胖了，你承认他胖了
0: 啊，对齁，
1: 啊，
0: 我怎么没有想到，
1: 哎，对，
0: 哎，对，
1: 所以谎话一定要说得够精精致好吗，
0: 啊，这个倒也是，啊，
1: 所以你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在当歌手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人家，人家就是会有歌迷写信给我，意思就是说啊，你一定是啊，属于那种比较高义的人，
0: 看得出来，对，
1: 对，然后就是说，你是完全把爱放在心里，会很实在，但是你不会讲出来，你也不会哄女孩啊，那所以这个话，当然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我就是不想，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
0: 对，
1: 我觉得我就是实话实说，
0: 对，实话实说，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可是有时候你要知道，有另外一个。另外一方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他还是喜欢听好听的话，你晓得吗？这个我是经过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真正的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刻意要去迎合人家，我们有时候就想到是要，怎么讲，就是你想说好好说话，
0: 对，好好说话，
1: 就让人家说的让人家感觉开心，
0: 对，
1: 这样子，是用一种设身处地着想的这种角度，
0: 对。

0: 哦、我觉得我要让你感觉开心，所以我不要讲得太真实。
1: 对，这个的确也是，对，没错。而且呢，这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呢，这个善意的谎言还是被存在的了、嗯、
0: 对、
1: 哦、okay,
0: 所以这今天要带出我们的主题呢，是不是？
1: 哦，真的耶，你没这么讲我真的没发现呢，还做得还真好、啊、
0: 没有，我们还真有默契。你一开始讲这个话题就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
1: 啊嗯、OK 好，
0: 今天的主题是跟谎言有关的歌曲。
1: 跟谎言有关的你哪些歌呢、嗯、我想我们今天的歌，说必须平常讲，今天的歌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0: 嗯、
1: 好，来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0: 好， Benny King 的 Don't play that song you lied。

0: 不晓得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个感觉、哦嗯、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在听 Stand By Me、哦、
1: 对，因为其实这 Stand By Me 也是他唱的，原唱是他唱的、
0: 哦、是他原唱是他唱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okay、
1: 所以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说这个个别的歌手啊，他有时候就是、嗯他的这种风格为了凸显他的独特性，有时候他的用的这种编曲方式你会觉得哎、欸，好像这个歌跟那个歌好像也很类似、
0: 雷同雷同的这种感觉、哎、对不对，
1: 这歌也跟那个 Stand By Me 其实很像
0: 很像对不对。不过这个 B.E. Cannon 说真话，其实他在1960年代呢，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具有特殊性，因为他那个 Stand By Me、哦、真的是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翻唱，
1: 是的是的是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
0: 对，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嗯、那陈昌哥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啊 B.E. King、
1: B.E. King 当然就是一位节奏蓝调歌手啊，在1960年代啊非常走红的，
0: 嗯，
1: 是一位美国的这个黑人男歌手，
0: 黑人男歌手哈，其实我觉得他的嗓音我还蛮喜欢，而且我很喜欢听他的这个《Stand By Me》这首歌、
1: 嗯，而且他声音辨识度来讲，属于也是很高的辨识度，
0: 嗯，很高的辨识度，
1: 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哦，这是真的
0: B.E. King 对不对 ？OK， 不过这首歌呢，在讲什么
1: ？Oh, don't play that song 啊 ，You lied， 其实就是说他讲的是啊，他也是另外一半啊，就是欺骗他啊，就是对他说谎，
0: 嗯，
1: 就是说Don't play that song， 就不要放那首歌，因为这首歌是他们当时还在一起的时候，为了这个对方，为了要表达这个对这个啊 Benny King 的这样子的一个爱意，
0: 嗯，
1: 所放的一首歌啊，就是来作为这个双方的定情歌这样子。可是没想到，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0: 哦、
1: 所以呢，他之后只要去这个。你知道以前有一种叫做就是点唱机嘛？
0: 对，点唱机。
1: 哦，那点唱机都会啊，只要投一块钱，
0: 对，就可以听音乐了。
1: 哎，对，然后可能对方就是他，其实对方已经知道他这个女孩子是啊劈腿的，骗他，
0: 是，
1: 他还是放这首歌，意思说哎，我爱你，我对你的感情就像这首歌所讲的一样。
0: 嗯哼，
1: 那。这个 Benny King 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放这首歌，
0: 不要放这首歌，
1: 你说谎，因为你已经欺骗我了，
0: 哦，
1: 你已经背叛我了，
0: 哦，听到歌曲的时候就知道了，
1: 就是避免触景伤情，
0: 触景伤情了，对对对对对，有这个一个意涵在里头。不过我说真话，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这次也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哦、好像 Stand By Me 好，来我们介绍第二首歌
1: Sammy Joe Tell Me A Lie。

0: 这首歌曲应该已经到了1970年代的一个作品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这首歌是1974年的一首作品，
0: 一个作品。可是这个 Sammy Joe 好像很少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
1: 对，他以他这种曲风来讲，虽然也是抒情歌啊，可是就在台湾他并不。

0: 不是那么、就是说为大家所熟知了。
1: 嗯，
0: 是一位美国的创作歌手。
1: 嗯哼，但是听他的这个歌曲，这首歌说真话真的还蛮舒服听。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其他的歌曲的曲风都是如此，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是舒服的，
0: 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就少了比如说像 Olivia Newton-John、那种所谓的、甜心的那种感觉、
1: 是
0: 然后声音甚至声音比较甜美、但是就是像这样类型的歌手，就他们比较擅长是就是说他们能够很确切的用歌词啊就是擅长是歌词的部分
1: 哦。
0: 那歌你说 好听也好听，但是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非常很有旋律性的歌，
1: 是
0: 那它的歌词通常就是讲的这个题目来讲，就内容都比较就是说是不像一般那种很流行的歌，譬如说我们讲 Olivia Newton-John 那些歌
1: Physical、
0: 比较甜美
1: 甜美的那一种、
0: 那他这讲都是比较深刻的一些东西，
1: 所以就说他的歌曲呢是值得一听再听，就是你慢慢的去体会他歌词里面的这个含义，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跟这个反思。
0: 对，譬如说 Tell me a lie、告诉我谎言。对，
1: 怎么会有人想要听谎
0: 话
1: 呢？为什么？为什么 ？Why？
0: 对，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其实正经历一段，就是这个感情已经准备要结束了，他也知道其实感情要结束了、
1: 是，
0: 可是呢，他还是希望就是说，这对方跟他撒谎，就是说啊，想象说我们还在一起。
1: OK，
0: 其实这个是、坦白讲还蛮悲伤的，
1: 悲伤的，
0: 就是说其实。这个事实已经摆在那么明显了，可是他还是要
1: 是
0: 怎么讲呢，就是说掩耳盗铃，就是要好像假装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其实不存在，
1: 是
0: 甚至他要欺骗自己，
1: 对、
0: 就是、啊这个我认为他不会跟我分手，
1: 是
0: 啊，所以他希望是你跟我说谎没关系，
1: 你跟我说谎，你欺骗我没有关系、
0: 对，你欺骗我没有关系，欺骗让我认为说我们的关系还是存在的。
1: 公公哎，真的是笨笨哎、
0: 所以就是说他写的这种歌的情境就是比较特殊的。
1: 对，没错、
0: 你如果说以我们刚刚讲 Olivia Newton-John 那种主流的歌曲，他们不会这样写的。
1: 对，他不太会写这样的歌曲，
0: 或者是你看 Dylan Rose 跟 Lionel Richie 的 Endless Love、他希望大众希望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因为爱情是没有办法这个真实的，就是说那么永恒的，
1: 是，
0: 所以大家需要的听到一首歌是有人真正就是还是相信爱情，希望爱情
1: 是永恒的，
0: 可以永恒的，所以
1: 是
0: 大家会喜欢这个 Endless Love 这首歌。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可是你就说讲的它一样，就是谎言为什么都好听，就是在这歌里面它其实讲的就是其实是真实的事情，就是要用谎言来去
1: 蒙蔽自己的双眼，
0: 对，就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掩耳盗铃，
0: 掩耳盗铃，
1: 掩耳盗铃的这种感觉。
0: 这个其实，就是说以主流的价值观来讲啊、就是其实经常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还蛮悲哀的耶，讲真话了。
0: 对啊，当然的，
1: 对不对？
0: 所以说这样子的歌在台湾它不会变成很主流的东西，
1: 也是，但是喜欢的人像我们这种会喜欢听歌词，喜欢去探讨歌词内意境里面的人的朋友，对于这些朋友来说，这首歌的确可以去好好的再去反思一下，
0: 对对
1: 对, 对不 对,
0: 对
1: 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 Thompson Twins Lies。

0: 这个曲风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歌曲的曲风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这个 Thompson Twins 啊，它是80年代的一个英国的，也是一个属于New Wave 的这样子一个乐团。
0: 哦，是哦，他有一个 Twins 是不是双胞胎啊？
1: 他们是两个人。
0: 哦，所以他们不见得是双胞胎，就是两，只有是两个人。
1: 就是
0: 汤姆斯双胞胎。
1: 他们是
0: 干嘛这样？我们吃饭呢、啊，不洗的、哦。
1: 对了，你可以这么讲，但是就是一个两人组的啦、
0: 啊，两个人组合。其实，在那个年代当中，两人的男生组合很多啊，像 Wayne 啊，像是 Modern Talking 啊，其实那个时候都是两个人的不同的一个组合在里头。那这个也可以，哎，现在啊、哦，以这个华语流行音乐乐坛来说，说真话，两个男生的组合真的没有看到了。这个在早期的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还真的蛮多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组合搭档的一个团体在里头。
1: 对，但事实上他们这个 Thompson Twins 是三个人的组合，
0: 然后、三胞胎。
1: 但是就是说这可能就是只是取一个名字，
0: 其实取一个名字、
1: Thompson Twins、
0: Twins
1: 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双胞胎。
0: OK、不过这个曲风应该就比较接近在不是摇滚了，
1: 就是 New Wave
0: New Wave 的曲风、
1: 新浪潮、我们之前讲过80年代的主力的这样子的曲风、
0: OK、有不一样的一种、这个其中的一种感觉。
1: 就是
0: 对对，
1: 这个您说流行乐团里面来讲是在这样子的曲风是、很普遍的，
0: 对，
1: 属于流行的，
0: 属于流行的嘛，对不对、不过这一首歌其实它的歌名很简单，就是 Lie
1: 谎言、
0: 就是谎言，
1: 但是它其实用它的这个手法呢，其实有点隐喻的方式、它这个谎言的意思讲的是不单单只是说情侣之间为了要这个欺瞒对方、所以讲的一种谎言、它甚至去有更比较扩大的意思，是针对于、政治人物、他们的一种不信任、然后就是反讽、透过这样的情歌去做一种反讽、对于政治人物所给予的承诺其实很多都是谎言，
0: 都是一些谎言、好哦，这首歌不错哦，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含义存在哦。 OK， 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
1: Bucks Fizz, My Camera Never Lies.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5: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4: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5: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6: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船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呢是谎言。当然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这个 不可以说谎、而且每做人要诚实、实在。但是说真话有时候这种谎言这种东西、这个要妥善运用啊，
1: 就是当然我们小时候那种教育方式啊，当然父母希望就是说建立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观念、
0: 对，
1: 就是说是非黑即白了、
0: 对对对。
1: 可是就是说随着年龄的成长啊，有时候我们当然这个就要透过一些社会教育，或者自我的认知的调整啊，有时候就是说要看随人事时地物而已。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个我们刚开始啊，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就探讨过这样子一个话

0: 题啊。
1: 对，没错，没错，
0: 我其实也很惊讶，那个秦浩哥今天一开始就讲这样子一个故事，
1: 那当然
0: 这样，然后就带到我们这个话题。
1: 对
0: 那我们也讲过，就是说有时候，譬如说在夫妻之间，那有时候为了就是说要让对方感觉就是要好一点，
1: 要好一点，
0: 就不能讲真实话。
1: 对，有时候对对有时候还是得要，哪怕是真的，你也得要拐个弯。
0: 对，然后顾及真的对方的感受。哦、
1: 对、
0: 也许这就是他最忌讳的事情。就有一些事情是人家会忌讳的，
1: 会忌讳的
0: 啊。那这个就要透过就是说啊，对这个一个人的了解啊，我们该怎么好好把话说好？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
0: 啊。那这个就是、哦、就不再是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那种啊，父母给我们的教育说，哎，不可以说谎、啊、这样子。
1: 嗯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这个长哥刚讲的这段话，说真话，这个真的是要一段时间慢慢的在成长经验过程当中去学习到的。 OK 哈，那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呢介绍到了最后一首歌，但没有做介绍，好，那请长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个人吗？
0: Bucks Fizz、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也是一个乐团。
1: 哦，这个也是一个乐团呢、哦、
0: 对，但是属于那种演唱组合吧，
1: 他不是，他不算是摇滚乐团嘛，对不对？
0: 不完全，
1: 不完全是嘛，对不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个英国团跟美国团，说如果说你要仔细听的话，你还是可以被分辨得出来。
0: 嗯，对，这个 Bucks Fizz 是一个英国流行乐团，它的曲风是比较流行，可是就是说。英国人的这种他们的流行就不会是像我们直观的那种好像就是很甜美一点，很甜美，他还带着有一些很特殊的意境啊，或者是他的旋律会让你感觉哎就是有一点不一样。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属于欧洲啊，我们讲是欧美欧洲，它就是它有自己的属于这样子一个特色在里面。
1: 是，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就其词的含义来说，当然也就代表说有不同的一些含义在里面。
0: 嗯，还有就是它表达的方式也很特别，比如这首歌 My Camera Never Lies 啊，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
1: 到底你拍到了什么？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我抓到了你到底在外面偷吃啊，外遇，跟别人在一起，有图为证，有相片为证。你看，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表达的艺术。
1: 对，
0: 就是、他在跟对方讲，就是说，我认为你不忠，
1: 你不忠。
0: 他说没有啊，我怎么不忠？
1: 嗯哼，
0: 然后可。你如果说 有一方，而且这个唱歌的是女生嘛，
1: 嗯，
0: 那他就是告诉人家说、女生通常的回答方式，我就是看到了，我就是一定会，
1: 对对对，
0: 一定是情绪上来，
1: 这应该是美国人的做法，就会比较直接，就说我看到了，我就是知道说你在外面给我乱来怎么样，
0: 或者说如果按照这个歌、我有照相机，有相片为证，我拍到了这样，
1: 对对对。
0: 可是你如果说这个表达艺术，他如果女生的回答说我的照相机或者说我的手机的、我手机的照相功能从不说谎、那就表示说你被拍到了，对，就是说我拍到你偷吃
1: 的证据 了、
0: 就意思就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谎、这个当然是九零年代的歌，那个时候并没有照相
1: 机
0: 手机的照相功能，
1: 对对，
0: 那他可能用照相机去跟踪，然后拍到了，然后当对方辩解的时候，他的回应是我的照相机从不说
1: 从不说谎，
0: 那
1: OK，
0: 对方就应该
1: 眼见为凭，
0: 对，眼见为凭，
1: 你给我老娘好好的解释一下，
0: 对，
1: 他
0: 是这个意思。
1: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表达的方法反而让对方更能够说是不寒而栗，因为你直接的跟我讲说有些人更小灯熊皮，
0: 对对对，恼羞成怒，
1: 恼羞成怒嘛，对不对？就是这、对呀、我就是背叛你要怎么样这样。但是如果我换一个方向说，哎，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哦，然后把相机照片给他看的话，他反而会，
0: 对。比如说现在，比如说在路上发生一些什么事，很多人在旁路人都在旁边，
1: 对，
0: 就是看热闹，对，拿着手机就拍，然后看到底事实是怎么样的，
1: 是
0: 一个情况，
1: 那
0: 就是有这个影片为证，
1: 影片为证嘛，对不 对？你想要跑都跑不掉，是不是 ？OK 哈，表达的方式还是不一样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啊 ，Kathy Dennis，You Lie to Me。

0: 非常舞曲的一首歌，哎，反而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年纪慢慢大了，反而对这种歌曲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哎，越来越高，不是越来越低哦。
1: 哦，就是你因为舞曲就听了就很舒服啊，
0: 我一定是返老还童了。
1: 哦，很好啊。对，那你的心境是越来越年轻啊。
0: 你没有要反驳的意思啊？
1: 没有要反驳，我觉得是好事啊。
0: 你认真的看着我，你的眼神在说谎吗？
1: 有吗？我在说的是实话。
0: 哦，这样子是啊。哦，好吧，我姑且相信一下。
1: 就表示说，这个实话就是说，也许你没有真正经历过舞曲的年代啊，然后就是要。

0: 偿一下的心理。
1: 对呀、啊，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一天到晚都把听军歌，因为我在军校嘛，然后又是阿兵哥出身嘛，一天到晚只能听军歌，那军歌哪有舞曲啊？
0: 那对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过程就不一样。我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听很多舞曲，对不对？
1: 啊，
0: 现在反而没那么爱听。
1: 哎呦，是是是，那你
0: 现在喜欢就是后来就
1: 你现在喜欢听军歌，对不对？
0: 我军歌我也都很喜欢、啊、
1: 对呀、啊，
0: 三军军歌我都会唱，
1: 都会唱啊，
0: 对不对？
1: 是不是？
0: 怒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1: 哇，你真的耶！
0: 这纪律莫放手。
1: 哎，你还记得耶？哎、
0: 还有以前晚点名，对不对？
1: 嗯，
0: 晚点名唱军歌啊。我爱中华，我爱中华、
1: 欸。你还记得哎、欸？我的天、啊！
0: 奉行领袖一致，服从政府领导，消灭共匪，解救大陆同胞。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海军军歌。
1: 嗯哼，
0: 乘长风破巨浪，我海军勇往前横。弟兄们同舟共济，稳重一心。什么在海上这样子啊？然后空军呢是。凌云与风
1: 风君好过我之身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有我们啊，我们继续，你是说介绍我们这首节目的
1: 节目的歌啦、
0: 哦、OK You Lie To Me 就当然就是一个顾名思义，就是你对我说谎嘛。
1: 对对对、
0: 啊、那我他这个歌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对我说谎，所以我要跟你分手，然后 我的人生要有个新的开始，
1: 这么直接，
0: 继续走下去、哦、但是不要跟你在一起了，这样
1: 哦、嗯，很直接，很坦率的就直接做表达了，
0: 当然
1: 对不对？
0: 当然就是有一方就知道说、okay. 啊、我被这个、欺骗了，被背叛了，
1: 我被背叛了，
0: 当然就是那是一种尊严上的一种、受辱嘛，
1: 对
0: 不对？那当然就是要选择。分开啊，
1: 不过这一个是应该是个人了吧？
0: Cathy Dennis 是一位美国创作歌手，
1: 美国的创作歌手哦，他所以他也应该也创作过其他，
0: 对不起，是一位英国歌手，
1: 英国歌手，所以他也做过了其他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喽，应该也是哦，因为他创作型的歌手嘛，对不对？
0: 哎，对不起，应该是。对，那是一个英国歌手，对，英国歌手，我的记录上写的是
1: 这个，没想到十八岁的脑袋不太好哈、
0: 啊，十八岁的脑袋，
1: 对，
0: 你是说你吗？
1: 我
0: 你十八岁啊？
1: 不好意思哈，我是说我，好不好？不过这个创作型的歌手，说真话，真的要闯出一个名号出来，的确有一些难度哦，因为你跟流行歌手。毕竟还是不一样，
0: 就是当然有区别了，就是说有以唱功为就是说为他的这个主要的诉求的话，当然就是说有一定的优势了、
1: 那当然，
0: 创作的歌手呢，就是说如果你你唱得好，但是你没有这个写歌的能力的话，你要借助别人来写歌，当然这个是当然就其中的一个就是说算是他的短板。但是就是说很多创作的歌手通常真正在唱功方面就没有那么好，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五级后不能后，恭喜在、说真话、这个流行歌手跟创作型歌手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当然也有好也有坏了，就创作型歌手自己创作自己唱嘛，也 OK， 但是也不见得能够符合那个时代的流行的感觉，
0: 当然就是说你得要够能够就是说去抓住这个市场的脉动、市场的需要、那这个我觉得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能力。
1: 对，没错，
0: 总是就是说要做到这么就是说唱作俱佳啊、那真的是就是说必须是真的很不可释出的，
1: 对
0: 啊、这个人才，
1: 没错。而且你如果说你做了一个这个曲高和寡的话，说真话，这个没有市场性的话，人家不买单还是一样不买单、对不对 ？OK，
0: 是的，
1: 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0: Anastasia, Why'd You Lie to Me？

0: 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音乐曲风、欸、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音乐曲风的走向哇好多、哦、而且很多很不一样、嗯、而且最重要的呢今天的歌曲我必须来告诉慎重告诉大家没有那种我会两公的那一种
1: 硬的那种
0: 对嗯对
1: 当然就是舞曲啦因为
0: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
1: 哦因为不想对你说谎嘛
0: 谢谢你啊这也是舞曲啊
1: 当然也是舞曲因为你要知道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做的这些主题不关于谎言对谎言本身就是一个已经蛮负面的东西了
0: 对
1: 那其实也有那种会让你硬的
0: 谎言、
1: 对但是就是说、嗯、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摇滚乐团比如说批判性啊比较强啊批判比如说这个社会不公啊、
0: 嗯、
1: 或者一些对这种抗议歌曲、
0: 嗯、
1: 那就会太硬了、
0: 嗯、
1: 又更硬了已经控诉了、
0: 哦、
1: 就是说譬如说像你看我们这几个歌的都讲说啊你对我说谎
0: 对、我的照相机不会说谎
1: 对、哦、那如果说你再用那种比较硬的我们讲纯粹讲我从一个就是说制作一首歌曲、的这个角度、
0: 嗯、
1: 你怎么样用一种就算是一种搭配
0: 嗯哼
1: 那有些歌你如果说已经是比如他是在控诉啊或者说在质疑或者在谴责一个

0: 对方的时候，如果再用那种比较严厉的，就是比较那种不是让人家听起来很真的
1: 很舒
0: 服的那种编曲的或者音乐的形式的话，
1: 嗯，
0: 你会觉得这个歌就觉得
1: 哇，
0: 会有听起来会有压力，
1: 会有压力，
0: 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像他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用舞曲的方式，
1: 嗯，
0: 甚至用比较流行的感觉，
1: 嗯，
0: 会让你觉得这歌你会。就你知道，毕竟我们
1: 有没
0: 有
1: 那么大的压力，
0: 就是觉得要听起来舒服，啊，
1: 对，
0: 讲的内容不要让人觉得，哇，你这讲的太严肃了，我觉得有包袱，有压力，你懂我意思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主流的所谓是叫主流市场，一定是感觉啊，这个歌听起来是很舒服的，
1: 嗯，
0: 然后是很正面的、
1: 很正面
0: 亮的。
1: 虽然我们讲的是一个负面的词，
0: 对对 对,
1: 对，对不对？
0: 那这个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
1: 还是有关系了。但我可以啊，从刚才传哥的这个对话当中，我可以了解哈，这位老人家呢，他可能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就会安排几首那种很硬的，哦，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一种的歌。嗯，
0: 其实还真没有很多，
1: 哦，真的哈，
0: 哦。
1: 哎，但是
0: 我们预计大概，
1: 就说你会安排就对了。
0: 这个，应该不多。这个谎言的这个主题大概大概做个三四集吧。
1: 然后这样子，
0: 哎，
1: 那里面一定就会有这种嘛，对不对？
0: 没有，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1: Oh my god, you're so sweet. Oh my darling.
0: 你现在在说谎哦？
1: 我是在说谎啊。不过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演唱的这一位好不好？
0: Anastasia 是一位美国歌手啊，
1: 嗯，
0: 然后他本来是一个 dancer, 他是一个舞者
1: 啊，舞者出身的，
0: 舞者出身，然后后来就转型，
1: 嗯，
0: 啊，自己创作歌曲，
1: 嗯，
0: 然后演唱，
1: 嗯，
0: 他是在2000年左右所出道的一位女歌手。
1: 哦，2000年哦，所以我们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呢已经到2000年，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节目进行要到最后的尾声了，
0: 嗯，
1: 来请传哥帮我们介绍最后一首歌。
0: Why'd You Lie To Me 呢，就是说讲的是，
1: 哦，对对对，歌还没讲，
0: 对，一对情侣，然后这个女生，那因为这个唱的是女生嘛，那女生是发现她男朋友背叛她了，
1: 嗯哼，
0: 对不对？然后当然就是要跟她分手，
1: 啊，嗯，
0: 然后甚至就是我刚讲，就是一种责备嘛，
1: 责备，
0: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1: 为什么你要说谎呢？
0: 对，然后你讲的说你有心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可是你却背着我去跟别人连接，
1: 背着我爱别人，
0: 对，背着我爱别人。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西洋歌曲里面其实也蛮多讲到的是我们平常生活啊，尤其是感情的男女之间这样子的一种这种发生的这种，
1: 对对，
0: 是差不多的了，
1: 对，差不多的意思嘛，对不对？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来，我们来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 Shakira
1: 《
0: Hips Don't Lie》
1: 这一首歌，这个应该也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嘛，
0: 对
1: 不对？
0: 这个是 Shakira, 她也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一位拉丁哥伦比亚籍女歌手，
1: 哦，
0: 这是她最红的一首歌。
1: OK,
0: 那 Hips Don't Lie 的，其实也是个隐喻，说我的屁股不会说谎。那什么意思呢？意
1: 思
0: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啊，你觉得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有感觉的音乐，你自然你的身体会律动起来，
1: 跟着一起律动，
0: 那就表示说你真的投入这个音乐，接受了这个音乐，就是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音乐的话，你是会跟着它的节奏去律动的。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 Shakira他擅长的是，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属于说角色定位的问题，因为他的身材很好啊，你看过他的这个啊，
1: 有，
0: 身材很好，
1: 对，
0: 然后他的屁股
1: 身材火辣，
0: 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屁股很翘，那当然就他就要运用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
1: 肢体语言吧，
0: 肢体语言，然后甚至就是说，总是要带有一点这种色彩的感觉
1: 哦，了解，
0: 虽然他讲的这个题目是而是好像感觉好像很单纯的就是说你的身体，但他讲
1: 身体的律动，
0: 你的屁股不会说话，那是什么意思？意思说你会跟着节奏会去扭动你的身体，
1: 会去摆动
0: 嘛，那就表示说你的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1: 好的，好，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Shakira, Shakira.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2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3: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2: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天地高马路个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1: 一天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0: 家行行人传一托个时节要注意嘛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家骑奥多拜个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爸，你按到信息？
3: 按旧长条速度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2: 冇费哈？
3: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长条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2: 嘿，夫人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加，输给不爱，我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3: 放心啦，我们是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4: 提高警觉，唔好被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5: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在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晨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好，每次呢，到了礼拜六，我想近期都会发现到都是跟这个夏季有关的歌曲哦。其实我很喜欢夏季，可能也因为我是夏天生的孩子。
2: 我也是啊。
1: 对，所以看我的感觉就知道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虽然我是个 I 人，但是我对人的热情度可能是你很难想象的。
2: 嗯，
1: 对，就算是个坏人在我眼前，我都还觉得他是个就是值得被关注的人。
2: 哦哦，就是有一点好爆发的那个爱护同情的心。
1: 对，因为每个人做任何事情其实都基于他内在有一个理由嘛。
2: 嗯，对。
1: 对，那个理由也许不是真正的就是真的那么的邪恶。
2: OK，
1: 有很多是不得已的，对不对？
2: 嗯，对，被迫做出的一些选择吧。
1: 对，那你就可以知道我的热情是怎么看的。
2: 所以你会用这个将心比心的方式去从对方的出发点想的时候，其实你会多了一份

0: 不舍，或者是多了一份体谅吧。嗯，
1: 对，所以我说你可以同理，可以同理，但是跟同情是有点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同理不代表你是，就是你可以同理他，但不一定认同他的作为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在成长的历程当中，我在这个部分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
0: 嗯，
1: 虽然已经活了一把年纪了但因为热情的关系，所以对于很多事情都很容易有模糊地带。
0: 哦，
1: 这也是我个性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啊，
0: 但是之前我就像之前节目不是讲说有些人就是也许下午的时候会去这个素食店坐坐啊等等的，但是呢我有些时候呢就去素食店吃中餐啊等等，或晚餐的时候呢我会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心态，就是我可能一个人我顶多就是占两个人的位置，不会去占到四个人的位置。
1: 哦，
0: 那有一次呢我中午的时候，因为我去的那家这个素食店呢它离这个建中很近，
1: 嗯，
0: 所以呢有些时候中午的时候建中的同学都会出来吃饭。那有一次呢我就因为我知道中午一定非常多人，所以我大概早一点大概十一点半我就跑去吃饭了。然后呢就看到我左边一桌跟右边一桌呢各是一个比较年长的大哥，但是他都是一个人占四人桌。
1: 哦，那人家中午客人多，
0: 客人多的时候，
1: 你占一个人占四个就有点
0: 夸张，
1: 夸张了。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说要我都赶快吃完，或者是说我让两个位置给别人嘛。然后呢就有附近有上班族，然后呢在那个南昌路那边的上班族呢就应该是银行或等等，他们就出来吃饭，然后呢就有两个人出来找位置，然后我就说我旁边我也是四人桌，但是我只占两个。
1: 嗯，
0: 我就说我旁边还有两个可以坐。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们有四个人。
1: 嗯，
0: 然后呢就想说那旁边还有一个先生嘛，大哥，他一个人占四人桌，他也许可以坐到另外一边，就把我旁边的两个人跟他的两个人比较靠近，就变成四人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去问，结果呢那个大哥就说别的地方不是还有位置吗？就是死不让死不让。然后我就那脸书我还在上面写说我最讨厌看到这种人的，就是不能将心比心，让我觉得说上班族很可怜那样子。就是中午的时候你要出来吃饭，可能不一定想要买回去，因为毕竟在那边上班也四个小时了，不想要在同一个空间待这么久，要出来走走换换气这样子。可是呢就是有人觉得说别的地方还有位置啊，为什么要来我这边的其他位置要让给你。
1: 可是我觉得要看时候，其实如果我能够做宽一点的空间，我当然也喜欢。
0: 当然当然。
1: 可是那是刚好是人家用餐可以赚钱的时间，你去卡那么多位置，我
0: 是
1: 真的觉得就有点夸张。像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要中午出去外面吃饭嘛。
0: 嗯，
1: 我要嘛我就早一点去。
0: 对。
1: 我要不我就晚一点去。
0: 嗯，
1: 就是尽量在他最热闹的时候我可以人不要在现场。
0: 对。
1: 因为免得就有这刚刚你说到这个问题。
0: 尤其我们又是一个人去吃的话。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可能占的是两个位置，是有一个是没有办法让人家做的。
1: 可是我跟你讲哦，最近我家附近开了一些这个餐厅嘛。
0: 嗯，
1: 然后有几间餐厅我觉得很棒的是他有特别留给一个人吃饭的位置
0: 吧台座吗？
1: 也不是，他就特别像那个火锅店，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压抑，怎么有一个角落放了两个椅子，那里可以煮火锅吗？
0: 嗯，
1: 我还特别跑过去看，他真的是给一个人去吃饭的人。
0: 嗯，
1: 因为通常吃火锅都一群人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他就给那个一个人去的人的位置，哎，也不是很小哦，也没有很委屈他哦。
0: 嗯，
1: 可是你会觉得你的空间很独立，很舒服。
0: 对对
1: 对，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说，以后中午我会想要去吃一个人的火锅。
0: 不错不错，这也是一种诱因哈。
1: 这应该也会是一个趋势。
0: 对，
1: 因为真的现在有很多人不见得会找到那么多人一起去吃饭。
0: 对，没错没错。嗯，时间不一定搭得在一起啦哈。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希望呢，也许听众朋友你在这个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看到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观察之后，会对你自己或者是对于某些事情有更清楚的认识跟认知。
1: 嗯，没错。
0: 嗯，好，今天呢继续跟大家送上跟夏天有关的歌。第一首歌曲呢，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啦，来自于凤飞飞，她是演唱这首《夏的季节》。

0: 天哪，这首歌是我很爱的一首歌哎。嗯，其实凤飞飞有几首那种轻快的歌曲，都是我好喜欢的、哦。
1: 但是他也唱了一些比较这个思乡情怀的一些歌也很多。
0: 他唱的歌其实基本上我都很喜欢，可是我特别喜欢他唱这种轻快的。你记不记得他的造型？嗯，他穿个长裤，
1: 比
0: 如说那个长裤是喇叭裤，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对？
0: 然后戴顶帽子，然后那很俏皮的眼神跟那个手势，
1: 对。
0: 我就因为可能是我小时候看到他的演唱太多了，你知道，因为他也住在大溪嘛，常常我们走去大溪玩的时候都有人在介绍他，所以看到他出来唱歌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盯，那这几首歌就是我特别喜欢的。
1: 是，接下来呢，即使夏天的时候也有可能要戴围巾哦，因为太冷了。是的，不是啦，他这个是抒情歌了，来自金瑞瑶所演唱《夏天的围巾》。

0: 的温暖和甜蜜。为什么？为什么竟围不住一个伤人的人？
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磊洛。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夏天会戴围巾，一定有什么伤心事、
2: 不是有吻痕吗？你知道有人被
1: 那戴丝巾就好了，不要戴围巾好吗？
2: 被种草莓之后，那个领子就打得特别高，要不然就弄个围巾好，此地无银三百两。
1: 对，真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是如果是夏天，戴个丝巾就够了，不用戴到围巾，围巾太热了。
2: 真的。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夏天呢一定不能错过它，虽然我们现在不能走在 铁轨旁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机会呢到这个户外去走走、哦、沿着这个铁道啦或者河边走的话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夏天凉爽的感觉。这是来自于蔡幸娟呢重新诠释另外一个版本夏之旅。

0: 哇，这首歌是因为我跟蔡幸娟年龄差不多，所以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造型也就是我当年的造型，
1: 就是背个吉他吗？
0: 我没有背吉他，但是穿的衣服很像
1: 啊。
0: 对，
1: 是，
0: 我也曾经背过吉他，但因为我只会弹很简单的两首歌，
1: 所以是造型用的，
0: 就造型用的，对。而且头发也几乎都很相似，那个年代。
1: 然后接下去送上这首歌，好好听哦，来自于夏天，需要清凉的感觉，听到风铃声，沈燕《
0: 长
1: 夏的风铃》。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长夏的风铃前面那一声叮，哇，好清脆哦，让人都安静。
1: 这就是仙女，
0: 她真的是仙女啊，你不觉得？
1: 哎、欸，那时候、流行的玉女哦，这个江陵沈燕哦，这些杨林算吗？
0: 也算
1: 玉女，
0: 她也算玉女。那但是这个
1: 还有林慧萍
0: 也是，可是沈燕对我们来讲就是仙女，
1: 有一点距离。
0: 对他们，对还是有。不一样、
1: 啊、
0: 还有一个弹琵琶那个是谁啊，
1: 吕秀玲
0: 对对对对那也像仙女
1: 是是、嗯、好，接下来上半段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送上来自于王芷蕾冷冷的夏。

0: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1: 我打到陷阱啦！
0: 别紧，再来一摆。
2: 拍电动会当阁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阁重来。目睹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着情绪加记忆，阁较会危害着泌尿生殖系统。
3: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2: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今天呢，我们所聆听的歌曲呢，都跟夏季有关系哦。
1: 嗯，
0: 在夏天所听到的歌曲，当然有很澎湃的，
1: 对，
0: 热情的，
1: 是，
0: 但也有一点点小小的
1: 伤
0: 感的，
1: 伤心。
0: 对，
1: 因为其实有些时候，对于在这个毕业季节的这个夏天来说，有些时候真的是有点伤感，是离别的季节。
0: 嗯，对，可是现在离别感觉上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教夜间部的关系哦，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像以前我们那么浓厚哎，
1: 哦，对，
0: 因为你知道夜间部的同学很多都是白天要上班，
1: 对，
0: 然后晚上来上课，
1: 嗯，
0: 然后上完课以后就各自又回家，因为要准备明天要上班，
1: 嗯，
0: 所以很少像我们以前如果是日间部的同学，下了课还会一起吃个饭、逛个街啊什么的。
1: 但是现在日间部也不一定会这样，
0: 对，也不一定，
1: 因为你知道有些同学一群聚在一起，各自滑着各自的手机，虽然坐在一起，现在心没有在一起，
0: 所以好像感觉跟我们的以前的年代里面的那种情感的
1: 连结度粘着度不一样，
0: 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对对，但也还不错了，还是有一些同学要看每个人的特质，
1: 是，
0: 有的人就喜欢跟同学连结，
1: 对
0: 对，那不管怎么样他就会先释放出他的热情，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
1: 所以说像我现在如果真的是跟好久不见面没有见面的朋友出去吃饭的话，我手机一定都摆包包里面，
0: 嗯，
1: 那他们有些时候可能会关心家里啊等等的看一下这样子，哦，我基本上我都不拿出来。有些人就说哎，怎么那个讯息那么久没有回，我说有重要的事你就会打来，手机会响，
0: 嗯，
1: 但是如果只是传讯息表示没那么重要，那我会以我当下目前现在在状况里面跟大家要聚会的这个事情为最优先。
0: 嗯，像我吃饭也是，我会看我跟谁吃，
1: 嗯，
0: 就跟一些家人啊等等。那我知道现在我手上是没有其他事情的，
1: 对，没那么急迫要做的事，
0: 对对，手机就只有拿起来干嘛？拍食物、照相。
1: 先喂食物，
0: 对对对对，现在不是有个国际礼仪叫做吃东西之前要先拍照嘛，对不对？
1: 是
0: 因为有个朋友这样讲，害我觉得很好笑，但也真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拍完之后，手机就放一边，就开始尽情的跟你喜欢的朋友或一起聚餐的朋友。

0: 吃饭聊聊天、
1: 没错没错。刚刚前面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新生代的歌手林心扬哦所演唱的，叫做那年的夏天哦。好多人对于夏天都有一些些的回忆哦。那我印象当中以前这个我妈妈所在的这个新丰那边的新丰国中啊，他们每一年学校举办，现在都是游园游会啊，对不对？学校都是这样子嘛、
0: 对，
1: 他们那时候也会办一些很有趣的活动，你知道吗？

0: 的学生办的就是拿一根棍子，嗯，然后眼睛蒙起来，
1: 去打西瓜吗？
0: 对对对，转圈圈，然后去打，然后要去打西瓜，打到那一颗就是他的。
1: 哦，
0: 然后就觉得哇，好有趣哦，这些游戏。但是现在在玩，好像比较少人这样玩了。
1: 还是有，就是有一些那种团康活动啦，
0: 对对对，
1: 但会特别刻意去设计，
0: 是
1: 对。可是我觉得打下去那个爆开掉地上的好可惜哦。
0: 没有，可是那时候学生也不会管那么多，嗯，就大家就剖开来就吃了，就很开心的吃了。
1: 我只记得以前我外公他们常弄那个小玉西瓜，比较小的，啊，有没有？
0: 对对对，黄色的。
1: 那因为我们都是小朋友嘛，所以他每次就是他手不知道怎么样，一劈好像手上有刀子的感觉，一劈他就开
0: 了，
1: 然后一人拿一根汤匙，又一人抱一半这样
0: 吃。哦，其实用这样挖起来吃也是蛮方便的。
1: 对，我记得小时候夏天，我外公就是会做这样给我们吃。嗯，
0: 是是是，好，每个人的夏天呢都有不一样的一些记忆。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曲呢，对于当时的这一群学生来说，又是不一样的记忆。为什么呢？其实有一家唱片公司啊，在过去这10年之间，每一年呢都会找这个高中学生啊，如果对音乐有兴趣，创造属于他们学校的一些毕业歌，并且帮他们出版，进录音室录，然后帮他们出版。那这是呢建中第64届的毕业歌，歌名呢叫做那个夏天。我们听听看这一届的建中毕业生唱的夏天是如何。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今天的空中呢，聆听这个夏季的歌曲哦，我真的没想到这个高中的这个毕业歌，竟然有唱片公司愿意帮他们这样去做
1: 哦。对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记忆，
0: 感觉也很棒哎，对不对？就是有那种青涩学子的那种离校的感受，
1: 所以会回到了学生时代里面。其实有些时候真的是跟同学会有一些磨。摩擦争吵也是因为在这过程里面，以前家中的兄弟姐妹多，就会有这种比较要团结互助合作的那种观念。现在的话少子化真的是比较少，到学校之后呢，变成有些时候小霸王谁也不让谁，所以有些时候会看到一些社会新闻说谁谁谁因为家里的小孩被欺负，爸妈就需要帮他出口气或等等的。好像小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学的是互助合作，彼此要能体谅很重要。如果有些时候大人摄入太多的时候，反而剥夺了小孩子去学习成长的机会，
0: 就是社会学习的那一块少了一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变成说有些时候就像家里面讲情理法，家里不讲法，但是要讲情。好，那偶尔讲讲道理，但是呢情还是摆在最前面的，在学校也是如此。
0: 可是现在老师真的蛮难拿捏的我说实在，我真的觉得现在老师很难为哦，辛苦了。就是智商要高一点， EQ 也要很好，IQ SQ 都要有你看现在老师多辛苦啊
1: 英文26个字母都要会辛苦了，
0: 真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学习就是这样子，父母亲当关爱孩子多给一点照顾是对的，
1: 是
0: 因为那是你的孩子嘛。那可是有时候太过于关爱却剥夺了让孩子真正进入社会前的学习，因为只有在学校它是一个小型社会的一个雏形嘛，
1: 对
0: 一个缩影，让孩子在学校 当中可以学到一些社会的一些经验，那我觉得他出了社会比较能够有应对的能力。
1: 没错。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梁静茹呢，她所演唱的非常经典的宁夏。

0: 听到知了的声音。
1: 对，
0: 哇，我夏天很喜欢听这个声音，但是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听到声音，他就说：“哦，吵死了。
1: ”如果住在植物园附近的也是、啊，
0: 可能也会疯掉，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欸。其实我很喜欢听这个声音，因为当这个在森林啊，或者是树林里，你听到这个声音、嗯，那种潺潺的鸣声，它会让你有一种宁静感。哎、啊，对我来讲，
1: 是啦是啦是啦、嗯，就觉得这个季节好像应该也应该要有这个声音才对
0: 哦。但是如果我现在在很热的阳光下、嗯、再听到这个声音可能就会有燥热的感觉，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它跟温度啊跟季节连结在一起，有些声音或味道都会对于某些事情是有连结的。
0: 嗯，所以以后要听蝉鸣声最好到清凉的地方去。
1: 是，好了，以前呢夏天的时候真的还蛮羡慕女生的、哦、穿百褶裙，
0: 嗯，
1: 也觉得好像很凉快。待会来再问你的经验，百褶裙的夏天，林依晨。

0: 我有点强迫症了，我一定要把那个叮叮叮听完。
1: 我说以前这个当男生的时候啊，就觉得说，哎，小学的时候觉得女生的裙子好像很凉快的感觉，是真的凉快吗？
0: 当然凉快啊，因为那个不用穿那裤子贴的那么紧嘛。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知道，凉快也可以说有一点小不凉快，为什么？因为像我们出门，我觉得不可能
1: 热气堆积在上面吗？
0: 不是，我绝不可能只穿一个裙子，因为你知道，哦哦哦，那时候的女孩子没有那么，我们家没有管那么严，所以有时候动作很粗鲁。
1: 哦 哦, 哦对。
0: 所以我妈妈都会买另外一件内搭裤，有没有？
1: 安全裤。
0: 安全裤，所以你还得在里面再穿一条短裤。
1: 是。
0: 所以其实也挺热的，只有腿凉而已。
1: 所以好啦，也不用特别羡慕，对不对？
0: 对，
1: 有些的这一种所谓的生活当中的制服啦，不管男生女生的，都会从摸索，就因为没有办法去体会另外一种性别或他们的制服到底穿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就会很想有这个好奇心，想要知道。
0: 因为现在已经这个性平法了，你知道很多男生穿裙子还穿得比女生好看呢。
1: 嗯，就像苏格兰那边，
0: 对，好有个性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只要你喜欢都没有问题。
1: 是，节目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玖哲所演唱的《夏天》。
0: 今天节目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enjoy 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

0: 你是不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啊？
5: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4: 哈，太可怕了吧！
5: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型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福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我是明慧，欢迎您在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来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节目呢，要带着大家首先来听听呢，这是来自于日本疗愈系的音乐组合蓝月雀鸟竖琴吉他二人组。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就跟着这轻轻柔柔的音乐，在晨光中展开一段温柔且美好的声音旅程。来欣赏这一首《Beautiful Days》。

梅雨封面报道，这几天呢，台北偶尔这个滴滴答答哈，雨是下个不停。雨天呢，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让世界慢下来。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就像是一首自然谱写的乐曲。街道上的行人撑起了伞花，而车灯映照着湿润的路面，也为城市呢增添了几分的朦胧和诗意。有人喜欢在雨天所带来的安静，平日里的忙碌脚步在雨声中好像就放慢了节奏，让人有机会可以和自己对话，像阅读一本书，喝一杯咖啡，听一段音乐。虽然是很平凡的一个晨间时光，但也变得相当的珍贵啊。我们继续再来欣赏这一首 Book of Rain， 来自于蓝月雀鸟竖琴吉他二人组的演出。

Take a Moon 这竖琴跟吉他的二重奏，他们的音乐呢散发着这种非常温暖的感觉，同时也带有透明感，深受乐迷的喜爱。这个组合 Take a Moon 呢是成立在2001年，至今迈入25年。两位音乐家分别是竖琴演奏家吉野友佳以及吉他手隐山敏彦。不同于一般的流行乐团的编制，他们就是用竖琴跟木吉他交织出非常温柔且透明的音色，不会有过多的压力，会让人感受到宁静跟自在。20多年来 Take a Moon 也持续用音乐描绘四季的风景跟生活的感动，而他们的音乐呢融入很多像是爱尔兰的民谣、古典音乐还有自然深情的元素，旋律好优美，而且蛮有画面感的啊。我们继续再来欣赏到也很应景哈，可能外面正滴滴答答的在下雨中，这一首乐曲《下雨》。

黑空木、蓝月、雀鸟、竖琴、吉他二人组，他们的创作作品《夏雨》。在音乐里，雨天常象征着是思念、等待、希望跟疗愈。雨不一定是忧伤的代名词，有时候它就像是一个温柔的洗涤，洗去尘埃，也沉淀心情。当雨停之后，空气变得更加的清新，而天空也显得更加的明亮。或许正因为如此，像 Take Moon 这样子用竖琴跟吉他演出的音乐，特别适合在雨天聆听。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他们的作品《小孩之歌》。一开始呢，清脆的风铃声，如同天使给孩子们最纯粹的

竖琴动人的琴声搭配伴奏和弦的木吉他，我们欣赏到这一首《小孩之歌》，这是来自于 Tickle Moon 的演出。他们的音乐就像是晨光洒落森林般，如此的清新。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他们的作品《紫丁香的时刻》。

紫丁香的时刻来自 Tico Moon。 现在刚好是紫丁香的季节，它的花语呢就是纯洁跟初恋，曲子的旋律相当的典雅梦幻。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就比较轻快的，这是 Tico Moon 的与草莓环游旅行。

虽然呢这几天下雨天，但我相信很多人心中所期待的就是赶快放晴吧。刚才听到 Take Mood 这一首与草莓环游旅行，在竖琴跟木吉他的合作当中，或许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像是风和日丽般的这样子的氛围啊。而且呢曲名我觉得好棒哦，叫与草莓环游旅行，对爱吃草莓的朋友来说，是不是这是非常棒的一种体验跟享受的。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带有酸甜苦辣滋味的初恋。

Big Moon 所演出的初恋，那他们用音符很细腻的去呈现初恋的情感变化。Big Moon 呢，其实他们是在日本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个演出组合，也常常和不同的乐手或歌手来合作。他们曾经呢被委托创作一首乐曲，叫做《透明的温柔》，找了日本的创作女歌手中川里沙一同来合作。那除了有温柔的竖琴、吉他的声响外，还有中川里沙非常温柔的歌声。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采取一

0: 次带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听说也记清沙皮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爷，你台湾没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主持人明慧。上半段节目我们跟着日本双人组合 Tikomu 一起在竖琴跟吉他的陪伴下感受了在雨天清晨的诗意，而在节目下半段呢，让大家好可以接近更多的大自然，我们听到的呢这是普罗旺斯的山菊。虽然我们在台湾，但是跟着音乐我们就可以跨越到法国南部，走进普罗旺斯，想象一下我们眼前就是一大片非常美丽且梦幻的薰衣草花田。

普罗旺斯的山居选自于月光薰衣草专辑，这是由国内知名音乐家及作曲家李星云所制作的专辑。这张专辑呢，标榜就是疗愈系哈，作品就是以薰衣草象征的宁静、幸福还有疗愈为灵感，那有钢琴、吉他、大提琴、长笛这些非常温暖的音色，勾勒出悠闲自在的南法风景。刚才听到普罗旺斯的山居，当旋律响起，是不是让你感觉好像是置身在法国南部的乡间小路呢？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散步的裙摆

没有特别华丽的编曲，而是用最自然的旋律来呈现。我们听到是选自于《月光薰衣草》专辑当中《散步的裙摆》，优雅的旋律，好像呢就是陪伴我们漫步在南法乡间。除了可以释放压力之外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灵获得片刻的喘息。继续，我们再带着大家来欣赏到《花海》，这是用音符描绘大自然最动人的色彩。

我们欣赏到这是《月光薰衣草》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花海。想象一下，当薰衣草盛开成一片紫色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哇，那这是多么美的享受！就算是我们没有办法亲眼亲自到南法普罗旺斯欣赏到这样的美景，但我们可以透过旋律感受到花朵随风摇曳的画面，还有来自于土地的生命力。音乐看不见，香气摸不着，但他们都能够悄悄地走进我们的心里，唤醒幸福的记忆。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专辑中所收录的舞。

天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下半段带着大家来欣赏到就是很有异国风味啊，月光薰衣草专辑，仿佛呢就置身在哈这个南法的普罗旺斯乡间，我们看到了薰衣草，然后感受到呢一片花海中微风吹来，哇，淡淡的薰衣草的香气。提到薰衣草，可能很多人想到说，哎，它是有那个香氛的一个效果，能够放松跟助眠。其实我们的大脑啊，对于声音还有气味都特别的敏感，当我们听到熟悉的旋律，闻到记忆中的香气，往往就可以唤起过往的记忆和情感。换句话说，听觉跟嗅觉不只是一个感官体验，更可能是启动幸福感的重要钥匙。我们继续再欣赏到这一首《微风的香气》。

微风的香气选自于月光薰衣草专辑。听着这乐曲，想象自己好像就坐在薰衣草田边，微风吹来，带来淡淡的花香，哇，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享受。今天我们在节目下半段带着大家听到这有点像是花草系的音乐哈，可以呢带给人一种心灵放松。那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一样选自于月光薰衣草专辑当中的《追忆似水年华》，而在这一首充满回忆以及温度的乐曲声中，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要进到尾声。希望今天呢用音乐跟香气交织而成的幸福感陪伴您展开美好的一天。下周六早上6点钟，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在晨光音乐中，我们一同欣赏好听的乐曲。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广播电台近期正在进行收听率调查，欢迎听友至台北电台官网 FB 听台北填写网络问卷，填问卷还可以参加百元超商礼券的抽奖活动，您的每个回答都是支持电台持续进步的重要力量，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台北电台的支持与陪伴。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月早起时，慧晶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四

0: 来，乡亲好朋友，搁交流着讲起俗语来分享生活风貌啊，要过来用着这个四股公古仔故事啦哈。一个呢已经七八个位啊哈，用着这个四股来讲故事哈，去啊起码已经是那人讲功夫到处要食到有哈。
1: 哦，这句
0: 啊，原本都有啊啦
1: 哈。啊，无啦，总是人生的过程吼，拢一直咧学习啦。
0: 哈啊，咱这个谚语俗语讲的，有心怕提提升尖啦哈。啊，唔知啊，咱这个俗语谚语哈，来安尼讲呢，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啦哈？老一辈呢，伫个鼓励人做人，都爱厚道一点哈。啊，对着能力小看欠缺的人呢，人讲哈，啊，咱要冒一步探，啊，去看人的好处啦
1: 哈。有啦，所以讲大家有咧讲就讲，天生我材必有用啦。啊，个人个人各自的领域无同啦。
0: 人讲。咱眉毛一步探
1: 哈，
0: 啊，人呐有心怕提，人说嘞，人讲吼，啊，这个艰苦头得快完尾啦，
1: 辛苦日头甜啦，
0: 哈，啊，有
1: 说落去就爱讲甘蔗，无迄上头甜的啦，
0: 啊，一定是爱付出努力的代价嘛，
1: 哈，对对，做人就是要有一个慈悲心，讲吼，爱有感恩啦，人讲食人一口，都爱行人一道，
0: 哈。食人一口，行人一道吼。啊，若要拍拼的时阵，人讲吼，拍好俩才亲兄弟。啊，即卖人要做伙拍好俩才会规定兄弟。
1: 啊，同根生的兄弟，还是伫咱社会咧招种的咱在。
0: 兄弟哥啊，兄弟等下咱来讲起到这个老车、金车、木车哈，迄、都真正是拍好了才亲兄弟
1: 啊啦。哎呀哎呀，三位太子。
0: 昨日呢，这句谚语的教材讲啊，只一支草一点路啦哈。
1: 都安金红咧唱一首歌讲，天无绝人之路啦。只要那认真拍拼，一支草一定有一点路啊。
0: 一支草一点路吼，莫想烂啦吼。
1: 但是讲是安尼讲有无吼？咱在讲这个三分人有无？嘛是要有七分

0: 生啦，
1: 态度加努力啦，
0: 是啦，不管讲是你的这个外心，还是你的内心吼，
1: 还要为咱内在强化起来。
0: 哦，对，唔
1: 好偏想人，唔好看人无哈。
0: 阿毛人讲，孤笑比无买，阿比笑。故宫头低低，我咧讲笑啦。
1: 啊，那无在情的人吼，要个个要讲笑啊，当然人嘛，甲你应讲，啊，你故笑比无买，比笑故头低低。
0: 对啊，同款嘛。
1: 即句较长的俗语呢，系咱读个古早册啊，这个典故讲五十步笑百步啦。
0: 五十步笑一百步，我相信这个规定就知讲哦。啊，阮拄啊讲到这个故笑比无买啊。比笑孤头低低，也即个意思啦。
1: 哎，头走五十步的人，笑人头走一百步的人，阿嘛无较敖。
0: 啊，两个拢偏偏头走，只是一个较含慢走，一个较骨力走安尼咧。
1: 因为啊，拢是头走啊，吼。所以呢，那刷了这句台语就讲个真有艺术，讲青梅食鱼啊。
0: 心内有数啦。
1: 嘿，你家己走几步？
0: 猜猜咧安尼
1: 啊，那敢那达行要笑人，啊，无要反躬自省咧，哈，人就讲啊，你少年不要想食老，唔食样。
0: 所以讲，少年都爱打拼，都爱学习。啊，食老的时阵吼，咱才有这个吼做修养啦。
1: 嘿，啊，少年爱会晓想吼，食老身心都会食样啦。
0: 无啦，都你少年也会晓想，也会去思考，也会去学习吼。食老的时阵，人嘛会敬重，啊嘛会甲咱尊重啦。
1: 人老一辈都教少年辈讲话，好听就爱这个好来牛。
0: 哦、这有影啦吼，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啦。
1: 嘿，好啊！洪彩兰讲着讲啊，少年不要想食老，唔食样啊，那要挥泪吼，老一辈就讲啊，只有天来修嘛吼。
0: 哦，
1: 讲做恶要恶人去啊，
0: 言之要去拄着官老爷。
1: 这是用着这个古仔故事来讲着，即马吼人情世事啦吼。啊，讲这个好听着，即好来牛啦吼。啊，说来即句较少听到的话，讲啊，做这个鸟嘴乌卡村啦。
0: 啊。我讲先谈到马尾村安尼哦，
1: 系啊，吼，
0: 主要就是讲吼，
1: 不要眼高手低。
0: 对，你进来的很少，可是你要花出去的却是很多。啊，所以讲你啊，那你看我谈，你嘛谈尾村
1: 啊，讲叫水牛卡称先谈马尾村。赚钱好比真挑土，哈，赚钱可比捡挑刷，开钱亲像水崩山。就是人有讲道句的安尼来讲嘛吼，啊那真赚钱的时阵，啊未来的时阵吼，莫去红笑讲啊，交一句卡称吼，量入为出啦吼。
0: 啊，咱即个啊俗语谚语有即个机会啊，提出来甲大家啊来做参考，啊来互相来研讨研究啦。
1: 嘿，好，咱跟好朋友来讲到这里，好天就好来牛。
0: 会不霸一行，人无千日好啦。
1: 哎，要赞赏人家功能，咱咱眉毛一波塌咯吼。
0: 对。
1: 啊，咱这里讲一小一部分呢，暂且先讲个这，咱说的这个张姐呢，来恭喜到这个罗车甲李静因爸仔囝吼，这段姻缘啦吼。啊，罗车的庙呢，恭喜好伊的老爸。加听起来，
0: 哎呦，
1: 啊，将要安怎收山？
0: 好，来，这个爱刷落去，咱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收听落去。吼，咱这个叫做啊，多车的谬误，啊，是安那叫老爸李前甲拆掉，啊，结果会变成如何？
1: 啊，咱等一下咧，刷落去讲哦，嘿。

0: 好，今天我们这单元来讲到这个四姑娘讲故事。
1: 嘿，讲要讲李罗车。
0: 好，讲罗车这个庙宇香火鼎盛啦，哈，讲
1: 哈。香火鼎盛哦。
0: 好，这个香火旺到什么程度？咱今麦来讲哈，大家听到都先有迄个见，讲个足清楚哈。
1: 听这个四姑娘啊。
0: 啊，讲形容这个罗车庙哈。来起来，你这庙宇文化真了解，你先来讲。
1: 我讲头一句。
0: 嘿，来，你头前四句你来讲。
1: 讲惊神做戏，拢免讲。吼，落车的心性，啥那重啦？通庄啊的人吼，有所望，保庇农家。

0: 爱好受当啦、
1: 啊。哦，通真爱人吼，拢唔忙这个庙来地引安尼吼。
0: 你看大家偌尊重啊，大家偌虔诚。
1: 讲众人欢迎神真声，每日香客到庙埕，讲十某那惊起生囝，啊为道诶，讲不叫伢。
0: 哎呦！我安尼无怪声啦，
1: 去啊可能开双机呀啦。
0: 啊，哦，我唔忙，我有迄个福慧的福运吼，我人生会当行行赢，啊，但是咱来做较好咧。啊，我唔就干那这两行咧。
1: 啊，来去导演呢哈，哎，爱去这个太祖庙个导演呢，上面做导演，下去哎要去许愿。
0: 许愿啊，哦，许愿就对啊啦哈。哦，安那啊，今仔唔就干那生囝甲博教赢呢，去做生意也嘛去呢。
1: 嘿，
0: 讲生意人吼。
1: 去下
0: 下在你啦，阿公、啊、有人去下讲要饲大弟啦。你那查某吼，爱行去吼求欢喜，讲回去到处讲生相生啦。
1: 讲去求看生好生未啦吼？
0: 这个不是生一个，是生两个呢。啊，
1: 一个手里抱两个头卡手。
0: 哎呦，欢喜幸福呢！
1: 啊，继续讲形容讲，阿、啊、一个查某大不多，下了真是生查某。阿公，你哋善巧人讲一个三顿难得多，讲下了。靠掉，才万块。
0: 啊哟，好好，那才好哦。安尼无怪啦，定啊，那够有法度通吼，要得滴也当得滴，啊，要饲大滴也当饲大滴。哦，这当然欢喜了吼。
1: 嘿，啊，敢讲好话呢？阿婆太祖买想起，你若讲歹话，太祖买想起呢？安怎讲？你敢知？
0: 讲安怎讲？气吹的，气了讲讲会吹的哦。啊，青梅那些
1: 会宝贝。
0: 哎呦，啊，那开手的。
1: 讲有一个开手的讲神的歹话，下了呢，回去赶快手开开啦。
0: 哎呦，莫怪，该讲莫怪开手的，话下了时阵手嘛是搁开开。

0: 台语文的文化，用着台语文的文化来形容着这个生活风貌，哈，
1: 艺术个趣味啊，
0: 嘿，即个名相啊，咱少年辈可能无遐尼理解哈。你讲什么起嘴的黑料会分离，青梅黑料会破杯，开手的恭喜会歹话，转去呢又玩笑开开。哎，
1: 像那讲还有这啥？哎，起嘴是
0: 啥？吐唇
1: 啊，吐唇呐、啊。气吹的黑料，伊就要吹嘞，你也看，代表工作线啊，你也看。
0: 有机会去拄着新衣哈，迄当阵啊，要补气吹，可能都要拄着新衣哦。
1: 从即卖科学、医学才发达啦。

0: 啊，继续讲着，落车灵感人雕白，拄着李靖对家来啦。
1: 因老爸对家来，讲看因百姓讲满庙来，探听详细，伊才知。
0: 这座老爸讲，听讲庙是你落车，互人落洞也敢徛，
1: 叫人随时庙甲听，免乎众人受拖牙。
0: 哎呀，这个自以为是的父亲哈，啊，都安尼想。讲你前话声赶真紧啊，即时听庙要甲费金心。
1: 迄落车想甲情就真，走上天元宫的问树荫呐。
0: 啊，是安怎？足令人伤心的这个背景情吼。
1: 真正遐呢，老百姓嘛是安尼。人讲，人话讲，气囝是气无影，吼，我看这个形敢那气有影呢。
0: 啊，气囝气无影，起啊这句吼，搞讲哦吼。啊，这是一时想袂到啦吼，那先人拍鼓有时错嘛
1: 吼。对啦，对啦。
0: 这会想无到啊，想起啊，就非常遗憾吼。

0: 啊，刷雷呢讲这个金心比会跳庙舞，害伊无地谈好久。这是昆仑心师傅莲花接心做仙姑。
1: 哦，乾坤山去投因师傅啊啦吼，因师傅这太乙真人嘛，
0: 嘿，
1: 太乙甲讲无

0: 要紧，啊，我用莲花的化身，死到白镜无相认，牙刀灭台因父亲。
1: 啊，这是歌声呢，在形容着当下
0: 白阿囝的这个叫做
1: 落车的心情啦，
0: 哈，
1: 落车的心情，
0: 爱是，嘿，
1: 啊，就是白阿囝爱，啊，毕竟落车是囡仔嘛，哈。太乙真人，你讲吼，太乙甲刀、龚锦文、上李花轮、甲金钟，
0: 三十六只莲花梗，一粒金丹。中
1: 央啊，这个金丹系中央啊，落车都有在调去找因老爸呢。
0: 安怎讲？
1: 讲落车要去找李靖，你听我别误大不平。
0: 讲老早白囝都无心灵，今日白囝讲无良情
1: 啊，唔通一生气吼，啊都无顾着后情啦吼。
0: 五万将机会有一个圆满啦，咱继续搁甲看落。
1: 嘿，阿洪才，咱讲吼，这拍好了才亲兄弟啦吼。即马这段就来讲到这个落车金车木车吼，兄弟啊情啦吼，啊看到这个细汉小弟甲父亲
0: 嘿哈，甲安大一个呢
1: 嘿。

0: 所以呢，人这棺材下讲吼，啊，目前也是算半仙啦。好，白虎洞来拜普贤，因为白镜得高枕，走来讲好的山边。
1: 哦，这个目前算讲出来啊，底下家老伯家小弟安大啦吼。
0: 嘿，今来讲好啦
1: 哈。哦，啊，这个光华天尊讲在这个云霞洞啦。
0: 嘿，
1: 哦，啊，这个金车是伊的仙洞，伊也要来甲伊讲。路车唔听讲噗噗撞啦，
0: 路车唔听个噗噗撞
1: 哈，
0: 讲金车是光华天尊的道洞啦
1: 哈，
0: 啊木车是拜普贤为师啦
1: 哈、哦，
0: 这个光华天尊呢，人这个法力真高强
1: 哈，
0: 讲光华这去屯灵村发上空中五彩云，
1: 困到路车未滚转，金车走去报师尊
0: 啊，这个。光华天尊先把路车拔起来啦哈，
1: 对，
0: 啊，金车呢，紧去甲师尊报告安尼哈。
1: 啊，叫拔起来，阿伯滚，阿伯都要二二尊啊，咩啊啦，
0: 系啊。啊，讲天尊比门真厉害，讲到路车大声哀。
1: 太乙在地心肝来讲，驾起彩云即时来。
0: 太真人。心肝底就是真清楚，讲话这个囡仔起什么事情啦
1: 吼，
0: 啊个一个在导游呢，啊要安怎来收尾安尼吼，啊说的安怎讲好，咱继续来甲讲吼。

0: 啊，这个正甲昏天黑地啊啦，吼。
1: 嘛，可能渐渐要来甲收尾啦，这啊上尾啊拢是圆满啦。
0: 嘿，阿公，你前去求人丁道人啦，吼。讲人丁在边得观望，后来归佛入西方，你前归道更加讲。人丁则赞以威风。
1: 哦，即马话人丁道人出现了对哇啦吼，
0: 伊都要做赞伊嘛。
1: 是是啊，所以讲伊讲，甲大三个卡只片，你经出事则太赢。老车专人讲唔知影，
0: 讲囡仔唔未晓，讲啊，这个囡仔实在未晓，谈好惊。
1: 啊，都囡仔，囡仔都，都囡仔生，囡仔生，伊大行路也无咧甲错啊哩。
0: 唔知影，讲人丁道人已经伫作战，伊的父亲啊，吼吼，讲老车太输也唔走，知影人丁做鬼头，伊来暗做唔开口，再去金塔再昏头。老车怕输，伊嘛讲唔完咧
1: 哈。哦，讲老车一时就存败。要走宝塔就甲压落来，迄规身压伫宝塔内，身受艰苦，就爱大声哀啊！
0: 啊，这个囡仔人大声哀啦吼，讲起予人跌伫个宝塔底，全身袂叮当头咧咧。这当阵啊，只原人李靖是伊个老爸，袂惊只甘愿小人带转回。

0: 安尼即马就算讲要完满啦，然后所以讲即个感谢即个染顶道人啦吼，讲染顶道人顺天理，啊，搁再宝塔去送伊，叫因白囝着好去，
1: 日后通好福寿吉。

0: 啊，说的这就是《封神演义》《封神榜》的故事啊啦，哈啊，这个罗车、金车、木车，哈啊，做伙去扶坐骑啦，哈，商纣王无道，哈，因此呢，调即马就开始要起骑啊啦，哈啊，这是《封神演义》的一小段啦，啊来啊来，哪听哪讲故事呢？啊即马过来边头一届，好不好？卖有最迟安尼做无安尼？
1: 成功，那我即马就直接用这四句联有无？哈，来过来念一遍安尼啦，哈。
0: 讲这个罗车。比如讲，行业行走是拢免讲啦，啊，罗车新鲜啥那当，同村的人有所望，讲不比农家好收当。
1: 讲正人欢迎新进城，讲每一乡客到庙埕，查某行去会生囝，有诶斗下讲跋筊赢。
0: 讲生理人去下得财利，啊，有人去下饲大猪，啊，查某人呢去求讲得欢喜，等去到处说神相信。
1: 啊！迄一个查某讲大腹肚，下了真是生查甫，一个三顿难得多，下了苦着讲千外块啦，
0: 赚大钱哈！讲起嘴的下了会分离，青梅那下讲会跋杯，啊开手的讲神会歹话呢，下了登记讲。
1: 手开开，嘴开开，

0: 到罗车庙，讲哈，罗车灵感人雕拜，拄到李靖，煞对遐来啦。看因百姓讲满庙来，探听详细，伊才知。
1: 听讲庙是你罗车，互人劳动也敢徛，叫人随起庙甲徛，免乎众人受拖牙。
0: 讲李靖话声，赶真紧。即时呢，听庙费金心，落车上架情交真，走上天元文殊因，啊，都要去找师傅咯。
1: 继续甲讲落去，讲金心避讳讲听庙有，害伊无位通好居，一只昆仑心舒服，莲花接身做身躯。
0: 王太一甲讲不要紧，我用莲花你化身，死到白净都爱烧人。啊，刷的讲到这个落车当下的心情，讲死到白净无烧人，讲家都要太因父亲啦。
1: 哎呦，太医甲道讲进门，送你花轮甲金针，讲三十六只莲花梗，一粒金丹下中院。
0: 落车要去找李靖，想着讲。做老爸听我庙宇大不明，老早白镜无成灵，今日白镜
1: 好良情，
0: 今日白镜无变良情吼，啊唔通起诉，继续来讲。
1: 兄弟，这条做金车甲木车拢来
0: 啊，出面啊，
1: 后来即马木车就先讲话啊，吼，木车就先出面讲。木车也是算半仙啦，伫白河洞内讲拜普贤，因为白镜得高见，招来公河在山边呐。
0: 光华天尊分下洞，金车是伊的道洞，伊也要来甲伊讲，落车唔听，噗噗撞。
1: 讲光华这去顺天村，发上空中五彩云，困着落车未滚准。金车走去报师尊，
0: 天尊变眉真厉害，讲到落车大声哀，太乙在地心肝内，驾去彩云即时来。
1: 哦，即马即个师傅。

0: 所以呢，阿德做父亲呢去救到燃灯道人呐，哈，总归嘛是两人重修旧好哦，哈。
1: 是啊，这个过程咱来讲一下啦，哈。讲尖顶在边啊咧得观望啦，后来归佛入西方，历经归路紧甲讲尖顶接赞以为风。
0: 讲个大山诶，卡只偏，历经出世则太阳，落车专人唔知影，阿囡仔未晓通上惊。
1: 别真正讲落车太疏，讲也唔走，知影岩顶做鬼头，伊来暗做唔开口，再去金塔再昏头。
0: 落车一时就出卖，要走宝塔，说跌落来，规身跌伫个宝塔内，心受艰苦，大声哀。
1: 讲起好地的宝塔底，专心袂当讲头咧咧。原人李靖因老爸白镜小人带灯回
0: 啊，这就是正理啦哈、欸。啊，这个人顶道人顺天理，搁在宝塔去送医，叫因白镜得好去，
1: 日后躺好呼吸机。
0: 也阿不去呼吸机啦哈，啊，刚好朋友来讲到这个，用到这个事故来讲到古早的故事，啊，咱刚好朋友讲个正呢，好，咱看见这个时间到位了，咱们来传进行到一单元前戏戏文，阿去啊呢，
1: 去啊家，马尾家，咱听众朋友，大家讲一句多谢，
0: 啊，咱阿是来单元呢，空中再相会。

这当下所播送的这首大家歌曲是乔佑所演唱的《思念的梦》。咱好朋友若是对着今日这个内容呢，感觉有兴趣，中好听，咱就会当直接搜寻到宝岛四季春台北广播电台，点进去了后呢，啊，选择到今日的日子，伊就会出现到播放轨道，啊，咱就会当中好来听。啊，好朋友若是有意见要回信呢，咱拢欢迎卡电话。啊，咱过声了后呢，继续来进行到潜水希文回信传输。

0: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

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墙中文句总体会，诗来意涵句句真，戏曲古今春秋团，文章人义大大叔。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咱今晚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会进传来跟大家做伴，不到四季春。今晚咱来进行第二单元，禅师戏文会进传书。第一开始讲到今日签诗戏文八首联签第99签进行呢，阿兰先安排欣赏一首姜育恒所演唱的《驿动的心》。然后呢，咱再用这首歌曲贯穿整个签诗当中的意涵，再透过着文字甲音色，再来做会参悟着属于咱生命稳定。

好，咱今日来讲到百秀林签第九十九签。百秀林签第九十九签呢，这个签诗故事以附带着的故事是啥？别离黑刀琴，百里诗

投靠秦国，必立下刀剑呢。这个故事的签诗呢是上上好签咯哈，上上签一讲，贵人做物最芬香，冷淡交情滋味浓。五个开始演过客，既流应得主空中，既六因得聚康庄哈啊，聚跟六这两字指的拢是骏马，跑很远的马的意思哈，拢是后辈。咱台语话讲千里马哈，但是这个伯乐在哪里呢哈？千里马寻得伯乐之前要遭遇多少苦难哈？嘛，只有了解其中滋味的人，我才了解水了哈。必立下刀剑，这个签讲上上签。贵人遭遇水云间，冷淡交情滋味长。黄阁开始言顾客，既六阴德昼康庄。这三字马字旁的字呢，到底这要讲什么？等一下来听伊安怎解释签诗，甲安怎来讲到故事。咱伫个《千诗世界》这本册当中呢，伊有所谓的赞宴，哈，曾经抽到这支签的人，安怎来解脱掉这个问题？哈，这个案例当然讲的拢是昨日诸葛，哈，啊，未来呢，咱来抽签的人客呢？绝对拢是要问未来稳定嘛，哈啊！做在伫个算命啊，伫个看稳定的，大家拢讲，若讲过去会准哈，未来应该无问题。讲过去会准，未来的问题又搁在哪里？完全爱看到参考稳定的人，伊安怎把持着伊的心性哈？讲的人甲听的人中间的安怎整理相应，这嘛是一个缘分。

先来讲到这个便利系道歉，八秀连签第99签的圣意，伊讲明义利送好事，家道空该吉利，家道康皆吉利，名与利送合适哈。头前六字明义利送好事，要怎改呢？不要心爽啦，哈，唔免过关系啦，唔免过关系，咱心肝所要求的这个名甲利呢，会当予咱如意哈。家道空该吉利，送合适可以家道康皆吉利哈。不管是名与利哦哈，不管名甲利，只要咱卖去关系呢，哈，咱的家道会当平安，事事会当吉利哈。问到身体讲病吉安，运生忌，忌自己买一瓶，当然一指千里马之意啦哈。千里马一日能跑多少行程，现在都不是问题哈。现在没在跑位，但是呢，现在在算时数多少哈，时数多少，未来这个孩子呢，又是安怎的降载，到达再来看哈。

婚哲成寻人志，那边问婚姻哈，讲也行啦哈。寻人志，即卖世代唔是伫问过去出外做生意，或者是呢外久阿未倒转来哈。伊讲寻人志，而且呢较有可能是来问的人对这个婚姻有所帮助的人，对这个婚姻。有意见的人要安怎转换？哈，这当中会当慢慢啊来参考着前世故事，到底是多一个年纪的人对着你这个婚书的促成有所帮忙？哈，啊，圣义讲完呢，用着东坡盖来解这个。

暂时讲一席贵人忽见邂逅，从此提携命运亨泰。才讲到过去的贵人，是得讲困境时期当中曾经遇到的朋友哈。

曾经是过去见过的朋友，但是在无意中忽然小拄着，无意中忽然小拄着了哈，从此提示命运亨泰。好，看你要问多一项哦哈，是问前途呢，还是问婚姻，或者是问到身体欠安哈？这四句答提起来做参考，再来参考到。暂时告诉究竟人在何处哈。

东坡街第二祖公出入多磨，凡事力快，数数将至，前途万代，世数战之，前途远大。好，啊那贵人嘞，好，啊那目前都已经是非富即贵人，抽到这支签嘞。这玄机藏在方寸之间哦，哈，会当好好来听哦，哈，讲出入多磨，凡事力快，数数将至，前程万代，哈，前程万代。啊，那平民百姓，咱回首来时路，自问问心无愧，当然前程万代啦，哈。啊，那其中的技巧要安怎当体悟嘞？如果那无人通好参考，咱家来大灯大灯玉石宫，阁会准小车啦哈。啊，这个问题呢，哎，抽到签的这个签数，伊有心询问哈，啊，针对着谈话内容，会当找到答案。

再来 Pearson 主公如虹遇顺风，众随下水中，得人亲助力，任意过西东。好轻快的话哈，听起来很轻快为哈。如虹鸟拄着顺风飞上天啦哈，那亲像随着这个流水往下流走哈，随众下水中哈，讲得人亲助力。任意过西东，有人帮助你就可以任意过西东。哈，如虹遇顺风，众随下水中，得人亲助力，任意过西东。丁明公丢东坡盖公，一席贵人忽见邂逅。哈，这个贵人呢是依照比贫贱之交，去当时那度掉的人哦。哈。这个人跟你是不是贫贱之交，现在有没有办法提醒你，还真的要回首来时路哦。好，咱一路走来是不是问心无愧。好，这当中谢谢这淑女哦。

再来讲到这个改签哈，解约公出签上结，家庭安稳，风水里名义里该快变啦哈。风水里这三字各家就出现了哈，伊讲家庭安稳，风水里。好，那是为着环境，或者是有人来提起着这个风水的部分，提着风水的部分，这个所在就要定金设计注意啦哈。风水里是环境有所提起，或者是祖先有给咱福荫哈，再来探讨哈。咱那是祖先的福荫有够，好，当然。现在要求名要求利都可以快变，要怎么快速跟便利，这都要定金跟定到豆豆来想，不要一不小心大意失荆州，因为这个故事说到这个比利黑到情过程当中有种种不同的变化跟辛苦的路程。

好，如此呢，讲起到婚姻行行人志，平安全，婚生子保平安，凡事该吉利呀，凡事拢吉利哦，哈，抽到百寿连签第99签，则讲的是风水里名医里该快变，哈，这是首要条件呐，哈，凡事皆吉利也。好，讲到这个比利黑刀剑的故事呢，哈，在《千师世界》这本书当中呢，伊并无提起到比利黑这个人，哈，伊虽然在前世的抬头写到百里溪头琴，其实呢，伊的故事用到的是光武与严光，哈，汉光武帝与严子陵的故事，哈，两个曾经在少年时。首都在贫贱之交，哈，一共一席贵人忽见邂逅，哈，在严光甲刘彻因少年的这段交情，后来汉光武帝成就大业了后，伊想起了曾经交陪朋友，忽然间认为讲，改请来身边辅佐他于朝堂之上，嘛是一种。大快人心的代志哈，那怎样当伊无爱啦哈？咱若讲起到严光，都会想起到富春山这北斗哈。伊讲汉光武物色访求于富春山安车迎之哈。光武帝去找到严子陵了后呢哈，伊用马车接伊入去朝廷，讲严之皇阁。于富春山安车迎至严之皇阁，这个皇阁指的是丞相办公的地方，哈，皇阁一般会用说新雄办公的所在啦，哈，要车到富春山是要接严子陵登去做左右丞相的，哈，所以呢，所以以这个前世盖一公世数赞之必得贵人提携，哈，那是平民百姓抽到这支比利黑刀剑上上签，哈，啊，公必得贵人提携，但是哦，哈，这里但是要说哈，未时有富贵，不一定都会当大富大贵啦，哈。因为严光呢，他并不希望汉光武帝接他进朝廷去当宰相，伊终其一生呢，拢无接受到汉光武帝的邀请哦，哈，所以伫遮讲到，虽然安车迎于富春山，想要严之皇阁，但是严子陵终究是婉拒了汉光武帝的邀请。听众朋友，抽签的时阵，若是看到严光与光武帝的故事，那就知道为什么后面讲起到未时有富贵，哈，并无实际上的富贵可得志啦，哈，并无实际上的富贵可得志。名闻利养，这个声名可能会远扬，哈，可以声名远扬，不一定可以得到真实的利益哦，哈。

外头来讲到，确实别离系刀剑的故事。听众好朋友，捌听记着咱台语话一句讲：男人莫合别离系，女人莫做卖新车。第一，咱台湾报道进来呢，哈，咱在顶沿人的智慧当中。究竟要来提醒到什么款的内情呢？百里溪投琴之前，种种的困境哈。啊，既然甲讲木合买新车，百里溪之妻甲朱买臣之妻，他们两个是天壤之别啦哈。讲到百里溪哈，就爱讲起到伊的车主杜氏一生的苦难、深沉与感叹哈。百里溪太太姓杜哈。啊，一世人就安尼过去啊！哈，虽然别离系到最后贵为真相，但是对于车主的亏欠呢，在民间故事当中被视为极致的遗憾呐、啊。好，百里奚。

一男子墨学百里奚，所以呢，啊，这是成功的男人，我头来看到往事前尘的时阵，一直到因老，终究是一声叹息哦。哈，那讲到别里黑人称五谷大夫，为什么叫五谷大夫呢？哈，其实公作北魏而做五羊皮大夫啦，哈，伊是春秋时期秦国名相，哈，春秋时期诶名相百里奚，伊有个这个绰号称为五谷大夫。啊，为什么会安尼改称呼嘞？这个称号源于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将它赎回。秦穆公用着五领哦。因为我陪给他买到回去，哈，秦穆公我们印象当中他是一个何其伟大的帝王，哈，那叫世代来算呢，他应该是秦始皇的阿祖伯了，哈。为什么说起到说男子墨学百里奚是人生当中极致的遗憾呢？这要为着他的心事开始说起，哈。公爵比利黑，他原为虞国的大夫。虞国被晋国灭亡之后呢，他沦为奴隶，并且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子。简单讲就是让人当作奴才，赶快哈陪嫁到秦国了。一位晋国让人当作陪嫁哈，上告晋国，但是伊在途中呢。都亡到楚国去，啊！第一，都亡到楚国了后呢，因为人问伊讲，你会通做啥物工课？伊讲，他擅长养牛。如此呢，伊就从留落来做饲牛的奴婢，哈，喂养牲畜啊，哈。那在秦穆公忽然听人讲，比利黑是一位贤才，所以伊想重金把他请回来。国桓都讲，楚国那是发现讲。这个人的高名确实有他实际利用价值，又不肯放人，所以故意呢用这个多造的奴婢这个名义呢，按照当时奴婢的市场价钱，用到五领羊仔皮哈，给伊买倒回来哈，所以呢，比利黑叫安尼名声哈。啊，那算起来呢，比利黑到秦国嘛已经七十几岁啊哈。秦穆公甲伊交谈三天三夜了后，对伊大为赞赏，所以呢就解除其奴隶的身份，并委任为大夫，让他主持国政。因此呢，伊有五谷大夫安尼称号哈，五谷大夫就是五羊皮大夫啦哈。为什么讲男人莫合比例系的啊？这个。其中的痛苦要讲到百里奚之妻，哈，伊伫登山起来的时阵，真正是走投无路。啊，因太太鼓励伊讲，啊，无你去投军。但是迄当阵那环境呢，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咱听起来嘛，感觉替伊惋惜，哈，伊讲百里奚惜别时，无物相将烹扶持，无物件通好。煮一顿给你吃啦，就把那只生两个鸡仔抬来煮一个烧给你有的汤，在烧白的时候有一丝温暖。再来呢更加辛苦，他说无心便把盐已吹，连茶都没有，没茶没米要怎么办呢？贴门板跟门道就来煮一顿烧啦，改讲苟富贵，一日无忘此一时。啊，想看卖我娘辛苦哈，无茶无米呢，要煮一顿烧来烧饯别啊。之后呢，贴门板抬家母，上一去招财剪刀。这段话我们再说一遍了，还讲百里奚惜别时，无物相将烹扶持，无心便把盐已吹，苟富贵，一日无忘此一时。他究竟有忘却了杜氏这个妻子的没有？中尉听讲是，我该请就去黄阁之中，洪才讲起着，陈师公。
黄阁

而开始缘故客，所以这个相国府当中呢，总会阿是个跟这个历尽千辛万苦的相国夫人，请入去门庭当中啦，哈，这是一个上好的结尾。但是杜氏经过了种种的苦难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并无讲起，那是。男将抽到这支枪，或者是女将抽到这支枪，咱在做枪械界的时阵，有各种无同款方面的考量哈。不管是男将啊、女将，拢提起到黄格开始缘故客，这贵人呢遭遇在水云乡哈。这个枪械如出来提起呢，虽然将会是一个好的故事，但是过程当中。波澜起伏啊哈，我们贵人遭遇水云间，冷淡交情滋味长。那当中的交情虽然君子之交哈，但是呢，足以更耐人寻味的哈。黄格开始缘故客，化六阴德昼康庄。若是千里马，终得迎向康庄大道哈。签诗文是安尼解，啊，咱好朋友那是抽到这支签的时阵，咱直接给你祝福。啊，那是其中有不解的关爱呢，需要找人参详。那是在庙堂之上找不到对象可以讨论呢，今晚问 AI 买单，把这个故事的全貌说给你听。但是咱在今日的这个章节当中，一再提醒你如何回首来时路，才不会在70岁之后呢？迎来极致的遗憾哈！阿兰迪家跟好朋友在今日的详细新闻当中来参考到八秀连签第99签，告诉别离系道情，请问讲贵人做无最分享，冷淡交情滋味重，风格开始缘故客，发流应蝶接空中。阿兰赶快呢，这里时间到位了。阿兰跟好朋友将小月光暂时希望，后阵当晚空中再相会。

0: 呀，几千傻逼，我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那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那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心花打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这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打开，万事拢顺心。那月风微微啊吹来，有淡薄啊红红花这个气味，嘛提醒咱一年一半的这个毕业的季节又过来呀吼。毕业不是青春的结束，这是人生新的旅程的起点。教室内底笑声、运动场的汗水、考试进行迄个紧张的气氛，啊，个放学努力的这个陪伴。拢总会变作咱心肝内上界珍贵的记忆。毕业不是离别，是带着迄段岁月继续来向前行。虽然下课的钟声会停，点名簿啊会合起来，不过呢，老师的教示、同学的情谊，永远拢会留伫咱的生命当中。今心花打开，咱要透过几条充满青春的气味，甲祝福的歌曲。陪伴所有特别毕业的朋友，无论你是学生、老师，还是曾经捌经历过这个毕业迄时阵的大人，拢欢迎大家做伙来温习迄段青春的岁月。首先安排这条充满感动的毕业歌曲，最后一届点名，最后一次点名。这是一首专门为这个2026年毕业季节创作的原创歌曲。由 Mr. K Music 频道以 AI 辅助音乐加影像制作完成，歌曲用最后一届的点名、最后一次点名做主题，将教室内底上届平凡的日常化作青春上届深刻的这个回忆。每一个予人点名的名字，代表一段共同成长的这个岁月。每一声回答，拢是青春上届真实的回音。歌曲要献予所有的毕业生，也献予一路陪伴学生做伙大汉的老师和好朋友，做伙来欣赏最后一次点名。演唱 Mr. K Music 2026年原创毕业歌曲，大家做伙。